0: 现有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参与，另外有近1000架次的私家车进行车流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期的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出示证件，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不获入境深方，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要褪车。當局亦都安排了3次每批2500人從深方回港，是因應深圳地鐵及巴士班次密度而作出的壓力測試。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聯同多名局長到場視察後形容，今次的演練暢順，達到預期效果和測試目標。
1: 深圳的方面，他們有地鐵去到口岸，那個地鐵一般最高峰值可以去到2500人，當然不是2500人都會來香港，但我們就試了2500人一起過的時候，那個測試是怎樣，壓力如何，是怎樣呢？測試非常成功的，亦都是他們過關的時候都是非常暢順。在未來我想我們主要跟深圳方面都會保持很緊密的聯繫，特別是如果有一些突發的事情，譬如有交通意外，大家怎麼協調啊？
0: 當局安排接下來的星期六再聯同深圳方面演練，將會動員20000名公務員。陳國基說會針對峰值承載測試，
1: 8月29日我們計劃聯同深圳方面的單位是進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測試，這次的重點我們是聚焦在峰值承載，即是最高峰的時候我們接待到多少客人，簡單來說就是進一步的大型壓力測試，測試口岸在持續超高客流的時候的承載能力，確保口岸安全暢順和旅客體驗良好。
0: 陳國基又說，等本港和深方確認具備安全等的條件，會敲定皇崗口岸的開通日期並盡早公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今次演練涉及大約60條過關通道，佔總數大約2/3，形容運作非常暢順，希望接下來星期六的演練可以測試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嫦娥7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的环境和资源。嫦娥7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的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7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将会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就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会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卡尼说，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目前没有计划和加方举行新一轮谈判。梁正涛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 家电、纸张、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他谈及双方谈判在最后时刻中断的时候表示，今个星期

0: 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嘅协议，但系美方喺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嘅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嘅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同主权嘅保护。而且所提出嘅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重申对加拿大经济韧性嘅信心，话加拿大正系变得越嚟越强大，对美国嘅依赖亦都越嚟越低。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五成关税。新关税生效之前，卡尼决定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目前没有计划和加拿大进行新一轮谈判。格里尔说美国会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又说美国政府曾经提出降低钢铁、汽车和木材的关税，加拿大本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协议，但是加方并不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日前遇袭造成过百人死伤的救物中心，搜救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通报情况，说法国承诺加快向乌方交付新装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俄军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张曼燕报道。
2: 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日持续加大袭击力度。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俄罗斯方面就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一个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六播出的一段视像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及背后西方支持者的一场冒险，目标是令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但这些攻击只是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普京说乌方想破坏俄罗斯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他形容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影响，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国制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又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英国首相贝安德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一将共同主持由基辅盟友组成的自愿联盟会议。一名欧洲官员表示，会议预计将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八，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系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台北之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4: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6: 我喺阿妈嘅肚里边咧，就系已经系知道粤剧噶啦。
7: 我有胎教添。
6: 我嘅血液咧就系粤剧嘅血液，咁所以就冇得走噶啦。
8: 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6: 所以我到而家咧我都好挺直嘅。都系因为练谷语，即系掌上压力多。咁我细个时间做谷语咧，可以做一百下。
5: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8: 大家好，我是杨立门，好高兴又同各位听众倾偈啊，咁大家可能都觉得有啲奇怪嘅，因为旧日的足迹咧系阿淑梅嘅节目啊嘛吓，咁其实咧就旧年我都试过替佢几集嘅，就系淑梅姐咧，佢每逢暑假都会放下假咁样，咁啊今年咧淑梅姐又放假啦，都请我帮佢主持翻一两集咁样吓，咁今日咧就好高兴啊，因为咧我咧自己都好中意。聽或者睇粵劇啊，聽粵曲啊咁樣嘅，咁咧就羅嘉英咧係我嘅偶像嚟嘅嚇，咁所以今日咧我啊請到阿羅嘉英嘅嘉英哥咧就嚟做我嘅嘉賓嚇，咁啊接受訪問，咁啊講一講佢自己嘅嘢，咁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多啲嚇嚇，咁啊其實嘉英哥咧就算係年青嘅一輩咧都會認識佢嘅，佢係非一般嘅，即係嗰啲上一代嘅文武生嚇，因為咧佢好入屋嘅，即係佢淨係做好多電影咧係好多。年青人都会系好熟悉佢吓，咁所以咧就介绍嘅嘢唔多讲啦吓。嘉英哥你好啊，
6: 你好杨生你好你好，系
8: 好欢迎啊，
6: 好开心上你嘅节目。
8: 哎呀，唔好咁讲啊，好高兴即系因
6: 多啲指教。
8: 哎哇，我唔敢讲，
6: 好多谢你啊，而家要多谢你啊，因为咧我同阿姐做好多次嘅大戏咧，
8: 系
6: 都多谢你喺报纸上啊，
8: 系
6: 咁样写咗好多嘢，
8: 系
6: 等我哋嘅上座率。几好几好，
8: 诶系，呢个我冇功劳嘅，系即系你哋嘅功力嚟嘅，完全系吓。嘉英哥咧就横跨好多界别啦，有粤剧啊，有电影啊，教育界添吓。粤剧嘅传承佢都做咗好多功夫，亦都做埋粤曲啊、粤剧方面嘅创作嘅。咁呢啲咧，我哋一阵都会详细倾一倾啦吓。嗱，节目就系旧日的足迹，咁所以咧就一开始咧，我都要即系问翻阿嘉英哥啦。
6: 好好，
8: 呢排都有好多访问，因为你出咗。半自传我知道，
6: 系啊，
8: 咁所以咧就你讲你自己旧时嘅嘢都讲得唔少噶，但系我都想听众都知多少少，即系你究竟系点样系出道嘅咧吓？即系据我所知，你又真系你好似冇乜选择，因为你父亲就系粤剧界嘅，
6: 系啊系。
8: 咁你可唔可以讲一讲你以前点样去学粤剧噶？
6: 其实咧就我喺阿妈嘅肚里边咧，就系已经系知道粤剧噶啦，
7: 我有胎教添噶，
6: 系啊系啊。咁啊，我嘅血液咧就系粤剧嘅血液，咁所以就冇得走噶啦。咁我自细咧，咁我喺细个四岁嘅时间咧就搬咗嚟香港住。
8: 系，
6: 咁咧就当时又冇咩，
8: 即系你喺顺德嗰度出世嘅，好似
6: 系啦。我顺德出世。咁喺呢个1949年咧，就我妈妈咧就要生我第二个细佬。咁就啱我爸爸咧就喺香港做戏，就叫我妈。就嚟到香港 show B B， 咁所以咧，我细佬咧就喺呢个1950年出世嘅，咁我1949年尾咧就落咗嚟啦，咁所以咧我系冇出世纸嘅，佢有出世纸嘅，啊咁样啦，
8: 系咯，因为你唔喺香港出世，
6: 系咯，咁所以我后来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美国做戏咧，我个手续好麻烦噶。我哋嗰時揸嘅唔係護照嘛，我揸嘅叫做回港證喎。
8: 港證係啦，
6: 係啦啊，即係嗰時
8: 身份咁嘅
6: 身份證。

0: 名書啊，
1: 冇錯啦，係啊，叫 CI 嘛，嗰陣我哋
0: 係啦，嗯，咁樣我就細個時間就冇咩娛樂嘅，就最中意啊聽麗的呼聲。
1: 嗯，
0: 麗的呼聲咧就有好多粵曲，好多時代曲聽嘅，
1: 係
0: 係啊，亦都好多兒童節目。咁仲有啲咧就係、是、港股啊，尤其是鍾偉明港股啊，南海權號咁樣係好中意聽嘅。咁尤其是中意聽咩大戲。咁佢哋每晚咧，即每個禮拜咧，都有幾日咧係播大戲嘅。
1: 嗯，
0: 因為當時大戲咧係主要嘅娛樂，
1: 大眾娛樂嚟㗎咧。
0: 係啦嘛，咁佢哋電台咧就會喺戲院咧轉播噃，就我哋喺收音機處聽。咁佢哋啲曲詞咧就喺真欄娛樂之音。就播出嚟，
1: 即系呢啲报纸嚟嘅吓，《真安日报》大家可能年轻嘅听众未必知
0: 道。系啦，咁样我哋就睇《真安日报》，老官唱咩，我哋就睇嘅。咁但系好多时咧，老官唱咩咧，同个曲词完全系唔拉更嘅。
1: 哦，即系爆肚嘅。
0: 嗯，系有好多爆肚嘅，就爆得嚟咧，佢哋唔会出大海嘅。
1: 冇错。
0: 啊，佢哋咧就会
1: 好有技巧
0: 喺嗰个范围里边，佢哋会爆。爆得嚟咧，又啱上下句，又啱押韻嘅，拎板一定啱噶啦嚇，啊咁樣嘅，啲老嗰時當時老官真係厲害，厲害。
1: 咁但係你嘅影響你嘅唔係淨係呢啲啊嘛，因為你屋企直情係做呢行嘅喎。
0: 當時我爸爸唔喺度㗎。
1: 哦，你爸爸唔
0: 我爸唔喺度，我爸爸咧就去咗越南，同埋去咗啊星馬做大戲養家。係。咁香港咧就。啊，唔係太多班嘅，咁佢就去咗星馬，咁啊寫信翻嚟咧，我大概係五歲到讀緊二年級，就叫我個十二叔羅家匯，就教我學戲。佢唔知點解突然間寫信翻嚟要我學戲，教我基本功，咁我就開始學基本功啦。
1: 哦，咁其實佢係咪都覺得你係有呢方面嘅天分嘅咧？
0: 唔知喎，
1: 都啱唱喎，
0: 知噃，
1: 細嘅啫嗰陣時，
0: 好細，我都冇話學戲嘅，細個都睇唔到噶嘛，不過細個咧都幾精靈嘅，都幾靚仔嘅，
1: 我都可以想像到嘅，當時嘅你應該
0: 咁樣啦。
1: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自己都有興趣先得㗎，
0: 係我好有興趣。
1: 你有天生係真係有對呢個藝術，
0: 我跟住羅家匯去睇大戲咧，咁睇完翻嚟自己就。冇手动足噶咯，罗家会有个仔叫做罗有堂，我就叫罗行堂，咁样咧，我两个咧就对打噶啦，咁佢哋就做夜战马超，咁我哋两个睇完之后咧，就我做马超，佢做张飞，咁就自己度自己打噶啦，咁啊攞条裤啊，人哋话攞条毛巾啦，攞条裤就当水袖，啊，咁以前嗰啲。舊式嗰啲古老褲咧，啲唐裝咧，啲褲好闊噶嘛，同埋好長噶嘛，咁我哋就扣喺嗰個條領度，著嗰兩條褲腳咁樣下樣啊，就當四袖啊。
1: 咁但係嗰時你知唔知道？嗱，你係玩啦嚇，你知唔知道？即係學粵劇其實真係好辛苦噶。嗰陣時你知唔知噶？其實
0: 梗係知啦，佢同我開一指，
1: 係
0: 學。落
1: 腰一字即系要一字马，
0: 一字马。咁当时一字马咧就坐喺床厅，啲古老床有个床厅噶嘛。咁就坐喺度咧，佢就将我掹只脚掹去，
1: 哇！
0: 去床厅都开咗成
1: 好似
0: 两个礼拜，
1: 好似受刑咁样，
0: 直情受刑嗌救命嘅，好痛嘅。咁我叔就好残忍嘅，喊咩？啊！咁一路咁样推，推我只脚去，一路捻我啲筋，捻到脚嘅条筋嗰啲筋咧。
1: 嗰阵时你几多岁啊？
0: 五岁到啦，
1: 五岁好啲嘅。
0: 系啦，
1: 即系如果你话成人之后再咁样去开一，好难开噶。
0: 啊，咁就要我哋嘅谷乳，即系掌上压。
1: 哦，
0: 练掌上压。
1: 嗯，
0: 咁掌上压咧有个好处嘅，练条腰，练个手嘅力。
1: 嗯，
0: 咁样咧，所以我到而家咧，我都好挺直嘅。
1: 嗯，
0: 都系因为。练谷语练得多，咁我细个时间做谷语咧，一路咁样做掌上压咧，可以做一百下嘅，啊咁样咯。
1: 其实以前真系做文武生咧，那个要求我觉得啦吓，好似系高过而家，因为以前嗰啲文戏有，但系武场都多噶嘛，即系
0: 佢学武、学武戏，
1: 系啊，
0: 又学武功、啊、去做文场，
1: 系啊，即系如果有北派嘅训练咧，系会着数啲噶嘛。
0: 当时唔系北派，
1: 系
0: 我哋学嘅系南派。
1: 嗯哼。

0: 叔父教我拉山，一个洗面啊，点样拉山，只眼点样洗，只手点样指，咁样咧，都唔系话京剧嗰种，唔系嗰种云手，唔系嗰种云手，我哋嘅洗面
1: 系
0: 啊，咁开山嘅、
1: 嗯。但系即系嗰啲打斗嗰啲功架嗰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而家粤剧系比较少啲嘅，即系香港嚟讲。
0: 当时咧就会教我打手巧嘅，扎、
1: 嗯、
0: 马。集嘛，即系咁啲手巧咧，咁样就教到一二三牛角锤、
1: 嗯，
0: 啊，就跟住八叉、
1: 嗯，
0: 啊，剪锤，咁就学呢啲，咁、
1: 嗯、
0: 所以咧，我都有少少功夫。
1: 系，咁你嘅其实都好快又学成噶咯，学有所成，因为你十未到二十岁已经系担正文武生出嚟表演噶咯噃。
0: 系，后来咧，我读书读唔成啊嘛，
1: 系，
0: 我读到
1: 你读啦，
0: 六一年。我逢二进一，逢三进一，读书唔得嘅，啊，咁同时咧，我哋搬屋搬得多，咁就搬咗去鸡寮，咁鸡寮咧就去茶果岭上堂嘅，咁样变咗停咗一年啦，大半年咁先去读书，所以追唔上啦，咁我所以人哋十二岁就毕业噶啦。我成十四岁先毕业。
1: 咁、嗯、其实我都觉得好多即系做粤剧出身嘅人咧，佢未必需要读好多书
0: 嘅。我老豆就系啦，佢识个罗字系五画嘅。
1: 但系佢哋即系嗰个文字啊，甚至系文学嘅修养都好好，因为可能即系做睇得戏多啊，即系念啲对白多咧吓，佢自然就即系学得好好嘅中文啊嘛。嗱，好似你咁，你话你即系逢二进一啊，大学冇读过啊，中学我都唔知道你有冇毕业啊。
0: 诶，中学唔系冇啊，我读咗半年中学，
1: 中学
0: 一读完中学知道自己读唔到噶啦。
1: 系
0: 追唔到噶啦，
1: 系
0: 索性唔。
1: 但系呢样嘢就系、是、我谂好多听众都未必知道，而系即系一阵喺个节目度，我都想深入多少少同阿嘉欣哥倾嘅，就系、是、其实佢自己咧，虽然系嗰个学历唔多啊，但系佢直情系识得写嘢嘅，即系即系净系写剧文章，文章不得止啦，就粤剧嘅即系嗰啲
0: 成套戏，
1: 成套戏咁写晒出嚟嘅。咁、大家都睇过粤剧嘅都知道，即系粤剧其实都唔易写啊，吓，即系嗰啲即
0: 系
1: 好文雅嘅文字嚟噶嘛。咁所以就真系我都好佩服，即系做戏嘅朋友咧，其实真系佢嘅人生阅历系完全可以补足翻，
0: 系最难嘅，
1: 系啊，冇错，
0: 最难嘅。
1: 嗯，
0: 即系我涉猎咁多嘅娱乐，
1: 嗯，
0: 电影、话剧，
1: 嗯
0: 啊，唱歌，
1: 系，
0: 即系种种嘅娱乐，
1: 系
0: 以粤剧即系戏曲系最难嘅。
1: 系啊，即系佢系要兼顾好多嘢咯，
0: 系咯，
1: 同埋你即系你做一出戏啊，你讲过一句说话我睇过，即系我都好个印象好深刻嘅，就系、是、你要准备去做一套粤剧，我记得你好似系同阿姐讲嘅，即系你唔系净系准备呢一出剧嘅呢个剧，你系要为所有嘅剧去准备嘅，
0: 系
1: 咪？跟住系要佢个。每一个剧嘅牵涉，即系嗰个嘅基本功啊，其实都系唔同噶嘛，
0: 系、
1: 即系要个面要好广啊嘛，
0: 炒杂碎，
1: 炒杂碎系，所以即系要学得好有心机，
0: 系咯，要即系我曳啊，中意睇，中意学，
1: 好啦，咁啊，或者我呢度休息一阵先
0: 吓，好，
1: 我哋想听翻首歌，咁即系因为阿嘉欣哥咧就。剛才聽到他的人生都是用他的歌聲即是帶領他一生的走向，所以就我都選你譚詠麟的一首歌一個故事、
0: 哦、好、啊、
1: 希望大家欣賞一下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嘅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七个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

车上的五个人和警车上的两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两个执勤警员和另外五个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5: 呢个系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9: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鬼神之说。
10: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12: 大地书香，
13: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11: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12: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4: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1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1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我哋一齐出去。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9: 嚟紧九月二十三号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20: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1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9: 柳面张伟基主持，
17: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
22: 啦啦啦啦啦！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23: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24: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飙心，谂住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一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22: 星期

0: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 各位又翻翻嚟，我哋旧日的足迹啦。今日我哋系同阿嘉英哥罗嘉英咧，系倾紧佢嘅人生，
2: 粤剧嘅人生，
1: 粤剧嘅人生，唔净止粤剧嘅人生添，仲有好多好精彩嘅人生阶段，佢经过过嘅吓。咁我哋都好想知多少少。咁头先就讲到阿嘉英哥入咗行啦，咁啊十几岁已经做文武生攞担正喎，系咪？
2: 其实咧都好耐噶啦，
1: 嗯。
2: 我由七岁八岁咁就读紧伊甸级嘅时间咧、
1: 嗯，
2: 第一次上台喺茶果岭3月23日，我第一次上台做嘅咧叫做唐旦，我哋叫手下唐旦。唐旦咧系成个戏行里边最细嘅一个角色，将来唐旦咧出嚟咧，第时系做小生嘅，手下咧递出嚟咧系做小武嘅咁样嘅。
1: 咩叫小武？
2: 小武即系做武生啦，
1: 哦、
2: 即系陈锦棠啊、石燕子啊，即系嗰啲有啲武场嘅。咁小生咧就
1: 系
2: 梁山伯啊，
1: 系唱啊，净系
2: 啊唱啊，即系啊，即系任剑威嗰啲咁样。
1: 系
2: 不过任剑威都南派好厉害嘅，
1: 系咩？
2: 系
1: 好少见
2: 咁样啦。因为我生得矮，一路做唐旦手下，做咗好耐。
1: 你都唔算矮、啊，
2: 后来我先飙高嘅咋、
1: 哦。
2: 我到15、16岁先开始飙高。
1: 哦，
2: 系啦。咁我就我以前读书坐第一行嘅啫，系啊，咁后来我飙高咗咧，先转拉车，曾经咧就拜个粉菊花、
1: 嗯、
2: 学呢个京剧，就另外一个人生啦，之、
1: 哦、
2: 后就南派转去北派啦，
1: 嗯，
2: 咁北派嘅嘢咧就令我大开眼界，知道好多嘢北派嘅嘢摆落南派嘅书咧两沟就好好睇嘅，
1: 嗯，
2: 如果纯北派咧。你就會少咗粵劇嘅嘢，咁所以咧，我就叫做南藏北
1: 哦，
2: 南派同北派兩溝嘅，
1: 嗯，
2: 即係咁樣嘅。
1: 嗰陣時係咪文武生都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你係比較獨特嘅一個做到呢樣嘢嘅一個武生咧，
2: 都唔係好多人都係咁樣噶啦。
1: 係，
2: 比如啊，我哋啊啲我啲偶像啊，林家聲啊，陳錦棠啊，
1: 係，
2: 佢哋都係南派底學北派。
1: 系啊，佢哋都打得几靓
2: 啊！系啊，系啊，
1: 嗰啲身段啊，嗰啲好靓。
2: 咁佢哋当时都系咁样嘅，比如我哋都跳大架嘅啫。佢、
1: 啊、
2: 哋走马荡子，咦？哇！点去到又转身，又翻翻转头，
1: 嗯嗯
2: 有好多花款嘅，
1: 系
2: 就好靓嘅。同埋咧，亮相咧，佢哋嗰啲子午马咁嗰个位置咧，
1: 系
2: 比我哋南派系更加考究嘅。
1: 系咯、
2: 啊，咁我就喺粉菊花树学翻嚟。
1: 嗯，我都覺得嗰啲小生好犀利嘅，即係佢雖然個人個身高可能唔係好高，嗯、但係佢行出嚟咧，你真係覺得佢七尺昂藏。嗱，林家聲好矮嘅，
2: 係啊，
1: 你都覺得佢七尺昂藏咯。
2: 誒，嗰時啲文武生唔係好高嘅啫，
1: 係咯，
2: 何非凡啦、啊，
1: 何非凡又
2: 新馬仔啊，林家聲啊咁嗰啲，
1: 係啊，
2: 梁少鳳啊咁嗰啲都唔係高嘅，
1: 係咯。咁、嗯、即係你唔算矮嘅啦，其實嗰陣時都
2: 係啦、啊。後來我哋屬於高嘅啦、啊，高佬嘅啦。
1: 嗱、啊、咁、嗯，但係粵劇就即係嗰陣時候就好誒揾到食啊，可以咁講啦嚇。
2: 都唔係算揾到食啊，靠個神功戲嘅啫。
1: 神功戲
2: 係啦。咁、啊、我老豆
1: 都係啦，都係粵劇啦。
2: 喺新加坡翻嚟之後咧，就自己做老細，做咗喺東樂啊、寶慶啊，
1: 即係做個班主。
2: 係啦、啊，高升啊，咁做個班主都係。系唔系好？
1: 一揾两餐都揾到，
2: 揾唔到嘅，
1: 都唔得啊，
2: 都唔得嘅。咁当时好多嘅粤剧嘅艺人咧，去咗拍电影，
1: 系
2: 拍电影咧，就令好多嘅粤剧艺人咧就揾到钱嘅。
1: 嗯哼，
2: 比如罗延平、
1: 嗯、
2: 任伯，
1: 系啊，邓碧云啊嗰啲，
2: 邓碧云、凤凰女，
1: 系啊，
2: 嗰啲就喺佢哋嘅钱咧，就喺拍电影嗰度揾嘅。
1: 哦，
2: 佢哋又唔喺粤剧度揾嘅。当时佢哋唔做神功戏嘅。咁我老豆咧分两代啦，我老豆系第一代嘅，咁就广州红，咁、
1: 嗯、
2: 但系落到嚟香港咧，就系另外一班嘅文武生花旦、
1: 嗯、
2: 就上咗嚟啦，比如方艳芬、任伯、新马仔、何非凡，咁、
1: 嗯、
2: 就同我老豆就冇咩拉更嘅，咁、
1: 嗯、
2: 所以咧我老豆就打唔到入去佢哋嗰个团体，咁、
1: 哦、
2: 所以咧佢只能够同石燕子啊、白玉堂啊。即系嗰啲去做啦，咁、
1: 嗯、
2: 做咩咧？神功戏，咁、
1: 嗯、
2: 我哋靠神功戏养啦，
1: 系啊，
2: 神功戏唔好讲话辛苦，有得做得噶啦，嗯。
1: 即係而家啲落香班啊嗰啲。
2: 係落香班。

0: 真好辛苦。你夏天又有呢個咁嘅氣温，你真係著起嗰啲戲服喺嗰個棚嗰度又冇冷氣。
1: 你呢啲唔算辛苦啊，香港嘅棚係高嘅，大嘅，啊唔辛苦，即係落雨啊、打風啊。咁我哋都要做嘅，咁我哋都睇住天氣。
0: 係啦，即係當時就拍到戲嗰啲就賣到浮啦，
1: 係啦。
0: 咁賣完浮之後，啲外地啲人嚟認識咗之後，你去登台，咁有好多人睇
1: 啦，係啦，係啦，隨便登台。
0: 咁即係話其實你做粵劇咧，嗰、那個年代已經開始，跟住由粵劇過到去電影咧，其實都好自然嘅，係嘛？即係
1: 唔自然啦。
0: 但係你話過到揾到食喎，過拍電影喎。
1: 拍電影嗰段時間就揾到食，
0: 係
1: 後來咧。就發生一件事叫做零影分家，
0: 哦、
1: 就做大戲嘅人同拍電影嗰啲人咧，大家分家，
0: 零影分家，
1: 零影分家，
0: 即係企人啲咩嘅零啫，紅零嗰個零，
1: 係啦係啦，零影分家，好大件事嘅。
0: 點解要分家咧？
1: 呢、這個我好細個，我唔係好清楚，
0: 嗯、
1: 就聽梁醒波咁講咧，就話我哋做大戲嘅人咧，同嗰啲啊吳楚凡啊、張英啊嗰啲。啊、做开话剧啊，去拍电影人咧，佢哋嘅工作态度唔同，就互相都有一种抵触，觉得我底咧有啲咧啡，有啲唔专业，咁但系咪好唔专业咧？我唔清楚喎，咁但系如果你任剑辉、白雪仙嗰啲好专业噶嘛，
0: 系啊，
1: 但系佢哋做唔到我哋嘅古装戏喎。咁但系我哋可以去做佢哋嘅时装，
0: 系系系，
1: 咁佢哋咧。个名气就冇我哋粤剧咁大噶喎，咁我哋咁变咗我哋抢人嘅饭碗。
0: 哦，即系有呢个利害关
1: 系。即系我估计系咁样啦。
0: 系
1: 啊，咁样有啲我哋做大嘅人咧，经常迟到，唔睇剧本，拍好，即系咁样就会对佢哋嗰种表演嘅态度咧，有啲唔中意嘅。就合作方面唔系咁好。
0: 系
1: 咁，中意零影分家。嗰件事
0: 哦，咁但系你跟住入咗电影行咧，就系、是、又另外一回事咯。因为你入咗电影行，你做嗰啲戏又唔系嗰啲其零影分家嗰啲，
1: 唔系噶啦。当时咧喺六十年代咧，呢个锣鼓戏啊，
0: 系
1: 啊，古装锣鼓，
0: 古装啲锣鼓戏啊嘛，
1: 即系啊余丽珍啊，
0: 系咯，
1: 邓碧云啊，
0: 系啊，
1: 即系嗰啲做好多噶嘛，
0: 系啊，麦炳荣啊，
1: 系啊系啊，好多噶嘛。
0: 罗艳卿
1: 好收得噶嘛，嗰阵时
0: 收得
1: 咁样，后来咧慢慢就唔系好收得啦。
0: 系
1: 啲人就去一睇国语片，就抢咗粤语片嘅
0: 啊，
1: 系啦，邵氏
0: 啊，
1: 电谋啊，系啦系啦。咁我哋就冇得捞噶咯。
0: 系
1: 咁好多咧，就都好彩做电影嘅时间咧，就拍三套电影就买层楼。你话几好世界啊？即系佢哋啫，但系我哋嗰啲唔拍电影嗰啲咧，搵唔到食嘅。一年里面做嗰几十日嘅神功戏，好辛苦。
0: 系
1: 呢种辛苦系揾钱嘅辛苦，唔系做戏嘅辛苦。咁我跟我爸都系咁样啦。
0: 嗯，冇错。
1: 咁啊，到我喺19岁嘅时间咧，咁我先至喺游乐场做文武生。
0: 咁即系其实你嗰个轨迹咧，即系从做粤剧过渡到去电影咧，即系又有另外一条路嘅吓，即系唔一般嘅。
1: 断咗好耐，
0: 断咗好耐，你先
1: 断咗好耐，
0: 再有个机会系即系入到电影行
1: 嘅。系啦，
0: 咁所以咧呢样嘢，我谂一阵都听一听阿嘉欣哥同我哋讲翻，咦？点解做咗粤剧又即系去到做电影咧？咁呢个即系都系机缘际遇嚟嘅，我都相信系。
1: 系
0: 咁，或者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啦，听翻首歌先啦。
1: 好啊。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翻翻嚟嘅啲足跡啦嚇。咁啊，我哋同阿嘉英哥咧就係傾開咧，佢點樣從粵劇又跨越到去電影界嘅。咁啊，你同我哋講一講啦。啊，嗰陣時你又第一出戲啊，邊個揾你做嘅咧？其實
1: 好耐噶啦，第一出戲係1991年就拍嗰套嘅《重案組》。
0: 嗯，
1: 嗱，咁樣再講咧，就係粵劇以前有粵劇人去拍電影嘅。
0: 嗯。
1: 但是后来去到陈宝珠萧芳芳之后呢，好多老官已经冇做㗎啦。咁、后来都冇啦。粤语片呢就由许冠文啊许冠杰嗰时开始
0: 有返粤语。
1: 係啦返返嚟。
0: 返生
1: 係啦。咁样呢都成10几20年
0: 啦。
1: 咁到我做电影呢係1991年。
0: 91年。
1: 嗯，拍一套叫做重案组。导演叫王志强，同成龙拍嘅嗰套戏咧，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飙心，谂起抌咗落水，啊，即系嗰个故事啦。
0: 咁你做过咩角色？
1: 我做个有钱佬，
0: 俾人飙心嗰、那个。
1: 系啦，咁点解我要做有钱佬呢？因为王志强就唔知喺电视啊，因为喺报纸睇到我个样子，咦？呢、這个罗家英个样
0: 都几似有钱佬、啊。
1: 几次抌落水个有钱佬，
0: 哦，
1: 因为我嗰时系地中海，咁就叫我去见导演，咁导演一见到我，咦，俾我就睇佢一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因为当日我去见导演着嘅衫，一件恤衫，一件非恤，灰色嘅，同我张相系一模一样，
0: 哦，
1: 哇，咁似嘅，啊。
0: 所以頭先我話，即係佢入行其實都係一啲機緣際遇。其實呢個真係喎，又係真係啱得咁巧喎。
1: 因為頭髮
0: 樣似嗰個角色，
1: 因為頭髮
0: 係
1: 地中海，唔夠似佢咁樣咯、
0: 啊。哦，即係你嗰陣時已經開始地中海噶咯喎。
1: 係啊，40几岁，
0: 几十年前，
1: 40几岁啦。嗯，
0: 你覺得第一次拍戲，你同做粵劇有啲咩唔同咧？你覺得？
1: 都冇咩唔同嘅，因为除咗拍呢啲之外呢，嗰时我喺港台呢都拍过一啲啊电影嘅。
0: 係。
1: 啊，佢哋喺港台嗰度一套叫做萧先生。
0: 嗯。
1: 啊，王志。当时港台有个导演叫王志。
0: 係。哦。嗱，我哋本来即係继续讲呢一个电影落去嘅，但我先暂时就即係按一按先，因为呢你讲返港台嘛。香港电台，嗱咁呢度就系香港电台啦。
1: 系啊，
0: 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就系罗家英咧，其实以前系港台嘅员工嚟嘅，
1: 系80年，
0: 80年正正入咗嚟做，差唔多系嗱，因为港台系政府部门嚟噶嘛，
1: 系
0: 嗰阵时净系公务员嚟噶，
1: 公务员嚟噶，
0: 因为港台有几种聘用方式噶嘛，
1: 我叫做 P.O.
0: 哦 P.O.
1: 早期
0: 吓吓，即系节目主任咁样，
1: 节目主任。
0: 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听众讲一讲，怀旧下你嗰阵时做乜嘅咧？嗰几年喺港台，
1: 我当时咧就钟伟明，
0: 啊，钟伟明我都知啦，
1: 副台长
0: 系，
1: 咁就有个前辈，咁佢就中意粤曲嘅，佢嘅中国文学好厉害，好记性，《红楼梦》全部睇晒，即刻背到出嚟俾你听嘅，咁佢咧就同佢哋讲，喂，粤曲。好耐冇播咯噃，不如我哋喺电台里边播翻粤曲啦。咁我谂成30年冇播，咁于是咧由佢开始又播翻粤曲，电台好多碟噶，好多咩噶，咁就播翻钟云山嗰啲《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好多嘅长篇粤曲，好受观众欢迎。咁佢咧又讲啦，诶，不如我哋搵啲伶人上嚟。做节目
0: 哦，净现场即系唱，
1: 唔系讲粤剧嘅过程，
0: 系
1: 咁样揾咗我同李宝莹。
0: 哦，李宝莹
1: 系啦，咁做嗰个咧叫做

0: 梨园之声，
1: 嗯，
0: 我都录咗成200集嘅，
1: 200集我做咗，
0: 访问咗好多当时嘅命令，
1: 嗯，
0: 同埋国内嘅命令，当时啱80几年又开放翻啦嘛，
1: 系
0: 开放翻，咁好多嘅上海粤剧啊、京剧啊、昆剧啊、潮剧啊、汉、
1: 嗯、
0: 剧啊、
1: 嗯、
0: 啊吉剧啊，咁嗰啲咧就嚟到香港演出，
1: 哦，
0: 咁我哋。揸住个嗰啲录音机去访问佢哋，
1: 系系系
0: 咁样，咁样广州粤剧团亦都落嚟香港做，
1: 嗯，
0: 咁我哋亦都去访问。
1: 其实嗰阵时嗰个文化交流，即系粤剧界里边吓，中国里边都交流都几多，如果系咁样，你亦都促成咗呢种咁样嘅交流。
0: 系啦，因为只有香港电台去做呢样嘢，
1: 做呢样嘢啫。
0: 咁当时商台就冇做嘅，
1: 嗯，
0: 冇做。咁啲人咧就要将听粤剧同埋戏曲嘅嘢咧。只能夠在香港電台、港台去做，香港電台做。咁後來咧，香港電台又改制噃，大姐翻嚟啦，
1: 係啊，張敏儀，
0: 張敏儀
1: 係
0: 就翻嚟啦，將電台咧分為5個台，
1: 5個台，
0: 咁就
1: 啊，你梗係第五台啦，咁樣，
0: 我梗係第五台啦，
1: 係啦，
0: 第五台就由鄧慧嫻，
1: 鄧慧嫻我識啊，係啊，
0: 張婉容就係主理嘅，
1: 係，
0: 咁張婉容就覺得喂。我哋就真系揾个识粤剧嘅人嚟做，咁、
1: 嗯、
0: 于是就遂我就喺港台就做咗个正职，就叫做节目主任
1: 。哦，咁就真系推广粤剧嘅，完全
0: 系啦。咩啊？呢个第二播音室啊？
1: 呢个第二播音室系咪就你就用过呢个播音室？
0: 呢度全部播音室都用过，除咗嗰边第四台嗰啲冇用之外咧。好多播音室都用过晒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呢个最大嘅呢个咧，
1: 冇错，
0: 就系专门做社团粤曲。
1: 哦，
0: 咁当年咧我就主持社团粤曲，叫粤韵精英。
1: 系，哇、嗯！咁你今日嚟呢度都会有少少亲切感喎，系咪啊？
0: 系啊，我嗰时入嚟咧，嗰时有个嗰啲录音师咧，
1: 系
0: 就教我摆咪嘅。
1: 系系系。
0: 咁我一入到嚟，佢社团曲嘛，阿杨锦摆呢度，二胡摆呢度，
1: 系系点先可以收到最好嘅声咧？咁
0: 个咪摆边个位咧？摆二胡前边啊，一后边咧，摆个杨锦上边啊，下边
1: 系系系。
0: 个琵琶摆边度？摆几远咧？
1: 吓，
0: 同埋话我听个咪系边种咪系喺边度咧？
1: 好多学问啊，真系。
0: 人个唱声用边种咪咧？
1: 系
0: 喺度翻嚟。
1: 好啊，系真系好好高兴又听翻呢啲咁样嘅掌故吓，咁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同嘉欣哥再倾偈。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周梯
2: 系喺度，
1: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2: 咦咧，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咁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是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水务署话，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5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密切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工程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6月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这一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9月中旬完工。至于其余海防道老旧水管，包括近弥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预计年底之前完成。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

提瓦、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受伤。雅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15至星期日朝早6:00实施宵禁。报道说，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亚府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两个人受伤。军方说正在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5: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信、诚，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这样咯。
4: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4: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6: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7: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鬼神之说。
8: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10: 大地书香，
11: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9: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12: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13: 我哋一齐出去！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6: 嚟紧9月23号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17: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下午1点，
16: 柳面张伟基主持。
13: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9: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8: 逢星期五晚上7点半。

0: 港台電視32廣播道會客室，歡迎光臨，得閒上嚟同我飲杯咖啡啊！
1: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2: 寻找创科的故事。
3: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2: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6: 第一次见刘振伟，好笑噶，佢好中意做戏，佢同我讲：嗱，一阵间咧，嗰个大子就救个妹，一阵间咧，嗰个妹就去救个大子咯噃，佢好似即系讲上升咁。
7: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英哥罗嘉英做我哋嘅嘉宾，
6: 咁佢咧就话啦：你要唱一首歌，唱咩？唱 Only You。
5: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7: 欢迎各位又翻翻嚟《旧日的足迹》啊，系同阿嘉英哥倾紧佢点样入去电影行业啊，
6: 系
7: 即系都系真系机缘际遇啊，我觉得系咁，但系
6: 发梦啊，
7: 系啊，真系好似发梦咁样啊，同埋即系跟住亦都有真系为最多人所熟悉嘅就系你同阿周星驰即系嗰啲合作啦，即系就算系咁多年之后睇翻吓，仲而家不停喺度 loop 喺度重播緊，即
6: 係
7: 每一次都覺得好睇。尤其是阿嘉英哥咧，大家最難忘嘅即係佢個角色咧，當然就係即係《西遊記》裏邊啦嚇。咁你其實嗰陣時點樣係同周星馳係會有所合作咧？佢係咪一早已經見到你，覺得你有啊呢位演員都有喜感喎，係咪？即係令人覺得你有喜感，可以做到即係咁滑稽嘅角色。
6: 多一層層一層層
7: 係
6: 去嘅。
7: 你有講講啦。
6: 91年做完重案組
7: 係。
6: 在93年先至播出，
7: 哦，
6: 因为成龙咧就冇期，咁我套戏咧拍咗3年，咁拍完之后，成龙喺台湾攞咗金马奖影帝，咁94年咧，咁啊香港金像奖，咁由我去介绍呢套戏，
7: 系，
6: 咁我就去到介绍，咁我喺台上嘅演讲好风趣，大家哇！满堂起晒
7: 哦，
6: 咁咧郑丹瑞呢个人有搞笑成分，咁于是就揾我去拍嗰个《姊妹情深》，咁当仲做紧大戏嘅，啱啱有2日休息，就喺个2日里边咧，就喺嘉禾片场就拍《姊妹情深》，最后一场，我做个法官，咁做个法官咧，咁我一出场咧，咁就用我啲粤剧嘅眼神啊、台步啊。去出場，咁我就唔理佢啦。總之我行出咁樣，一望咪兩望，即係啲眼神、
7: 啲關目啊，
6: 係啦。咁又拍咗啦，咁到喺放午夜場嘅時間，哇！啲人一見到我出
7: 場就已經笑，
6: 就拍曬手掌，我都唔知佢哋笑乜嘢，我自己唔知嘅。啊，咁啊，鄭丹瑞好開心，阿袁詠儀啊，梁家輝好開心，
7: 係啲人就開始發。掘到原來羅家英呢位演員咧，真係可以演喜劇角色嘅，即係滑稽角色嘅咁。
6: 咁咧有嘅谷德超，
7: 谷德超，
6: 佢睇完之後咧，佢就同周星馳講：，哇，有條友仔好搞笑嘅，咁我哋揾佢嚟拍你嗰套007，
7: 係
6: 啊，好嘛，時何攞我咁樣。咁於是咧，我就同佢拍007啦。咁第一个镜头咧，咁就讲我攞住抽送去见佢嗰个镜头。
7: 系啊，呢个就可能系即系两种唔同嘅表演类型嘅碰撞，即、就、系、是、出嚟嘅一个所谓喜剧嘅喜感啊！即系将啲粤剧吓，即系嗰啲动作啊、嗰啲唱腔啊等等咧，就融入去一个新嘅电影、新嘅制作嗰度咧。
6: 系咯，
7: 佢撞出嚟嗰啲嘢咧，系会好好笑嘅。
6: 都熟悉，
7: 系即系，譬如话好似尹光嗰啲歌咁样，即系佢用即系粤剧腔嚟到唱一啲时代曲咁样，
6: 系
7: 即系觉得好笑嗰啲，觉得你话
6: 佢好声啊，佢
7: 系啊，好声，好声。咁呢个都当然啦。咁但系即系佢点解咁多后生仔会留意佢咧？因为佢用佢个粤剧腔嚟到唱一啲流行曲啊嘛。
6: 系
7: 咁，咪有个喜感喺度咯。
6: 系
7: 即系我谂你嗰阵。都是这件事来的
6: 我估计是这样的、
7: 是啊是啊、
6: 因为你看很多粤剧的做手生的、
7: 啊、

0: 咁有冇一个罗家英咁嘅阔嘅咧？冇啊嘛，
1: 完全冇咯，系啊。
0: 咁你观众
1: 就算梁醒波嗰阵时做鞋局都唔系咁噶嘛。
0: 咁嗰时梁醒波已经过咗好耐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咧，你啲后生仔再睇周星驰嘅，已经唔系睇梁醒波嗰啲人。
1: 系啦，系啊。
0: 咁一睇个，咦？呢个真系
1: 咪咯？即系够晒无厘头咯，你话系咪？
0: 系啦，
1: 即系周星驰就卖无厘头啊嘛。咁你突然间一个粤剧嘅用唱嘅做手，用嘅唱腔嚟到唱 Only You，
0: 讲嘢嘅节奏
1: 系嘅节奏啊等等咧，
0: 咁咬牙切齿嗰种讲嘢，
1: 冇错啦，咪真系好无厘头，即系好好笑咯。所以、所以大家听嗰首歌嘅时候咧，我每次听都觉得好好笑。咁你可唔可以总结一下？譬如话你同阿星爷都做咗一几多唱我唔记得啦。
0: 我都五六出咁样啦，唔系好多嘅啫。
1: 咁你觉得个经验系点样？
0: 好好好好，周星驰系一个天才，
1: 系
0: 同时咧，佢又肯俾你去做，
1: 系
0: 啊，佢唔会揿你。同时咧，就我哋好似系现场发挥嘅。
1: 嗯，
0: 剧本写咗喺度，唔爱再嚟过。
1: 哦，
0: 咁样啊，
1: 即系佢会俾你试，即系啊呢度好啊，即系完全系冇
0: 现场商量啊。大家商量
1: 商量吓，咁、但系就有阵时会唔会爆肚噶咁样？
0: 有，
1: 即系爆得好又会用噶咯，直情系。
0: 直情用咗啦，
1: 用咗噶咯。
0: 即系话，哎呀，你曳曳啊！我叫你唔好乱抌嘢，你跟住连支棍都抌埋啦。啊，咁你做咩想上爱啊？爱你就讲啦，唔爱你就讲啦。你唔讲我点知你爱啫？咁你系爱抑或唔爱啫？即系呢啲嘅人
1: 啊，即系好似你而家呢啲咁样爆肚都几好好笑嘅。
0: 就系、是、当时系咁爆出嚟嘅，
1: 就系咁爆出嚟嘅。
0: 系啦，
1: 系啊。咁跟住，你觉得你会唔会继续想去做戏啊？点样噶？抑或系
0: 我冇所谓，
1: 系冇所谓。
0: 但系粤剧我唔会脱离，
1: 系
0: 就系、是、我一路都坚持做粤剧。咁啊，电影有得拍就拍，就冇得拍就由佢。咁但我谂都有啲机会去拍嘅。电视剧亦都会系咁样。
1: 系
0: 啊。咁嗰啲隨遇咧，但系我就一路堅持做粵劇。
1: 系啦，其實粵劇都係差唔多係可以講撮合咗你同阿姐嘅情緣啦。
0: 係啊，喺電影裏邊咧，唔能夠唔講一套戲，
1: 《
0: 女人四十》。
1: 冇錯，冇錯。我都睇过系好好嘅一出戏咯，咁当然嗰出唔系喜剧啦，
0: 唔系喜剧，
1: 但真系言情剧啦，咁啊，即系你个演技真系发挥到好喺嗰度。
0: 因为系我都初次做戏嘅啫。
1: 其实我都觉得点解你唔做多啲呢一种戏啊？
0: 啲人中意我做越搞笑，
1: 越搞笑
0: 系咯。
1: 嗱，咁嗰阵时即系粤剧咧，头先讲翻即系阿汪阿姐咧吓，都系因为粤剧就
0: 撮
1: 咗你哋嘅，因为嗰阵时佢都想揾你去教佢嘛，系咪吓？嗱，我啊心谂啦，即系佢点解咁多人话即系揾佢教唔揾你咧？咁其实佢系咪已经之前都已经系即系睇中咗你噶啦？
0: 唔系。
1: 唔系噶，
0: 唔系，绝对唔系，冇睇中，
1: 即系你合作嘅过程之中，你令到佢睇中。
0: 因为咧，我就同我一个拍档分手，
1: 系
0: 佢又去拍咗另一个，咁我觉得好寂寞，
1: 系
0: 咁我要揾一个人咧，同我撑撑场面，
1: 系
0: 等我再升华下。咁啱啱佢又话，诶，我都想做粤剧嘅，喺报纸讲，咁就多谢。李在堂啊，
1: 系李在堂啊，系港台喎、
0: 啊，系啊，李在堂啊，就揾李在堂去同佢倾，
1: 系
0: 咁但系倾唔成喎，
1: 嗯，
0: 咁好彩咧，尤星母太太就揾到佢，
1: 嗯，
0: 咁我就同佢见面，
1: 哦，
0: 咁见面咧，咁我话，
1: 即原来你系自荐嘅，
0: 系啊，
1: 哦、
0: 我揾佢啊，
1: 因为你嗰时我做老细，你见到个报道，
0: 系啊，
1: 嗯，
0: 我做老细，
1: 嗯，
0: 我知佢中意做粤剧，
1: 系，
0: 咁我话我想请你做粤剧，但系你肯唔肯拍我咧？
1: 但你点样去揾到佢嘅咧？因为佢冇学粤剧嘅噃，之前
0: 佢有
1: 啊，佢有
0: 嘅。佢喺做东华三院，
1: 佢、哦、啲唱粤曲啫。
0: 佢有
1: 发做埋做手咁嘅，
0: 做手噶。佢、跟你马玉琪做嗰套，
1: 佢都学过下嘅。
0: 系啊，京剧啊，上海粤剧啊。佢、
1: 哦、
0: 又同新马仔做过，同林家星做过，
1: 系
0: 咁样。
1: 但佢唔系成出大戏做啊嘛，嗰啲
0: 成出佢同林家星做嗰套叫做《天仙配》啊，
1: 《天仙配》
0: 系啊，成套嘅做咗十一日啊。
1: 哦，
0: 啊，
1: 哦，咁所以你就睇中咗佢，
0: 系啦、
1: 啊。其实咁做之后，佢唔系佢睇中你，
0: 停咗五年冇做啦。
1: 系
0: 咁，我就揾佢，佢仲有人，咁于是就同我做啦。
1: 哦，咁啊，即系一拍即合啦。
0: 咁佢有个要求，
1: 啊、
0: 你。今年揾我做八七年啦，
1: 系
0: 八七年，咁我喺八八年先同你做戏，
1: 嗯，
0: 咁喺呢一年里边咧，
1: 嗯，
0: 你要同我排戏，
1: 哦，
0: 嗯，
1: 即系佢系好有决心、好有毅力咁样，一定要做粤剧，
0: 系。

0: 咁我同佢排咗一年嘅戲，
1: 排咗一年嘅戲，先至最後即係
0: 上台
1: 上台嚇。咁你對佢嘅評價係點樣咧？
0: 好勤力啊，好聰明，同埋就好
1: 有要求，
0: 要求好高，
1: 係
0: 啊，但係冇硬頸。
1: 咁點搞咧？佢咁硬頸？
0: 咁咪慢慢講咯，
1: 慢慢。
0: 咁除咗我之外，咁仲有個老師劉迅，
1: 哦，劉迅
0: 啊，同埋游星普。咁一齊，我哋三個人陪住佢嘅，
1: 係係係。咁啊，跟住就即係發展係點樣，大家都知道啦。
0: 咁演出咁就成功，
1: 成功啦，
0: 成功佢好開心。
1: 係嗰出粵劇其實就係叫做
0: 《穆桂英》，
1: 穆桂英大破洪州，
0: 冇錯啦。係
1: 嗱，
0: 就做咗十二場，十日。咁最後嗰日咧就係佢生日嘅，
1: 嗯，
0: 咁樣啦。跟住佢同我講，我想繼續做大戲，
1: 係
0: 我哋每年起碼做一次啦，咁樣嚇。你做大戲啊，咁好啦，我陪你做啦，咁啊跟住同佢做啦。咁佢话我都想做下神功戲喎，咁我同你接神功戲咯。咁佢又做咗神功戲啦。咁我哋嘅見面多咗啦，啊，咁就感情產生咗啦。
1: 冇錯冇錯，係嗱，咁啊講開阿姐咧，就不如播一首阿姐嘅歌啦，好嘛？嗱，呢一首咧就係阿嘉英哥自己揀嘅，係邊首啊？
0: 用爱将心偷，
1: 哇！呢首歌好听，好中意听。
0: 哇！唔知佢偷我，我偷佢。
1: 系咯，边个骗边个咧？用欺也用骗。
0: 系啦系啦，慢慢谂啊。
1: 大家欣赏下。

0: 嗱，听完阿姐唱《用爱将心偷》，又翻翻嚟呢度同阿嘉欣哥再倾下佢嘅电影生涯啊！
1: 好啊，好啊，
0: 即系我哋都冇详细倾《西游记》你呢首本戏呢，讲一讲里边你嘅体验嘅经历啊，得唔得？
1: 一个好意外嘅惊喜，
0: 系
1: 我嗰时咧1994年，
0: 嗯，
1: 就拍完呢嗰套007之后咧。我个达文西红咗之后咧，好多人又揾我拍戏，
0: 系
1: 真系一日九做，
0: 嗯
1: 啊，
0: 嗯，
1: 咁就周星驰咧007之后，佢、上。

0: 佢同我讲嘅，我想去做《西游记》啊。
1: 嗯，
0: 我《西游记》有咩好拍啊？人哋大陆拍咗好多噶啦，你仲拍？原来佢拍过咧系第101集，
1: 嗯，
0: 系《西游记》嘅后传
1: 后续嚟嘅。
0: 系啊，由佢哋点谂都得嘅，都可以。而且人物就
1: 系
0: 呢啲。咁佢拍咗好耐嘅，突然间又打电话俾我，佢话：诶，嘉英哥。我想找你上来跟我拍《西游记》那我说你们拍了很久了这样是啊是啊我想找你做哪个啊做唐僧啊做唐僧你拍了这么久你都有唐僧的了你还找我去拍有什么好拍的、啊、那个不对 啊， 啊觉得他不太好我想找你重新拍过、哦、那我好了
1: 那
0: 么于是咁我上嚟几耐啊？你上嚟3个月啦，咁啊，我话唔得，我拍紧好多人嘅戏、啊，又拍紧阿徐克，又拍紧王晶，啊，好多嗰啲电影公司仔。咁佢话：咁你上嚟3个礼拜啦，唔得啊，唔得啊，真系，抽唔到时间。咁你上嚟几日啊？我计计条数，我只能够3日啫、啊。
1: 哇，你企真系好难度啊！你
0: 系啦，佢好，你上嚟，咁啊，上嚟3日。
1: 嗯嗯嗯，
0: 咁我就由深圳飞到去咸阳，咸阳再转飞机去宁夏银川，我第一次去咁冻嘅地方拍，11月几，
1: 好冻
0: 啊！啊，咁哎呀，周淑贞啊，个个教我用咩冲凉啊，着咩衫啊，几好啊，对我好关心嘅。咁我就终于就去到顶，但系啲衫系唔得嘅，当时嚟讲。94年是不识着衫，
1: 是
0: 不识买，你一定着羽绒，
1: 你不惯嗰种气候啊嘛，
0: 唔中意，都系好冻。
1: 系，
0: 但唔好理佢，一去到顶就将我绑喺嗰个十字架度，就7点钟绑到7点钟。
1: 啊，
0: 嗯，
1: 哇，好辛苦、啊。
0: 咁佢原来咧就将好多戏咧远镜就揾睇咗我嘅。
1: 哦，
0: 咁呢啲全部系我大偷嘅。
1: 哇，咁真系好难忘呢、這个经历都真系。
0: 系啊，咁又冇剧本睇，
1: 系
0: 喺度订。我第一次见刘镇伟，好笑噶，佢好中意做戏喎。咁佢同我讲：嗱，一阵间咧，嗰、那个大子就救个妹，一阵间咧，嗰、那个妹就去救个大子咯噃。佢好似即系讲相声咁，咁同你讲剧情噶喎。啊，刘镇伟
1: 系佢编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好多剧本系佢编，同埋嗰啲对白，佢有一个天才。
1: 又是啦，
0: 一个天才，他很喜欢用啲古老的曲，就摆落电影里边嘅，好似黑玫瑰、白玫瑰嗰啲，
1: 佢都摆好多噶啦。
0: 系啦，同埋嗰个东成西就啊，
1: 东成西就
0: 系嘛，歌仔啊，靓啊，靓得妙，即
1: 系
0: 嗰啲好多呢啲咁嘅歌。
1: 系，
0: 咁佢咧就话啦，你要唱一首歌，唱咩？唱 Only You， 你就。下次再回来就要学这首歌了。我拍完3日走了，就再有时间就去到这个西安，在西安再拍。
1: 哦，即是回到2个地点拍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的首歌就即是你不用怎么学的，其实就。
0: 不是啊，英文歌来的。我
1: 知道，但是唱广东话的嘛。
0: 但我不懂个节奏嘛。我就懂个 Only You， 是那句嘛。其他那些我怎么懂，我没个什
1: 么。但是这
0: 样才好笑。没个旋
1: 律在这里。这样才好笑。如果你唱到这首英文歌那就不好笑了。
0: 是
1: 咯。那这个时候不可以不听这首歌了。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嘉英的经典笑曲，这首 Only You。

0: 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靠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们都会去倾。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的物质来的。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样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话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话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沟通。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遇到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会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

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2: 中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6: 邢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中，把气温摊开来。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的前期，元同明朝的交界，明朝的末年，在这些时候，亚洲季风的降水都大减。
7: 游牧民族南下的马蹄声里面，没有掠夺的狂喜，只有冻僵的手指和哭哑的婴儿。马背上的人在零下30度的风雪里面，找不到可以放牧的草场。部落的牛羊在饥饿中倒下，孩子冻死在帐篷里面。向南走是草场枯竭之后纯粹的生存本能。草场枯了，南边的墙必须撞开，农耕与游牧的碰撞就此启动。书中写得透彻，原始人不是喜爱自找苦吃的族群，南下是被气候推着走的。气候不单止压迫游牧者，亦都几乎抹掉过整个人类族群。第四纪兵器撕开来看，寒冷只是表层，冷热反复摇摆才是最致命的部分。约90余万年前，一次极端气候事件令人类从10万多人骤降到1000多人，濒临灭绝。90万年的时间跨度，98%的人口蒸发，只是剩下残灯一盏。
6: 冻了下来，南方温暖的盆地挤满了避寒的部族，旧秩序被剪成粉，新的帝国从冻土中重新出来。到暖的时候，冰盖退却，海平面上升50米，梁渚水城被淹没，文明的曙光被海潮吞掉，气温每偏移一个刻度，文明的疆界就跟着画一条新的线。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8: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9: 有一个想法，现在很流行的叫做小剧场，是可以有发展的。因为粤剧除了文化传承之外，还有经济。
10: 我是杨立门，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9: 我们要有人看戏的嘛，我们要有成本的嘛。现在粤剧成本越来越大。
8: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0: 聽完即係笑到咳嘅一首歌之後咧，咁就即係翻嚟講翻啲嚴肅少少嘅嘢啦。因為嘉欣哥咧，佢有對社會好多方面嘅貢獻嘅，即係除咗藝術方面啦嚇，佢對教育下一代其實都好有心，我覺得，因為粵劇咧唔係一代人嘅嘢，即係一定要一代一代咁樣傳承落去先得嚇。咁啊，嘉欣哥就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嘢嘅嚇。因為我讀中學嘅時候咧，我已經知道嘉欣哥係走入去中學去教粵劇嘅，好似去聖心啊嘛嗰時係咪？
1: 係
0: 點解你有咁樣嘅心嘅咧？我記得你同阿李寶瑩一齊做嘅呢樣。
1: 係
0: 點解你有呢個心嘅咧？
1: 我覺得咧，粵劇咧一定要傳承。
0: 嗯，
1: 傳承咧就係教育。
0: 係
1: 就去邊個去教？教啲咩人咧？首先要喺学校去推行，
0: 系啊，
1: 因为我喺马来西亚见咗好多福建戏、海南戏、潮州戏，一路没落，点解咧？冇人教粤剧都系呢个马来西亚冇，啲人唔肯教，
0: 系
1: 一路咁没落，冇人。咁而家我哋想兴旺就人口啦嘛，
0: 冇错。
1: 咁我哋就开始要教育啦，
0: 嗯，
1: 你就算你教唔到好嘅粤剧传承人，但你教到好嘅粤剧观众喎，
0: 系
1: 佢学过戏，佢睇戏嘅时间
0: 冇错啊，
1: 佢识睇，
0: 培养观众群都好重要嘅。
1: 佢要求嗰位你跑完赛，你都走得唔好，
0: 系
1: 个观众话你喎，你自己知唔知丑噶？
0: 系啊系啊，
1: 喂，个云手都未掂啊，
0: 吓
1: 唱嘢都未掂啊，
0: 系。
1: 啊，咁样即系观众识过你，
0: 冇错。
1: 咁你咪更加要学得好啲咯。
0: 系系。
1: 咁我就同李宝贤咧，就去呢个学校教，亦都喺艺术中心开班去教人。
0: 咁其实你喺西九都有做呢样嘢噶，系咪啊？
1: 西九咧就阿姐嘅功劳好大，
0: 系
1: 啊，因为嗰阵时我想攞个北九才，
0: 系
1: 就要嚟做一个粤剧嘅基地。
0: 嗯。
1: 但系唔得，攞唔到。咁攞唔到咧，
0: 我做学校啊嘛，跟住佢
1: 系咯，都冇咗啦，衰咗啦。
0: 系北九龙裁判处头先阿嘉欣讲嗰个系。
1: 系啦
0: ，OK
1: 咁就政府就话：，诶，好好，我哋即刻就喺西九里边先做嗰个戏曲中心，
0: 系
1: 俾我哋做基地。
0: 系啊，嗰个系西九咁多个场馆第一个开幕，
1: 第一个开幕嘅，同埋叫我哋拣一个地点。
0: 系
1: 咁，地点我哋拣嘅喎。
0: 系
1: 咁啊，第一个开幕嘅话，起先啊，咁就阿姐一路咁样去同嗰啲政府打交道，一路咁推成。
0: 系嗰阵时，我都系同佢打过交道嘅，因为嗰阵时我都喺即系民政局嗰度做咧，其实都西九即系。
1: 你官嚟嘅话，你
0: 系系冇咁讲，系即系我好惭愧嘅，其实都系啊，我可以证明阿姐系真系好落力去推，即系粤剧嘅吓。咁所以呢方面咧，你同佢真系好夹咯，我觉得
1: 系
0: 啊，即系你两夫妻咧系有用不同嘅即系个场景一路咧去推广即系粤剧咯，又新教又成，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嘅呢样嘢吓。咁粤剧嘅传承喺香港。讲点样走落去咧？
1: 而家咧好多人教学生，
0: 系，
1: 但系喺我睇师资有问题，
0: 咩问题咧？
1: 咁你个老师都唔系识咁多嘢，你教学生点会叻咧？但系啲人揾食噶嘛，咁学生亦都唔计较啊，你识教佢出下助手啊，知下天知下地，咁样咁就算数啦，咁所以有啲话。出去做手啊，包剪揼啫嘛，包剪揼，即系冇做手，
0: 系
1: 冇工价，冇做手，点样做戏唔知，乜嘢嘅古老戏，乜嘢嘅传统唔知，总之我净系识得落花满天蔽月光，咁就算数啦。
0: 但系其实而家演艺学院都有粤剧嘅课程噶，
1: 系
0: 你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啊，等佢哋可以改善啊。
1: 個佢哋都好多年啦，就都冇咩建議嘅。各有各嘅做法咯，
0: 做法
1: 係啦。咁啊，演藝嚟講咧就比較好啲嘅。係咁啊，佢以前咧就有啲廣州嘅老師落嚟教嘅。咁而家就係洪海啦。以前阿劉詢喺度嘅時間就教得好啲嘅。咁就而家就啊。迎金沙
0: 系嘛，
1: 就主要啊咁样咯。
0: O K， 咁其实真系你教授粤剧咧，因为呢个系都系广东嘅文化嚟噶嘛吓，即系同内地

0: 有交流是很重要的、哦。
1: 嗯，
0: 所以我亦都知道你亦都有一些新的搞作、哦，就是同即系广州方面咧又合作，即、就、系、是、做一些新的即系、就是、经典粤剧咧，就将佢新化咗佢咁样咯。
1: 而家
0: 有冇讲一讲呢样嘢？
1: 我有一个谂法，因为我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
0: 小剧场系
1: 啊，唔系净系我哋广州，香港都有，但我觉得小剧场咧系可以。有發展的，因為粵劇除了文化傳承之外呢，還有經濟，
0: 是啊，
1: 那我們要有人看戲的嘛，
0: 是啊，
1: 第二我們要有成本的嘛，現在粵劇呢成本越來越大，大到我們六成可以夠戲的，但現在八成都未必夠戲、
0: 哦、
1: 有時滿座都未必夠戲，咁都唔系生意嚟噶嘛，
0: 系咯，咁点
1: 点做咧？咁我就谂下，可唔可以小剧场？
0: 系，
1: 即系将个皮费缩细啲，喺10万蚊以内，
0: 系
1: 一天，
0: 咁
1: 样。
0: 咁系咪短啲噶？咁样
1: 短啲，
0: 短啲都好过对观众嚟讲咧，对啲唔系好接受粤剧嘅人嚟讲咧，你叫佢坐到4个钟都好辛苦噶嘛。
1: 系，
0: 咁就呢短啲系可能系够吸引多啲观众，年青观众啊。
1: 希望啦，
0: 系啊。
1: 咁呢个都系有一个方法。
0: 咁你系咪同广州嗰度系咪有个咁样嘅尝试？
1: 因为广州已经做紧呢样嘢，做紧啦。
0: 系啊。
1: 咁我亦都见到好多嘅大陆嘅团体，比如做呢个苏东坡啊《乌台之案》，
0: 系啊系，
1: 同埋做呢个昆剧，好短嘅戏，好好，就算我上去四川睇佢哋做。字幕你先字幕都是很短的。
0: 咁我也都希望香港多啲呢一种嘅尝试。
1: 係啦，就多啲。咁但一定有好嘅老师。
0: 係。
1: 唔係话是但攞到唱片。攞到唱片就出嚟去做戏。
0: 係呀。
1: 唔係纯唱嘅。我要做。
0: 我希望你可以即系帮香港做呢样嘢啊！你
1: 揾
0: 到时间嘅话，
1: 谂紧
0: 系啊。其实咧有一样嘢，关于嘉欣哥嘅，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咧。其实佢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文化人嚟嘅。虽然佢读书唔多啫，但系佢竟然系可以写剧，仲要将一啲外国嘅名著改编成为粤剧。咁啊，嗰啲对白啊，嗰啲曲词全部佢写嘅自己。呢啲大家都知道吓，即系写粤曲嘅词唔系咁简单，好文雅咁，好靓噶嘛，系咪？即系你点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其实
1: 嗱，首先咧，你就要平时多啲睇一啲唐宋嘅诗词同埋元曲。
0: 系
1: 咁，我细个咧就最中意读历史书嘅。
0: 系
1: 啊，我记得我细个时间，先生叫我讲古2年级，我就讲
0: 到头是道，
1: 讲郑成功。
0: 郑成功，
1: 郑成功烧咗件儒服。去反清復明喎，即係我講呢啲咁嘅故事，我唔係講三隻小羊，唔係講狼來了喎。即係嗰時我就已經2年级就講呢啲故事嘅。
0: 我好早熟喎、啊，你真
1: 係係啦。咁我就中意睇書，中意睇武俠小説。金庸嘅武俠小説影響我好大，
0: 都係啊。
1: 係咁，佢啲橋段同埋情節、人物好好。咁同時咧，好細個就睇咗。莎士比亚嘅翻译本，
0: 系啊，嗱、啊，即系大家可能唔知道咧，嘉欣哥就即系学贯中西啊，可以话
1: 吓，
0: 即系你曾经将呢个 King Lear 莎士比亚嘅李尔王咧改编成为呢个李广王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仲有咧就系 Macbeth 咧马克白咧、
1: 啊、
0: 就改编咧成为英雄叛国，
1: 系啦、
0: 啊，系真系犀利啊，我自己咧就错过咗呢两出，但我睇过你嘅《德龄与慈禧》。
1: 哦，
0: 系啊，好睇啊，阿姐做噶嘛，佢做慈禧啊嘛，咁啊李编噶，我觉得好好睇啊嗰出剧。
1: 佢咧就系、是、阿何基平
0: 女士，系
1: 佢写咗个话剧剧本，
0: 系系系，
1: 阿姐就同我买咗佢，
0: 系
1: 佢话我要嚟做粤剧，
0: 要做粤剧，
1: 系何基平话你做粤剧唔能够做第二样嘢，
0: 系
1: 咁佢就交俾我改编，话话剧同粤剧差好远噶喎，
0: 系咯，
1: 佢好多台词噶喎，同埋佢好短啊。一场同一场好短嘅，咁我要粤剧咧就分几场大戏，咁我点样将佢撮合，同埋将佢删减，咁就我要做嘅嘢，同埋佢讲嘅嘢，我点样变成上场？
0: 上场啊，系
1: 啊，唱
0: 你用边首曲嚟到表达佢咧？
1: 系啦，用以往啊，
0: 以往啊，咩？因为小曲啊，因为点样咧？
1: 咁样，比如佢个。

0: 字唱歪，
1: 唱歪都係咬音咪唔得咯。
0: 係咯，
1: 咁啊真係學到好多嘢啊！聽阿嘉英講，即係關於點樣去創作即係新編嘅粵劇啊，呢樣嘢希望佢可以做多啲啦嚇。咁啊，我哋仲有一節嘅時間有限，暫時喺呢度打住先。
0: 好。
1: 我哋再听多一首歌啊！阿姐嘅歌咧，不如再听。我就好中意阿姐嗰首，就系、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啦。
0: 好，一齐听。

0: 各位听众又翻翻嚟旧日的足迹，同阿嘉英哥继续倾啦。咁啊，时间唔系好多啦吓，咁我都想嘉英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佢个人生观啦。我谂大家都知道，即系佢都冇讳言嘅，就系即系佢都面对过唔少嘅病痛啊吓。
1: 系啊，
0: 咁你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点样去挨过呢啲咁嘅关头咧？
1: 讲个人系佢睇一件事吓，点去处理嘅啫。咁我人咧就係咧咧啡啡咁樣，就唔係話做人好太認真嘅，
0: 冇太認真，
1: 冇太認真嘅，係咁樣對人生都冇乜所謂。咁多年啦，起起伏伏。咁我2004年咧就第一次 cancer。咁當時好驚嘅。咁幸好咧就係割咗，咁就經過5年之後。医生话冇事啦，割咗啦，好好。咁但系到2014年，喺我嘅左肝又再生多粒，生多粒啊，3cm 嘅肿瘤。咁我问啊范教授，佢话照割咯咁样。咁第二次我又唔惊咯。哦，好啊。咁喺翻我嘅伤口度开刀。咁开完刀，咁就一个礼拜到。咁啊出院又冇事，咁我又唔惊，
0: 得人天上，
1: 又开心。咁啊到冇几耐啦，咁啊佢知道我嘅肾咧有石嘅，咁最痛嗰次咧就个肾石咧就跌咗落去嗰个尿管，
0: 好痛噶，可以
1: 嗰种痛法咧，
0: 系
1: 即系人哋10嘅痛啊，
0: 我知，
1: 我系9嘅痛啊，
0: 系啊。

0: 时我喺北京拍紧戏，
1: 哎呀，
0: 坐车翻嚟香港，一路都系休克嘅。食住止痛丸，咁样
1: 终即系好坚强啊！你真系面对呢一种咁嘅痛症，
0: 你用
1: 好难搞啊！真系，
0: 即系痛到你真系。
1: 系啊，
0: 咁跟住咧就到我嘅前列腺啦。
1: 系，
0: 喺呢个一几年嘅时间。咁前列腺咧，咁就有一个叫做穿刺。咁就喺我啲息肉里边掹咗嗰啲肉咧，再化验。咁点知咧，就攞去化验嘅时间咧，那个息肉嗰个伤口咧就染咗细菌，大肠杆菌。咁样我就
1: 咁多转
0: 晕啦，同埋发烧。嗰时我喺横店拍紧戏，哇！我休息咗一个礼拜。嗰次咧系我自己做老细嘅，咁样拍套戏，咁样就烧到40度，烧完之后好翻。夜晚又再烧，烧到38度，咁样跟住喺医院留意，原来大肠杆菌入咗血管，咁于是咧就一路打盐嗰啲抗生素，抗生素佢喺度你20嘅时间，佢500喺度20咧，你先能够出院，咁去到20拍完套戏啦，嗰啲菌又再翻翻嚟，咁我就即刻咧翻翻嚟香港，咁就入咗医院，就去做呢个检验，又去翻500，咁又再打嗰啲抗生素，咁整完晒啦，低翻啦，出翻院，咁医生话你照做手术噃，咁我话唔做手术咁啊点啊，咁佢话唔做手术，我咪要割咯咁样，咁我终于割咗。
1: 咁即係大家即係聽阿間哥一路講，即係佢啲病痛嘅經歷咧，即係都好佩服佢，即係嗰個堅忍嘅性格。即係你面對呢啲
0: 睇開，
1: 要
0: 死就死啦咁樣，
1: 係
0: 唔驚嘅。
1: 係啊，咁果然就係即係而家你都，我覺得你而家都好健康喎。即係我唔知啦。係
0: 係
1: 啊，咁其實我哋大家即係無論我同你聽眾都好啦。都真係希望嘉欣哥咧，真係長命百歲啦，起碼啦嚇。咁咧就即係再去俾多啲，即係佢嘅精力、佢嘅藝術，即係貢獻俾即係
0: 粵劇、
1: 粵劇啦，同埋整個香港啦嚇，同埋阿姐一齊啦，我諗嚇。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謝你啊！
1: 好，多謝你今日接受我訪問啊，嘉欣哥。
0: 多謝你，
1: 好開心同我偶像又傾咗兩個鐘頭嚇。咁希望大家喜歡今日嘅節目，咁啊，再見咯，嘉欣哥。
0: 好多謝各位。
1: OK，
0: 拜拜。
1: 拜拜。

其实我认识了嘉英哥都一段时间的了，不过今天跟他这么深入的一次谈话之后呢，我又对他认识呢觉得立体了，还有是更加深入的。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老官，还是一位电影的演员、粤剧的传承人、粤剧的教育家、甚至是一个编剧和一个创新的先驱来的。在他的身上都学到很多东西的，除了有关粤剧的艺术之外，还有就是怎样去面对人生遇到的一些困难，譬如怎样去克服一些病痛啊，这样我希望大家都有得着的，也都大家可以更勇敢地面对之后的人生。下个星期仍然会有我杨立门主持教育的足迹，大家不要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加价收购。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在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嘅时候，远离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髀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年。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同资源。嫦娥七号将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作敌人，呼吁各国不要同美国一起对德克兰发动经济战。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决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习怎样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同亚曼

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在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港式生活馆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当雪柜真的产生了异味，可以怎样解决呢？就是用活性炭或者过期的咖啡粉。第二样东西就是用小梳打，小梳打开水再放在雪柜上，它都是可以吸食到大部分酸性腐蚀物的异味的。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 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请来更生足球队的队员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其实在足球训练这一样东西之前，我都是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的角度去想嘢的一个人啦，但是接触了足球这一样东西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这个坚持到底这个信念是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的一个态度。
6: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8: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三十一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9: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8: 今日下午三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樂隊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軒，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

0: 早晨，早晨，咁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今日嘅题目咧叫做神鬼之说，系好彩，唔系呢个题目几好嘅，叫之说啫，吓，冇话即系肯定有冇神，有冇鬼，又唔系否定冇神冇鬼，吓，咁我只系我哋，因为神鬼之说呢样嘢咧，我谂所有民族都有嘅。啊、尤其是即係初民啊，永遠都即係有好多咁嘅神話啊、古仔咁。咁而難得咧，就係話即係而家有冇人真係好確信咧？即係同古人嘅相信唔同啊！即係佢哋一定係覺得即係呢樣嘢存在，唔單止存在，而係話咧，即係喺佢生活裏邊啊，即係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即係而家咧，就算可能有信嘅人咧，即係你一般嚟講，我哋叫做世俗化咗啦嘛，呢個社會現代社會咁啊，同即係。唔會話日日都諗住呢樣嘢嘅，咁啊當然啦，即係有啲上古以嚟嘅節靈啊，即係同神同鬼有關嘅節靈啦，仍然係保持到而家。咁啊，每年去到農業呢個農曆嘅七月咧，咁大家一定會諗起盂蘭節噶啦。咁啊，亦都係所謂中國嘅，算唔算係中國嘅鬼節咧？都可以算係。
1: 當然算啦。
0: 咁我又冇查過啊，天樂
1: 嚇，
0: 即係究竟喺盂蘭節之前啊，即係盂蘭節大家知道係佛教嘅節日嚟嘅。即係正式嚟講咧，
1: 叫盂蘭盆節嘅，如果你
0: 全
1: 稱嘅，
0: 係啦，盂蘭盆會啊，我唔知佛教有冇節呢個 concept 嘅，
1: 盂蘭盆經嗰度嚟嘅，其實
0: 係啊，係啦，係啦，我都睇過幾百字嘅啫，好易睇，
1: 係好易嘅，
0: 好易睇嘅，好易睇，唔難睇嘅，同埋咧。其實同我哋而家講嘅木蓮救母咧，其實係有少少唔同嘅，好得意啊！其實佢最初話咧，就係阿木蓮嘅老豆老母啊。都掟咗落去嘅，都喺卧龜度。咁咧後面又冇解釋喎，點解佢淨係救阿媽唔救個老豆咧？冇講過呢樣嘢。
1: 冇講嘅。
0: 係啊，即係呢個唔知係嗰啲寫漏咗定咩啊？好啊。
1: 寫漏。
0: 係啊。
1: 唔緊要，阿教授嚟幫我哋釋難解惑。
0: 唔係，咁你唔係即係盂蘭節咧？即係人講猛咁講，我梗係拎翻去睇下啦。即係上網，而家上網有得查啊嘛。咁啊，就好似阿天樂話齋睇下呢個。佢正式叫佛說盂蘭盆，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0: 咁啊幾百字嘅啫嘛，咁又唔難睇。咁於是咧，佢前邊咧就係講話，阿木蓮嘅老豆啊、父母啊，都掟咗落去呢個餓鬼度，因為佢兩公婆都唔係好人嚟嘅，嚇、啊，都即係又犯咗貪嗔痴啦，又係對啲和尚冇禮啦，人哋布施佢又唔肯俾啦，又貪財好利啦。咁、其實就唔係話大奸大惡嘅，佢都冇害人嘅。
1: 係啊，但係你孤寒嗰啲人都會落餓鬼度噶嘛，其實就係即係等你冇得食啊，捱肚餓啊。其實
0: 你知道啊，嗰啲滋味啊。
1: 其實民間有個傳說好得意嘅，即係話咧，每逢即係農曆嗰陣時29號咧，七月29其實就係要即係木年嗰陣時就係要俾嘢佢阿媽食啦。咁冇嘢食咧，咁就要用一啲嘅即係我哋講嘅糯米啊、黑豆啊、紅糖啊、花生啊、芝麻呢啲嘢咧，就煮成一碗粥。咁因為嗰碗嘢黑古勒掘咧，嗰啲鬼卒先至會唔食咧。就當係啲叫污垢咧，咁先可以俾到佢阿媽食。所以而家有啲地方嘅人為咗表示孝心，就要將呢碗粥咧就煮俾啲長輩食咁樣嘅。其實
0: 唔係好唔好食㗎？
2: 唔好等佢哋未食之前已經俾人搶咗。
0: 嗱、咁你冇睇過咩啦？你冇睇過嗰個佛說呢個盂蘭盆會啦？因為佢咧就唔係話俾啲鬼搶佢食嘅。
1: 嗰個係民間傳說啫，我話。
0: 係啦，其實就同即係原本嗰個經裏邊講咧就唔同嘅。佢就話咧。即係因為佢即係作惡作得多啊，咁咧就話即係，唉冇辦法啦。即係大家知道咧，木蓮咧就好巴閉嘅，係佛陀嘅十大弟子之一。
1: 羅漢嚟嘅咁樣就係。
0: 係啦，而且咧即係佢有神通嘅，即係練到有神通。如果佢冇神通咧，佢普通人啊，你天樂你同我咧就冇辦法送到啲嘢落去。
1: 梗唔掂啦，
0: 餓鬼度啦。咁咧，咁於是咧。好啦，到佢送咗啲嘢落去呢個餓鬼道嘅時候咧，咁啊，但係因為咧呢個佢阿媽啦，啊，頭先我都講過啦，本來就係父親同母親一齊咧，都喺餓鬼道嘅，都要受罰嘅，就唔知點解後期咧就冇講到佢救阿老豆喎，淨係救阿媽咗，唔知點解。咁另外咧就係話咧，當呢一個木蓮嘅阿媽咧想揦你講嗰啲糯米粥食嘅時候咧，就即刻咧變咗火炭。就入一入口边一火炭，嘣嘣声就掠翻出嚟，即系话咧唔使冇人抢你，你都食唔到嘅。咁于是咧，木莲咧就即系觉得系弊啦。咁于是咧就向呢一个佛即系哀求啦。我即系好有孝心噶嘛呢位。
1: 系啊。
0: 咁啊，唔知佢阿妈后生系咪对佢好啊？呢样嘢冇，佢又冇讲喎。
1: 太短了本嘢冇人发。
0: 哇，几百字嘅咋，其实好好易睇嘅，即系大家可以上网找到嘅。而家上网乜都齐嘅呢啲旧嘅。好啦，咁啊，于是佛咧就系啦，怕佛咧，跟住就话俾佢听啦，佢话你阿妈作业太重啊，净系靠你一个人嘅神通咧，你救唔到佢嘅。咁咧，於是咧就要有十方僧眾，咁啊成扎人，即係嚇，咁咧仲要真係你喺嗰日咧，就好似阿天樂話齋，要預備好多嘢去救啊，其他嘅父母啊，咁啊其他嘅人，咁先至可以聚集到嗰種即係功德啦，或者善力啦。
1: 你救到你七世嘅父母，
2: 哎呀，好忙噶其實。
0: 喂，咁呢樣嘢大鑊啊，係咪佢七世啲父母都唔衰啊？落咗呢個都落咗惡鬼道啊！
1: 其實所謂木蘭盤係一個梵語嚟嘅，木蘭盤嘅，即係救賭員咁解嘅，即係救嗰啲賭員，咪即係將個人俾人倒吊咗咁解咯。咁你咪要救翻佢咯？
0: 即係懸掛個懸啊，嗰個
1: 係啊係啊。
0: 应该系道院啊！
1: 其实道教都系将呢一日定咗做，佢话嗰个叫中元节嘅，即系佢叫地官赦罪啊！我哋有讲天官赐福，地官赦罪嘅，地官赦罪就系要即系放嗰啲地府嗰啲孤魂野鬼咧，翻去人间嗰度活动下咁样，见下啲亲人啊！咁其实
0: 即系嗰啲监狱嗰啲放，
1: 都要唞下啦，
0: 即系啲喺监狱坐监嗰啲，每日都要走出去行。
1: 咁当然地官都会考察下呢个人间善恶啦。咁小弟居住嘅地方咧，其实早几日就已经不断有人喺度烧紧嘢嘅啦。其实就
2: 所以讲话，
0: 唔系我都好怀疑，即系将呢个盂兰盆会咧，即系摆喺学你话，即系道教嘅节日嗰度咧。其实这是叫顺便，因为这个很多民族都是这样的习惯的，就是等于这个耶稣圣诞节其实就是罗马的神的一个节日来的嘛。那好了，他信了国教之后那怎么呢，就是要庆祝耶稣诞生，就顺便放在那个节日那里。不过这个呢就即是没有历史考证了，不知道，但我估计是这样。文杰说，
2: 这个呢其实农历七月呢都可以说非常热的，现在越来越热了。
0: 是啊是啊。
2: 那么将这个鬼月呢排在这个七月呢，有没有什么理据呢？
0: 不，我就是说因为它是将盂兰节和这个佛教的什么地官赦罪节，是吧？地鬼赦罪。
1: 地官赦罪是道教的，是啦，就是中元节，是啦，
0: 就是他反正都是有，即是人已经庆祝紧一个节日啦，那你咪黐埋落去咯。如果你要另外立一个节日呢，又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吧？即是你要得到即是大部分的群众肯同你即是跟随这个节日搞先的嘛。那你佛教又不是一个即是全国那么大的宗教啦，那你变咗有一个，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啦。
2: 是。
0: 嗱，譬如你外国呢又不是的。Halloween 呢，即是现在西方的鬼节啦。即係最初其實是愛爾蘭人搞嘅節 ，All Saints Day 啊嘛，
2: 應該要講下西方嘅。
0: 係啊，遲啲一陣間我哋講鬼一定要講啦。
2: 不過咧，中國咧有啲嘢講咧，即係我相信咧，馮天樂都會好了解。就我哋對於鬼神之説咧，成日都有啲爭議。如果在儒家觀點來說，他就不喜歡用即以怪力亂神，甚至不喜歡你講得太多，即孔子經常都覺得未知生應知死，
1: 敬鬼神而遠之，
2: 是敬鬼神而遠之，他又不是說他沒有，
0: 又不是說他有，
2: 但是總是將鬼神成是一些祖宗來的，是我們人類的祖宗，
1: 神宗最遠，
2: 冇係你可以係神中追遠，咁但係咧就唔點解民間裏邊將嗰啲鬼神咧係將佢人嘅恐懼啊、憂慮啊、內疚啊，全部咧就係投射曬喺啲鬼神嘅討論，佢哋嘅行為因果報應啊嗰啲咧，令到我哋好驚啊嘛，係咪？咁呢啲種所謂怪力亂神咧，就時時俾人咧好似騎馬咁戳翻住你條頸。嗱，你唔好講咁多呢啲啦，我哋不如用陰陽嚟講啦嚇。咁譬如你先秦咧，你就會發覺有時佢係真係存在信鬼一個冇鬼嘅爭議嘅喎。咁又主張冇鬼嘅係唔少嘅。咁但係咧就佢用自然法啦，譬如道家用氣嚇，儒家咧又要將佢視為一個即係祖先嘅即係佢哋行剩翻嚟嘅行為。但係唯有墨家咧就真係講
1: 嘅喎。
2: 你真係上鬼呢度可唔可以講下？即是明鬼上鬼在墨家里面跟他的哲学是不是都有一个一成的关系？

0: 關係。
1: 但係我覺得麥家其實佢唔係真心相信有鬼神存在，佢只不過覺得人係一啲，即係大部分人喺佢嘅角度咧，就係如果你呢個世界係冇鬼，即係等於冇報應咧，咁其實好多人就會中意做咩就做咩，就會作惡噶啦嘛，只要逃避到法律制裁就得噶啦嘛，咁所以佢就會覺得最好就令到人相信有鬼神嘅存在，咁佢哋即係嗰啲漁夫漁婦就唔會作惡，因為同佢講大道理，其實佢都冇乜興趣聽嘅，咁所以我覺得墨子係有一種好實用嘅。
0: 好實用嘅
1: 咁啊，管治方法啊，
0: 用埋啲想法啊，
1: 原道切教啊嘛，呢個
0: 用係啊，冇錯嚟到，即係鬼係佢嘅工具，即係講鬼嘅。
1: 冇錯冇錯，即係其實即係我哋細個或者即係再上一代嘅人都好興嘅啦，即係講鬼故嚇啲小朋友啊嘛，即係如果你唔係點點點，你唔聽話咧，你就變豆皮袍啊！你食啲米，如果你又唔食乾淨佢，你又會點點點啊！咁樣係
0: 啊，係啊。
1: 咁所以呢啲都係好正常嘅，我覺得其實係啦。咁但係儒家冇鬼神，某程度上未必係佢嘅優勢嚟嘅。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我哋見到後來點解理學你會見到佢加翻啲宇宙論嘅東西落去咧？即係特別係即係我哋講周敦儀啊，即係嗰啲太極圖說嗰啲咧，其實就係因為儒家冇咗講宇宙起源同埋人類起源嗰部分咧，反而係面對道教和佛教的挑戰顯得比較弱勢，所以宋儒才要加回這一部分落去，
0: 將它用另一種範式，就是那些陰陽啊，
1: 沒錯，氣啊，
0: 又是往來消長啊，
1: 沒錯，
0: 所以一定有，即是有人就有鬼，有陰就有陽就有陰，
1: 沒錯，沒錯，沒錯。
0: 咁啊，解釋到成為營氣啊，精神感通啊，其實是宇宙一部分。
1: 是啊，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讲过嘛，如果冇上帝嘅话，人类唔知点算。其实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系面对咗呢一种，即系自从呢个所谓文艺复兴之后，其实人类越嚟越自我中心。其实加上科学嘅兴起咧，其实宗教系面对好大嘅危机噶嘛。但系大家谂下，如果一旦冇咗宗教嘅话，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啦，唔系对所有人咧，有啲人会觉得哇无所依托。又冇咗個統一嘅價值觀喎，如果自己面對苦難又揾唔到一個傾訴嘅對象喎，咁其實即係又係嗰個問題咯。如果冇咗一個想善罰惡嘅最高主宰，咁其實好多人好蠱惑噶嘛。咁其實法律係對人道德嘅一種最低限度嘅要求啫嘛。如果嗰個人唔犯法，其實都可以做好多壞嘅事情噶嘛。咁所以就出現咗呢種問題咯。如果冇上帝，我哋點算？
2: 咁誒唔一定壞嘅，補充少少。唔係即係例如咧，即係傳統嗱，譬如話你貪食啊，嚇，跟住住懶惰啊呢啲咧，
0: 七宗罪
2: 係啊，咪都唔算罪啩？
0: 唔係啊，聖經裏邊七宗罪啊，
2: 暴食就係暴食，暴食係啊，懶惰唔算，好似冇嘅七宗罪冇懶惰。
0: check 先，
2: 係啊，咁係啦，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信神鬼其實係比我哋人類有即係呢個你話乜家都好啦，即係有正式嘅文化。之前已經係咁嘅，即係呢樣嘢好緊要。譬如中國咧，而家有信史嘅，當然係商朝啦。商朝其實好信呢樣嘢嘅，所以你知道商朝嗰、那個正式用嘅顏色係黑色噶嘛？商朝啊，即係高貴嘅顏色，而家咧就係、是、即係金色啊、黃、紫色啊呢啲咧叫做皇家嘅服裝啦。咁但係喺商朝其實係黑色為主嘅，所以後嚟到秦朝嘅時候又用翻黑色嘅嚇。咁咧你即係黑色點解咧？就係話即係因為佢大家都知啦，我哋發現好亦都多謝即係商人啊，信呢個神鬼之説。所以咧有多甲骨文咧，將我嚟占卜。咁而家咧發掘翻出嚟，先至揾到啲揾到，即係究竟實際嗰個朝代發生咗咩事？譬如夏朝咧就冇啦，你而家一啲夏朝嘅文物，即係有文字嘅記錄都冇。即係而家只不過咧，你係信《史記》啊，或者其他嗰啲記載裏面講嘅啫。即係商朝至少，譬如話而家我哋佢有個話商湯有個盤噶嘛，係唔知係咪朗口盤啦、啊，又話洗手盤、啊，寫住咩嘛？日新又日九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啊嘛。咁即係呢個咧就係佢嘅格言嚟嘅。咁你諗下，而家都係好重視呢幾個字嘅。即係如果你正式嚟講。咁因為有呢啲咁嘅銘文咧，大家先知道商朝嘅文化係點。咁好啦，去到夏朝，而家大家都係得個講字，究竟係唔係咁咧？冇人知嘅，定係得翻啲傳說，因為佢冇文字啊嘛。咁而有文字之前咧，全世界嘅文化咧都相信有神鬼嘅，即係唯一特別嘅，稍為特別嘅一樣嘢咧，我唔知啦。譬如印度可能唔同。

0: 因為我唔係好熟印度古代嗰啲傳說，就係話咧，即係希臘係好奇怪嘅，即係佢嗱，即係呢樣嘢咧，就係頭先我開始講嘅時候，就係話希臘嘅，即係喺佢嘅神話傳說裏邊咧，佢嗰個世界咧係有神啦，有半人半神啦，即係神同人生嘅所謂混血兒啦。咁然之後咧就同神冇關係嘅嗰啲咧就好淒涼啦，即係啲奴隸啊諸如此類，即係純係人嚟嘅。咁而因為咁樣咧，即係話佢嗰個世界裏邊，甚至而家我哋講奧德賽啊，講咩特洛伊之戰，其實咧係神有兩邊都有喎，有啲神咧，雅典娜嗰啲又幫奧德賽啦，奧德修斯啦，另外呢邊咧又有神幫助呢一個
1: 阿波羅又要對付佢咁樣，
0: 係啊，即係其實究竟係人間嘅戰爭係
1: 波塞冬又要對付佢，
0: 即係你可以話咧，即係同而家嘅國際局勢一樣啊，係打所謂代理人戰爭，即係人只不過係神嘅代理人啫嘛，係咪先？咁啊呢一邊啊希臘。就係、是、某一個神嘅代理人，就打呢個特洛伊。特洛伊係某一個神嘅代理人，但係啲神咧自己唔打，就揾人嚟教飛，即係嗰種悲劇感啊！即係呢樣嘢係中國人冇嘅，好多文化都冇。文傑
2: 係啊，譬如你希臘羅馬啲故事裏邊咧，或者以前我哋話好多神子啊，我唔知乜佢會咁譯啊，神子咁咧都係即係話眾神嘅，一定有個 S 嘅。
0: 係啊，
2: 咁佢其實係咧。我哋人性嘅嗰種化身嚟嘅，佢係一個妒忌嘅神啦、啊。
1: 冇錯，有一個炒價女神，
2: 係炒價，
1: 係啊，即係掟個金蘋果俾佢哋，會唔
2: 會？係啊，係啊，即係無論佢係用性情，用權力啊，即係佢有冇啲恐怖有力？佢有個山頭嘅，即係佢唔會逾越嘅，佢唔會話度度都打贏嘅。
0: 係，
2: 但係咧佢就會用一啲惡招。咁咧，佢哋咧就係等於我哋嗰啲性情，人嘅性情，
1: 冇錯，
2: 唔會一種投射擴張，
0: 即
2: 係
0: 擴大咗個，
2: 冇錯啦，擴張。咁咧其實都係我哋嚟嘅，咁佢哋只不過咧，好似你話代理人，就係我哋唔能夠出去打，因為我哋唔夠啲神子咁犀利，佢哋有啲武器，佢哋總言之係有佢嗰個地頭，咁咧造成一場戲，咁我哋就睇，其實睇緊自己人間嘅戲。
0: 冇錯，
2: 即係將佢投射咗喺嗰度。
0: 係，同埋即係嗰種人嘅無力感咯。即係話，如果你嘅即係某個神要你咁做，或者幫你咁做，
1: 冇錯，
0: 即係等於、你而家睇好多人即係如果真係嗰啲奧德賽啊，睇呢個小説同埋研究啲學者咧，即係最不滿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佢完全忽視咗一個所謂頭先我哋講嘅代理人戰爭嘅觀念。
2: 嗯、
0: 即係其實奧德修斯咧得救咧。就係、是、因為雅典娜幫佢，係
1: 佢好幫佢，幫埋佢個仔，
0: 係啊，佢就冇可能可以得救噶啦。你即係釘
1: 釘，咁你波塞冬都一定要佢死啦，根本就係成日都係個製造咗海難咁樣啊嘛，
0: 即係揸佢個揼眼
1: 龍，將佢啲海員都俾佢整死曬咧。其實
0: 係啊，所以即係變咗你完全將佢變成人咧，就變咗成個故仔係完全兩回事啊。
2: 嗯，
0: 即系唔系嗰种，唔系头先陈文杰话你讲，即系嗰种咩叫史诗咧？
2: 嗯，
0: 即系所以点譬如钱钟书啊，好多都话中国人冇史诗，其中佢哋冇成日讲嚟讲去一个原因，就系中国人唔会写咁长嘅嘢嘅。大佬一本河马百几万几行诗，你叫中国人哇喺春秋时代拎住把刀，拎住个竹简再写万几行，
1: 河马应该古老添啊！河马史诗直情系
2: 杜甫嘅兵居系应该
1: 商朝末年，
0: 系啊，即系几。百行已經好犀利，就算以後用即係墨筆寫咧，你冇可能寫到萬幾行嘅詩噶嘛。但係咧，其實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佢你唔明白史詩係有神介入嘅嘢，所以咧先至叫做 epic。嚇、咁而家咧即係現代人唔信神都好啦，但你都係要有嗰種咁嘅即係維度啊。即係要好似神介入嘅嗰種，哇！滿天神佛有，即係譬如話，你如果你認真嚟講係寫成詩咧，《三國演義》就得啦。
2: 係啊，喂！咁《西遊記》嗰啲係咪真係有神位嘅大嘅寫？
0: 但算唔算神咧？我都唔知。《
1: 西遊記》嗰啲都係有妖精啦，起碼
0: 係啊，有妖精
1: 啊，好出名嘅三打白骨精。
0: 係
1: 咁嗰陣時咧，其實郭沫若啊，喺1961年咧喺浙江睇過呢套劇之後咧，就寫咗一首。七律咧就好出名嘅，即系人妖颠倒是非爻，对璧慈悲对有雕，咒念金箍文万片，征途白骨泪三遭。呢一句最正啊！千刀当寡唐僧玉，一拔何亏大圣无。教育及时堪赞赏，猪油智慧胜如曹。因为最过瘾呢句，因为我哋睇亲三打白骨精咧，我哋都。

0: 都好憤怒，唐三藏咁蠢嘅，因為唐三藏就係俾只妖精呃咗啊！三豬啊，呢個即係白骨精，一時又扮老人家，一時又扮美女，係咪？一時又扮老人家咁啊，扮三次。但係孫悟空識錯，佢每一次打佢，但唐三藏都啊，你唔可以亂咁打人。就算佢都係妖精，你都唔可以咁樣襲擊佢。佢唔聽佢講咧，佢仲要即係念嗰個緊箍咒咧，令到佢好痛，然後就要將佢趕扯。到呢個孫悟空同佢告別嗰陣時，佢都另歪面唔睇佢。咁孫悟空先至憤然翻翻去花果山。後來唐三藏遇險咧，呢個豬八戒其實當年係有挑撥嚟間嘅，豬八戒先至請翻呢個即係孫悟空出嚟，然後佢哋重歸於好。
1: 喂，
0: 我哋讀到呢一段，或者我哋睇戲劇睇到呢一度，我哋一定會好猛。点解呢个人真系所谓人妖颠倒咯？唔识分边个好人坏人嘅。
1: 其实由头开始就觉得好猛噶咯。
2: 好啦，掹得嚟咧，而家我哋唞下先啦，出去唔好掹住啦。咁啊，10:30翻嚟咧，我哋继续讲神鬼之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咁加价收购。水务署表示，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5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的工程是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6月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这一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9月中旬完工。至於其餘海防道老舊水管，包括近彌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預計年底之前完成。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說，任何參與對伊朗實施經濟限制的國家都會被伊朗視作敵人，呼籲各國不要和美國一起對德克蘭發動經濟戰。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决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习怎样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是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是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呢个系一只大型嘅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啊，直播室裏邊咧，而家有文堅華、有馮天樂同埋我馬恩慈嘅。咁我哋今日講咧就係神鬼之選。咁啊，愚難節近啦，咁我哋講鬼多過講神啦。咁啊，繼續講啦。不過咧，即係我係注意到一樣嘢，咁啊，睇下文堅華有咩意見啊。因為今日好開心啊，有個嚇文堅華喺度。因為咧，即係我發覺咧，我即係體會一樣嘢咧。就是話你傳統的所謂鬼之說咧，多數啲鬼咧都係女鬼嚟嘅，即係除咗一種咧，我唔知係唔係算係鬼啊，即係荷里活好中意拍嗰啲咧，即係唔會死嗰啲人咧，突然間即係叫鬼啦，咁就專係殺人嘅，即係譬如話呢個 Friday the 13th 啊，Halloween 啊呢啲電影啦，咁但係咧不單止鬼，中國人都係噶，即係基本上你話鬼咧，多少咧就係話，哎呀，見到只女鬼，你好少見到只男鬼喎，唔會見到馮天樂嘅喎，
1: 梗係會見到啦。
0: 咁第二咧嚇，譬如好似日本片最出名嗰只嗰個貞子嗰部戲咧，又係一隻女鬼喎，喺個電視嗰度或者錄影帶嗰度走出嚟，咁然之後咧，鬼嗰啲鬼咧又專門係害啲女人喎。即係總之鬼咧就同女性咧即係分唔出，即係大部分啦，唔係話所有鬼都係女鬼，都有男鬼嘅嚇。咁譬如荷里活嗰啲電影咪講咯，嗰啲咁嘅鬼咧走出嚟殺人嗰啲就男鬼多嘅，冇女鬼嘅。咁呢個可能同即係美國嗰、那個叫做咩啊媽祖文化，即係叫做大男人文化咧有關係啦。咁啊呢個，所以但係咧即係我哋講東方啦嚇，日本啊香港啊。所有嗰啲呢啲咁嘅鬼片啊，或者鬼故仔咧，多數都係講女鬼嘅。咁啊，聽下文傑華有咩睇法啦？
2: 但我好細個深受影響嘅一套粵語片咧，就係、是《包公審烏盤》。咁你哋咧
1: 好懷舊
2: 睇過啊？但係啦，你嗰陣時 B B 嚟嘅，未出世。咁誒係余麗珍做嘅，余麗珍真係好啱做嘅，因為咧佢係慘到咧，即係佢成個樣都悲劇。佢可以唱十分鐘，佢點慘，然之後啲眼淚係咁嘅熒光幕度流。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哋成長中嘅香港少女咧。一睇粵語片就知道喊係一樣好重要嘅宣泄嘅工具，因為喊好耐學識咗咁樣。咁嗱，余麗珍就一個包公審烏盤一個好典型嘅例子。第一，佢係一個無才無勢無權力嘅女士。佢俾人冤屈冤枉死咗之餘，仲要將佢即係碎尸万段，仲要將佢啲骨咧即係要做埋個盤。
0: 我都唔明做嚟做。
2: 係啊，咁你只能夠係瓜呢個包公咁犀利咧，就會審到出嚟嘅呢間案嚇。咁佢其實都有鬼魂喺呢一個電影裏邊，因為佢咧帶住一種冤屈。呢種冤屈咧，包括咗一種所謂儒家文化壓抑下邊嘅婦女生活，佢係無名無姓嘅，死好似俾人覺得佢死有餘辜，或者佢阻住咗啲事情嘅發生。咁人哋就覺得佢嘅條命咧唔值錢嘅，所以佢死咗就死咗啦。點知俾阿包公請翻出嚟還佢一個公道嘅啫嚇。咁所以喺權力上、性別上，或者你頭先話嗰個男性壓抑嘅社會，同埋一種好暴力。包括家暴在內形成的那些冤魂呢，其實是很多的。
0: 這個是真的，即以前我找回很多，最初都是即 問下你知不知道孔子的媽叫什麼名字呢？
1: 哦，你讲嗰个奇观士啊嘛，但系其实佢系冇名嘅，就系知道佢叫奇观，就讲佢老婆啫，孔子老婆啫，孔子嘅阿妈叫咩咧？我哋唔知道。
0: 系啊，孟子阿妈咧？
2: 孟母咯。
0: 孟母，即系你歧视女人都连名都冇嘅，
1: 名都冇嘅，
0: 即系嗰度难顶啊嘛，净系乜事？甚至你而家见到即系你去坟场睇咧，嗰啲都系噶，即系逢门
2: 乜事
0: 乜事。即係如果喺舊社會咧，文傑話就唔知乜事啊，連文字都冇啊，即係你個姓都冇啊，即係你入咗門咧，你就已經係脱離咗你個家族啦嘛。
2: 冇錯。
0: 譬如你嫁俾姓陳嘅就係陳乜乜啊，陳門咩文氏啦，最多如果有嘅話，可能連個文字都冇埋，即係慘到咁嘅。咁所以佢哋又變咗受害人，受害人咧就變咗女鬼啊。
2: 嗯。
0: 係嘛？咁啊，天樂點睇？
1: 我就覺得其實我嚟分享下睇一啲另外一啲比較我嗰個時代嘅電視劇，我印象比較深嘅咧，咁就係大鬧廣昌隆，我翻嚟就係、是哦、即係開心少少嘅，即係都慘噶啦，即係阿小芙蓉咧，即係阿周海媚其實都係被毒殺嘅，咁但係咧佢就會幫，即係佢會用一種比較上人心嘅方法咧去。 幫助呢個大隻港咧，就係、是、去擺脱困境啊！因為其實嗰陣時有一個惡霸叫車月庭嘅喺度劇入面，就係羅樂林飾演嘅，就食咗成個廣昌隆咁樣啦。咁其實佢喺廣昌隆開幕嗰陣時，佢揾咗一堆黑衣咧，其實就係去圍攻呢個廣昌隆。咁就林家棟咧，即、就、係、是、大隻港咧，就話要報警拉佢。咁但係嗰陣時1934年嘅香港咧，其實就個警司咧。就是何國榮飾演的波比仔呢，其實就是收了很多這個羅樂林的黑錢的，每個月都10000多，咁就唔單止唔幫佢解圍，
0: 三幾年養10000多，
1: 係啊，咁套劇係咁講啦，即係大家可以睇翻
0: 買幾層樓。
1: 嗱喺我的印象呢一套劇係大家可以睇翻第六集同埋第八集咧，係有呢一個橋段嘅。咁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話。好啦，咁冇办法啦，即係报警啊，波皮仔又包庇佢啦，咁然后最后啊，海美呢就係、是、要上咗啊罗洛林身啊，即係用佢把口讲返出嚟，唉，我专係做偏门生意嘅，我专係开呢间，我係做赌馆啊，做记者啊，咁喺个即係一大堆记者面前咁样讲呢，就逼到啊波皮仔呢就要调返转拉佢啦，啊呢、这个反骨仔你拉我。咁然後阿波比仔，你自己攞嚟衰嘅，你自己講曬啲衰嘢出嚟啊！咁其實就呢個比較有，即係都係一套悲劇嚟嘅，但係佢用一本嘅有趣嘅方式咧，就係、是、去懲戒一啲壞人咧，就係、是、透過一種咁嘅上身嘅方式，就淡化咗嗰種太過悲情嘅色彩。咁所以我就細個好中意睇呢套劇。
0: 即係，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即係點解人會怕鬼咧？如果你嗰個女鬼啊，即係走咗出嚟，只係針對。害過佢嘅人咧，咁啊其他人唔使驚我，驚佢。
2: 哇！但係其實有警惕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個去胡文虎花園啊？哇！翻嚟嗰啲噩夢啊，啲暑假一邊個唔講個大話，點知原來要俾人挑脷筋啊、落油鍋啊，係咪？邊個唔孝順過啊？邊個唔頂撞？
0: 唔係嗰個冇性別分，嗰個冇性別嘅。
2: 但係佢有道德嘅信息，
0: 係啊，
2: 冇性別。但係呢個道德信息就係話嗱，你唔好做啊！你做咗之後，無論害你嗰、那個。或者你成為受害者都係好慘噶啦，受害者永遠冤魂喺度蕩啦，等等報仇啦。咁但係咧，加害者咧係永遠都得逞啦。咁於是要揾來揾佢啦。其實呢種係一個即係道德倫常嘅教訓嚟嘅，即係做嘅人做犯惡嘅人受惡而即係被害。

0: 的人其实都在这个纠缠里面。
1: 不是，即是这个没问题，我完全接受。但问题就是你的鬼故事不是的，最初不是他只是 去报仇，即是冤有头债有主。我很无辜，很无辜孤地，即是突然间有个鬼出现都吓到我飘了。
0: 啊，是那些你住的客栈。
1: 是啊，即是关我什么事啫？我没害你的。
0: 读书人都是遇鬼的。
2: 因为鬼都有很多种的，有些鬼是真的会害人的，有些叫枉法鬼呢，即是有段鬼故其实是讲，即是说即系唐朝有个县令咧，就行路嗰阵时，发觉有人挡住佢，又唔下跪，咁佢就闹嗰个人，咁、那个人就同佢讲：佢话唔系，你知唔？你仲闹我做咩？你得两日县令做啫。佢点解？因为两日后你都唔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咁、呢个占卜者咧，其实佢就发觉，即系其实喺佢嘅生死簿嗰度咧，你其实已经定咗你系得剩翻两日咁样啦。咁呢个县令话：咁点算啊？你点样救？佢话：嗱，你咧就摆定多啲酒席，即系你起码要摆翻十零廿围咁样咧，喺个寺庙度。咁咧，其实夜晚咧就会有啲戴住黑纱布嘅人经过咧，其实嗰啲全部都系嗰啲地狱嗰啲判官啊，同埋佢啲同事啊，即系啲鬼卒啊嗰啲咧。咁你就要食到佢哋有咁多得咁多咁样食饱佢哋。咁果然系过咗即系两日，咁呢班人即系同佢讲，你知唔知？其实你都够钟要咩？咁佢就向佢哋下跪，就我知，但系我希望可以继续落去。咁呢班人就帮佢就篡改咗个生死簿咧，就将一个同佢同姓嘅人咧就写落去嗰本簿度。咁结果佢个邻居好无辜咁样咧，就做咗替死鬼。咁你讲呢啲收黑钱嘅判官同埋鬼卒咧，喺即系学术名就叫做枉法鬼，就佢哋会徇私枉法。咁、所以鬼都系会唔好以为佢冤有头债有主，其实佢都系会害人嘅。咁当然咧，亦都有人透過篡改生死簿去救人嘅古仔都有，即係喺《西遊記》入面咧，其實有講唐太宗啊，原本啊去到貞觀一十三年咧，即係貞觀十三年咧，就已經個陽壽已經盡。咁佢臨死之前咧，魏徵同佢講：我有辦法可以救你，你唔使驚。佢話：你救咩鬼嘢？我病入膏肓，我死緊噶啦。魏徵就話：唔係，因為我有個同事叫崔國咧，而家就喺地府嗰度咧，就係做判官嘅，係掌管生死簿嘅。我寫封介紹信俾你。你去见佢，咁唐太宗就揸住封介绍信嚟到去地府嗰度啦。咁然后呢个崔国就认得佢，陛下请嚟呢边，咁佢就将魏征嗰封介绍信俾佢，佢话哦得啦，你唔使惊。咁然后咧有十殿阎王噶嘛，即系有十个判官审嘅时候，佢就诶攞生死簿嚟。咁呢个崔国就偷偷地咧喺贞观一十三年咧喺个一字上面加多两横啊，咁就变咗贞观三十三年啊。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就咦？陛下，你做咗几耐皇帝啊？我做咗十三年。咁呢个主审官就话你唔使惊，就可以翻翻嚟杨家。你仲有廿年。咁于是佢就翻翻嚟。咁于是咧，呢个唐太宗咧就好感动，就送咗啲南瓜咧，就系俾呢啲地府判官就答谢佢哋。咁所以话嗱、你见到其实都冇咩公正性可言嘅，即系喺呢种民间嘅信仰咧，其实魏征又会走后门嘅。地府嗰啲人又可以透過賄賂或者透過人情搭救咧，就隨時可以將嗰個壽命係改長改短咁樣嘅。
0: 我覺得呢個咧係好有理由嘅，因為其實幾時死呢樣嘢都冇得講噶嘛，又冇得選擇，係咪？咁你話公唔公平啊？有啲人唔值得死嘅，即係叫做應該可以對人類有貢獻嘅，有啲係萬惡不赦嘅，所以一路都係唔公平，就要去翻個鬼世界裏邊搞翻掂佢，係咪？計翻條數啊！計翻，所以成個我哋講鬼神嘅觀念咧，都係儒家嘅嗰所謂倫理啊嘅一種延續嚟嘅。
1: 是
0: 吗？即是因为他不延续呢，就叫不到人做一个好人，即是道德的人。
2: 当然啦。
0: 譬如我即是西哲这个康德啊。
1: 是
0: 啊。人生幸福有什么保证啊？上帝咯。
2: 是不是啊？仰望星空。
0: 先至计返条数。
1: 咁康德的上帝啊。全善噶嘛，唔會搞錯噶嘛。但係我哋講咧，即係地府閻王呢啲，好似天樂講啲古仔，呢個可以收買噶嘛，可以賄賂噶嘛。
0: 咁啊，其實你成日話咧，如果你行道德，你就有幸福咧。呢樣嘢咧，就真係氹住啦，俾粒糖你嘅啫。有冇幸福感就即係唔係呢樣嘢。但係咧，嗱，我想講翻個基本問題。
1: 係
0: 中，尤其是講翻中國先，一陣間我哋一路未講西方啊。
1: 係
0: 其實中國嘅鬼神冇乜超越。
1: 系啊，
0: 即系话咧，佢都系人间里边嘅一种投影，然之后搞一大餐啊！咁你可以话希腊嘅神话里边众神都冇乜超越性嘅，
1: 冇
0: 嘅，都系拟人化好多吓。
1: 系啊，
0: 咁你反而咧就嗱，我哋唔讲基督教主咧， 反而中國咧去到宋明理學嗰啲咧，佢就盡量將呢啲鬼。

0: 佢話：，你鬼，你有咩叻啊？咁佢話：，哇！我一伸伸條脷出嚟，好鬼長嘅，諸如此類嚇佢。一陣間咧又突啲眼出嚟啊，諸如此類嗰種。咁結果咧都係冇用，都考唔到個秀才。咁即係呢個都，但即係同埋好多方法咧，就係戲弄佢嘅，戲弄嗰只鬼嘅。即係話咧，去到即係某個程度咧，當你即係鬼呢樣嘢咧，變成一種點樣講啊？即係娛樂性嘅嘢。即係等於而家我哋睇啲鬼片都係啦，即係變成一種娛樂。
1: 其實《三國演義》都有呢種娛樂性嘅，即係譬如話關羽咧，我哋知道關羽最後俾即係孫權派呂蒙係用一啲計謀將佢係殺死嘅，我哋叫白衣渡江啊。咁但係我哋知道我哋中國人係好崇拜關羽嘅，咁我哋唔想關羽死到咁窩囊咧。咁而且《三國演義》係咪好得意嘅？當呢個孫權擺慶功宴慶祝，係終於搞掂咗關羽啦。吕蒙突然间咧系扯住呢个孙权嗰个袖口喺度闹佢，啊，碧眼小儿，紫颜鼠背，还识我否？咁啊吓到大家呕咗。咁原来呢个吕蒙咧系俾关羽上咗身啊。咁原来关羽咧就喺度闹孙权啦，啊，我自从破黄巾以嚟三十余年，我都冇输过嘅，而家我竟然俾你奸计屠我。咁然後講完呢樣嘢咧，孫權要帶住啲文武百官嚟向佢下跪請罪啊！咁然後咧，呂蒙咧就突然間暈咗喺地下度，七孔流血而死咧。咁然後到仲有仲得意咧，就係關羽突然間咧就去翻呢個玉泉山啊，即係喺呢個而家都有嘅呢個河北嘅當陽縣咧，其實就係有個叫即係玉泉寺嘅地方咧，就係成佛啊！就係講有個叫做普靖大師，聽到佢講。还我头来，还我头来，一个头冇咗嘛，跟住佢就咦云长，你讲乜嘢啊？点解你话还我头来啊？佢话你谂啊，颜良咧，文丑个头去咗边度啊？因为呢啲就系俾当年俾关羽杀死嘅嘛，喺《三国演义》嗰度，咁关羽就顿悟咗咯，即系觉得系冤冤相报，系何时了咧？咁于是咧，佢就变咗做佛，咁就保佑佢一方平安咧。所以由唐朝开始咧，关羽就变咗迦南神啦。即系成为咗佛嘅一个代表咁样嘅，咁所以都几得意。咁呢个就系我哋中国人系唔中意悲剧嘅，所以你见到就算写啲惨嘅古仔咧，我哋都系希望可以令到佢有一个比较圆满嘅结局。等于我哋睇《帝女花》，长平公主同周世显最后都要升仙嘅嘛，起码原始嗰个《帝女花》剧本系咁啦。新嗰啲就冇咗呢一幕咧，就将嗰个仙嘅味道就冇咗。
0: 系即系系啦，即系呢个咧就系、是、诶。中國人冇希臘人嗰種悲劇觀念，即係呢個要搞清楚，因為悲劇
1: 我哋中意大團圓結局，
0: 係啦，即係嗰種各種嘅解釋啊，即係悲劇。所以咧，我就通常將佢分開嘅，但係即係話咧，中國人呢一種咧係叫慘劇啫，即係俾人害到咧，哇，家散人亡啊！
1: 呢啲得，
0: 即係呢應該係慘劇。即係譬如你行過街，突然間砰一聲，譬如好似今朝發生嗰件意外咁啦，即係嗰個的士司機喪命嗰樣嘢，咁呢個叫慘劇，就唔同希臘人講嘅悲劇。中國人是沒有這一種的、
2: 其實希臘人講悲劇呢或者所謂悲劇精神很深刻的
0: 是不同的兩回事
2: 是哲學的
0: 是、
2: 因為他即是如果假設人不能去跟這個命運鬥、或者你始終都是
0: 還有跟神鬥、你不要跟神鬥
2: 你剩下來就是你面對這個命運的態度嘛、
0: 那個就是悲劇的態度咯的一種悲劇
2: 的中國人呢又沒有講這個命運的態度第一個命運那樣東西就
1: 是那些西弗斯神話那些不斷推石上山他不會有這些東西
0: 他沒有 的即中國人面對這些慘劇呢就只有兩種態度而已一種咧就係話你接受佢啦，你捱啊，冇計啊，條命你條命注定係咁。咁呢種咧其實係好即係好順從式嘅，就類似呢個佛教嗰啲種性啊，即係鬼叫你生出嚟種性咩？鬼叫你生出嚟蠢咩？你係農民咧，你冇計噶啦，你咪即係接受佢咯。其次咧就好似阿天樂講嗰啲古仔咁啊，你諗啊，哇！喺死後可能有鬼幫我喎，可能咧變成又於是咧加封為佛嘅喎。
1: 係啊，
0: 咁同埋咧，即係我最前一輪咧就睇到一篇文，就解釋咗一樣嘢。嗰陣時我哋有一個謎團啊，就點解啲差人咧又奉關公，黑社會又拜關公？
1: 係啊
0: 係，即係點解正邪兩邊都拜關公咧？即係冇可能噶嘛。原則上咧，即係話一個神，你只係幫一係咧就幫正嘅，一係就幫邪嘅，冇理由一個兩邊都得。
1: 其實當然係咁㗎，即係喺明朝末年咧，明崇祯又拜關公，努爾哈赤都係拜關公，甚至李自成都係拜關公。其實都係即係幫邊邊咧，三邊打差拱嘅。
2: 叫關公過嚟開個 Zoom 啦。

0: 大家讲点去谈判？
1: 咁咧就我发现咧有一个讲法嘅，佢话原来开始拜关公咧，你查翻历史咧，就系、是、去就喺呢一个大约系即系宋明之际咧开始咧、嗯，就系嗰啲所谓行商啊、
0: 嗯，
1: 即系你知以前即系中国嗰啲商人咧好惨嘅，即系譬如话即系等于外国啲 salesman 咁啊，要拎住啲第一就要远水路去买货。又要遠水路咁咧，翻家鄉
0: 嚟賣，都唔知翻唔翻到，
1: 都翻到嘅。
0: 沿途又累，
1: 又有賊又有食，
0: 大賊係啦，大作咁。
1: 冇錯，咁於是咧，即係話佢通常咧都嘥成一頭，即係一年至半載嘅、
0: 嗯。
1: 所以我成嗰次同阿馬鼎盛講呢一個咩馮夢龍嗰個情史咧，就係話佢第一篇咧就係講個行商嘅老婆紅杏出牆啊，諸如此類嘅故仔。咁嗰陣時係好典型嘅。咁而呢啲商人拜咩咧？就係、是、拜關公，
2: 都係拜關公。
1: 因為點解
2: 財神裏邊咧就有
1: 嚇？因為你沿途咧見到啲兵咧，又可能會俾佢即係打秋風喎。啲兵咧，
2: 呢啲例牌㗎啦，
1: 就係你要賄賂佢喎，要俾啲錢喎。咁咧遇到賊就更慘啦。咁所以咧，即係凡係呢啲行商咧，就係拜關公嘅。咁、
0: 嗯、
1: 然之後呢樣嘢咧就影響到啦。啊，啲兵咧又想拜關公啊！即係受佢嘅影響，即係原來翻關公變成萬能神啊！即係任何人都信佢咧，就喺嗰時候開始。而最初咧，就係因為呢啲商人，因為拜關公，於是又樹立啲牌啊。咁有啲人就喂呢個好嘢嚟嘅，嚇，即係真係可以保佑你嘅，係喎。咁於是啲兵又拜關公，
2: 最緊要靈啊嘛。其實啲人係好實用主義嘅，佢唔係好關心佢背後嗰啲信仰係乜嘢。總之
0: 邊個
2: 保佑到我嘅就保佑嘅。系啊，一次过，所以满天神佛都冇所谓嘅。
1: 咁呢个都可以即系
2: 好实用主义。
1: 其实系中国特色嚟嘅，即系关公，即系冇第二个神系咁嘅。
0: 系啊，同埋仲有咧，就系头先你讲到命运观咧，
1: 系
0: 其实西方唔系特别希腊好兴有预言啊，
1: 系啊系啊，
0: 有
1: 预
2: 我哋老师嗰个咧，即系你视父取母嗰、那个黑凤
0: 哥，仲有呢个
1: 伊迪帕斯
0: 冇错啦，
1: 系
0: 佢都系一个预言凶兆嘅女神。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即是有晒角色的。
1: 是
0: 啊，中国人呢就不是的，故伎离之就则
1: 安之，
0: 如果你得的话。
1: 是。
0: 但如果有道德上面的冤魂呢，就一定要找方法去 resolve 了它。
1: 是。
0: 即是不能够说恶人没有恶报的。
1: 是。
0: 所以故事就要偏来偏去。
1: 是啊，希腊之神就不是的，没得恶报的。
2: 即系等于你系恶噶啦，即系宙斯都做好多坏事嘅。
1: 唔系
2: 宙斯咩事都冇嘅，其实。
1: 冇事，你而家其实咧，即系讲翻转头啊，即系爱德奥德赛啊，或者伊利亚德，即系特洛伊之战啊，其实就宙斯搞出嚟噶嘛。因为佢咧就瞒住个老婆，咁啊走落嚟凡间出轨啊嘛。咁但系咧就于是变咗只天鹅啊嘛，就引诱咗个女人。咁啊，于是咧就怀咗孕，就生边个咧？就生咗个海伦出嚟啊嘛。咁呢个就祸水红颜啊嘛，就引到呢一个特洛之
2: 你今日宙斯又缩骨咧，
1: 就海伦开始。
2: 嗰三个女人咧嚟争话边个个金苹果属于边个，边个最靓，佢唔肯表态啊嘛。佢你问嗰个帕里斯王子咧，佢最清楚啊咁啊嘛。
1: 系啊，
2: 咁咪搞到嗰个帕里斯王子只要是但帮一个就得罪另外两个女神，佢就帮咗个爱神。俾咗金苹果又得罪咗天后克拉同埋雅典娜女神啊嘛，喂，咁其实乜嘢都系宙斯嘅问题，宙斯自己裁决咪唔会有呢个战争啦，但宙斯又缩骨啊，系嘛？
0: 所以其实完全系异人化嘅反应。
1: 系啊，即系话人间嘅悲剧咧，其实即系基本上都系神搞出嚟嘅。
0: 系啊，所以佢哋冇超越性嘅。
1: 系啊，
0: 其实咧喺中国嘅哲学里边咧，曾经尝试咧，既然你话远鬼敬鬼神而远之，或者系即系唔好讲咁多鬼啦咁嗰啲，咁佢、就将鬼神呢样嘢就作为一个戏说，即系你即系宇宙里边嘅所谓循环，就一定会有佢系一种灵气嘅化身，就唔系一个咁异人嘅。
1: 吓，咁啊，所以即系理性式嚟讲咧，就系鬼又害唔到人嘅，因为佢系气嚟噶嘛，即系我哋成日讲魂魄。即係人一定有魂魄噶嘛，魂魄唔齊咧就大件事啦，唔見三魂七魄係咪？咁但係魂咧就係即係頭先講嘅所謂氣啦，即係唔係一個物質性嘅嘢嚟嘅。咁既然唔係物質性嘅嘢，咁你點樣可以即係佢拎把刀嚟斬你咧？或者即係佢整刀係嚇死你嘅啫嘛？佢冇可能嘅，係啊，
0: 佢冇
1: 可能即係演死你啊！
0: 鬼唔使攞把刀，
1: 因為佢淨係得個魂，佢得個魂啫嘛，冇嚇。
0: 咁啊，佢現身你已經心臟病發。
1: 所以即系后嚟好多故仔就系、是、哇，你靠客啊，我唔惊你嘅，唔惊咧就冇事噶啦。好啦，讲到呢度咧，要讲讲个电话号码18723111啦。一阵间十一点后，我哋会开放个电话。
0: 要讲讲西方嗰啲鬼嘅原型嚟到电影啊。
1: 好啊，好啊，咁啊好多嘢讲啊。咁啊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今个月底届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居民会在9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号码，预计9月中分批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决定揀楼次序，最快9月底开始揀楼。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目前有330户选择以现金收购业权的居民完成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为他们提供两年的绿表资格，等他们选购二手居屋的单位。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5.9级地震，增至超过10个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岐玉县至少9个人受伤，神奈川县8个人受伤，东京亦都有人被玻璃割伤。东京消防厅说接获大约30宗和地震相关的报案。受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暂时停运。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车辆，不要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3: 港式生活馆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8: 寻找创科的故事。
9: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8: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吓，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冯天乐、有麦建华，系我马恩赐嘅。咁我哋讲呢个神鬼之说啦。咁你大家有兴趣咧，不妨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咁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啊，18723111。好啦，咁继续啦。咁麦建华。
1: 又睇好多西方嘅鬼故事咧，你唔會覺得不寒而栗嘅，即係因為佢哋好具體同埋好人喺人化，佢同你打過都得，係咪啊？即係好陽啊！其實你可以話唔係，
0: 又可以溝通嘅喎，你可以同鬼傾偈嘅，
1: 係啊，
0: 即係中國都得。
1: 即係你可以講數，即係啊！一間我哋講幾個原型咧，即係呢個電影裏邊就好清楚。嗱，譬如咧，即係如果越睇越知道，無論喺愛爾蘭其實好多呢啲鬼故，聖經裏邊有隱藏嘅鬼故啦。係萬聖節呢啲一間遲啲可以講下啦，即係喺歐洲。即係其實同呢個基督教喺度對喺個對立面度演化出嚟嘅嗰啲鬼靈，其實

0: 成為了我哋今日熟悉嘅電影嘅嘅嗱，譬如先講啊《吸血鬼》啊，《雙排》啊，係咪？
1: 係。
0: 咁啊，其實呢個咧就。哎呀，我就真系如果唔清楚，以前读旧细个读圣经就冇留意嘅。咁你都知道呢个阿伯同该隐嘅故事啦，
2: 系冇错。
0: 咁就阿当同夏娃生咗对仔啊吓。
1: 嗯
0: 嗯。咁但系咧佢哋两个成日都有啲打交嘅。譬如咧就该隐咧会好妒忌阿伯咧，佢嗰啲祭品成日都系
2: 神啊赞赏佢，
0: 系啊赞赏佢，
1: 因为神都要食肉。
0: 咁于是佢咧就用石头打死阿伯啦。咁上帝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就真系要即系有一个即系要将佢驱逐啦。但系佢落咗一个都几。唔知係咪叫毒嘅咒語？因為上帝唔應該咁毒嘅嘛，咁就係人咧係唔可以殺個人。
2: 如果唔係，就會死七十個七次咁樣。
0: 係啊，冇錯啦，七十個七次。咁而且咧就係、是、令到佢咧就係、是、佢又唔死得嘅，佢永遠係成為一個即係、就是、不斷流鮮血、以鮮血為生嘅不死嘅怪物。
2: 嗰個人其實都好縮骨㗎，因為當上帝問佢嘛，即係話其實咦你嘅兄弟阿伯咧咁，然後嗰個人就話我點知啊？我又唔係佢個保姆，咁啊，然後我就嚇唔係，但我聞到佢個血喎，咁樣其實即係其實你喺聖經入面，你見到好多人類有一個劣根性咧，就係推卸責任，即係等於你睇亞，即係呢個亞當夏娃都係嘅，即係你食咗禁果之後咧，就即係一定係互相推卸，哦，唔係我老婆攞俾我食嘅。嗱，個夏娃就唔係我啊，條蛇誘惑我啊咁樣啦。其實呢種就係好多人類嗰種推卸責任嘅本能。係
0: 啊，但係後果咧，好大後果咧，永遠都有原罪啦嚇。
2: 當然啦。
0: 咁但係咧，原來咧，即係呢一個該隱嘅行為，而該隱所被上帝嘅懲罰咧，就成為咗咧好多小説嘅對象啦。當然，譬如話呢個鮮血為生嘅不死怪物，咁當然大家就會諗到啦。其實就算喺呢、這個Bram Stoker Dracula 之前已經有人寫開嘅，就是、用即係、就是、講 vampire 呢個字。咁後來你知 vampire 又變成咗喪屍啊？
1: 咁啊，喪屍就好近嘅，二十世紀先有
0: 咁啊，一路發展落去啦。
1: 係啊，即係啲小説創作或者電影咧，通常都係咁噶啦。咁啊，其實但係咧，即係同埋，但係咧，就有一樣嘢咧，即係喪屍又好，殭屍又好咧，就係、是、西方有一個叫 undead 嘅概念嘅，好得意嘅。
0: 嗯。
1: 咁、啊、有啲人話咧，就係話即係佢原個原型咧，其實就係啲人去到咩係咪海地定即係總之一個民族咧，佢有嗰啲叫巫術噶嘛，巫毒噶嘛。咁呢啲咧就係將嗰啲死嘅人叫醒咗，但係咧佢哋係冇自主性嘅，即係佢冇腦嘅，佢唔識諗嘢嘅，亦都唔識自主行動嘅，咁嚟指揮佢。咁呢啲咧就係所謂 undead 啊，佢哋叫 undead。咁、後嚟咧，羅美奧路咧就係六幾年嗰時候就拍咗套片啊嘛，就係、是、講呢、這個呢嗰陣時都未有喪屍呢個字嘅。就係、
0: 是、
1: 叫做即係唔知 Dawn of the Undead 咁噶嘛
0: 嚇，
1: 咁、於是咧就啊點知嗰套片咧黑白片啲小成本製作，結果咧就大賣，咁
0: 係啦，跟住就好有效果噶，
1: 就六幾年喎，啲人已經睇慣彩色片噶啦嘛，咁、
0: 啊、
1: 跟住咧就係、是、哇即刻有啲大公司就俾錢佢，跟住就拍一連串拍咗，咁啊喪屍片咧又變成咗一個。即係點啊？即係電影裏面嘅一個另外一種怪物啦。咁如果你話講電影史咧，最犀利咧就係1930幾年，其實好早嘅。一有電影咧，就已經有恐怖片嘅。所以即係其實恐怖片依家喺西方咧，真係冇得頂嘅。即係咁多年咧，凡係想拍電影，其實你做一個電影嘅導演啊，又冇辦法㗎。你一開始冇人揾你拍啲大製作㗎嘛，你拍小製作咧，咪拍恐怖片咯。第一，你唔使用大明星。第二咧就係話恐怖片，只要你拍得成功，係個氣氛嘅，同埋個故仔，唔係你個製作，即係唔使好似路蘭嗰啲咁樣揾幾億去拍嘅。好，然之後咧就好得意嘅，差唔多每一年嘅暑假咧又可以推出噶嘛，俾啲僆仔走去睇，哇嚇到啲女人呱鬼叫，啲啊成機索油啊！即
0: 係
1: 呢啲，即係呢啲係喺通常以前喺戲院裏面就係咁噶嘛。咁咧就譬如好似今年都有套叫 Obsession 嘅。又係，
0: 即係嗰
1: 即係年年都有嘅。咁、其實我就好奇怪嘅，即係點香港嗰啲咧，即係譬如話導演啊、編劇，其實香港片咧就即係恐怖片咧曾經好過一段時間嘅，但係咧就往往變咗嗰啲鬼片咧就係、是、變咗咧就要揾個法師嚟即係捉鬼啊，同啲鬼鬥啊，咁變咗就打鬥片啊， 就唔係原本嘅，即係原本嘅恐怖片最緊要一樣嘢就嚇啊嘛，驚嚇啊嘛，同埋個故仔會令到你不寒而栗啊嘛，即係嗰種咧。咁但係你恐怖片係 sell 呢樣嘢噶嘛？咁你走去揾個鬼嚇人，揾個法師走嚟同你同只鬼練過，咁即係變咗正邪相鬥，好似嗰啲。
0: 但係永遠最弊就係咧，大部分啊都失敗。無論你係神父又好，連個教堂都燒埋，然之後佢自己又會跌落嚟死咗。即係佢要加強，其實好有趣咧。講神話咧，希臘嘅神話咧係好講個 power 嘅。即係佢嗰個
1: 力
0: 度嚇，咁大家鬥力嘅啫。
1: 係啊，
0: 咁你發現原來神父就咁揸住十字架冇乜用，佢最後就係要佢個信心，但係信心係無形噶嘛。係
1: 啊，
0: 咁到底去到乜嘢先可以抵擋住呢啲你根本連個教堂都可以粉碎嘅，即係呢個魔鬼力量咧，係反而係個趣味在咯，就唔係佢打，佢又冇得打嘅。
2: 係啊，咁啊，其實喺聖經入面咧，亦都真係有耶穌趕鬼嘅好多事蹟嘅記載嘅，即係譬如話，有一個人咧個墳墓度咧就俾啲鐵鏈啊鎖住啊，咁但係佢又可以鎖佢唔住嘅，佢又可以隨時整斷嘅鐵鏈，又會自己傷害自己。咁嗰度附近啲人都冇佢扶嘅，成日喺個墳墓度出沒。咁但係咧，當耶穌經過嘅時候咧，嗰啲鬼咧就會講話至高神嘅兒子啊，係嘛？即係我哋同你有咩相干咧？你點解要干涉我哋咧？你唔好要我哋走啦！咁但係佢都係要佢走嘅，因為嗰個人好慘噶。咁所以咧，嗰、那個鬼就話我哋叫做民，即係我哋叫群啊，一群人嗰個群，因為我哋人數眾多。咁咧而家佢見到有一堆豬喺嗰度，佢就請你將我哋放去嗰批豬嗰度咧，即係你係啦。咁結果咧，呢啲豬俾咗呢一扎鬼上咗身脱離咗嗰個人之後咧，呢二千隻豬咧一下就衝曬落個海度，自己浸死咗自己嘅。咁但係透過咁樣咧，就即係耶穌啊拯救咗呢一個人出嚟，咁啊，亦都係即係總之佢講佢驅鬼嘅事蹟咧，係有幾次嘅，甚至有一次咧，就即係話救咗個人咧，又係被上身之後咧，佢啲徒弟話點解我哋做唔到咧？咁耶穌就話因為呢一種情況咧，只要透過禱告先至能夠做到嘅。咁所以最常見耶穌就會講就係只要信，不要怕。咁就即係你信心夠。你就自然好多嘢都做到，等于我哋讲嘅五饼二鱼啊，系咪？即、就、系、是、你五个饼两条鱼，你可以分俾几千人食啊嘛。因为佢徒弟曾经就系问过佢啊嘛，就咦我哋剩翻一个饼，但系我哋炉中点解够食啊？咁耶稣就话你唔见得我上一次系点样分饼，点解你哋仲会惊住唔够食？呢、这、一个问题，
0: 我哋都好想五饼二鱼呢样嘢喺我哋开 party 嘅时候系会发生，但系发生唔到嘅，唯有打个电话再补充食物。嗱，不过讲翻呢样嘢咧，譬如赶猪嗰度咧，其实喺奥德赛吓，咁我哋都会见到，其实可能有一啲圆形嘅，
1: 系啊，
0: 即系互相去用嗰啲即系传说又好，福来又好啦，
1: 系啊，
0: 喺圣经里边嘅将佢扩张啦，
1: 系
0: 咁。有啲福挪咧，令到我哋真系成为咗我哋创意嘅，即系源源不绝嘅灵感。譬如 Tim Burton 喺呢个鬼才导演嘅天布顿啦，佢拍嗰套戏好惊嘅，开头睇，因为好多戏我都惊嘅，就算动画都惊，就系嗰套无头谷啊。
1: 哦，
0: 你有聽過啦，
1: 呢個
0: Hollow， 咁其實原來源自一個愛爾蘭嘅傳說嘅，咁佢就話咧有啲無頭嘅騎士打仗咧真係好視死如歸，咁但係咧騎住只馬打嘅時候俾人一斬咗頭落嚟，佢仍然在喺度打，咁打完又要翻去揾翻個頭，即係如果唔揾翻個頭咧，佢落唔到地，即係佢又唔會做翻自己，咁其實係一個亡靈嚟嘅，咁所以見親佢一個無頭嘅騎士，真係比較驚嘅。咁後來咧就比較南瓜去當個頭咁樣啦，即係嗰類啦。
1: 即係嗰個Halloween 個字就係咁嘅。係
0: 有啲咁嘅起源咯。
1: 其實 Halloween 嘅字根本係愛爾蘭字嚟嘅。
0: 嗯，
1: 係啊，真係嘅。
0: 冇錯。
1: 咁即係呢，唔知點解啊？因為愛爾蘭可能最信教嘅一個即係國家啦，到一路二十世紀都係啊，即係天主教係最流行嘅。咁另外當然啦，有部分嘅人口咧信呢個新教啦，基督新教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佢係保存到好多嘅 呢啲咁嘅傳說嘅。
0: 有啊，嗱，譬如我哋而家成日睇 Halloween 嗰啲嚇，
1: 係啊係。
0: 咁咧，其實喺歐洲喺中世紀咧，就好興咧，就係用骷髏骨象徵死亡。
1: 係啊。
0: 然之後咧，嗰啲殺人嘅方法就用嗰把镰刀，就係話咧，佢其實係個死者係亡靈，自己要收割，無論佢係收割翻去報仇，即係傷害佢嘅人或者點。

0: 咁是咧，我哋又見到個死神個樣啦，
1: 即
0: 係
1: 依個，
0: 然之後一定要揸住把念刀啦。咁咧呢啲喺電影裏邊係幫咗一大把啊。
1: 係、嗯，喂，其實而家現代即係你可以諗下嘅喎，即係而家嘅電影個死神應該係會點咧？唔需要再用念刀啦，係嘛
0: ？AI
1: 就係 AI 出嚟啊！死神係個 AI 都可以諗。係
0: 啊，機械人咪成為咗新嘅恐怖片裏邊嘅主角。你屋企整咗一個有已經有啦，啲咩殺機啊呢類咁嘅片。屋企有個女嘅機械人幫你，無論令你快樂，同、哦、你做家務，嗯、但係你原來佢會妒忌嘅，嚇佢、啊啊、跟住殺你仲勁啊，即係好殘忍嘅，係啊，咁
1: 唔係仲有好多嘅，佢好似嗰啲即係荷里活有一系列就係講啲洋娃娃噶嘛，係、
0: 哎、
1: 洋娃娃又係變咗即係殺機四伏嘅呢啲。
0: 啲、啊、洋娃娃好恐怖啊！唔知道馮天立有冇睇過？佢哋講嗰啲粗口係好粗，
1: 係用粗口，
0: 係好惡毒，
1: 係
0: 係望一望你已經係有災難。
1: 但我就覺得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可以係隱喻嘅，即、就、係、是、去到呢、這、一個機械化，即、就、係、是、工業化時代咧。即係呢啲嘅工業品就變成咗一啲人嘅惡夢
0: 啊！呢、這個幾好。
1: 即係因為你傳統嘅洋娃娃咧就係布做咩？即係你阿媽做俾你噶嘛？即係冇拎得去賣，即係唔係而家新嗰啲即係塑膠啊，或者最初嗰啲咁嘅機械性嘅洋娃娃噶嘛？
0: 其實咧，馬鼎盛你真係講得好。以前我哋講
1: 馬恩賜
2: 啊，
0: 我上咗身，
1: 我都成日講錯。你冇上身，千祈唔好講。
0: 就係我哋以前講上堂講馬克思嗰個 alienation 啊，疏離啊，
1: 疏離。
0: 咁就係啲工人做嘅產品，
1: 係啊，
0: 就成為駕馭翻佢自己生活嘅，
1: 冇錯。
0: 唔係佢只係成果，又俾人剝削，
2: 異化啦，
0: 成日。用嘅例子就係、是，譬如一個工人喺屋企做咗個公仔，咁佢想買翻個公仔俾屋企個女，點知咧原來咧唔夠錢，已經暴升到10蚊，咁咧佢嘅工錢咧都係得5毫子，咁佢就要好努力繼續被剝削地咧賺夠錢去買依個原本去生產嘅公仔翻去俾個女，呢、這個都係恐怖片。
1: 絕係啊！而且嗰個洋娃娃除咗變隻鬼，所以喺佢屋企，
0: 仲要剝削佢。
1: 係啊，即係呢啲。是挺好的，所以其實
0: alienation 的化身，
1: 沒錯，即是其實你現在新的導演都可以，即是或者編劇真的可以想想，只要你想到一個 idea， 即是一個概念，一個新意，即是究竟來拍恐怖片，即是我們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很多人害怕的，或者個手機呢，手機變成一隻鬼，諸如此類，即是這樣你就可以了，但是為什麼即是不是，即是新進的導演我覺得 是可以的，是可以想想的。
0: 你意思是说呢，我们今天讲鬼神呢，我们已经有新的原型
1: 是、啊、
0: 还有衍生出来的鬼神。
2: 功德无量啊，你们提供了很多巧，可能有些人就是听完这集就写到新的鬼故出来
1: 的。你其实你鬼呢其实都是人的生活，好像我们一路讲都是疑人化的嘛。
0: 是啊、
1: 就是在生活里面走出来的嘛。
0: 啊、
1: 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又有不同的物品，不同的、所谓、其他的概念。係嘛？即係而家你有咗大家知道咩叫太空之後咧，你又可以有太空人啊嘛，又有異形啦嘛，又有外星人啊嘛，係咪先？咁你譬如古代你諗唔到呢樣嘢㗎，你係要即係個社會個時代進步咗，你先至會諗到呢啲嘢，將佢鬼神化啊嘛，係嘛？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搞創作就係從生活出發。
0: 但我覺得 AI 年代之後咧，我哋有更加多新嘅驚慄片同埋恐怖片。
1: 例如咩咧？
0: 嗱，因為咧，我哋仲讚呢個 Christopher Nolan 或者極彈佢之餘咧，另外一個我好中意嘅導演就 Ridley Scott。
1: 哦 ，Ridley Scott。
0: 咁佢做嘅異形系列咧，其實咧根本就係集體社會嘅夢魇嚟嘅。你咪喺一個困頓嘅機構裏邊，突然間出咗。原來潛藏住一種很巨大的罪惡，
1: 哇！
0: 那個是會不斷擴張、不斷繁衍，哇！真
1: 係
0: 好驚，
1: 唔係仲要快過你，即係其實係預言咗而家啲 AI， 因為 AI 咧嘅發展咧就好似嗰只異形咁啊，啲異形好快嘅，一日之間就變咗怪獸噶啦。
2: AI 會變成點都冇人知嘅，其實
1: 係啊，佢唔係肯定佢一定變成怪獸嘅，即係
2: 會嘅。
1: 人類嘅發明咧就好得意嘅，永遠都係即係叫邪先。正後嘅，即係佢哋講話，譬如發明攝影機咧，就最初影咩咧，就係女人唔著衫嗰啲相咯。咁於是又賣到咧，

0: 周圍都
1: 因為人類本身有好多罪惡嘅因素喺入邊啊嘛，其實所謂嗰件嘢邪先係因為人類本身有得邪惡嘅念頭嚟用嘅
2: 嘛，
0: 唔係因為有所謂經濟啊嘛，有所謂商業經濟啊嘛，即係啲人第一樣嘢諗就係、是、話。即係你發明咗一樣新嘅科技啊，或者
1: 有咩用呢？有咩着數喺你度？
0: 點樣可以揾錢咧？
1: 係呢啲嘢。
0: 咁而揾錢咧，梗係滿足人嘅慾望啊嘛，係咪先？以前冇嘅，即係等於最初其實畫都係嘅。即係點解你見到西方啲油畫啊，其實冚唪唥都有啲貴族俾錢嗰啲畫家畫噶嘛？咁畫咩咧？啊，即係最初去到十八世紀嘅時候咧，即係唔係十六七世紀啊？因為即係大航海之後咧，就好多商人揾到錢啦。以前商人，你去揾下十二世紀嘅商人，邊有幅畫？邊有佢哋嘅肖像畫？冇噶嘛。但佢揾到錢，咪要揾人揾個大畫家啊，蘭布倫又好 ，Van Meer 又好，咩都將佢自己畫到好巴閉，
2: 好巴閉
0: 噶。啊，以前畫
2: 望
0: 啊，以前啲畫家淨係識畫貴族噶嘛，因為貴族可以俾錢佢啊嘛。甚至音樂都係噶，你睇到巴哈莫扎特啊，嗰啲都係貴族俾錢佢哋寫噶嘛。嗰時佢冇版權概念噶嘛，所以即係你任何嘅新發明一定係想揾錢嗰啲人先。而想揾錢嘅人咧，佢點樣揾到錢咧？就係滿足到人嘅慾望。而人嘅慾望咧，老實講，
1: 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嚟嘅，
0: 係有卑下嘅慾望啦，
1: 食啊，
0: 食啊，食色性啊，
2: 眼眼嘅，
0: 唔係仲有暴力血腥都有，即係都有嘅。你睇有啲啊，即係反而。你即係你有啲畫都係噶，畫到即係好色情啊，甚至好血腥啊，諸如此類嗰啲，都係滿足啫嘛。
2: Sin City 哇，係
0: 啦，咁啊，甚至色情小説都係噶，大家都聽過咩 Anna Sneen 啊，即係嗰個越南女人啊，佢就話嗰陣時喺巴黎窮啊嘛，咁又要即係佢又揾唔到嘢做，咁於是個有錢佬咧就請佢寫色情小説，即係鹹濕嘢，仲要規定咗點寫嘅，咁於是佢寫得好。哇！咁於是咧就唔使做。
2: 呢個係 double fantasy，
0: 係啊，
2: 可能咧個有錢佬都垂青佢，
0: 咁
2: 就
0: 於
2: 是就叫佢寫色情小説，呢個係雙重嘅和約。
0: 嚇！
2: 呢個我唔好再開個 box。
0: 後嚟後嚟就變咗而家即係好出名嘅，即係短篇嘅女性嘅色情。
2: 好睇㗎，好睇。
0: 寫得好㗎，佢寫得好，即係純色情計嚇。我哋唔係推薦大家睇嚇。
2: 冇錯。不過我一路都喺度諗新型嘅鬼神咧，佢就係將。即係譬如話 ，Ridley Scott 嗰套 Alien 咧，佢將 Alien Nation 即係變成咗呢啲 Alien 嚟到傷害翻咧。咁去到後來發展，譬如我哋睇到普羅米修斯嗰套電影啦，唔知有冇睇？
0: 我有睇過。
2: 咁就哇，原來機械人咧係最能夠生存到，因為嗱，佢身體俾佢扯到最後剩翻一啲零件都好，佢仲喺度好理性咁樣講好多啲資訊出嚟，係嘛？因為冇血肉嘅問題啊。
0: 而家問題就係話佢自己識唔識生產電啫，即係而家唯一咧就我咧
2: 要插數，
0: 而家唯一就係，不過咧第日即係佢好似手機咁咧，嗰嚿電咧傷咗喺佢嘅身體裏邊咧，你就摸，你就真係掹唔到插數嘅喎。真係大鑊喎！你話即係直至到佢身體嗰嚿電用曬。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佢咁叻嘅話咧，佢自己都可以充電咧。
1: 咁呢個就係老子講啊嘛，即係唔知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啊嘛，
0: 狗
1: 吾有身，吾有何患啊嘛。
0: 所以而家
1: 可能人類將來可以研究啊，點樣令到自己唔好係血肉之軀㗎？
2: 哎呀，係啊，但要有電咯，
1: 可以做到自己好似金剛鐵骨咁樣，可能第日你唔知喎，啲科技勁到其實。
0: 咁啊，而家新嘅哲學咧，就係講叫做 embody self 啊嘛，即係具身嘅自我啊嘛，
2: 體性自我。
0: 係啦，如果你冇身體。睇嘅時候你就唔係人，因為你冇咗嗰種感覺啊，即係你唔識咩叫哇咩叫好味咧，係嘛？機械人唔會知道咩叫好味嘅，即係佢只會啊嗱呢一種咁樣就稱為好味，但佢自己係冇味覺噶嘛，係嘛？所以如果你用一個我真係唔想做嘅可以做到到，你話即係要翻你嘅腦，但係成個身體都變咗機器，咁你一向享受到嘅嘢。已經你冇享受。
1: 唔係，我講嘅係選擇性，即係改造啊！即係可能我保留味覺，但係我啲手腳可能有啲嘢可以變翻做，唔好咁容易被損壞或者係乜嘢。我意思係咁樣選擇性，
0: 學啲衫咪自己
1: 選擇性改造。
0: 唔係你應該學啲咩？有啲咩鹽寫嗰啲咁咯，剪咗隻手可以生翻出嚟嗰啲咯。係
2: 咪真係咁㗎？
0: 係啊，有一種即係好最渣嘅生物啊！即係細到咧，好似都唔夠一個 mm， 係佢任何身體一部分冇咗個腦，佢又生翻個腦出嚟。 所以到而家都不死嘅，唯一
2: 係而家發現。哇！你不如講單細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90%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讲法恶毒，又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2年的绿表资格，令他们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在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说，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的时候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说，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髀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15至星期日朝早6点实施宵禁。报道说，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军方说正在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另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乐富凤舞街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的慢线需要封闭。而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人上来和我喝杯咖啡吧。

0: 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嘅呢个广东公司最后一节啦吓，先讲个电话号码先，1872311。咁啊，大家有兴趣不妨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咁啊，直播室咧有文杰华、有冯天乐同埋我玩一次嘅吓，就讲神鬼之选。咁啊，交俾阿天乐讲啦。
1: 我就想讲下咧，对我即系、就是、我好中意嘅一套剧就系、是《感天动地斗娥冤》啊。咁呢个咧其实就系、是、元朝嘅关汉卿所写嘅。咁嗰段古咧。其实就系讲当年咧，呢个窦娥咧就好细个啦，咁啊大概七岁到咧，就俾佢老豆窦天章咧就卖咗去咧，就系俾阿蔡婆婆就同样识。咁啊，点解佢老豆要咁样做咧？因为佢老豆咧就要上京就考科举，但系咧就借咗20两，点知咧？原来元朝啲人就好兴放贵礼嘅，咁啊要佢还40两，哇！即系成倍嘅，咁啊冇钱还咧，就唯有俾个女去做童养媳。咁、但系呢个蔡婆婆对个女本来都呢，佢个女都几好啦。咁啊原本叫端云，就改咗名叫窦娥。咁啊但系咧呢个蔡婆婆好中意放贵礼噶嘛，就又去揾咗一个叫蔡卢医嘅人咧，就收数收20两。蔡卢医就冇钱还喎。咁咧就想勒死佢，攞条绳就呃咗佢郊外。点知有一对恶霸经过咧，就张卢儿父子咧就救咗蔡婆婆。不过就话如果你哇，原来你有个新抱，不如咁啦，我老豆就娶你，我就娶你个新抱。啊，呢个新抱已经嘅个老公已经死咗啦，守寡。咁佢又话唔肯嘅开头，佢话唔肯咧就条绳仲喺度。咁你唔肯我就勒死埋你啦，不如就算啦。咁于是就冇办法啦，就俾佢两父子就翻屋企。点知呢个窦娥就坚贞不屈，就宁愿继续守寡，就唔肯嫁俾张卢儿。张卢儿咧就落咗啲毒药咧，就想毒鬼死呢个蔡婆婆咧，咁就逼佢就范。点知蔡婆婆就呕，就唔想饮汤。结果呢碗有毒药嘅汤咧，就毒死咗自己老豆，即系张卢儿毒死咗自己老豆。佢老豆攞咗去饮，于是咧佢就继续去逼呢个窦娥就嗱，你而家毒死我老豆，你一系就嫁俾我，一系就。公了定私了啊！即系公了就三推六问，咁啊窦娥就明明系你毒死嘅，唔系我毒死，你屈我嘅，但系冇人会信啦。边个信我会毒死我老豆啫？系嘛？咁于是咧，嗰、那个官咧叫楚州太守咧叫陶毅咧，就系个贪官兼庸官。一见到话有人告状，你话好开心。嚟告状嘅人咧，嚟告状嘅人都系我嘅衣食父母。嗰个原文就话应该向佢下跪添，呢个一个反讽嘅写法。
0: 系、
1: 那个陶毅咧。就系梗系要逼佢认啦，逼呢个窦娥认。咁窦娥咧就打极都唔认，打极都唔认咧。佢话咁啊，打蔡婆婆啦。咁窦娥因为孝心啊嘛，不计

0: 竟就当咗佢系奶奶咁样咧，咁所以咧就唔得，咁咧就我认啦吓，你唔好打我奶奶，咁于是咧就要斩头，斩头嗰阵时咧佢就发咗几桩誓嘅，第一六月要飞霜，啊而家天天热，第二咧我啲血咧一滴都唔好滴落地下，全部飞晒上条白链嗰度，系嘛？第三咧呢、這个誓最毒啦，楚州要三年大旱。哇！呢咁咧，果然系应验。咁然后咧，佢老豆咧就竟然就梗系考到高中咧，然后咧就做到呢个肃政廉访使，就嚟反贪。咁咧，佢只个窦娥就向佢就报梦啦。阿老豆，啊，我死得好惨啊！咁个老豆啊，死得惨。我睇案卷话你犯咗十恶不赦之条喎，吓，即系杀害你个老爷喎。如果你真系做过呢啲嘢咧，你唔配做我个女，你仲应该落地狱。嗱，你永不超生，我唔惊鬼噶，系嘛？咁然后佢就讲出成个冤情咧，就当堂就指控啊呢个张鲁仪点样害死佢哋。咁而呢个张鲁仪当然系要处斩啦。咁呢个卖毒药啊，虽然呢个有啲被逼成分嘅，因为呢个想勒死人呢、这个蔡鲁医，如果唔卖咧，就佢就会被张鲁仪举发，咁就流放边疆。但系呢个故事最唔好嘅地方系咩咧？虽然都是符合现实的，就是这个贪官涂鸦呢就只不过是罢官的啫，没事的。这个就是嗱，因为作为纯写实文学是啱的，因为当年呢就是元朝的黑暗统治呢，那些官很多官做错嘢都真是炒鱿鱼就算的了，就算你这个杨乃武案那些知县刘石同在清朝真人真事都是罢官啫。咁但系如果作为一个戏曲，特别讲复仇咧，净系罢官咧，似乎就满足唔到咧一个观众嘅嗰个诉求。即系起码我即系中午嘅时候，我读到呢套剧咧，净系罢官咧，我就觉得非常之唔圆满啊！唔知道你哋有咩高见？
1: 其实咧，我哋未做过官啊嘛，唔知道罢官嗰种痛苦啊嘛，系咪？我哋以为冇份工啫，咁有啲人就算俾人贬落一个级数啊个职位啊，佢都足以觉得人生完结啦，即系好少难讲嘅。
2: 咁啊，刑不上大夫啊嘛，呢样嘢。
0: 咁啊，今日报咗仇
2: 啦，而家都有个刑不上大夫啊嘛，大佬，系嘛？即系呢个等级社会系咁嘅，即系你甚至去到法国大革命。嘅時代之前啊，貴族都冇事嘅，貴族都冇事嘅，即係所以即係嗰陣時即係伏爾泰好慘嘅，因為佢唔係貴族嘅，所以咧有佢凡係得罪任何人咧，人就嬲佢決鬥啊，咁佢就要走啊，點解咧？因為你決鬥咧，你就算贏咗咧，你就有罪。啊、你被人扮死咗，即冇事嘅，因為決鬥係好係咁噶嘛，好公平，原則上好公平嘅。但係咧就要講埋，即係大家決鬥嘅階級啊，個階級係點啊？如果你係一個低，即係唔係貴族嘅階級咧，而你決鬥裏邊咧殺咗個貴族咧，你係有罪嘅，係
1: 咯，
2: 係嘛？咁所以你冇計嘅，喺一個咁嘅社會裏邊，
1: 咁啦，唔殺都有罪，即係話你殺又俾人懟死，
2: 係啊，你一係就俾人殺死，
1: 係咪先？
2: 咁所以嗰陣時我唯有流亡咯。
1: 係啦，不過喺度諗咧，我哋中意講鬼神係咩原因？即係我哋寧願相信有鬼神。第一咧喺个生活里边，如果你自己唔能够做主，或者你觉得有冤不能说啦，
0: 系啦系啦，
2: 最主要呢
1: 样，咁我哋就会觉得要一个即系超越人间嘅力量啊，即系无论系阴间或者系上头啊，即系去同我说此系嘛？
2: 系啊，唔系你即系斗鹅啫嘛，用翻嗰个例子，点解佢嘅势就会成为事实咧？
1: 嗯，
2: 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即係呢個，而且佢唔係講天，即係佢嗰我哋講嗰個天咧，即係中國人嘅天其實唔係人格化嘅神嚟噶嘛，即係唔同話即係西方啲神啊，或者希臘嗰啲咁嘅宙斯啊。
0: 佢臨死連嘅天都鬧嘅，即係佢有咩地也，即係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下，你錯陷言如枉做天咁樣嘅，哇鬧得好犀利。
2: 係啊，
0: 但個天都俾佢鬧啊，都肯幫佢顯靈啊。
2: 唔係嗰個就好睇嘅，我好中意嗰段嗰段對。即係嗰個佢寫個戲劇嗰陣時喺度嗰段話係非常之好的。
1: 即
2: 係
1: 嗰段係嗰度倫理嘅一個爭端嚟。
2: 唔係，同埋佢寫到即係嗰種即係含冤莫白嗰種心態啊！即係嗰種即係譬如話你啊，第日我如果寫劇本要寫到即係立即係詛咒人點樣詛咒，即係呢個已經係盡啦，呢個直情去到盡。咁同埋即係你諗啊，即係呢啲咧係 即係最嗰陣時唯一覺得唔公平嘅就係點解要係三日三年大旱啊？
0: 係啦係啦係啦，
2: 呢樣嘢係最
0: 唔關啲百姓事喎
2: 嚇。同埋即係啲窮人好慘嘅喎，三年大旱可能我唔。

0: 死嗰啲有錢佬，但我死曬啲窮人啊！
1: 好多時報仇都係咁噶啦，即係你睇《霍小玉傳》咧，都係咁報仇噶嘛。你睇即係李益啊，當年就即係對佢始亂終棄，娶咗個盧氏，即係娶咗自己表妹嗰啲世家大族，咁佢都係咁咧。佢娶邊個老婆，佢就要令到佢家宅不寧，無啦啦咧就會掟一堆禮物。即系个天就从天而降咁，佢掟啲男人送个礼物俾佢老婆咁啊，等佢哋以为佢老婆出轨，咁啊，然后成日虐待个老婆，等呢个李益三段婚姻都唔掂嘅。哇！所以你睇后来唐迪生写嗰个《紫钗记》，系完全系将成个古仔改编，变咗李益系好多情嘅，李益系死都唔会抛弃霍小玉，无论靓似白点样逼佢都好啦吓。咁但系事实原本个古仔就系李益系好鬼负心嘅，咁但系真系会报仇咯，即系呢个情债鬼啊嘛，我哋叫做即系死咗，咁但系我要问你攞翻啲情债。咁但係呢種復仇過程往往就會傷害咗好多無辜嘅人嘅，係咪啊？即係喂，譬如對嗰個老婆冇害你啊，佢老婆生嘅女冇害你啊，但係佢唔理嘅。總之呢啲復仇鬼就會害到佢成家人都係家宅不寧咁嘅情況。
0: 唔係，但即係呢個咧都勉強我接受到嘅，因為古人咧係將呢個家族作為一個單位。
1: 我不及啊，假嘅嚇，必及。
0: 必及嘅，因為你係家族嘅人就係咁噶嘛，即係
2: 株連啊，
0: 唔係皇帝抄家都係咁啊，即係你犯罪就全家族都炒噶嘛，都要斬噶嘛，因為嗰種即係叫做連坐制啊嘛，即係古代係咁嘅，即係你一個家族裏邊係咁嘅，咁但係即係呢個都勉強你可以接受，因為而家咧現代人就唔係啊嘛，一人犯罪一人當啊嘛，
2: 唔係嘅現代
0: 嚇、
2: 啊、都有株連噶，係啊，即係有啲你唔識嘅或者識嘅。我記得又喺個社交媒體裏面有一個人突然間話：啊，對唔住啊，大家頭先影嘅相咧，我一定要喺我手機度刪除，因為其中有一個比較敏感啲人物，那個人物咧就有啲即國安嘅嫌疑啦，唔知係咪啦嚇。咁我唔能夠同佢同一幅相噶，我要再刪除，大家唔好介意啊咁樣。咁所以都唔係淨係家族喎。
0: 哦，嚇咁即係呢啲都係比較即係少嘅情況啦，就係啲喺即係古代，但係最唔明嘅就係話你呢害到成個三年大旱，你仍然係好成個城
2: 好慘，
0: 即係唔關對方嘅家族事啦嘛，係咪先？咁啊，即係呢樣嘢我就接，即係嗰陣時已經覺得好猛啦，睇到好猛。
2: 但係另外一個點解我哋覺得鬼神即係好想有佢嘅存在，即係寧可相信佢，或者甚至喜歡想像佢，希望生活裏邊有佢。其中一個主要點係不捨。不捨，即係啦。譬如有啲人，你真係覺得好親愛嘅，離開咗，你又唔想去接受，從此佢係屬於完全另外一個空間，或者冇咗嘅，佢依然係喺度，有一啲影響嘅，因為我哋享受過佢嘅影響嘛。咁所以呢，佢即係嗰啲凡係你認為重要嘅人物咧，總係唔係化係鬼就係化係，化係一啲幫助你嘅幽靈啊。
0: 系，咁因為我哋拜祖先啊嘛，
2: 冇錯，
0: 祖先會變神嘅，即係嗰度犀利啊嘛，唔止祖先嘅，中國人係，譬如關公你又可以係神，啊，甚至只馬，即係嗱動物，孫悟空嗰啲就唔緊要啦，因為動物變成神咧就上古都有噶啦，咁但係咧我諗拜祖先呢樣嘢都係幾特別嘅一樣嘢嚟嘅。即係西方係冇嘅，嗰陣時利馬竇嚟到中國最得意嘅就係佢點解你拜嗰啲將人死咗會即係過多幾代就變成神嘅咧？即係有神主牌嘅嘛嚇、啊，即係真係神嚟嘅喎。係
2: 啊，
0: 係啊，即係仲要每一日咧要裝香俾佢。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咁又唔知去到幾多代喎？可能甚至咧即係咁於是咧就搞到咧佢要上報呢個教廷要討論啦，究竟即係中國人嘅祖先啊？係咪算於即係因為根據呢個基督宗教嚟講咧，就係、是、話你不可即係除咗我之外，你不可以其他
1: 唔可以敬拜其他偶像。
0: 冇錯，即係如果你將祖先當係神嘅話咧，就已經係犯咗呢個戒律嘅啦嘛。咁所以後嚟咧就即係喺呢個歷史上都影響好大嘅，因為最後咧康熙同呢個教會
1: 抹面啊，
0: 係抹面咧就係其中一個爭端咧就係呢樣嘢啦。咁啊。即係當初咧，明朝嘅時候就冇事嘅， 即係因為耶穌會啲神父咧上，
1: 即係佢有幾大嘅彈性俾你啦。教廷要收緊嘅，冇咗呢種彈性。
0: 乜彈？教廷唔知噶。總之你去到見過中國皇帝嗰啲教士翻去話：，呢啲唔係神嚟嘅。
1: 但係湯若望衰在就有好多人會去所謂打嘅小報告講俾教皇聽，其實佢係妥協咗。

0: 國裏面鬼神是實有的觀念，因為其實基督教呢都有天使魔鬼超自然的存在，他們都不會是否認，但他就不是很喜歡去見到那些民間大部分的鬼怪迷信、占卜、驅邪、符咒、佛教道場裏面那些神異的講法，於是呢他就要區分正當的神靈信仰和迷信鬼怪，說你這樣說你用你的傳釋
1: 一
0: 個范式一解咧，人哋真係反對嘅嘛。
1: 唔係，咁一個問題就係話，大家即係你去到民間嗰啲，尤其是佛教嗰啲，係另外一個宗教，就係同佢同佢爭市場。咁佢反對冇可能嘅，你話呢樣嘢，其實佢已經係咩嘅啦？即係最初咧，我所聽到咧就係話，即係佢點樣去翻譯即係 God 呢個字？
2: 特登叫上帝啊嘛。
1: 誒唔係，上帝係基督教嘅。就因為咧，佢發覺原來中國古代有上帝嘅，即係啊，先秦
2: 就咁譯咗出嚟嘅，
1: 啊，咁所以佢就唔敢用上帝呢個字，先至有天主呢個字出嚟。所以佢即係喺中國明朝嘅時候叫天主教就係咁啦。咁但係後嚟因為咧，即係康熙封咗之後咧，咁最早啊，即係自從鴉片戰爭前後啦，嚟到中國嘅咧就係基督教多。就唔係天主教啦。咁變咗咧，就上帝個名咧就開始嗰時候盛行啦。
0: 但係而家我哋都乜都照用嘅，
1: 不過冇所謂啦。
0: 上帝，
2: 所以你見洪秀全發明咗個名咧，就係
1: 因為香港係英國殖民地啊。如果香港係愛爾蘭殖民地或者意大利殖民地，就可以叫。
2: 你記得洪秀全叫咗佢做咩？叫天父上主皇上帝，咁
0: 咪
2: 冚掰埋一齊，咁咪都係
1: 即
2: 係
1: 話咩嘢教都要信我。因為佢係細仔啊嘛，佢好似話。
2: 系啊，耶稣系细佬，系啦，耶稣叫天兄，
1: 大佬，耶稣系大佬啊，
2: 系啊，
1: 细佬
0: 啊，嗰阵时嘅嗰种，
1: 佢都有道理
0: 嘅，
1: 叻叻仔，
0: 即系犀利啊！即系你我哋会睇到晚明啊呢啲，真
1: 系
0: 好勇敢嘅天主教徒嚟到中国啦。
1: 系啊，仲要佢哋利玛窦都几乎死嘅，
0: 系啊，
1: 佢系三次，好似两次定三次，
0: 随时杀你母，
1: 有一次由海南咁又翻翻咗去呢个印度咁，跟住
2: 汤若望都差啲被凌迟处死咧，俾鳌拜打入狱，话佢嗰啲时限力唔够准啊，咁啊杨公先
0: 咁就要，
2: 喂佢但系好彩地震。咁啊，孝庄太后同康熙就可以救佢啦，一定系有冤案，所以京师大地震咁啊，呢个又系有时呢啲嘢都救到人嘅，呢啲天人感应啊，都唔好话。
1: 同埋跟住汤若望嗰个预测系准嘅，
2: 系啊系啊系准嘅，南华人系证明到啦。
1: 即系如果佢系即系冇地震咧，就可能即系死咗啦，只有死有平反啦。好彩有地震，就于是唔杀佢住。
0: 好少，其实好少有地震，
1: 都唔系，
0: 都好奇异。我嘅 timing 咁啱嘅，
1: 系啊，即系呢个地震其实
2: 都真系有上帝保佑。
1: 其实咧，即系科学家话，其实地震系成日都有嘅，差唔多每天都地震，只不过咧佢轻微到咧
0: 啊，咁啊，
2: 太轻微救唔到你，要大地震先得。
1: 系啊，即系你唔影响啊个地震，即系一切都好稳定啊，啲灯又唔会震啊，啲屋又唔会冧啊，咁你就无谓报啦。係嘛？即係譬如話，你一級地震，佢0.0001級咁，即係其實係每日都震嘅成個地球，因為我哋個地殼唔係好厚嘅啫。其實唔係，
2: 佢指控佢個曆法其中一個罪行就係佢冇帝星嘅大逆不道啊！呢個真係好得人驚，點會要求西方嗰啲曆法而係帝星嘅咧？係嘛？
0: 帝星
2: 咁呢個就係，但係佢唔理你，你入到嚟佢哋咁指控。
1: 正所謂即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啦！西方有帝星，佢又揾帝樣嘅啫。呢啲問題就話，即係中國人點解要需要即係人哋個文化同你自己相同咧？即係呢樣嘢就係最大嘅問題啊嘛。即係希臘人覺得哇，即係嗰啲唔識講希臘文嗰啲叫 barbarian，但佢冇否認有啲所謂野蠻人咧，佢有文化嘅。即係頭先我哋都講起啊，即係希臘人係冇黑人呢個觀念嘅。咁我佢哋即係翻譯嚟講咧，我唔識希臘文啦。但係翻譯咧，譬如亞里士多德咧，即係話有啲人嘅膚色係比較 dark， dark 嘅即係暗咁解啫，就唔係黑色啊嘛，唔係 black 啊嘛，係咪先？咁因為同埋佢哋好了解到古埃及係有文化嘅，古埃及人啊基本上即係黑黑地啦，佢又唔係純粹黑人，甚至另外希臘嗰陣時已經知道有埃塞俄比亞啦，而佢嘅文明係好高級嘅。所以他哋其實係冇歧冇呢個即係黑人嘅膚色歧視嘅，啊，其實好多奴隸都係啦，即係佢打贏嗰啲，有啲附近嘅希臘人本身都可以做奴隸噶，啲波斯人啊，佢哋打贏咗咪做奴隸咯，
0: 戰俘啊，
1: 係。

0: 有嘅呢啲。好啦，咁啊，今日嘅即係差唔多啦嚇，我哋講到呢度。咁咧就又講下聽晚啦，聽晚啊，文傑話你都有份喎。
1: 我又係無辜咁上咗去啦。
2: 就近者多勞啊，
0: 加埋我同埋阿馬丁成，咁又事實嘅，因為今次星期
1: 冇乜事實嘅啫。
0: 事實就係即係星期一講嘅題目咧，就叫做南中國海嘅能源喎。
1: 哇
0: 嚇，南中國海都即係
1: 好複雜。
0: 即係好多好多糾紛㗎啦，
1: 好多糾紛，
0: 好多糾紛。咁啊，最主要咧就係因為發現能源。不過即係去到而家咧，即係呢啲咁嘅海底轉油啊，即係油嘅用處又唔係咁大嘅。
1: 係啦，慢慢。
0: 同埋即係各個地方發現嘅石油咧嘅儲藏量又係好高啊！即係你而家譬如話哥倫比亞，甚至美國嗰啲頁岩油啊，即係石嗰度攞油啊。都是很先進的技術，究竟石油的價值是否真的高到這樣呢？因為你不是便宜的，你海上轉油，海底轉油其實是很貴，貴過這個陸上，即是地上的轉油的。不過有興趣的朋友呢，就不妨聽了。不過另外，除了石油之外，還有天然氣的，這樣又真的。好了，那接著我們聽一首歌了，這首歌當然跟我們今天的題目有關，叫做《疑神疑鬼》，黃舒俊唱的。好，今早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映正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下个月8号开始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关税计划，批评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误判。详细的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约七成四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志清报道。
2: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9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拣楼。黄伟纶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政府不会延期。
3: 之前如果有朋友说，其实他到期他会延期的，那我在这里清楚说，我们不会延期的。不单止是说因为我们这样讲了，是说其实跟着还有很多工作要推展下去的。在20号其实呢，房屋局都出了在特設銷售計劃那10個樓盤的樓書啊，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在9月之內，應該近9月底啦，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咁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2: 對於坊間有説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倫批評説法惡毒。
3: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啦。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2: 黃偉倫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兩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個別住户透過綠表喺居屋二手市場買入單位。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預算案撥款5000萬元推出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惠及約5萬人次。雇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有跨國科技研究報告指出，近70%受訪的本港市民已經能夠熟練使用 AI， 約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的任務。報告推算，若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他又指出，國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發展對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發揮顯著助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的兩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的預期。另外，陳美寶說，會爭取在未來幾個星期邀請有興趣的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與政府接

0: 黄贝文报道。
1: 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反应符合政府预期，提到两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
2: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的构建、实体的轨道，甚至它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铁来讲都会是牵涉低一点的成本，用的物料会少一点，亦都在信号系统来讲亦都不需要好像我们重铁这样是有一个非常複雜和繁複的一個信號系統，會有一個高架構築物，一般來講相對要鑽探地底或者隧道，本身這個都已經是相對沒那麼複雜的了。
1: 至於票價方面，陳美寶說要平衡市民的負擔能力、競爭力、財政持續性等，又說日後會有簡單直接的票價調整機制。另外在網約車方面，陳美寶說運輸署今個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至今大約兩個幾星期已經有超過7500個申請者報考，首批考生將會在今年9月中起開始應考。他又說爭取在未來幾星期邀請有興趣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觸。
2: 在我們香港來講，或者如果會去內地旅行，甚或可能去東南亞旅行，大家可能比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是營運有經驗的一些平台的公司，其實都有跟我們接觸，都希望日後發了牌的一些平台，他們亦都會在他的詳細建議裏面是會跟我們透露它怎樣增加它的運力的。譬如除了是一些私家車、網約車，甚至譬如能夠吸引到多一些喜歡做網約服務的的士是去掛靠，這個方面也是可以令到它們的服務是多元化。
1: 它說正構建平台的監管系統，或將來會要求平台將營運數據提供給政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0: 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部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至近香港单车馆嗰阵，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部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嫦娥7号计划近日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的环境与资源。嫦娥7号将会搭载地震仪，有学者说将会是人类第一次放置地震仪在月球的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出现月震的现象。任浩峰报道。
3: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日前经已垂直转运至海南文昌的发射区，将近日择机发射。嫦娥7号的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于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亦都是人类从未真正踏足的探测空白区。嫦娥7号将会进行人类首次月球阴影坑的近距离勘测。月球正面有地震，背面就没有地震。嫦娥7号将会带同一台地震仪去到月球，了解月球的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首次将地球仪放置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到月球没有板块运动但有月震的现象。
4: 那这一次嫦娥七呢，目标是对准那个月球南极。如果放上去的话，它就能够改变我们对于月震的一些这个认知，能够回答我们对于月震的一些基础的暂时还没能够完全解答的一些问题。未来呢，可能我们都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月震仪，它不光是放在南极，它同时也能放在正面，也同时也能放在这个背面。
3: 由于月球地形复杂，嫦娥7号要做到高精准度远着陆，亦都不可以用到传统的月球车轮，而是要做到仿生关节的腿式行走，以跨越障碍。嫦娥7号亦都具备飞跃器，既能在月面上行走，又能够短距离飞行。月面飞跃能力是今次任务的标志性技术创新。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0: 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停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会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就预测，紫檀在星期一的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住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于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卡尼说，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目前没有计划与加拿大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梁正涛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会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他谈及双方谈判在最后时刻中断的时候表示，今日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重申对加拿大经济韧性的信心，说加拿大正是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亦都越来越低。美国星期六起对加拿大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生效之前，卡尼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目前没有计划与加拿大进行新一轮谈判。格里尔说，美国会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又说美国政府曾经提出降低钢铁、汽车和木材的关税，加拿大本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协议，但是加方并不接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伦说近95%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下个月8号开始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关税计划，他批评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误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

0: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慢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请大家善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中环兰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晚上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嘅全线都分别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0: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0: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3: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4: 我系谭家齐，
5: 我系吴海杰，
6: 我系范永聪。
3: 今日咧不得了啦，因为咧新游嚟嘅。首先咧，即系新游就系挑战西非兄弟啦，即系啲讲喺人类历史里边咧，相对都系比较难讲述。坦白讲就系、是、咁。第二个咧就系两个国家一齐讲嘅，佛德国同埋塞内加尔一齐去讲。咁啊，两个西非咧都系重要嘅国家。咁我哋试下连住一齐讲咧，可能会好啲。
6: 佛德国究竟喺边？
3: 佛德国
6: 系因为今届世界杯先至会见到
4: 足球强国啦，
3: 系啦。佛德国喺边？一阵间讲，我哋拣紧要咧就系一带路线。就我哋话佛德国咧得意嘅，因为佢系一个细嘅一个岛国啦。但其实咧，我睇翻嗰啲片，特登睇咧，几年前已经有啲人去咧，一入到机场落地第一句咧就系佛德国感谢中国援建。即係機場落去
6: 有板有 banner 嘅，
3: 佢又冇 banner， 佢有塊板，因為佢冇錢整 banner，即係佢整塊紙板，佢將紙寫住。其實嗰個地方就係中國援建。咁其實個機場本身就已經有，我唔係話成個機場啊，即係佢機場入邊已經有中國援建，好多嘢其實有援建喺裏邊。咁但係亦都要講咧，佛德國就冇我哋想象嘅非洲國家咁窮困嘅，因為其實佢應該自稱咧都脱離咗所謂貧窮線嘅，
6: 應該係中等發展嗰啲啊。
3: 係啦，即係佢已經相對係好，因為佢靠旅遊業好似係相對好啲。咁但係你可以感覺到咧，就係佢都係有住中國援建。咁而中國援建有另外一樣嘢咧，我見到嘅就係足球場咧係中國援建嘅。
4: 唔
3: 係
4: 咯，如果冇中國援建，邊有咁勁嘅足球
3: 啫？咁啊，得意嘅就係五年前咧，嗰個球場係新起係中國援建嘅。咁五年前啊嘛，咁咪世界盃
6: 開始打外圍賽，
3: 係啊，外圍賽路途咁咪就係有幫助咯。咁又唔好講到話咩靠中國起，咁又太誇張。但係其實咁你都係一個幫助，我覺得呢啲。永遠都是有價值同埋好事，值得講嘅。
5: 呢、這個即係大家都因世界盃而識佛德國啦，亦都因世界盃而識佛德國而知道中國喺佛德國嘅參與啦。有一個新聞令我更加 impress 嘅就係、是、世界盃之後，你知道佛德國再遇回國啦，特別佢嘅龍門啦，係咪？翻到嘅時候咧，係中國有商人咧迎接佢，仲係帶埋佢嘅屋企人啦，即係佢太太啦、個小朋友啦、佢嘅外母啦，一齊去接佢，一齊影相啦。咁中國商人就話將會咧帶埋呢個40歲嘅龍門啦，同埋佢屋企人。

0: 咧会去到访中国，会去游长城添啊！
1: 系好紧要，真系。但系我哋唔可以净系偏心佛得国嘅。咁、
2: 哦、
1: 另一个可能好重要嘅，系啦，蔡丽嘉尔，我哋点解会想讲佢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蔡丽嘉尔咧，可以话喺西非嘅经济里边咧，从来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成分啊，甚至可能系一个中心嘅地带。佢嘅中心地带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如果留意蔡丽嘉尔嘅位置咧，佢就系喺大西洋侧边非洲嘅西岸啦。咁呢个位置咧，其实既系同海洋嘅联系有关，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喺非洲嘅南部，尤其是可能系中非嗰啲森林嘅地带，同埋北非，北非就可能喺摩洛哥啊、埃及利亚等等沿海嘅地区之间，佢哋联系嘅位置，咁就系南北非洲嘅贸易咧，好多都要喺塞内加尔去进行，或者经过塞内加尔嘅地方。佢系咁样嚟到去喺前现代嘅时代起家，并且咧，由于佢个海洋位置好险要啦，咁亦都系后边就有一个非洲嘅大陆喺度支撑，咁所以欧洲人要去非洲进行贸易咧，好多时候都系喺塞内加尔呢个地方进行。
2: 塞内加尔嘅地方咧就好重要嘅地方，就是、因为塞内加尔本身有条河嘅，就叫 Senegal River。其实咧，西非嘅
3: 塞内加尔河啦，
2: 西非地方上面咧，其实就系撒拉沙漠。撒拉沙漠之前喺集数都讲，其实喺人类嘅故事里边咧，我谂都叫最难穿越嘅一个地方。西非嗰边仲要系尤其恶劣嘅。西非西邊叫好啲，西非中段我哋話正中間嘅地方係嗰度叫死亡三角位置，冇任何可以穿越到。咁所以我哋話塞內加爾擁有一條河流咧，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咁而另外一條河流咧，都係重要咧，就係、是、差唔多喺塞內加爾河附近去做嘅另外一條河。咁就係橫跨住整個西非嘅地方。咁我哋之後講到馬里帝國嘅時候，亦都會講到相關嗰條河流。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黃金之都廷巴圖咧，同嗰啲相關嘅有關。點解要講塞內加爾咧？其實就係因為塞內加爾呢個西邊嘅地方咧，其實就代表住歐洲統治者向南遷移嘅時候，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陸地板塊，因為佢未屈過落去西非南邊嘅南岸地方，就係、是、正正喺西非嘅西邊嘅地方。點解話依度咁緊要呢？就是、因為西非嘅西岸咧，係好容易順住海洋嘅季風咧，就會去到南美洲，所以其實佢就會成為一個通路。咁我哋點解要講弗德國呢？就是、因為弗德國咧就係喺出邊嘅一個荒島嚟嘅，本身俾葡萄牙最早咧發現到有個咁嘅島，即係佢真係揾自己葡萄牙人去咁啊去做。咁當然後來都有啲摩洛哥嗰啲咩帕帕爾人就會過去幫手，因為摩洛哥航海好叻，咁佢過去幫手。咁但係點解要喺弗德國？點解要喺新力格？其實就係因為嗰個地方順住啲風就係去拉丁美洲，所以成個新大陸路線或者我哋之後後來講嘅黑人貿易路線，依、這個就係一個關鍵嘅節點。
3: 我都同阿卓然講啊，我哋嗰個新遊啊，即係我哋處理緊一個西非啦。大家都喺香港讀歷史大咧，其實非洲歷史咧，我哋基本上咧只係會掂呢個北非同南非嘅啫。中間一大堆我哋講緊嘅叫做黑非洲，即係內陸嗰堆咧，其實我哋經常都會局限於個歷史嘅記錄嘅嚴重欠缺。變咗我哋好難去理解佢。當然西非其實都唔係一個真係咁 young 嘅一個 civilization， 我哋講緊其實可能你追溯翻咧八世紀佢哋嗰度都已經有文明㗎啦咁樣。當然啦，你唔好同埃及啊嗰啲比啦，係咪？即係講緊幾千年。呢、這個西非洲嘅嗰個地緣嘅原因，令到我哋將佛德國同埋呢一個塞內加爾擺埋一齊講。當然佛德國咧會比較展現到係一啲可能葡萄牙嘅統治遺產啦。塞內加爾一定就係法國啦，大家都知啦。當你睇到其實法国国家队入面有若干嘅球员，可能佢原本都系喺塞内加尔出
0: 身。迪比尼啦，迪比尼就有塞内加尔。
3: 系啦，所以其实一定系有密切嘅关系啦。咁呢个当然我哋一阵间去到近代，可能可以再讲多啲啦。咁但系我哋睇翻一个西非嘅一啲历史咧，由于佢哋本身嗰啲民族冇乜特意将佢哋嘅历史好完整地用文字记录嘅原因咧，我哋就会出现咗一啲好大嘅留白位啊。即系可能我哋一理解就已经系讲紧，咦，西方人嚟喎。咁但系其实追溯翻咧八世纪嘅时候，啲卓然都提到马里嗰啲啦。咁但係因為馬里再之前咧，我哋已經知道塞內加爾既然有河，一定有呢個文明啦，就喺度叫做 Tagu 啦，即係啲德克魯伊政權。頭先咪提到撒哈拉嘅，幾正喎，即係有危有機喎。我哋咁樣理解就係撒哈拉沙漠可能會阻斷咗佢個發展，但係實際上。 不辭勞苦地穿越呢個廣大沙漠去做貿易嘅嗰啲商旅咧，亦都導致到呢一個特克魯爾嘅文明去扎根同埋去發展。咁佢哋好多一啲城市嘅墜落啦，有一啲嘅冶鐵嘅一啲工藝啦，亦都有一個黃金嘅一啲貿易啦，有鐵器啦，有奴隸啦咁樣。咁但我哋都見到咧，呢個奴隸嘅貿易咧，其實喺八世紀嘅時候，九世紀已經開始嘅，公元後。咁當然去到呢個十五六世紀咧，就更加成為一個好重要。

0: 重要，可以话系令到成个西非咧喺成个世界贸易入边变成重点嘅地方。
1: 即系话，小毛讲到话西非啲嘢，可能大家都好陌生。的确系，即系譬如我哋六十年代中咪《人类之网》咁，全球史嘅开山之作。咁《人类之网》讲西非咧有一 part 咧，其实佢都系话西非咧通过呢个撒哈拉沙漠嘅绿洲贸易咧，买帝国把握到穿过撒哈拉沙漠嘅绿洲嘅方法，就可以把握到嗰个贸易嘅路线。咁就变咗成为佢讲，而咧穆斯林嘅信仰咧，亦都通过同样嘅路线咧，传咗去西非嘅马里帝国。完，
0: 讲完啦，两句，完，一个就系贸易，一个就系伊斯兰。讲完，
1: 六十年代嘅西非大抵就系咁上下，大家嘅认识。咁所以其实后来慢慢，当然而家好丰富啦，但系其实呢个都系近几十年嘅成果。
2: 喺继续讲落去之前咧，我有个位置，我想我哋重点可以讨论一下。咁就系我哋讲到嗱，法德国又好，塞内加尔又好，一个葡萄牙语系嘅国家，一个就法语系嘅国家。其实佢哋原本咧，嗰个地理位置虽然系接近，但系又唔系黐埋一齐。
0: 系
2: 咪啊？我哋点解将佢哋摆埋嚟去讲？其实除咗佢哋足球劲之外咧，或者系都叫做喺西非呢个位置之外，其实仲有一啲好重要嘅背景喺当中，就系两个国家咧都同非洲奴隶贸易好有关系。咁呢个奴隶贸易咧，可以话就系带动咗整个西非嘅地區咧，經濟發展或者可能係對外關係一個重點。如果唔係歐洲人點解要走去呢個地方？嗱，當然啦，我哋都話到歐洲人去到呢個西非嘅地方嘅發展，卓然提過同信封好有關係。咁就因為咧，你喺歐洲直接要橫到呢個大西洋咧，唔係咁容易嘅。但係如果你係能夠去到西非嘅地方，喺法德國一帶咧，準備出發嘅話咧，食啱季風咧，就好容易去到巴西啊。或者可能是加勒比海，
1: 即是飘过去就到，
2: 即是一个非常之方便的一个路线。咁所以点解欧洲的船要去到非洲，然后再用非洲做个跳板去美洲呢？其实就是有啲咁嘅原因。
3: 系咁呢个可以讲讲啦，即系可能啲听众都有听过噶啦，但系都可以重温一下凄惨嘅三角贸易嘅历史啦。今日讲佛德国同塞内加尔，其实佢哋都可以话，特别系佛德国啦，喺呢个三角贸易最凄惨就系人口贩卖嗰个环节入边咧，系一个好长期重要嘅角色。即系你估唔到佛德国个咁细小嘅地方，今日只系得观塘咁嘅人口，其实呢个地方咧系成为咗美洲、欧洲同非洲咧最重要嘅黑奴嘅中转站，系有大概接近五成嘅。当时嘅非洲嘅奴隶嘅贸易咧，系透过佛德国嘅转口，系每年超过三四千人咧喺呢度转口。咁嘅转口嘅方法系点咧？简单嚟讲咧，就系喺欧洲，譬如英国，我先讲咧，就当英国啦。咁啊，生产一啲即系纺织品嘅成品，将纺织品嘅成品咧就卖落去非洲。非洲咧就一班人咧，就唔知喺非洲边度咧就夹咗一啲人做奴隶，卖啲奴隶咧俾嗰啲成衣商，咁啊攞一啲成衣啦。佢攞啲奴隶之后咧，咁嗰啲奴隶咧就透过佛德国咧一成呢、這个。季风嚓一声就横到呢个大西洋，咁去到美洲啦。咁呢班奴隶咧去到美洲嘅时候点咧？咁亦都系种翻棉花。咁棉花有呢个原材料之后咧，将啲棉花咧又嚓一声咧就乘住季风咧就运翻去英国。咁英国又可以继续用嗰啲棉花咧做翻纺织品，
0: 又继续攞奴隶。纺织
3: 品咧就攞落非洲咧继续换奴隶。咁啊奴隶继续送去美洲。咁呢个循环不息嘅惨绝人寰嘅人口贩卖嘅过程咧，其实喺佛德国咧喺葡萄牙嘅管治底下咧系经营四。百年咁恐怖，去到十九世纪末咧，迫不得已咧先至取消。咁但系佛德国其实除咗系一个转口之外，更加令人唔开心嘅就系、是，其实佢好多奴隶咧透过喺中非、西非，透过塞内加尔嘅水路咧运过去佛德国，而去到佛德国咧系会进行人口嘅筛选，佢运咗一啲地方啦，筛走一啲病痛嘅咧，病痛唔知系咪就咁劈咗，我都唔知啦。跟住先拣啲症状嘅，仲要逼佢哋学葡萄牙文。要逼佢哋放棄佢哋嘅宗教，起碼表面上嘅信仰天主教，跟住先至可以運走。咁所以你見到係除咗身體啊、信仰啊、心靈上嗰個折磨，其實真係難以想像。
2: 係啊，如果我哋其實去到佛德國嘅地方，我哋呢一層可能奴隸嗰個怨念啊，或者可能喺非洲黑人咧，佢哋長年受到迫害，以致到佢哋要咁樣離鄉別井咧，呢段歷史咧，我哋去呢個地方其實都唔可以忽略。咁或者可能係一個我哋應該可以。 憑吊嘅地方添。所以咁精彩嘅足球活動背後，可能都係有好多悲劇嚟去承載。
1: 我覺得正話 Michael 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其實嗰個點咧，即係弗德國咧就本身冇黑人嘅嘛，即係佢唔係一個有人居住嘅地方，係
2: 一四五六年之後先
1: 葡萄牙發現葡萄牙建設，所以你今日見到嘅舊嘅城區咧，都係葡式嘅紅磚嘅建築物，風光好靚嘅。咁但係佢咧係一個重要嘅補給點同埋

0: 轉折點，我睇資料啦，我都係睇資料，不得我自己講。佢之後慢慢就發展成為一個買賣點，嗰啲黑人就喺嗰度做篩選同埋做標價做買賣，
1: 你就當係街市啦。
0: 係啦，即係佢未必係嗰個罪惡嘅源頭，但係嗰個位真係好方便，大家擺咗喺嗰度，咁你人拍佢走啦，那個海盜佢走咗去邊啊？咪先方便買賣啊、轉船啦。咁而嗰啲人咧就喺新力格，即係嗰邊過去好多。咁我哋因為要買慣咗，之後都會講其他西非兄弟喺其他嘅集數，但係喺依一個。塞內加爾嘅地方咧，就係同法國係關係密切，咁所以同法國比較關係密切。英國都有一段時間先嚟搞，但係主要係法國。大約咧，大家後來統計咧，佔整個黑奴貿易嘅10% 嘅啫，即係喺塞內加爾出發。點解仲話芬德國多啲咧？就是、因為好多每一個地方嘅非洲嘅船，如果你去南美洲都會經芬德國。係，咁呢個就係嗰個差異嘅所在。
2: 我諗佢可能其實兩個。國家咧嗰、那個本身個歷史嘅開端咧都有好大嘅唔同。頭先阿齊哥同卓賢都講到啦，佛德國其實荒島嚟咁樣開始，係葡萄牙喺15世紀發現佢，跟住去經營。但塞內加爾就有啲唔同，佢本身已經有一個文明嘅發展，比較源遠流長。14世紀嘅時候咧，就有呢個所謂加羅夫王國嘅成立啦。咁佢哋好流行一種叫做 Wolof 啊，沃洛夫嘅一種社會嘅階級制度，啊幾有趣喎呢、這個，即係又好似叫啲金字塔咁。我諗最高層最少人口嘅係自由民貴族啦，包括啲統治者啦、武士啦、地主啦，跟住就係一大批嘅工匠階層啦，包括鐵匠啦、做皮革噶啦、做木工噶啦，或者係織布噶啦。但係 Wolof 呢個社會沃洛夫獨特嘅結構入邊咧，其中有一樣嘢係最重要嘅，就正正説明咗頭先我哋都提到嘅。做西非歷史好困難，因為佢哋好少寫歷史。咁但係佢哋嘅歷史點解會有人知道呢？就係、是、因為佢哋有一個階層咧，叫做格里奧。呢個好獨特嘅一個群體嘅人咧，係好似咧嗰啲説唱人咁樣咧，會將佢哋嘅歷史咧融入去呢一個口述啦、音樂啦，甚至乎用一啲家譜嘅形式啦，或者係用外交嘅時候去同其他嘅國家講出嚟。咁、其實呢班人咧到今時今日喺呢一個塞內加爾仍然相當之重要，佢哋係一個文化嘅傳承。咁塞內加爾嘅歷史當然有大量嘅外來文化嘅遊集啦。咁譬如咧，我都知道咧，其實香港你都可以食到啲塞內加爾菜喎。其中一個最出色叫加羅夫飯，個加羅夫飯係咩嚟嘅？當然有米啦，有番茄啦，有啲辣椒啦 ，chili 啦，最重要仲會有好多嘅香料同埋洋葱。咁你都可以睇到點解會有咁多呢啲咁嘅材料喺度咧？因為呢個地方佢哋自古以嚟已經就係做貿易嘅地方，所以佢哋會將各種唔同嘅 ingredient 撈埋一齊，變成好重要嘅一個 dishes 啦。咁另外咧就佛德國，佛德國都有啲好有趣。除咗我哋講緊嘅奴隸貿易啦，呢、這個當然係一個好悲痛嘅歷史啦。啊，佛德國島上面咧有龍血樹。係龍血樹咧，做咗啲資料搜集睇嗰個樣子，真係好奇幻喎！係一棵樹好似蘑菇雲大爆炸咁樣咧，個頂咧蘑菇雲咁樣。咁龍血樹有啲咩價值咧？龍血樹嘅樹枝流出嚟就係龍血，佢哋就係喺呢個十零世紀嘅時候西非最流行嘅一種染料，而且佢哋咧亦都可以愛嚟提煉做藥啦，愛嚟做止血啦，做醫腸胃嘅病啦，或者係呼吸問題。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佛德國呢個島上面咧，當然佢嗰個開島我哋講緊個歷史好遲，但係佢亦都有一啲好獨特嘅原產物。咁龍血樹咧，後來當然俾西方大規模咁樣去砍伐啦，爭啲就滅絕。
3: 我哋見到咧呢啲。非洲國家嘅歷史咧，可能就相對好沉重啦。咁但係咧，喺個歷史嘅論述裏面咧，可以讓我哋討論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嗰啲非洲嘅黑人嘅奴隸，唔係佢哋捉嘅，佢哋只不過係買走嗰啲俾人捉咗嘅奴隸。咁而咧，佢哋嘅説法，尤其是喺西非雨林地區裏面唔同嘅部落之間咧，係經常戰爭。咁戰爭完之後咧，人口可能對於佢哋嚟講係冇用，咁所以俘虜翻嚟咧，就將啲俘虜殺死。咁而咧，當歐洲人佢哋覺得嗰啲俘虜仲有利用價值，可以俾佢哋做奴隸，俾佢哋賣到去美洲，可能係去種甘蔗，去從事啲好高勞動力嘅工作嘅話，咁就使到咧嗰啲非洲部落之間咧，佢哋就考慮唔殺死嗰啲戰俘，而係將啲戰俘留落嚟當貨物咁樣賣俾啲歐洲人。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歐洲嘅辯解就係咧，如果唔係佢哋買走啲奴隸，非洲嗰啲黑人好多已經死咗
2: 啦。
3: 咁究竟係咪一個人道嘅處理咧？我哋即係可以有思考空間。
0: 好啊，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

0: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2: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1: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1: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4: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第二節啦，正話咧我哋講咗其實兩個地方啦，包括塞內加爾啦，同埋忽德國嘅前世今生啦。忽德國咧其實係喺大西洋嘅中間啦，西非對出嘅一個海島啦，因為信封嘅貿易咧，其實係一個重要嘅節點。而塞內加爾咧，其實喺西非裏邊咧，土地咧其實係一個幾有利嘅位置。第一就係西非西岸啦，第二就係其實佢擁有一條好重要嘅塞內加爾河，都係一條西非重要嘅河流。咁西非兩大河流咧就係塞內加爾河同埋即係尼日河，即係尼日爾嗰個尼日嘅河流。咁兩條河咧其實都係我哋話叫西非最重要嘅部分。正話講到忽德國同埋塞內加爾咧，即係你問我自己咧，依兩個地方嘅有趣之處就係咧，其實佢哋中間咧其實有好多得意嘅嘢係慢慢地發展出嚟。嗱點解？因為忽德國咧其實是一個好多個島組合而成，其實有二十幾個島嘅，真係主要嘅都有三四個、四五個。咁譬如咧，其中有一個島咧就係產鹽嘅，我諗葡萄牙人都係挖到盡嘅啦。咁其實就冇咩揾咧，就揾到，咦嗰、那個島咧其實。

0: 可以曬海鹽。咁結果咧，就嗰個地方個島咧就成為咗海鹽嘅生產基地。點解呢個海島會成為一個海鹽嘅生產基地咧？咁大家都知道，長期航海咧食鹽咧就好緊要，如果唔係就會有嗰啲咩生炸腮啊，即係缺碘啊嗰啲情況。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諗下，呢一個地方就係俾葡萄牙人千方百計攞嚟，做一個最佳嘅補給站。嘅一個地方，咁所以我覺得佢同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嘅，就係譬如其他地方可能話本地有啲原生居民，然後俾外來侵或者侵略，咁然後嗰啲人就滅絕。咁但係咧，依一個島咧，對於葡萄牙嚟講咧，深刻有少少冤枉，即係嗰個島真係冇嘢咁啊！佢由頭到尾佢整出嚟，咁但係後來佢都喺現代化嘅過程裏邊咧，都放翻俾黑人居住嘅地方。
1: 咁佢都有破壞嘅，啲農業樹咪俾佢砍開曬啦，係啊，都係真係唔係好好。咁但係咧，我哋去講到德國啦，其實佢係一個葡語系嘅國家，咁佢有葡萄牙嘅統治，咁佢統治嘅問題同埋佢進入現代世界嘅時間咧，其實都可以反映到佢一啲內部嘅問題，咁亦都可能係反映到葡萄牙咧作為一個帝國咧佢嘅弱點，即係葡萄牙人可能佢哋進行統治啦，或者可能好多對於非佢哋族裔嘅人嘅管理咧，其實就係比較差，比較差。咁而喺呢個佛德國嘅情況咧，我哋都見到類似嘅一啲情況。咁喺18到20世紀之間啦，其實我哋知道佛德國咧喺個生態上面係相對脆弱嘅。咁佢脆弱就係可能淡水供應未必好穩定，咁並且有機會面對颱風啦，或者係種種嘅天然災害，咁令到佢嘅糧食供應咧。亦都唔係一定好穩定，咁於是乎咧，其實能唔能夠保證呢個地方係有足夠嘅糧食供應，係嗰個統治者咧應有嘅責任嚟。咁但係喺頭先我所講嗰兩個世紀之間咧，葡萄牙其實不斷有一啲失治嘅情況。或者係佢可能管治糧食嘅保證咧，係做得好差，咁以致到咧饑荒係反覆咁樣出現。嗱喺1830至到32年之間啦，即係嗰度出現咗一次饑荒啦。咁再之前喺1773到75之間啦，咁個饑荒係使到島上嘅居民一半人係餓死嘅。第二次饑荒都係死咗30,000人。我哋知道呢個國家唔係好大，一個好細嘅島國，
2: 幾十萬人啊。
1: 係啊，去到一個咁嘅情況，咁我哋由此可以睇到咧，當地居民咧其實受嘅苦係因為嚟自。統治者嘅弱勢，
0: 根本就冇管治啦，
1: 即係係好嚴重。
2: 純粹係為咗個帝國事業。
3: 相對葡萄牙嚟講咧，英國人咧即係管理大量嘅土地咧，可能咧個效果就冇葡萄牙咁差。葡萄牙都好似出咗名係管得差，唔知
2: 係咪？即係
3: 你會見到，你會見到佛德國嘅情況咧，唔知道係咪因為血本擺曬喺巴西，所以其他地方搞唔掂，或者自己本身內部都搞唔掂。你知道其實19世紀嘅時候，西葡兩國自己因為法國大革命都有好多問題，所以其他地方嘅資源都唔好夠。但係咧，如果反觀咧，佛德國對外嘅塞利加爾咧，其實係相對做得好啲嘅。即係喺法帝國嘅時候，我哋會見到頭先我講話葡國帝國同呢個英帝國嘅分別啦。咁但係咧，我哋睇到咧法帝國同英帝國嘅分別喎，因為咧，如果喺塞利加爾，你見到喺歷史上咧叫四社區啊，或者四 four communes 啊 ，communes 即係法文嚟講係社區啦。喺塞利加爾喺19世紀咧，佢有四個社區喺世界歷史上面係出名嘅。因為如果你相對喺英國嘅統治帝國咧，其實佢哋好在意咧，佢嘅統治地嘅人咧係唔係可以歸化成為英人，亦都好介意咧，俾一啲英國人有嘅政治權利咧，就算你係歐亞混血嘅精英啦，你做到幾高都好咧，佢都唔會俾你喺英國國會選議員嘅，佢係。咁但係咧，你見到法帝國有另一種方法，就係因為咧喺塞內加爾其實可以算喺法帝國入面咧，喺非洲其中一個最早嘅據點。咁一路咧都有好多生意，包括黃金啊、銅啊、鹽啊，喺西非、中非同埋北非幫到法國手去做一啲貿易啦。咁亦都培植咗好多當地嘅精英啦，有好多法非嘅混血嘅人咧，當地出世咧，成為咗當地又有錢啦、有地位嘅人。咁咧佢哋就冇英人咁介意，佢咧就反而咧喺19世紀，即係有啲學術就講話，因為法國大革命嘅自由主義嘅影響啦，令到咧法國政府咧將呢一啲嘅有非洲血統嘅，包括歐非嘅混血啦，或者甚至乎非洲人，但係喺塞利加爾出世嘅人咧，俾佢同等嘅法國嘅公民權。 同等到你可以在法國國會投票，甚至乎你可以選議員。即係呢個我諗係喺全世界帝國歷史入邊咧係比較少見，所以咧隔一個海咧都可能係兩個管治世界。
0: 塞內加爾，我諗係成個非洲裏邊都係算係相對幸運同埋和平嘅國家。

0: 因為一般嚟講咧，我哋理解西非咧都真係幾混亂，
1: 係血腥啦，同埋
0: 血腥
1: 有啲悲痛嘅歷史，
0: 同埋悲痛，咁亦都係落後。譬如話成個非洲裏邊可能數一數二嘅貧窮國家，譬如布基納法索，真係窮到飛起嘅，即係世界排尾二嘅布基納法索。咁但係塞加爾咧就係相對良好，不得不提咧佢嗰個堪稱國父嘅人物，1960年代嘅第一任總統桑哥啦。咁我哋話桑哥都係勁嘅，即係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啲東亞嗰啲國父都係讀法律同醫生咁，咁但係咧佢咧就係讀法國文學嘅，
1: 佢讀文學㗎，係啊，
0: 佢係法國文學嘅，所以咧原來
2: 有人民嘅情懷，
1: 係啊，
0: 真係勁。所以咧讀文學都有總統幾好啊，就係咁。而呢位法國文學大師咧，可能就正正係正話 Michael 所講，能夠同法國人咧比較溝通到，即係你本身真係文化好高，相對嚟講咧，佢個獨立運動咧係叫和平完成。當然啦，亦都唔係淨係桑哥或者塞內加爾有幾巴閉嘅，而係同整個法國六十年代興起嘅，即係所謂不結盟運動啊，唔好再同兩極世界啦，我哋要喺非洲做一個新嘅方法，整個嘅非洲咧嘅和平運動有關係。咁而塞內加爾咧叫相對穩定同埋成功，因為桑哥去到1980年先退位啦，咁有20年時間咧，塞內加爾係叫做喺西非係相對係和平同埋管治係比較穩定啲。咁而正話都講過啦，佢嘅地理位置其實相對靠近北非，同大西洋貿易啦，同地中海貿易啦，其實都可以連得上關係，亦都同我哋之前講到譬如摩洛哥啦，其實好接近。咁所以你會可以諗下，其實好多相關嘅旅遊業啊嗰啲嘢咧，就會同到歐洲咧就有啲嘅連結，就會同我哋之後可能講其他嘅非洲國家咧有啲分別。
1: 我諗除咗頭先幾位講到話法國對於塞內加爾嘅管治點睇都應該係比葡萄牙對法德國優勝得多以外，仲有一個可能係精神上面嘅一個層面咧，係幾緊要嘅。就係、是、譬如話，我哋都知道塞內加爾係伊斯蘭教國家啦。這個伊斯蘭教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宗派或者一些支流，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伊斯蘭蘇菲兄弟會。其實蘇菲主義是什麼呢？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可蘭經》講到明穆斯林是不拜偶像的，那你怎樣能夠透過重讀《可蘭經》了解他的教義和道理，能夠令到你最大程度地接近真主阿拉呢？其實是很多時候是要靠一些我哋講嘅叫做 meditation， 即係冥想啦，又或者一啲精神上昇華嘅一啲修為，即係可能好似先知穆罕默德咁樣喺山窿嗰度，係喺山窿嗰度。咁其實蘇菲咧主義咧喺穆斯林世界入邊一路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派，就係講緊點樣提升你嘅精神修養，去貼近一啲靈性上面嘅東西，或者一啲修練啊。蘇菲兄弟會喺呢一個塞內加爾係非常之流行，佢係其中一個最大勢力嘅一個支派，就係呢個穆利迪亞啦。法國對於穆利迪亞嘅呢一個支派的嗰個態度或者策略咧係幾神奇嘅，一開始嘅時候係傾向比較打壓佢，但係後來去到二十世紀初咧就嘗試同佢合作。咁其實呢一個穆利迪亞最重要嘅主張係咩咧？佢就要提升勞動嘅重要性，除咗係祈禱啦，同真主分享你嘅日常之外咧，即係我哋知道穆斯林一日要祈五次禱啦，係嘛？咁除咗係祈禱啦、重讀《可蘭經》啦、了解呢個教義之外，更加特別提倡勞動嘅重要性，因為勞動都會係接近真主道理嘅其中一種祈禱嘅形態 （tangible 嘅形式）。鼓勵呢一個勞動，穆斯林嘅蘇菲兄弟會穆利迪亞咧，就漸漸喺好多塞內加爾唔同嘅一啲產業，譬如話商業啦、房地產啦、運輸啦，甚至乎 international trade 國際貿易入邊，都會站露頭角，同埋會獨佔鰲頭。咁法國人就透過同佢哋嘅合作，令到呢一個和平過渡呢一個塞內加爾嘅個獨立啦。成個過程嚟嚟得比較和平，不流血，同埋可以話係樹立咗喺西非一個好好嘅一個楷模。咁所以呢一種譬如蘇菲派嘅兄弟會，佢哋能夠同呢個統治者嘅合作，演變到成個國家嘅嗰個過渡嘅過程嚟得更加溫和咧，係呢一個塞內加爾成功嘅原因啦。咁當然米高頭先提嗰點係好重要。尤其在我們今天了解足球更加重要，就是為什麼塞內加爾人是能夠入籍這個法國，導致到其實他們有一個幸福的煩惱，就是我究竟是效力塞內加爾好，為什麼效力法國隊好呢？
2: 喂，咁如果講足球要講少少，頭先講佛德國足球，而家唔可以唔公平唔講塞內加爾。
1: 冇錯，
2: 塞內加爾真係勁好多，因為其實咧每隔一兩屆，你唔覺得有個好突出嘅非洲隊咩？
1: 喺
2: 我印象中咧，喀麥隆，跟住
1: 尼亞啦，
2: 跟住就塞內加爾，
1: 埃及啦，
2: 埃及摩洛哥，跟住今時今日就佛德國。但係塞內加爾咧第一次亮相世界盃咧，2002嘅時候咧已經係打入八強。佢後屘去好多球星去咗英國，大家都記得啦，迪奧夫啦。好啦，文尼利物浦啦，另外文迪首龙就系车路士啦，所以咧，即系佢哋生产嘅足球员咧，真系世界知名。
0: 2002年嘅世界杯咧，就系98年之后嘛，98年就法国攞世界杯冠军，所以02年嘅时候咧，其实

0: 嘅嘢啦，我哋做足球。其实喺法国队入面有咁多可能系非洲原生呢一个恰当性嘅讨论咧，其实喺成个欧洲都系沸腾，可以咁讲。举个例，法国有一啲右翼嘅代表人物咧，其实佢对于法国队入面好少法国原生人系有意见，但其实亦都有好客观嘅统计，譬如而家我哋讲紧好多可能系喺非洲裔嘅法国国籍嘅嗰啲国脚，其实佢哋本身都唔系喺非洲出世，
1: 冇错，
0: 佢哋可能喺巴黎出世，或者巴黎近郊吓。
1: 好彩嗰啲右翼冇喺国际足协有位啫，
0: 系
1: 咧，我哋睇唔到佛德国，因为佛德国咧今次咧26个球员入边咧系得12个咧，其实喺佛德国嗰度出生长大，
0: 系，
1: 其余嗰14个咧都系嚟自有佛德国血统，又或者佢。嘅爸爸或者佢嘅祖父辈系有佛德国血统咧，佢就可以参战。其中一个好有趣嘅就叫卢比斯，佢有个应该系后卫嚟嘅。佢哋系俾佢嘅教练咧留个 message 咧，其实佢系爱尔兰人，佢爱尔兰踢紧顶级联赛，就留个 message 系葡萄牙语，话问佢栽唔栽，佢以为咧系嗰啲
0: 去诈骗嚟嘅呢个大佬，
1: 所以唔理。吃了9个月，9个月之后呢，他再用英文问多他一次，他先复，跟住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原来之前是你。
2: 是真的。
1: 如果是真的，因为他说，哇，好彩咁，如果不是呢，我踢不到世界杯。
0: 所以 Michael 讲到话，如果那些右翼的人在这个国际足球里面呢，我们就会见不到这些这么精英的球员出现。
3: 我就两边这么想啦，一方面你会觉得，佢可能某啲嘅統治者而家可能就攞住統治嘅紅利啦，咁都就攞咗個
0: 佢個紅利係可以攞到100年，
3: 佢仲可以攞住個紅利，
0: 而家都仲賺緊。
3: 即係人哋嚇，咁你諗下，咁如果係咁計，咁即係話曾經統治嘅國家多，咁而家就可以喺更加多呢個國家度揀卒，咁就有啲唔公平嘅。即係咁對其他國家嚟講，咁即係唔公平係咪先？唔得噶嘛。咁但係又調翻轉講，你比起能夠喺唔同嘅相對落後嘅國家。嘅非洲嘅人民，咁而家可能佢可以喺呢個發達國家裏面有一席之地，其實呢亦都係可能漫長嘅所謂黑人解放運動嘅重要嘅位置。
0: 同意啊，同意。
3: 1950年就可能就係黑人音樂啊嗰啲，咦，黑人音樂原來咁犀利，咁其實就幫到整個黑人文化喺美國文化成為一個重要主流。咁我諗呢個都係法國嘅所謂佢自己嘅轉型正義嘅過程嘅一個產物，咁我覺得都有價值所在嘅。
2: 最想補一句呢，就係、是、我哋今日見到譬如喺法國有好多所謂移民嘅問題，有好多唔係白人嘅人口，會讓呢個地方會唔會好似同我哋想象中一個歐洲國家唔同？咁但係如果呢個係真相嘅話，如果好多即係非白人嘅人口存在喺法國，絕對唔係近年嘅事嚟，亦都唔係可能一兩次移民潮嘅問題，而係根本就係成個19世紀、20世紀法國人嘗試用歸化嘅方式嚟到去加強管治。咁但係當然可能最後就被反制啦，啲外來嘅人口。口進入咗法國本土，成為咗佢哋嘅人口，咁亦都係成為咗法國而家一個不可或缺嘅部分。咁所以塞內加爾同埋法國之間，我哋見到嗰種互動，正正係喺我哋睇到嘅世界盃裏邊，我哋見到可能係足球世界一個雖然係好有娛樂性嘅一個活動，但喺當中背後，我哋見到好多就係過去嘅歷史喺現在嘅彰顯。
0: 是啊，齊哥呢點講得真係好好，因為如果我哋講緊 identity 或者我哋國籍係乜嘢嘅時候，撈咗呢一個帝國嗰百幾二百年嘅歷史，當然就會變得好複雜。但係嗰個歷史會唔會都可以 contribute 一啲嘢呢？譬如而家佛德國有一個文化認同嘅 popular culture 叫 Modena， 所謂莫爾納嘅音樂，其實佢係嚟自葡萄牙傳統嘅法朵音樂。咁其實係點嘅一個特徵，就係19世紀嘅里斯本街頭嘅一啲藝人，佢哋會用一種獨特嘅唱腔，嗰啲歌詞係包括海洋啦、鄉愁啦，或者甚至乎貧窮嘅生活啦等等。其實佢可能係葡萄牙嘅東西，但佢亦都同時係配合咗佛德國幾百年嚟嘅歷史喎。咁呢一樣嘢亦都係佛德國人嘅嗰種 identity 嘅一種展現，仲入埋呢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你話佢係葡萄牙嘅定係佛德國嘅呢？點解 why not both 咧？啱唔啱？咁我覺得呢個都會係一個 identity 嘅展現。
3: 我諗文化藝術通常都係越溝越正嘅，即係葡萄牙溝拉丁，又溝南美，又溝啲非洲就最精彩
0: 咁啊啲啊。
3: 係啦，咁啊最尾咧，我哋都要講啦，一帶一路建設咧，中國原來都喺塞加爾起咗條好鬼勁嘅西非最長嘅跨海大橋，同埋咧原來塞內加爾咧仲係出產花生同埋腰果。
0: 係啊，花生啊，花生好緊要。
3: 重要地方哇，咁所以我都對佢幾好，我都中意食花生啊。所以咧，即係佢原來係有出產呢啲咁嘅嘢，咁所以都係我哋都發覺其實你只要搞掂啲交通同埋基建咧，好多唔同嘅物產咧，就可以運喺世界各地。咁對中國咧都係好事嚟嘅。 我哋今日对西非两个兄弟讲到呢度，但系咧买个关节。

0: 之後咧再會翻去西非一次嘅。好，好嘛，好咁啊，下次見，拜拜。
1: 拜拜。
2: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

意外，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个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停泊在路旁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朝早近7:00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拨款5,000,000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说，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说，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的经济效益。他又说，国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发展对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显著助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00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说，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茨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倒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受地震影响，多条铁路线一度停驶。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7度、东经107.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5.9度、东经121.4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

0: 稍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粉岭有拍摄工作，直至晚上八点钟，乐明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而安居街近住乐明街会间歇性封闭，受影响嘅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港式生活馆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4: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呢都取替了不少工作，人与人沟通、人与人关系很多是 AI 都取替不到，起码取替不到住了。我们怎样是运用个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5: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5: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3: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7: 我们一起出去。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柳链张伟基主持，
7: 我们一起。

0: 嚟到咧星期日下昼啦，即系过咗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同埋咧详尽嘅即系交通消息之后咧，有嚟到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嗱喺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张伟基同埋柳面之余咧，亦都咧有几位嘉宾咧在场噶。不过首先我要考一下柳面啦，柳面你识唔识睇手语？
1: 基哥，你真系考起我啦！我是完全不识手语，
0: 完全不识的，即是一些简单的手语。
1: 你简单到拜拜啊，跟住
0: 嗰啲就得，嗰啲就得系嘛，咁啊，但系譬如可能系喺街外边咧，见到有一啲嘅听众人士，或者我哋叫佢聋人啦，佢哋做手语嘅时候咧，就其实系复杂嘅，我都觉得。不过咧，今日就好好彩啦，因为咧，我哋咧可以从今日嘅节目里边咧，认识多啲有关手语。

0: 而嚟緊咧喺9月23日咧，亦都有第四屆嘅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咧喺香港舉行。咁所以咧，我哋係請到三位嘅嘉賓咧嚟到我哋直播室裏邊講。
1: 今日人才仔仔啊！
0: 人才仔仔。
1: 係啦，咁我哋有第一位嘉賓啦，有 Anthony 啦，跟住有 Herman 啦，仲有我哋嘅手語翻譯。Billy
0: 系啦，三位朋友咧都系嚟自咧留影社嘅义工朋友嚟噶噃。好啦，今次咧佢哋一齐上到嚟我哋节目咧，就当然推广一下手语啦。兼且咧，首先我谂咧，从一啲嘅根部嘅历史咧，我都想知道一下有关咧，譬如龙人节啦，同手语日咧嘅关系系乜嘢啦？
2: 大家好，我是 Herman 啊，咁我都想係啊，可以喺呢個機會就講一講啦。其實有一個嘅國際組織咧，就叫香港聾人聯合會啦，佢哋就喺1951年嘅9月成立。咁而喺1958年嘅時候咧，佢哋已經發起咧，就希望每年嘅9月第三個星期咧，就係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Deaf 或者 International Week of the Deaf。咁我哋中文咧嘅翻譯就會稱為國際嘅聾人日啦、聾人週啦，或者係聾人節嘅。咁其實就直至到2017年嘅時候呢，就因為佢哋不斷喺度爭取有多啲嘅關注關於呢個聾人嘅學習嘅權利啊、就業嘅權利啊、同埋使用手語嘅權利啊，咁就去到2017年就提交一個聯合國去討論。咁佢哋喺當年嘅大會裏面呢，就議決咗由2018年開始呢，就每年嘅9月23號呢，就會係一個叫國際手語日嘅一個節日啦。
1: 咦，咁我又有啲问题喎。嗱，呢个历史係1951年开始啦。咁点解今年会係第四届呢先至。
2: 其实係咁样样嘅，因为喺四年前呢，我就开始係做第一届嘅叫做配合呢个923国际手语日嘅展览。咁所以今年所谓第四届其实係个展览係第四届。咁、但係实际上呢一个如果係国际手语日呢，其实去到出年就将会十周年添㗎啦。
0: 咁喺每一年嘅手语日里面呢，其实Herman 呢由第一届开始呢，你想提供一啲咩嘅信息俾普罗大众呢？
2: 第一就係想俾大家知道啊，點解聯合國佢唔係定一個國際聾人日呢，去叫大家關心下可憐啲聾人，而係講一而係定一個叫國際手語日，希望無論係聾人或者係健聽嘅人士啊，大家都係一齊學習啊、使用手語啊，透過呢一樣嘢咧嚟到去交流溝通同埋達至共融。咁我覺得我想推廣呢個信息啦。咁啊，透過啲咩物品呢？就係透過一啲好似歷史文物咁樣啦，譬如有一啲好多嘅服裝店，佢哋出嗰啲 T-恤， 原來裏面有手語嘅公仔嘅。咁亦都有一啲嘅食店啦，都好出名嘅食店，佢哋出嗰啲紀念品呢，原來又有會打手語嘅公仔嚟喎。咁所以我又覺得係將呢啲嘢展示出嚟俾人知道，其實手語並唔係話一個好新嘅事物，其實咁多年以嚟咧，其實一直都有唔同嘅工商機構啊、政府啊，佢哋做推廣嘅時候咧，都會將手語擺喺裏邊嘅。
1: 係啊，咁我淨係知道咧，手語咧有唔同國家嘅手語嘅，硬係有少少唔同咁樣。咁其實咁你呢個展覽咧，會唔會都有或者第二啲國家嘅手語人士啊，即係聾啞人士嚟參加呢個展覽嘅咧？
2: 多謝你呢個問題啊！咁啊，以往幾屆展覽就都有內地嘅朋友啦、澳門或者係台灣朋友有過嚟，即係睇呢個展覽啦。咁實際上喺展覽裏面咧，都有大量嘅手語書。咁所謂手語書咧，就唔係淨係學手語嘅書，有一啲書係講聾人嘅心理啦、聾人嘅宗教啦，又或者係聾人自己寫佢嘅心路歷程嘅書都有嘅。咁所以呢啲書都有啲可能係好多年前已經寫咗出嚟，咁我都希望喺呢度可以展示俾大家睇，多啲唔同嘅物品啊、書籍啊，等大家了解整個聾人社群嗰個歷史發展同埋各地嘅手語啦。
0: 好啦，咁我亦就想问下 Anthony 啦，咁啊轮到 Anthony 啦，我想知道 Anthony 参与咗呢一个嘅国际手语日嘅展览，系第一年啦，定系由边一年开始咧？
3: 咁啊 ，Herman 就喺 Facebook 有宣传啦，咁啊跟住就介绍啊，都得意喎，咁啲展个展览，咁所以我上年咧就有去到佢度都有参观啦，同埋做嘉宾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啦，都好支持呢个活动啦。咁另外就啱啱佢都有讲介绍到一啲历史嘅书啊，同埋好旧好旧嘅一啲 VCD 啊、DVD 啊，有关啲香港电影啊，或者中国台湾嘅一啲嘅电影啊，咁样都有啲得意嘅咁。咁亦都有好多有啲存貨啊，真係全部即係香港嘅一啲聾人歷史啊，都喺曬香文度咁樣，即係都好有意義嘅，都真係好鍾意呢個節日啦。咁啊，最有印象係咩呢？咁最記得

0: 就上屆嗰個展覽啦，咁喺灣仔嗰個活動度啦，咁我都見到有好多健慶嘅朋友，咁佢哋嚟到啊，都睇到呢個環境，咁啲參加者係試去攞本書去睇，跟住呢個咩嚟㗎咁樣，咁自己去試下用手去點樣去整啊，跟住好得意喎咁樣，都會有一啲信件啊，或者有唔同嘅一啲嘢去俾人明白哦，農人係有需要嘅，咁農健都要需要共融啦，要溝通啦。同埋俾世界都明白了解農人嘅需要咯，即係都俾唔同嘅健聽人士都知道同了解農人係好需要用手語去作為一個溝通嘅語言咁樣。
1: 啱啱啊，基哥咧其實就訪問阿 Anthony 講嘢嗰個咧，
2: 係 Billy 啊
1: ，Billy 係啦，就翻譯出嚟嘅係啦。
2: 嗯，咁啊，亦都想問翻阿 Anthony 啦。咁啊，頭先咧佢咧就係話到話啊，舊年咧開始咧參與呢一個嘅國際手語日啦。啊，露面啊，可以話俾你聽咧，唔簡單㗎。
1: 嗯
2: Anthony 咧係個導演嚟嘅
1: ，Anthony 喎，導演嚟噶，
2: 導演嚟噶，係啊，
1: 咁犀利噶，
2: 拍攝一啲有關咧，即係農人嘅世界啦，或者係一啲關於手語嘅一啲嘅紀錄片啦，
3: 微電影啦，
2: 微電影啦，咁樣好啦，即係 Anthony 作為一個導演，你諗下啦，佢嗱佢眼睛可以睇到，可以拍攝到嘢，咁頭先咧我都有一個好突然間諗起啊，如果譬如一個影像要收音噶嘛，佢點樣處理咧？嗬？
0: 咁係啦，關於工作嗰度啦，咁一啲工作嘅經驗嗰度啦，咁其實拍片係真係要包埋收音嘅，咁一定需要啦，係啦，咁我喺依家其實一間 NGO 度工作嘅，咁都係幫唔同嘅活動去拍片啊，錄花水啊，或者做訪問啊，同健聽人一齊去工作嘅，同健聽人都係一樣，都係平等嘅。咁可能大家都最有興趣就應該係收音嗰邊，我點樣處理啦？咁其實依家咧，我係有做人工耳蝸嘅。咁所以其實部機可能收音嗰啲聲嗰啲，我係聽到啲聲音嘅其實。咁我哋睇翻嗰個山嗰個 reach 嗰度咧，咁睇到佢個大細咧，然之後大概睇得翻佢，咁大概估計啊，佢幾時去尾嗰個音嗰度，咁或者係有啲咩音漏咗啊，咁樣我哋去配合翻，我哋去 match 翻，咁可以去剪翻嗰條片出嚟嘅。咁係啦，咁啊，跟住剪好咗之後就俾翻，然之後再打翻字幕啦，做翻好。咁成條片就可以做翻曬完整咁樣出翻嚟嘅，咁一直都係咁樣做噶啦。
1: 嗱，今屆就第四屆，咁其實以往嘅國際手語日咧，對香港嘅農人又或者對推廣手語呢一方面，其實作出有咩貢獻呢？
3: 我會咁去睇啊，係我自己希望我哋可以配合呢個聯合國國際手語日咧，我哋做出啲咩貢獻，就係去透過唔同嘅活動啦、展覽啦或者工作坊啦，令到更加多嘅社會人士啦，特別係健聽嘅朋友啦，佢哋可以知道哦，原來手語咧都係農人嘅母語嚟嘅，佢哋學習同使用手語咧係佢哋嘅權利啦。同一時間，原來唔係農人，原來我哋都可以去學習呢個嘅語言啦，同佢哋去交流啦，咁樣樣咯。咁就所以個貢獻就係因為有呢個聯合國嘅節日，咁所以我哋就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喺成個九月份都做好多呢類推廣嘅活動。
2: 嗯，咁喺推廣嘅活動嘅過程裏面，喺籌備嘅時候啦，遇到啲咩問題比較多咧？嚇？
3: 我哋做活動，尤其是聾人都係叫殘疾人士啦。咁我哋希望嗰個活動嘅過程都可以俾唔同能力嘅人都係參與得到。咁所以一方面就可能係嗰個要揾一個無障礙啲嘅地方啊，租借一個咁嘅場地，其實相對係冇咁容易啦，係啊。咁另外當然係資金方面啦，咁都希望可以申請到一啲嘅基金啊、分定啊嚟到支持，令到個活動可以做得更加完善啊，同埋更加即係。清晰啊，譬如唔係淨係擺本書出嚟，可以有啲嘅講解一本書嘅歷史啊，諸如此類啊，咁樣樣啊。
1: 我啱諗起一個問題咧，都幾搞笑。咁啊，我話坐住輪椅四肢傷殘啦。咁如果我再聾埋嘅話，咁我點溝通咧？
2: 你唔好咁灰面先得嘅，唔會嘅，唔會嘅。
1: 我知道有冇咁嘅 case 出現咧？
3: 嗱，實際上係有嘅。咁我都可以講翻，其實我而家除咗係一個即係有時會幫手做手語翻譯啦，我都係一個視聽障嘅導譯員啦。咁、即係有一啲聾人佢哋先天聾嘅，其實冇問題唔大，可以打到手語喎。咁但係後天佢哋再眼睛出問題，會睇唔到嘢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可以得到視聽障導譯員嘅服務。我哋亦都有一啲聾人朋友，因為其他嘅疾病啦、意外啦，佢哋變咗可能係揸叉坐輪椅都真係有嘅。咁就變咗佢哋會諗方法點樣可以繼續使用佢哋手語作為一個溝通嘅 言語咯，係啊，呢、這個都。

0: 系紧要嘅。
1: 咁啊 ，Anthony 啦 ，Anthony 参与呢一个嘅即系国际手语日啦，会遇到一啲咩嘅问题，或者系可能沟通方面啊，又甚至乎咧参与喺呢一个嘅日子里边时候，有冇实际上遇过一啲嘅问题咧？
2: 咁以前有试过参加去出边嘅活动啦，咁即系出边嘅机构系唔会谂到提供要有一个手语翻译嘅服务去提供出嚟嘅，系啦。个活动有趣喎，但系上到台或者系可能去到个活动，喂，都冇手语翻译，我都唔知点样去知个佢哋讲紧啲乜啦，或者呢个活动系点样样啦。咁可能出边嘅 NGO 啊，计划活动嘅时候啊，咁其实可唔可以，可能例如写分庭嘅时候，会唔会有多啲嘅通达服务咧？咁令到唔同嘅残疾人士都可以去有个通达嘅服务去理解翻，系啦，或者有手语翻译，咁我先至会知道佢发生咩事。即系如果有手语翻译嘅时候，咁我就会好舒服咁去好 enjoy 咁去参与呢个活动咁样样咯。
3: 呢个我哋都有经验，我个机构其实我开始咧搞大型活动咧。我哋都會請埋手語翻譯，
0: 多謝多謝，
3: 都係顧及到真係有呢對聾啞人士嚟參加，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做。
1: 正正咧亦都係即係因為有手語翻譯啦，咁我哋今日咧先至可以即係咁暢順做呢個訪問。我又想問阿 Billy 啦，即係你一個非常之有經驗嘅手語翻譯嘅朋友仔啦，咁我都可以喺呢度咧賣下廣告先。
3: 好，
1: 你賣下廣告係咩咧？一陣間咧兩點鐘咧，大家睇我哋港台電視都會見到我同 Billy 出現，就係多一點點裏邊啦。係啦，咁你做咗手語翻譯咁多年嘅經驗咧，可能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2: 咁我都做咗手語翻譯，應該差唔多20年咯，都有。嗱，唔好睇我好後，我係後生嘅，
1: 後生嘅，
2: 我未過40歲。係因為主要係我爸爸媽媽係聾人嚟嘅，咁所以咧由細到大咁就都會用手語同爸爸媽媽去溝通啦。咁啊，順便入埋行咁樣就做手語翻譯啦。咁即係都見得到，其實聾人係好需要用手語去作為一個溝通嘅橋梁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頭先都聽到有講到就係話，好多活動可能都冇意識到係有聾人參加嘅，尤其是啲活動係講緊通達嘅活動嘅時候，即係都擺到明係講通達，然之後冇咗手語翻譯嘅，咁呢個仲係咪叫通達咧？咁呢樣嘢係即係社會大眾去需要去諗同埋需要去意識到嘅一樣嘢咯。咁頭先我都想補充少少嘅，頭先咧有講到話聾啞人士啦，咁其實頭先我哋暗地即係喺個手語底嗰度都傾緊少少就係、是。喂，其實依個稱呼唔係好啱喎，咁我哋要補翻啦。我哋唔可以叫聾啞嘅，因為其實佢哋係發到聲嘅，即係 Anthony 都有聲嘅。咁但係聾啞呢個字眼就唔係咁好啦。咁我哋即係最好就講翻聾人啦。咁如果你話可能解釋上面，咁俾翻 Anthony 可能解釋會好少少，即係我始終個身份都係翻譯咁樣樣，係啦。咁啊，俾大家知翻先，聾人呢個稱呼會比較好少少。
3: 咁啊，真係多謝 Billy， 因為我喺出邊其實我好多朋友其實都係咁樣稱呼喎。依家呢個聾啞人士。咁样，以后要称呼翻聋人。
1: 聋人，因为佢会发声嘅，唔系真系讲唔到嘢。
3: 仲有一样嘢，我咧识得手语翻译嘅咧，
1: 系
3: 全部都系女。Billy 好难得一个男，系男，
1: 最靓仔系嘛？
3: 手语翻译系啦，
2: 唔系今日有两个在场，两个都我香文都系翻译嚟噶嘛，都会做。我唔可以留咗佢，咁唔可以留咗佢。
3: 唔系，我真系识亲到女嘅，依家成日喺电视咩报道啊，
1: 个圈圈啊嘛，
3: 手语亲其实。都系女喎，我未見過男喎。
1: 咁你要睇多，識多一點點，
3: 今日
1: 會見到邊？
3: 今日真係難得一見。
1: 好啦，咁啊，到底咧喺呢個第四屆嘅國際手語日展覽裏邊會有啲咩出現呢？有啲咩內容呢？嗱，一息間聽完新聞報道啦，同埋交通消息之後咧，翻嚟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繼續同三位嘉賓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约四成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陈美宝说，

0: 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名，首批考生将于9月中开始应考。当局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与政府接触。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说，当局正是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提升施工的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与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第一届的田径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本体结构和核心零部件的考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卫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乐富凤舞街亦都有紧急道路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的慢线会需要封闭。另外，中环兰桂坊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晚上七点钟，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的全线分别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同我饮杯咖啡。
6: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女子篮游2020

0: 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4: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3: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晏昼1:00，
9: 柳年张伟基主持。
5: 我哋一齐。

0: 翻翻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又露面，亦都有张伟基啦。同样地，有三位嘅嘉宾咧，继续咧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咧讲一讲。今年啊，嚟緊咧就喺9月23日咧，就有個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咧，就係喺香港舉行啦。咁啊，而三位朋友咧就嚟自咧就係留影社嘅朋友啦，佢三位都係義工嚟嘅，包括咧就有聾人啊 Anthony 啦，
1: 好慶有影者在八近。
0: 咁啊，亦都有咧，另外一個社工就係 Herman 啦，
2: 我係 Herman，
0: 亦都有我哋嘅手語翻譯 Billy 啦，幫我哋咧就係解釋翻咧，究竟 Anthony 咧幫我哋打翻嘅手語答案嘅時候咧，究竟講緊啲乜嘢噶？好啦，正正式式你入翻嚟咧，我哋第四屆嘅呢一個嘅國際手語日啦，不如就先由 Herman 講下，今年嘅展覽有啲咩內容啊？
2: 咁啊，首先今年嘅展覽咧，個展期就長啲，咁就會由9月18日啦，至到9月28日，咁就會橫跨呢個9月23日嘅正日啦，我哋叫做。咁展覽嘅內容咧，就當然又會有大量嘅書籍係關於聾人文化啦、手語啦，咁亦都有一啲 T-shirt 啊，或者係電影嘅 VCD、DVD 嘅展覽。咁呢啲電影裏面都係曾經呈現過手語或者聾人出嚟。咁到底裏面點樣呈現出嚟嘅咧？咁今年我哋會幾乎每一晚都會有唔同嘅工作坊，其中一個工作坊咧，我哋就請到一套電影叫做《看我今天怎麼說》嘅導演，咁佢就會嚟到咧，就係分享翻佢自己喺拍呢套電影，同埋佢點樣睇其他電影裏邊一啲嘅聾人文化同埋手語嘅事物啦，咁樣樣。咁另外亦都有工作坊係請咗一對聾健夫婦啦，一聾一健，佢點樣結合嘅咧？咁生小朋友點樣照顧咧？咁你亦都請咗一啲嘅 coder children of deaf adult， 即係佢哋父母係聾人，好似 Billy 一樣，咁佢哋嚟分享翻佢哋由成長嘅過程裏面點樣喺個家庭裏面去即係生活嘅咧？咁呢個都係整個展覽裏面會有嘅內容。
0: 嗯，咁啊 ，Anthony 咧，今年都有份參與咧呢一個嘅展覽啦，係咪？咁佢會帶啲乜嘢俾我哋所有去到睇展覽嘅朋友啦？
3: 咁都好多謝阿香文啦，邀請咗我都會喺個 workshop 裏面有啲介紹翻。國際唔同嘅一啲導演啦，佢哋嘅創意啊，佢哋嘅電影啊，係啦，聾人嘅導演啦，係啦，咁啊會去解釋翻拍攝嘅內容啊，一啲故事啊，來源喺邊度啊，咁啊都俾觀眾佢哋知道翻啊，國際上邊同香港嘅聾人電影有啲咩分別啊，咁都俾翻曬一啲健聽嘅朋友去理解翻嘅。
4: 啊，其實咧，阿 Anthony 拍呢個聾人電影咧，我都想問一下，咁個聾人電影入邊咧，係咪真係會邀請翻多啲聾人做主角，做翻多啲手語，俾翻啲聾人睇翻多啲咧？
3: 係噶，一定需要啦呢樣嘢就。咁其實聾人都好多，聾人咧係真係做戲都好叻嘅。咁即係好可惜啦。咁出邊嘅導演好比較少去請聾人嘅演員啦。咁其實依家又有個平台，有個機會啦。咁同聾人一齊去合作啦，去做演戲啦。咁亦都即係有個工作機會，令到所有嘅聾人都有呢個演出嘅機會嘅。
4: 如果嗱，你邀請翻聾人做主角啦，咁佢做手語，咁你會唔會喺電影入邊都有配音翻，俾翻我哋啲健全人士都睇得明翻咧？
3: 啊，咁你講得好好啊！呢個問題，以前我記得咧，就有其中一條電影咧係冇聲音。

0: 音嘅，咁啊，全部全程用手语嘅，咁啊，即系有见庆观众就举手问，系啦，喂，我全部手语我睇唔明，净系睇字幕，哇，好快啊，我睇唔明啊，咁样，咁啊，问完我之后，啊，个导演或者我喺个拍摄嘅角度，真系冇谂过呢个位，系见庆有原来有呢个问题嘅，嗰个谂法系有唔同啦，咁都令到我有咗呢个经验咯，系啦。
1: 咁啊，相当之好。但系咧，嗱，我有延伸去另外一个问题啦。嗱，咁啊，作为 Anthony 一个导演啦，咁可能会俾到啲机会一啲嘅聋人去发展下自己嘅才华啦。咁喺实际而家佢哋即系聋人世界嘅生活上面，嗰个工作嘅即系就业率，或者甚至乎佢哋工种，到底去到边个范围咧？嗬？
0: 咁见好多聋人朋友啦，咁其实大部分聋人佢哋就会做一啲嘅仓务啊，劳动力为主啊，或洗车啊咁样咯。咁专业嘅工作就唔太多咯，即系可能例如我呢家嘅身份系一个剪片啦，系会拍片啦。咁其他嘅聋人即系做到可能老板啊或者教手语啊，咁都有嘅，但系唔系太多咯，都系算少数咯。呢啲就会系大部分都系做比较劳动力嗰啲咁样嘅工作，做到专业嘅就系少之又少咯。系啦，咁都识一啲嘅人系。可能喺超级市场可能订货啊，喺个 workshop 里边即系跟翻个单，然之后有啲咩食物佢需要啊，咁去执货啊，咁系会系做呢啲比较多，咁可能跟住之后执完，跟住再寄出去，即系都系仓务嘅一
1: 务，
0: 种咯，都
1: 即系
0: 系
1: 集
0: 其
1: 运
0: 实
1: 公司嘅
0: 集
1: 里边
0: 运
1: 一
0: 咯。
1: 啲里边唔需要太复杂嘅工作。
2: 咁我又想问啦，即系聋人出到去做呢份工，系咪都同工同酬，唔会俾人呃啊收窄噶嘛？
3: 或者我答，因为我之前都系曾经系聋人中心同埋聋人学校嘅社工啦，我都有负责一啲嘅即系高中毕业生嘅将来之后嘅就业安排啊咁。咁而家嚟讲，我觉得咧好多劳工都被压迫嘅，咁咧就通常都同工同酬嘅，亦都系因为通常计时薪嘅工作啊，咁就好少话会因为你系残疾人士会人工会少啲咁样样吓。
1: 咁啊，阿 Herman 咧，头先都讲过啦，佢以前咧系即系服务过，无论系成人咧、小朋友啊、学生都有。咁其实喺学生读书嘅时代啦，我都想知道，而家譬如系咪大部分嘅学校都会已经有手语翻译？

0: 成人咧、小朋友啊、學生都有。咁其實喺學生讀書嘅時代啦，我都想知道而家譬如係咪大部分嘅學校都會已經有手語翻譯俾一啲嘅聾人去學習啊？定係話而家嘅即係情況係點樣樣咧？
1: 可以分兩邊去講啦。如果喺我哋叫主流學校咧，即係普通健聽人嘅學校裏面咧，其實大概2007年開始咧，就有獲一個資助嘅一個研究計劃，係一個叫雙語嘅手語共融嘅教學計劃咁樣啦。咁所以就開始有一間嘅幼稚園啦，一間嘅小學啦，一間嘅中學啦，咁佢哋係有手語擺落去，係俾一啲聽障嘅學生咧去一齊學習，同啲健聽學生一齊嘅。咁如果至於聾校嚟講咧，其實主要就係2010年嘅時候咧，因為因應嗰個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咧，咁香港嘅教育政策先有一個比較重大嘅改變。先至開始話啊，啲老師係咪應該要學下手語啊？跟住又俾啲學生有機會接觸下手語啊？唔係淨係即係教或者叫做逼佢哋講說話啊，帶助聽機啊咁樣樣。咁好多嘢都係大概係07年同埋10年開始發生嘅。
2: 其實依家香港聾人有幾多個到咧？
1: 如果是根據翻政府嗰個人口統計咧，我哋總體嘅所謂聽障朋友咧，大概係有10萬至15萬啦。咁但如果你話係我哋計翻，譬如聾人中心嘅會員、聾人學校嘅學生，又或者使用手語嘅人，咁你應該可能係大概1/10左右。我哋估計係10000人左右。
2: 嗱，盲人咧有間好出名嘅叫心光啊。其實咁聾嘅，咁有冇一間即係專屬佢哋嘅學校嘅咧？
1: 有嘅，咁喺香港傳統嚟講，原本係有我哋叫4間嘅聾校啦。咁但係由2004年開始咧，就陸續就關閉啦，或者轉型啦。咁去到2007年開始，至到今時今日咧，都係仲有一間叫做路德會啟聾學校，都係我以前工作嘅學校嚟嘅。
0: 係咁啊，嗱，作為即係免費教育嘅過程裏邊咧，當然有呢啲嘅設施啦。咁我頭先咧亦都見到咧，就係 Anthony 咧都有認識一啲嘅朋友進入大學嘅世界啦。咁大學咧就唔係免費嘅啦，即係資助啦。咁喺大學嘅世界裏邊，到底呢一方面有冇配合到咧？
3: 講翻自己個經歷啦，咁我以前就讀完之後咧，讀完一個成人教育嘅一啲課程之後咧，佢就真係需要要求有手語翻譯嘅服務啦。咁但係學校覆就話唔得嘅，就唔會有資助咁樣樣。咁我就要自己諗辦法去解決咯，咁樣樣到依家為止，咁啊10多年啦都。依家都聽翻，再有唔同嘅朋友啦，即係如果再上去一啲課程，其實同我一樣啦，都係冇一啲手語翻譯，係啦係啦，類似手語翻譯啊嗰啲嘅服務就冇嘅，咁啊學校冇啦，資源冇啦，咁其實即係自己學生就真係全部都要自己去諗辦法去解決咯，因為都聽唔到，咁即係其實上堂嘅時候好困難，即係唔知個老師講到去邊度啊，咁自己喺度諗，咁跟住之後老師講到邊啊，又要自己去諗估計啊咁樣。咁其實依家9月都就快開學啦，其實都唔知點樣去決定咯。其實啲變咗啲聾嘅學生。

好啦，咁啊讲翻咧，今年嘅呢一个嘅国际手语日啦，咁啊其实咧我都知道社会咧与时并进嘅，有好多嘢都已经有一啲嘅新嘅科技咧，好可能。

0: 其他嘅人咧？暫時嚟講，
1: 如果我講舊嘅科技咧，就我個展覽裏邊都有第一代嘅所謂農人專用嘅傳呼機啦。
0: 哦，係啊，
1: 係啊，手寫電話即係可以手寫 message 嘅電話、傳真機啊嗰啲，我都有喺度。咁就如果係 AI 嘅運用，好多人都會諗係咪可以用喺農人啊手語翻譯方面咧？咁呢部分我就反而可以交俾 Anthony 同大家講下佢點樣睇 AI、
2: 我都想知下
3: 以前即係最近啦，我聽得多就係、真係越嚟越多 AI， 咁有啲會有個3D 立體去到掃描個手語嘅，咁嘗試去睇下會唔會做到手語翻譯啦。咁但係嗰個手語翻譯嗰個效果就跟唔上個節奏啦，咁那個表情係做唔到，因為例如個皮膚咧，咁佢即係手語都會有一啲面部表情啦。
0: 面部表情係
3: 咁佢一有啲面部表情嘅時候，嗰塊皮凹咗，咁樣咁呢啲就跟唔上咯。個 AI 暫時仲係個技術未完全做得到住，咁所以暫時嚟講，我哋就比較少用嘅。咁即係都期望係咩咧？暫時都係即係人與人之間個聯繫啦。咁真人嗰個翻譯咧，對於聾人嚟講咧，係會比較追得到同埋去學得快啲咯，暫時嚟講都係。
0: 咁其餘一啲嘅即係 AI 嘅科技啦，喺你哋嘅世界裏面可唔可以咧幫助到你哋喺工作方面啊，甚至乎咧喺學習方面咧？
1: 我想補充一樣咧，就係頭先 Anthony 提嗰個情況，就係、如果而家我睇到其他國家佢哋研發嘅咧。譬如聲音或者係文字轉做一個卡通公仔，我喺個手機度 show 俾你睇，裏面個公仔識打手語咧，即係雖然生硬都睇得明嘅。嗱，呢個係越嚟越多嘅。不過最大嘅困難就係當如果我係一個健聽，而你係打手語嘅人，我嗰個電話咧個鏡頭讀唔到你嘅手語翻譯翻出嚟啊！呢個困難先係而家即係停留咗喺度咯。咁我就唔知 Anthony 會唔會有其他嘅諗法啦。
3: 如果你啱啱咁解釋，其實都係㗎。AI 生成文字嗰一下就幫到，真係幫到嘅，係啦。啱啱都話我自己介紹我自己工作個情況啦。咁其實都會因為有聲音啦，咁要剪片，咁都會擺落去 AI 佢生成翻個字幕，生成翻個字幕之後咧，就其實慳翻好多剪接嘅時間，都追到個進度，令到我係啦。咁依個工作上面真係幫好多嘅，其實都。
2: 不過 AI 都係嘅，因為真係其實都幫我哋即係傷殘人士呢個界別咧，其實都好多。我哋其實喺輪椅啊、方便啊、義肢啊，其實都係幫到好多 AI 呢個科技。
0: 咁展望下未來啦嚇。咁嚟緊就係第四屆嘅即係呢個香港舉行呢個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啦。咁未來希望手語咧喺我哋呢個社會裏邊可以作出到一啲乜嘢共融嘅世界咧嚇。向文先啦，
1: 我都系希望推广所有嘅朋友，无论聋人啦、健听啦，都系可以接触啦、学习啦，同埋使用手语啦。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有一个朋友仔去一间食店度，可能叫啲嘢食，咁跟住个店员又识打简单嘅手语啊，一号餐定二号餐啊，或者去买件衫，佢又识打 L 啊、M 啊、S 啊，要咩码啊咁。咁其实已经系好嘅一件事。咁呢个系我一个好理想嘅世界嚟嘅。
0: 好啦，咁啊 ，Anthony 咧，希望手語啦喺呢個社會裏邊可以帶到啲乜嘢嘅共融嘅世界咧，俾每一個人啦。
3: 佢就想即係希望香港手語可唔可以納入呢個法定嘅語言啦？即係因為呢樣嘢係幫助到唔同嘅情況，即係例如學生啊，佢要解決一啲嘅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可能出邊嘅活動啊，一啲唔同嘅場合啊，其實。都可以加到一個手語翻譯，亦都有一個通達嘅服務，令到真係聾人係真係無障礙係通達去參與唔同嘅活動咁樣咯。
0: 咁Billy 你咧？
3: 其實我自己都係即係都希望越嚟越多唔同嘅地方即係會用到手語啦。咁其實即係我會咁講啦，就係健聽人士其實都可以學手語噶嘛，即係。當然，如果你話有殘疾嘅咁啊另計啦，咁但係其實健聽人士學手語完全其實都冇問題，
0: 都係語言之一咯。
3: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相反地，聾人其實你叫佢學嗰嘢難噶嘛，呢樣嘢係咁，所以點解唔去學一啲即係大家健聽人士即係學多啲嘅手語去讓呢個香港更加無障礙咁咧？咁呢樣嘢係我最想見到嘅咯。
0: 咁希望咧，大家如想認識多啲手語嘅話咧，就可以透過啦，今次我哋第四屆嘅即係我哋國際手語日嘅展覽啦，再提多一次咧，係幾號至幾號喺咩地方我哋可以？
2: 咩地方我都想問一下，好冇提過。
1: 九月十八號至28號啦，就會喺九龍城一個嘅地鋪啦，那個位置係由宋皇台站行過去2分。

0: 鐘嘅啫，咁一上地面就係啦。嗰、那個係一個鋪頭叫 Common Room 嘅。
1: 咁大家不妨咧，想有興趣知道多啲關於手語嘅咧，都可以咧喺呢段時間咧去到睇呢個展覽嘅
2: 嚇。好
1: 啦，好啦，咁啊，唔該曬咧三位嘅朋友嚇。咁啊，下星期我哋咧，
3: 多謝多謝，
1: 再喺呢一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度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说法恶毒，又重申业主若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拿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俾佢哋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喺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嘅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嘅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嘅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是重铁能够降低约四成的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

0: 簡單直接嘅票價調整機制。另外，陳美寶話，運輸署今個月初推出嘅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至今有超過7500名申請者報名，第一批考生會喺9月中開始應考。當局爭取未來幾星期邀請有興趣嘅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同境外公司同政府接觸。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嘅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部停泊路边嘅的士，以及一個正在車尾檢查輪胎的67歲的士司機。的士司機被困私家車的車底，由消防救出，他全身多處嚴重受傷，昏迷送往將軍澳醫院，經搶救之後在早上近7:00證實不治。泰國總理阿努廷召開緊急安全會議，討論南部三府昨晚發生的一系列襲擊事件。泰國南部三個府包括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多宗爆炸和纵火，至少3个平民受伤。其中单在那拉提雅府就报告40宗的暴力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和道路都遭到破坏，全府实施宵禁。雅拉府也报告大约20宗事件。军方说暴力事件由南部的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和国有以及私人财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台北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雅蒲岛之西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九龙塘德云道同埋新马实道有渠务工程，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新马实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所有车长超过7米以上嘅车辆就禁止由新麻实道去窝打路道方向左转驶入德云道歌和老街的方向。另外，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边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8: 潘教授你好
9: ，Jenny 你好，
8: 系我哋今日咧就系、是、管理新思维咧，揾嚟一位我哋其实应该访问过好似有两次嘅一位朋友，咁咧就当时第一次访问咧，佢系一间 startup 嚟嘅，咁就啱开始啦，即
9: 系
8: 好多好多谂法，佢同我哋分享咗，点解我间公司叫呢个名，点解我要谂呢个行业，点解我要做呢样嘢，
9: 系，
8: 咁跟住到第二次嘅时候咧。就開始有啲實質嘅，即係當時嘅第一個方向嘅業務啦。咁而家又過咗，我諗可能兩三年冇見佢啦。間公司咧就喺唔同嘅方面咧都
9: 有另外一個境界。
8: 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是、一個虛擬保險點樣喺科技上面同埋喺市場上面都分別能夠開拓嘅。我哋先請我哋嘅嘉賓出嚟，
10: 郭燕倫。One Degree 共同创办人 ，One Degree 成立于2016年，喺2020年获香港保险业监管局颁发牌照，其后发展成为本地领先嘅虚拟保险公司。公司致力引领保险行业掌握 Web 2同埋 Web 3主导嘅新科技时代。虚拟保险产品服务涵盖宠物、危疾、火险同埋家居保险。亦有专为企业服务的网络安全产品和数字资产保险。郭燕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创办 One Degree 之前，他于摩根大通工作11年，先后出任摩根大通亚太新兴科技研究部主管和台湾研究部主管。公职方面，郭燕伦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银行及金融专责小组成员，香港保险业监管局未来发展专责小组成员，香港政府第三代互联网发展专责小组成员，香港金融发展局创新事业委员会成员，竞争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于大学担任客席讲师。
8: Alvin 你好，
9: 你好你好
11: ，Alvin 你好，
8: 我见你咧，其实个样系差唔多嘅，好似同几年前系初创嘅时候咧，都系差唔多嘅样啦。
11: 多咗几粒暗疮，可能辛苦一齐。
8: 系啊，但系我就知道你而家咧，好似喺香港嘅时间越嚟越少啊，即系不停出去外边飞啦。咁即系我哋会讲下喺唔同嘅市场，你哋嗰、那个。出海我哋叫做
11: 啲策略係點啊？有啲咩辛酸啊？咁
8: 係啦，係啦，咁啊開心都得嘅，可以講埋。咁另外咧，我哋喺呢一節咧就先恭喜咗 Alvin 同埋佢嘅團隊先啦。咁因為潘教授，我哋舊年咧訪問過盧旭明校長啦，佢就同我哋介紹過一個。獎啊，就係、是、即係香港科技創新獎。
11: 呢個係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
8: 係啦，咁佢就哇，我聽完之後就話，哇，都好難下喎、即係佢有講嗰啲要求係點啦，同埋佢哋嘅理念啦，即係點解又要後生啦？嗰啲報嗰啲人後生得嚟咧，嗰啲研究又要有啲成果。係仲要有一個好勁嘅即係panel 啦，嗰啲。 judge 啦，去揀出嚟。咁你哋又攞咗2026年嘅金融科技領域嘅嗰個獎，點解會參加先？先講下。
12: 我諗第一件事，我諗我哋團隊其實做好多嘅嘢都係由零到一。咁點樣由零到一去做咧？其實就係先由研究開始。

0: 咁研究呢，我哋其實甚至乎係我哋做大量嘅學術研究嘅。OK， 咁平時我哋話研究好多時候係大學去做，咁但係同時間喺金融科技嚟講啦，我覺得其實好大量嘅位啦，係喺產業入邊做嘅。
1: 嗯，
0: 咁喺產業入邊做，你要受到市場嘅驗證，咁、以時間去睇，你先至知道究竟嗰個係做得啱唔啱。咁例如以前講保險，作一個例子啦，保險以前係講緊係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嘅數據。咁但係問題係，當去到一啲新嘅趨勢嚟講，咁例如我哋而家做緊一啲新嘅新經濟，我哋講緊區塊鏈，講緊 AI。咁區塊鏈同埋 AI 佢哋個歷史其實係冇十年、一百年嘅一個時間俾你去驗證嘅。咁我諗可以做嘅方法啦，其實就係我哋一路一邊做研究，一邊將佢推出去市場。然后用市场的后面的数据去倒推翻，喂，究竟这件事
1: 即是去验证
0: 是得不得咯。所以我想今次来讲，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香港是特别在金融，特别在负责任创新来讲，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所以做呢啲咁嘅創新，然後我哋今次我哋開始咁多年入面開始有啲成果，咁我哋嘗試咁膽粗粗，咁就去試下可以唔可以挑戰呢個獎項。咁呢個獎項亦都有一個難度嚟㗎，作為一個係以一個產業去入去嘅，今次有五個項目，其實四個項目係大學教授攞獎嘅。咁、我哋係唯一一個係非大學研究。然后以产业去做研究，然后去拿到这个奖，咁我团队是非常之兴奋，可以受到这个认可。
2: 我想有一样东西都很重要，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在香港本来呢就是我们学术优势很好啦，跟着呢很多的科研呢亦都留在学校里面，即是有些 professor 做到的。咁跟着呢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呢，很多年来呢就好想推到可以去到 commercialization， 我哋叫將佢商業化。咁如果有一個機構咧，可以將佢從學術嘅即係研究啦，慢慢變成產業形式嘅研究，仲可以落埋地咧，呢個係即係比較難得。
1: 但係會唔會係即係一個機構同一個大學嘅嗰個學術研究資源都冇得比噶嘛？係咪？咁會唔會喺你哋嗰個資源上邊？或者即係你喺個研究過程會辛苦好多咧？
0: 我諗喺一個學校嘅領域入邊，個好處係在於我諗入邊好多唔同嘅我哋所謂嘅 grants， 即係你可以去申請啲唔同嘅贊助，
1: 係啦
0: 嘅資金，咁佢哋本來就係做學術研究，咁本來就需要有咁嘅資金，咁嗰、那個係好順理成章嘅。咁你在一個商業環境入面就是背水一戰的。即是我們經常都說我們的學術研究我們那個成功率要很高。即是我們不是說百分之百一定要成功。但我們內部呢我們是希望要成功機會率是超過50%的。那這個呢就好看眼光。也都好看執行力。
1: 即是在挑選可能那個研究的範圍上面都要很小心。
0: 沒錯。
1: 咁好啦，講翻嗰個獎啦，即係你就話膽粗粗報啦。咁我記得咧嗰陣時問盧校長咧，佢就話即係有一啲要求嘅，例如咧你入嗰份即係文件咧，又不能夠太長。咁咧即係你要好精要地係能夠表達到你嗰個科研成果啦，咁然之後就再有一個 presentation 咁樣嘅，你成個過程係點樣？
0: 其實我哋第一次報名嘅時候係兩年之前嘅，兩年之前嗰時冇俾人入選到，咁但係兩年之後咧嘅今日咧，我哋就入選咗，咁亦都甚至攞咗個獎。
1: 係，
0: 咁我諗個最大個差別就係喺商業社會啦，那個驗證咧。就好嚟得好快嘅，咁就嚟得好快。咁我再去細説點樣嚟得好快啦。就係、是、我哋2021、2022年嘅時候，啱啱開始做區塊鏈嘅網絡安全，咁亦都去做區塊鏈嘅一個好似銀行保障基金，

0: 類似咁樣嘅一句叫做
1: 概念
0: 嘅概念。咁嗰陣時一開始咧，我哋一定由細開始做，因為你如果唔係你就賭博噶啦，係咪？咁嗰陣時一開始我哋個保額係$500,000。
1: 嗯，
0: 咁$500,000咁啊，假如你去到比特幣去到以太幣，
1: 嗯，
0: 喂，$500,000係好細嘅筆數嚟。
1: 嗯嗯。
0: 咁、
1: 嗯、
0: 所以嗰陣時咧，我諗啲人哇 ，OK， 你哋夠勇咁做。咁但係喂，究竟後面呢個係咪做得成咧？
1: 嗯。
0: 而$500,000。是一个好开始，但是其实占整个市场来讲太小了，你不熟。咁、
1: 嗯、
0: 但是我哋去到去年啦，我哋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客去到$1,400,000。
1: 嗯
2: 嗯
1: 嗯。
0: 哇 ,$1,400,000就完全另一个等。另一个的境界啦。咁、嗯、那已经是我相信是全世界在区块链入面做到最大的一个保额。
2: 嗯。
0: 今年其实有一些大的交易所银行就是问我哋攞$10 billion，即係$100亿嘅保額。咁、
2: 嗯、
0: 即係嗰個開始你證明咗一啲嘢，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我哋喺2021年到而家做咗差唔多5年嘅時間，
1: 嗯、
0: 我哋嘅客户因為我哋嘅技術，因為我哋嘅承保嘅能力，我哋嘅客户雖然喺市場入面有好多唔同嘅人都俾黑客攻擊，但我哋係嘅客户係五年入面都冇事，
1: 系
0: 咁而呢个我谂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即系我就讲系时间去证明，
1: 嗯，
0: 你嘅研究究竟嗰个产品系咪做得成啦？
1: 嗯，
0: 呢个其实系用时间去验证嘅，即系我谂两年之前好老实讲啦，即系你睇数据，你睇成个嘅往绩啦。我覺得是證明不到我哋做到嘅嘢嘅境界。
1: 嗯，
0: 咁但係即係我諗時間是一個好大的因素。
2: 嗯，喺你哋即係兩年前咧，我諗就 AI 就冇咁熱門嘅，區塊鏈嗰陣時就即係連埋 Web3 啊咁樣就唱得好犀利啦，即係係嗰陣時嘅 trend。咁兩年前開始啦，咁但係喺你哋嘅獎裏邊咧，係嗰、那個係。區塊鏈成分多啲啊，定係即係 AI 嗰邊多啲？
0: 咁、區塊鏈已經係做咗成果出嚟，
2: 係
0: 咁，但係當然區塊鏈其實個市場咧就有限嘅，
2: 係
0: 即係好大，大得嚟都算係有限，因為區塊鏈其實主要係做金融中心，
2: 嗯
0: ，OK， 咁係一個金融嘅系統，金融嘅背後成套嘅科技系統，
2: 嗯，
0: 咁但係嚟緊 AI 咧，哇！AI 就唔同啦 ，AI 系讲紧所有嘅国家，
2: 全世界都用得啦，
0: 所有嘅产业全部都需要。
2: 嗯，
0: 咁我哋呢、這个我哋亦都系提早人哋几步开始去做，我哋系2023年嘅时候开始去做呢个嘅研发。
2: 嗯，
0: 咁嗰边其实上嚟嘅速度系比起之前系哇再快咗好多倍。
2: 嗯，
0: 咁嗰度我谂大家系见到哇嗰度系好有潜力。好老講攞獎嗰陣時候，我覺得我哋仲未真係完全係被驗證。
1: 嗯，
0: 雖然呢幾個月其實個進度又再加速咗好多。
1: 嗯嗯，會唔會係即係嗱？如果我哋講要保障一啲數碼資產好啦 ，AI 啊等等，可能都有不同嘅公司去做嘅。你哋會唔會係有啲特別嘅方法？去克服呢、這、一個，因為即係你話要保佢咁樣，咁我都會問，咁我真係假設我有啲 Bitcoin 咁樣，咁你點樣保護我嗰個資產咧？即係會唔會你哋係嗰個方式或者係用嘅工具，定係有啲乜嘢唔同咧
0: ？Jenny， 你問咗一個好好嘅問題，就係、是、傳統假如以保險嚟講咧，保險公司其實純粹係睇過往嘅統計學。OK，
1: 嗯，
0: 喺2018年入边，究竟出现几多次事故？咁、每一次嘅事故，佢可以严重到有几高？咁其实就是一个统计学嚟嘅。
1: 嗯
0: ，OK， 咁但系去到一啲新嘅领域入边，系冇统计学可以做，因为冇历史啊嘛。
1: 系
0: 咪？咁我哋个做嘅一个嘅做法系点样做咧？我哋系点样帮佢减低风险、侦测风险？去 manage 去管理佢哋嘅風險，令到希望風險發生都唔好發生。
1: 嗯，
0: 咁因為假如風險唔發生嘅時候咧，哇！咁你作為保險公司， 當然好

0: 賺錢咯。
1: 嚇
2: ，OK， 咁你就算作為客户，你作為監管機構都唔想，都唔希望呢件事發生。
1: 我買 medical 保險，我都唔想自己病，係嘛？
2: 咁所以我諗係根本性將成個保險嗰、那個嗰、那個執行方法咧，係完全係全新咁重新再畫過一遍。
3: OK， 咁嗱，我又想問一下，即係譬如話區塊鏈咧，即係一般嘅，我諗啲市民可能就即係流於嗰、那個，好似我自己咁啊，都係諗住，咦，其實區塊鏈本來啊都難破噶啦，咁樣
1: 係咯，
3: 咁啊使乜保啫？
1: 是有一串嘅嗰個鎖匙，
3: 即係64嗰個。好啦，但係咧，其實咧，即係最近咧都道聽途說，咁有啲即係。好似美國有啲機構咁，其實都哇好快咁樣捉到啲人咧，即係喺個區塊鏈上面應用一啲嘢，其實佢都好快捉到嗰啲人，甚至乎可以即係充公佢哋嘅錢啊，充公佢哋嘅即係虛擬資產啊咁。咁如果有啲政府可以破解到咁，咁你保佢都好危險喎，係咪咧？
2: 係咁，所以我諗第一件事係我哋甚至係作為一個白帽子黑客。
3: 即係自己 hack 自己，自己想 hack 先啊！
2: hack 唔 hack 得到？
3: 嗯，
2: 咁然後我哋亦都曾經有好大嘅全球嘅客户啦。
3: 嗯，
2: 係我哋嘗試24小時偵測，嘗試去攻擊，嘗試去睇有冇人喺度攻擊緊佢哋。
3: 係，
2: 我哋俾佢早發現佢被攻擊。
3: 嗯
2: 嗯，咁當你早發俾佢早發，
3: 你就可以擋到佢啦。
2: 你擋到佢。你換一換個密碼，你換一換個 setting， 你基本上你就避免咗一次哇！即係
1: 俾人入侵嘅
2: 俾人入侵嘅機會。
1: 咁喺你哋嚟講啦，即係要發展頭先所講嘅，無論虛擬資產或者即比較近期啲嘅，即 AI 相關嘅一啲保障啦，你哋係點樣樣做咧？即係譬如你哋係。我要先有個團隊啊！我要先要建立個技術啊！定係你嗰個做法係點樣樣？
2: 我哋嘅做法係每一次做一個新嘅領域嘅時候，我哋頭嗰兩三年咧係唔掂保險嘅，
1: 賺
2: 得掂技術，
1: 係
2: 賺得掂研發，特別係研發。咁所以我哋嘅投放同好多平時嘅保險公司嘅投放嘅地方好唔一樣。我哋過半嘅人咧都係做研發。咁啊，我諗成個團隊入面真係走去出去揾生意嘅啦，十個到啦。
1: 哦，
2: 二百個入面十個到啦。
1: 嗯
2: ，OK。咁當然你要同客去傾，因為你要去同客去傾，你先至知道喂究竟嗰個產品有冇一個我哋叫做 product market fit。OK。但係我哋以傳統嘅保險公司，你知道就。哇！成個 agent 大軍係好多，
1: 係啊，係咯，係咯。
2: OK， 我哋就係靠我叫做 word of mouth， 就係啲人講，喂呢間公司做到呢個嘅產品，咁係需要嘅話，應該就去揾佢哋。我哋其實就大量就係靠呢啲口碑，去做。
3: 我諗係即係我最初識阿 Alvin 咧，應該係佢最初做係。寵物保險咁，咁會唔會喺即係你做寵物保險嗰度，其實又會幫到你喺即係個區塊鏈等等嘅保險咧？
2: 咁寵物保險其實我哋做嗰陣時咧，講緊係2020年嘅時候咧，係好創新嘅。即係嗰陣時係我仲記得一個好印象好深刻嘅，我哋去做市場研究，我哋唔係第一個做寵物保險，但係嗰陣時係貓都買唔到保險嘅。喂，呢個係好誇張嘅一件事，因為喂，你話做寵物保險嗰陣時，我哋話做雀仔、做烏龜，第一名嘅。OK， 因為嗰啲係比較新，即係另類啲嘅一啲嘅寵物，但係連貓都買唔到保險嘅話咧，就真係離譜啊，
1: 係咪？
2: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其實都係由即係寵物保險喺2020年嘅時候，其實都係好創新嘅。咁嗰陣時就做咗好多嘅研究，點樣可以去突破一啲嘅做法？咁咁，我覺得係其實由嗰陣時，我會覺得係個團隊係打仗打出嚟嘅。即係點樣？喂，當你係有一次有一個突破，係以前人哋做唔到，然後你做到。你去到做到第二個產品，去到做第三個產品嘅時候，即係好多人第一句話就話：喂，不可能嘅。不可能的任務嘅，但係當你去到有一次成功嘅經驗嘅時候，你第二個，喂，

0: 其實好老實講，從頭嚟過嘅。
1: 嗯
0: ，OK，
1: 係咯。
0: 但係你有嗰個嘅打仗個精神咧，其實我覺得係維持我哋成個集團嘅一個
1: 研發團隊咧，有冇得共享咧？定係完全係另外一種技術嚟嘅咧？
0: 我諗我哋有五到十個核心嘅成員啦。
1: 嗯，
0: 即係其實係由一開始由寵物保險嗰陣時打到而家。
1: 嗯，
0: 兩三個產品佢哋都有參與嘅。咁我諗嗰個係核心，即係一直去做緊呢樣。咁但係當然啦，你去到區塊鏈，你去到 AI， 一定要有新嘅專家去加入。我哋最近例如 AI， 我哋係有一個全世界投咗2%嘅研究嘅教授加入我哋。咁我哋一定要有專家加入。
1: 嗯 ，OK， 好啦，我哋即系嚟到呢一度咧，第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一阵间就会同阿 Alvin 咧讲一讲出海个经验啦吓。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带嚟咗一首歌啊，《Hall of Fame》，点解拣呢一首歌嚟送俾大家咧？
0: 《Hall of Fame》中文系名人堂，
1: 系啊。
0: OK， 咁我谂我哋每一次招聘新同事入嚟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问佢一句话嘅，就系话当你去到年纪大。六七八十歲，你同你個孫，你會講你嘅代表作係咩啦？
1: 嗯，
0: 咁我哋希望我哋係可以創造到自己嘅代表作出嚟。
1: 嗯，入到呢個名人堂啊嚇！好，我哋一齊聽一聽呢首歌啦。之後會有新聞，翻嚟咧繼續同 One Degree 嘅郭燕倫 Alvin 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网志话，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话，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识得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嘅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嘅经济效益。他又說，國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發展對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發揮顯著助力。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網誌說，當局正積極推廣機械人在建造業的應用，並制定政策指定公務工程全面採用高效建造機械人，涵蓋施工以至日常保養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加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

0: 為工作提速提效。當局話將會同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嘅技術指引同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的創新建造科技認證體系，為本地和內地機械人技術提供權威認可，協助拓展全球市場。第二屆世界人形機械人運動會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徑大型組100米預賽勝出的機械人以9秒39的成績率先衝線，超越牙買加名將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百米飛人世界紀錄。今屆賽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隊伍、2056部機械人同台競技，一共設有51個項目展開1301場比賽。除了第一屆的田徑同足球等項目，今屆新增舉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對機械人本體結構同核心零部件的考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钻石山龙盘街同埋大磡道交界啦，而家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龙盘街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另外，新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那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0: 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讲虚拟保险啊。咁讲嘅主题咧就系话喺虚拟。

0: 而保險呢個範圍裏面，我哋點樣做到科技同埋市場一齊去開拓呢？咁我哋嘅嘉賓咧就 One Degree 嘅共同創辦人郭燕倫 Alvin 嘅，再一次歡迎你嚇。咁啊，終於入到去要遊出去啦。咁就嗱，我先最有興趣係講中東先嘅。咁因為以香港公司嚟講咧，去中東發展嘅就真係唔係咁多嘅。其實你覺得咧，嗱，你最初話我去中東發展。你感覺你哋有啲咩特別嘅優勢，或者係令我好有把握，我可以克服到呢一個市場咧？
1: 我諗我哋當時入中東咧，其實是一個機遇嚟嘅。
0: 嗯，
1: 咁你問我係咪一開始係有一個商學院嘅一個計劃？
0: 係啦，
1: 我後年就要去中東啦。咁五年之後就去歐洲啦，其實完全唔係咁咯。
0: 嗯，
1: 其實嗰陣時係點樣啦？其實我頭先提過一件事，就係2021年嘅時候咧，我哋就入咗區塊鏈，
0: 嗯，
1: 去做區塊鏈嘅安全同埋區塊鏈嘅保險嘅保障。
0: 嗯，
1: 咁、
0: 嗯、
1: 香港嘅監管機構去做呢件事咧，係全世界第一個監管機構去要求有咁嘅保障。咁其實香港係對於風險管理係
2: 好嚴噶嘛，
1: 好嚴格，亦都好早見到嘅。咁、
3: 嗯、
1: 後面就當然我哋經歷過幾件大件事啦 ，FTS 啦，跟住後面美國最大嘅虛擬貨幣嘅交易所啦，咁、然後全世界有其他好大嘅交易所都俾人攻擊，咁、亦都蝕咗錢嘅，
3: 唔見
1: 咗啲錢嘅。咁後面咁而中東嚟講咧，就佢喺2023年嘅時候咧，就亦都開始好積極咁去發展虛擬貨幣。
0: 嗯，
1: 咁嗰陣時就杜拜咧就出咗一個叫 FARA（Virtual Asset Regulator Authority），、就係佢係全世界第一個嘅監管機構，係淨得管虛擬貨幣嘅。
0: 嗯，
1: 咁嗰陣時呢個係喺全世界嚟講一個好大好大嘅一件。一件事嚟嘅，咁佢哋咧就開始要做呢個嘅監管嘅時候，佢哋就好多走嚟香港取經。
0: 嗯，
1: 其實佢哋嗰陣時用嘅一個嘅一個 law firm， 一個律師行，其實係香港嘅團隊嚟嘅，一個國際嘅律師行嘅香港團隊、去寫佢成個嘅監管。應該要怎樣做？咁入邊監管咧就寫咗一件事，就係、所有受監管攞牌嘅虛擬貨幣嘅交易所咧，全部都需要有網絡安全同埋需要保險。
0: 嗯，你就見到呢樣啦。
1: 咁跟住嗰陣時發生呢件事之後咧，就哇！中東嘅想攞牌或者被監管嘅公司就束手無措。
0: 嗯，
1: 喂！成個市場都冇一個可以做到呢件事。係 OK 喺中東入面，咁佢哋就向全世界去睇，究竟有咩公司能夠做到呢件事啦？咁跟住佢哋就走嚟香港揾我哋。
3: 嗯
1: ，OK，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就研究咗呢件事，研究咗一段時間。咁然後我哋之後我哋知道中東嘅官員嚟香港外訪，咁跟住我哋就約咗個時間啦，經領事館咁去約咗個時間，我哋就同經濟部部長啦，就去講，喂，我哋成個嘅track record， 我哋成個個計劃書係點樣做？
3: 嗯，
1: 我哋 present 完之後，去到跟住然後個經濟部部長就話：你聽朝有冇時間行山？
3: 嗯。
0: 你本身是不是行開山的先？
1: 我行開山的OK 的。咁啊，
2: 你行邊個山？
1: 咁哇，即係呢個其實就是一個完全是 open arm
0: 嘅，係啦係啦，
1: 歡迎你嚟
0: 啦，係係。
1: 咁我哋就我仲好記得嗰陣時，我哋同佢講話，我哋下個禮拜我哋就會去中東嘅。
3: 嗯，
1: 咁有幾個嘅監管機構啦。
3: 嗯，
1: 我哋係好想約。見，但是我哋約唔到會，咁呢個係真嘅。咁兩個鐘頭入面三個電話打嚟話，唔好意思，我哋之前忙，未同你約，下個禮拜咩時間？咩時間？咩時間？其實就係我哋應該香港嗰時做咗0-1，我哋將一個想法，將一個研究，將佢變成一個可以落地一個嘅方案。
0: 嗯，
1: 咁然後當香港做咗一個成功嘅例子之後咧，就去到全世界擴張就水到渠成啦。
0: 嗯， 嗯。

0: 咁而但係我覺得嗰陣時點解中東會係呢個嘅有個咁樣嘅機遇啦？咁我覺得中東有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地方啦，就係係佢哋呢幾年開始做緊一個我叫做改革開放。
1: 嗯嗯，
0: 即係以前其實好封閉嘅。你知道回教國家、阿拉伯民族其實以前是很保守、很封閉的、okay, 但是這幾年開始就第一他們石油很多很有錢，但他們也都知道石油有一天會用完、okay, 他們就想將石油資源 去找一些非石油的一個產業、他們就當然他們人口也都小啦、人口小其實就好適合做金融嘅，OK， 咁就一拍即合就一個水到渠成。
2: 咁會唔會即係嗱？你即係頭先又講咗你跳過去做啦，咁但係個問題落地又唔同嘅、會唔會落地嘅時候又有唔同嘅困難呢？
0: 咁落地嘅時候有佢嘅困難嘅，一定。我諗第一件事係佢哋個民族性咧。其實是非常之非常之需要面對面講關係的。
2: 是。
0: OK。咁當然講關係就其實中國人華人嘅社會其實都對關係
2: 懂嘅。
0: 係懂嘅。OK。但係佢哋嘅嚟講，因為你有八個鐘頭嘅飛機嘅時間。你佢哋嗰啲人係隨傳隨到嘅。即係我仲好記得，我之後嗰個禮拜我落咗地去到中東，咁我去見官員，咁去見官員啦，咁佢哋就話：喂，你下個禮拜我哋再詳細面對面咁傾。OK， 咁哇，佢哋我試過有一個係傾得好好嘅，係一個大嘅上市公司嘅一個 CEO， 一個禮拜傾四次。但佢係要面對面傾嘅。OK， 咁所以嗰個係即係你呢、這個問題就係你肯唔肯付出啦。係咪？咁我其實我前年嘅時候180日去中東。
1: 係啦，我就係、是、其實好似舊年已經想揾你做訪問，你就係話你而家好多時間都係
0: 好多時間去中
1: 東。
2: 咁會唔會即係得一間公司用咗之後咧，就其他就會散開啦？定係你同時一做即係？一公公嘅五間咁樣，定係點樣咧？那個落中東嘅策略係
0: 我嗰陣時中東落地啦，就頭先講有個叫 FARA 嘅監管機構啦。咁嗰個監管機構咁我嗰陣時去見完個監管機構個 CEO 個 fast chair 一個印度人嚟嘅，印度女士嚟嘅。咁佢嗰陣時就話：，啱啦，你嚟啱啦，我哋十日之後有一個好大嘅展覽。
2: 哦，咁咪好咯，一次
0: 你就喺我個
1: 那個、
0: 我个 booth 嘅隔篱咯。
1: 哦、oh, ，OK。
2: 嗯，
0: 我会揾到方法。呢个 booth 就俾你嘅。
2: 嗯。
0: 喂，但系你谂下，喺十日之后，
2: 搭棚
0: 系完全系你嗰个地方未见过，你嗰个讲紧嘅执行力咧，
1: 系
0: 一个好高嘅执行力。
1: 系。
0: 即系我谂好多人都觉得，喂，呢件事不可能啲任务。但系你就系要做到。
1: 對於一啲即係或者亦都當係分享啦，即係如果有其他嘅公司，喂，我真係覺得我嘅產品或者我嘅服務係中東嗰個市場咧係有市場嘅，咁我要入，你覺得要準備啲咩？因為我知道你哋係直情係做咗第一個中東語言嘅一個模型啦，
0: 係咪？
1: 咁即除了語言之外，或者是即你那套系統要有他們的語言之外，你覺得無論心理上、硬件上、軟件上是要準備些什麼呢？
0: 我想第一件事中東我叫做兵家必爭之地。
1: 是。
0: OK， 兵家必爭之地的意思是什麼呢？是一個國際性的競爭來的。
1: 是。
0: OK， 即是你去看特朗普他帶團去中東呢，基本上是全部粒粒皆星，最大的 CEO 都一字形排开，全部嚟晒。国内 OK
1: 都系啦。
0: 你见到是大的互联网公司去做云端的公司、AI 的公司，全部都是去中东。OK， 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要知道那边的竞争咧系好激烈的。OK， 呢个第一点。

0: 咁所以我成日都講啦，就係我哋假如嗰陣時係冇香港，即係你最少喺一個地方，係你已經站穩個龍頭嘅地位，點解佢要用你咧？
1: 嗯
0: ，OK， 我相信假如
1: 佢乜嘢國際嘅公司，佢都可以揾到噶啦。
0: 係啦，即係因為佢第一，佢喺成個政治嚟講，亦都係比較中立嘅。
1: 嗯，
0: 即係中美。甚至俄羅斯連普京過去佢都係紅地氈去歡迎嘅，咁你基本上就呢度全球競爭真嘅啦。咁所以第一個件事要問自己，你係咪有咁嘅核心競爭力咧？呢個第一件事。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公司或者香港人有幾個大嘅優勢嘅。咁第一個大嘅優勢就係香港嗰個文化嚟講係一個大熔爐嚟嘅。
1: 嗯，
0: 即係中西文化嘅大熔爐，咁好多唔同嘅國際嘅人，中東同一樣係咁樣。我諗比起香港，可能再因為佢啲人口少啊，本土嘅人口少，因為你去睇係阿聯酋、卡塔爾甚至澳曼，佢哋係本地嘅人佔成個人口嘅比例係10%到30%嘅啫。
1: 嗯，
0: 沙特阿拉伯比較多。沙特阿拉伯有我諗六七成係本地嘅人，
1: 嗯，
0: 但係其他幾個國家基本上大部分都係外來人口。
1: 嗯，
0: 咁所以咧喺成個組隊嘅時候咧，組軍嘅時候嘅過程啦，又係一個好有趣嘅位置。我諗我哋嗰陣時成個 DNA 就係咁，我哋投咗20个人嘅時候係揸住7到8种唔同嘅護照嘅。
1: 嗯
0: ，OK， 同樣地，我哋去到中東去建立團隊嘅時候，我哋而家喺嗰度12个人。
1: 嗯，
0: 咁個領軍係一個蘇格蘭人，但喺香港住咗好耐嘅，家庭都喺香港嘅，有幾個香港人。
1: 係
0: OK， 印度不可或缺，係咪？因為嗰度30几嘅人口係印度人。
1: 嗯，
0: 咁當然當地人嘅我叫做 Emiratis 咯。
1: 嗯，
0: 咁或者然後。Other Emiratis 即係又係講阿拉伯文，咁，所以你明白個語言，明白個宗教，咁，我哋就請咗啲黎巴嫩人啦，OK， 我哋有緬甸人啦，我哋有非洲人啦，OK， 咁你先至可以即係，就是，你當地一個文化大熔爐，你唔同嘅國籍、唔同嘅背景嘅人，你都可以做到一個接口，咁但係呢個管理不容易嘅。
1: 是啊，啱想問咯。
0: 係，
1: 佢哋自己咁樣即係同一個 office 咁樣，不同嘅國籍啊、人種啊等等，語言唔同啦。其實真係好大挑戰喎，係咪咧？
0: 係呢個係即係點樣去管理呢班人咧？係一個好重要。咁當然，我覺得即係每個人帶嚟嘅價值不一樣。
1: 嗯。
0: 咁個重點就係點樣大家都去。能夠 appreciate， 能夠去見到每個人帶嚟嘅價值。
1: 嗯，
0: 咁我覺得呢個就係組軍嘅一個核心。
2: 嗯，
0: 即係大家喂，假如全部只得靠一個人咧，係喂咁就會開始有山頭有獨大。
1: 嗯，
0: 即係呢個係一個管理嘅一個嘅挑戰。
2: 嗯，不過我諗即係Alvin 做嘅產品或者佢個生意咧，相對地，就如果用聯合國咁嘅做法係相對地好啲嘅，因為佢始終係一啲 algorithm 啊、tech 嘅 product 啊，即係好重呢一個科學的味道噶嘛。
1: 嗯
2: ，art 嘅味道少啲，如果 art 嘅味道多啲咧，就咁多唔同嘅 culture 咧就會難啲。不過就算係幾即係科學化都好啦，嗰樣嘢，我諗喺個 leadership 上面咧，就好講嗰個藝術。咁所以我就會問下一個即係問題啦，就係，是，你去即係有啲乜嘢係你哋嘅你覺得，因為你而家咧就唔止係香港啦，你就去到中東已經有一段時間，遲啲亦都會一路去唔同嘅市場。咁你自己係把持住啲乜嘢嘅 global 嘅 DNA， 同埋咧你會點樣去 fit in 一啲嘅 local needs， 點樣去做到呢件事？
0: 我哋成個理念咧。我哋有個我哋叫自己做 wave maker， wave 係 W 係 warrior， 我哋係戰士
1: 嚇
0: ，adventurous，OK， 我哋係肯接受挑戰嘅，有冒險精神嘅，visionary，我哋早人哋睇有啲軟件嘅，咁跟住第四個係 efficiency， 即係我頭先就講喂。

0: University 係沙特阿拉伯一個好頭部嘅一個科研嘅大學。
1: 嗯。
0: OK， 咁我哋有個以前前科大校長陳華章校長，亦都幫緊我哋。咁佢就係以前 CAUS 嘅校長，即係佢又係好早期去沙特阿拉伯。OK， 即係我諗嗰度咧係係要做一啲特別嘅功夫嘅。
1: 嗯，嗱，我想科普一下先嚇。我自己嗰個印象咧，就係網絡安全啦，或者係即係做 AI 嗰個防護啊等等，係一樣好全球化嘅嘢嚟嘅。但係頭先又講到唔係，你如果去嗰個地方咧，你要有嗰種語言嘅一個模型先啦，首先，同埋一啲係好本地化嘅一啲方法，即係點解會係咁咧？即係我會好似覺得，你嗰啲黑客全世界嚟㗎啦，咁我點解要去到咁 local 嘅層面去處理呢件事咧？
0: 你問得好好，係 large language model 大語言模型，
1: 係
0: 第二個字就係語言啦。
1: 嗯
0: ，OK， 其實語言係一個即係你平時黑客你走嚟打電話騙案。其實好多就係語言藝術嚟嘅，係
1: 係。
0: O、okay, K， 即係嗰個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嘢。而第二樣嘢喺每個地方，佢哋對唔同嘅風險咧，係我哋發現好多當地嘅風險會發生嘅。
1: 嗯，
0: 即係我舉一個例子，我哋去到泰國，你係唔可以講泰王任何一句壞話嘅。
1: 嗯，係。
0: O、okay, K， 你去到阿拉伯國家，當然宗教係一件大事，係咪？咁即係入邊其實好多安全上高的問題啦，其實都跟語言是有關係的。
1: 嗯嗯 ，OK， 即是去到中東啦，咁即係頭先有講過，如果我要入呢個市場，有啲乜嘢嘢係要準備啦，即係咁。但係以你嘅即係親身嘅經歷啦，即係你喺嗰度都兩三年係嘛？三年。咁有冇一啲你曾經有啲經驗啦？都可能是痛痛地的，又或者即一些我用什咩方法去克服，即係喺當地的一啲挑戰，一些實際的例子咧。
0: 我諗個大的挑戰，當然今年咧係我諗年上半年的時候，我哋自己都
2: 擔心
0: 嘅，
2: 有啲戰爭問題，
0: 係咪？即係個戰爭問題入邊有雖然講中東，但係中東講緊即係戰得。GCC Gulf countries 都六個國家，然後再加周邊的國家，哇！其實他哋嘅唔同嘅民族嘅種族嘅即係嘅國家同國家嘅關係，其實好錯綜複雜。
1: 嗯嗯，咁呢一個咧就一陣間我哋喺下一節嘅時候咧，即係會再講多啲嘅，因為咧。就下一節咧講其他不同嘅市場啦。咁雖然 Alvin 頭先講咧，即係唔係話好似有一個路徑圖咁樣咧，就係、是我想入呢個國家或者入呢個市場，跟住就諗下有啲咩啱佢咧，就唔係咁樣行嚇。咁到底係點樣行法咧？我哋一陣間喺嚟緊呢一節咧，就會再講埋喺歐洲啦、亞洲不同嘅市場，你哋嘅經驗係點？會同大家分享嘅。咁講到嚟呢度咧，喺未睇新聞之前咧，你就揀咗陳奕迅嘅呢一首歌
0: 《志明日的舞》。
1: 係啦，有咩特別嘅原因揀呢一隻歌俾大家咧？
0: 我覺得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嘅機遇嘅。
1: 係。
0: OK， 咁例如之前四十年，我諗中國嘅改革開放其實帶嚟好大嘅機遇。我哋見到中東咧，其實係嚟緊二十年，當然戰爭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但以經濟嘅開發嚟講咧，佢即係你去諗一諗，五年之前咧，沙特阿拉伯嘅女性係唔可以揸車嘅。
1: 嗯，係。
0: O K， 而家係可以揸車。你去嗰度去睇佢啲貨架咧，其實係唔夠嘢嘅，唔夠嘢去賣嘅。
1: 嗯。
0: 咁我覺得咧，就其實每一個年代都要睇下嚟緊十年、廿年嘅機遇喺邊度。
1: 嗯，
0: 而家其實大家都係講緊出海，出海一個好大好大嘅課題。係，咁點樣可以把握到呢個嘅機遇咧？
1: 係，
0: 我覺得就係嚟緊我哋要跳嘅一隻舞
1: 啦。係，就唔止係睇今日或者昨日，你係睇明日到底呢一個市場 係點樣，或者即科技嗰個發展到底會帶我哋去邊度咧？咁一陣間喺

望遇着土日，便让你没法入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經有近 95% 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約 74% 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對於有質疑政府收購雲宏福苑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麟批評講法惡毒，又重申業主若果最終決定不買特設銷售計劃下的樓盤，可以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提供為期兩年的綠表資格，讓他們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已經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預算案撥款5000万元推出 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是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惠及大約50000人次。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有跨國科企研究報告指出，近70%受訪本港市民已經能夠熟練使用 AI， 約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任務。報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

0: 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喺道路上坐喺司机大腿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喺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同埋监禁3年。泰国总理阿鲁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寻晚发生嘅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那拉提亚、雅拉同埋北大连，寻晚相继发生多宗爆炸同纵火，至少3名平民受伤。其中单喺那拉提亚府就报告40宗暴力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同道路都遭到破坏，全府实施宵禁。雅拉府亦都报告大约20宗事件。军方表示，暴力事件是由南部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及国有和私人财产。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钻石山大磡道同埋龙盘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现时龙盘街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金竹角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出口一段现在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就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在这个路段的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而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點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5: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4: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4: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7: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8: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9: 好，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继续同阿潘家扬。

0: 杨教授合作嘅，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One Degree 嘅共同创办人郭彦伦 Elvin， 同我哋讲嘅咧就系虚拟保险咧喺科技上同埋喺市场上嘅开拓系点。咁点解我要将两样嘢摆埋一齐咧？因为其实 Elvin 头先讲咗啦，唔系净系开拓市场嘅，即系唔系话啊我见到呢个市场好咁啊开拓，亦都唔系纯粹系开拓一个科技嘅。開拓科技都要睇我係服務啲乜嘢嘅市場，咁所以好多時兩樣嘢可能都係一齊去行啦。咁呢一節咧，頭先我哋就講咗中東啦，咁呢一節咧就講埋歐洲同埋亞洲嘅市場啦。咁翻去即係跟進翻你頭先講嗰樣嘢啦，即係你唔係話有一個諗住係嗱我。跟住我就要開拓，即係有啲話咩？我要幾多個市場乜乜？我要去邊個市場？你嗰個諗法係即係頭先中東講咗嗰個機緣啦。咁但係譬如其他嘅市場，你會點樣去諗？我呢個可能啱我，或者我有一個方案係啱呢個市場，定係你嗰個做法或者嗰個approach 係點樣？
1: 係，我諗我哋大方向啦。一定要有的、大方向例如我們2021年的時候就開始、做區塊鏈、即是寵物之後就區塊鏈、我們2023年的時候就看到 AI、那些大方向是一定要有的、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呢而、就算 AI 來說呢我們見到大語言模型語言即這個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字，我哋當其時去籌備呢件事，去諗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就諗緊係非英語系嘅市場。
0: 點解咧？
1: 因為你去睇成個網絡安全，其實最強去做網絡安全係以色列同埋美國。OK， 咁、即係嗰啲好大型嗰啲公司，好多係美國同埋以色列公司啦。咁美國同以色列嘅公司都係做一個就係英語市場。
0: 是
1: OK， 咁中國都有好強嘅，咁佢哋係軍隊，
0: 係
1: 有啲好強嘅。但係去到商業性嚟講咧，因為中國其實比較係俾錢硬件，唔係俾錢軟件啦。咁、所以咧就網絡安全係比較軟件性啲嘅啦。就嗰度係相對性以商業模式嚟講係比較難做嘅。OK， 但係我哋見到大語言模型嚟講咧。AI 呢一個咁重要嘅一個軍備戰咧，基本上係所有嘅國家、所有嘅行業都一定要參與。OK， 而我哋去到同即係而你假如網絡安全呢件事冇做好嘅話咧 ，AI 係唔會受到信用嘅。OK， 咁我哋例如我哋去到同沙特阿拉伯的官員去講，講話 AI 要點做？咁佢哋講，喂 ，AI 呢件事係頭痕嘅一件事。因為咧，互聯網咧係美國主導，中國咧亦都有一個板塊。咁美國嗰邊咧就是、美國嘅價值觀，係灌輸咗喺入邊。中國嗰邊咧就是、中國嘅價值觀有灌輸入邊。佢哋咧可以用你嘅開源嘅模型去做一個開始。但佢哋一定要有自己嘅一套嘅一套 AI 嘅技術。咁所以嗰度咧就係、我哋見到，即係講緊沙特阿拉伯係一個例子。我見到法國、西班牙，跟住去到阿聯酋、泰國、韓國、馬來西亞，每個地方而家都有一個我哋叫做 Sovereign AI model。
0: 即係主權嘅、
1: 主權嘅 AI model。咁就嗰度咧。我見到係一個第一佢哋好需要安全嘅技術 ，AI 安全嘅技術，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機遇。
2: 呢度咧，即係我又要即係科普啊，係咪啊？即係科普一下，即係我哋唔明啊，問到明。咁咧嗱，一般嚟計咧，即係我知道啲 large language model 咧，就係、大部分啊，就係即係部署喺呢嚿雲嗰嚿雲咁樣啦嚇，即係名我唔講咁。即係譬如佢部署咗喺 X 雲嗰度，咁本來嗰個 X 雲嗰個公司咧，其實佢已經要俾個 security 俾嗰啲 large language model 啊，如果唔係就唔租佢嚿雲啦咁樣。咁嗰個就係嗰個語言模型部署咗喺嗰度，已經有 security 啦。咁你哋會做邊一 part 嘅 security 咧？
1: 我哋會做嘅 security 喺邊咧？就係、今日一個。 AI

0: 嘅模型嘅公司咯，佢哋會訓練咗個模型。咁其實好簡單，就係你去諗訓練咗個大學生出嚟，咁佢網上高全部嘢都睇曬，咁佢都好叻仔啦，係咪？咁但係呢一個 AI 咧，對於一個政府部門，對於一個機構嚟講係冇用嘅。點解咧？你要一個 AI 係有用嘅話，你都一定要將公司嘅資料要灌入去，客户資料、產品資料、員工資料要灌入去。當你灌入去之後咧，哇！入面全部都係機密，
1: 嗯，
0: 係咪？咁你呢個機密，假如俾人偷咗出嚟啦，
1: 嗯，
0: 哇！呢件事可能會觸犯法律，
1: 都有發生啦，
0: 絕對有發生啦，係咪？咁所以呢啲個問題係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嘅機構、政府部門其實都要對於自己嘅數據負責任。
1: 嗯，
0: 咁佢哋入面就要做幾件事。我哋而家幫緊佢哋做緊幾件事。第一件事係供我哋做黑客、模擬黑客去喂你唔想乜嘢洩漏出嚟，你唔想客户嘅信用卡資料發洩漏出嚟。好，我嘗試去攻擊。
1: 嗯，
0: 我幫攞到呢啲咁嘅問題。當然入面有啲政治敏感嘅題材。OK， 咁呢啲冇人會想發生，係咪？當有宗教敏感嘅題材，有唔同嘅呢啲咁嘅問題，咁第一件事就攻擊，第二件事點樣防守？
1: 嗯
0: ，OK， 即係我點樣喺發生事之前就擋咗呢啲嘅問題嘅信息啦 ？OK， 跟住然後去到當然去到第三個部分就係、是、萬一都出事，喂，保險可能係一件事好重要嘅喎。咁我哋其實就做緊呢個步驟。
2: 咁，所以如果你去推展，我哋頭先因為點解咁問呢？因為你去推展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呢，可能佢對呢啲所謂嘅安全性嘅 security 呢有唔同嘅要求、唔同嘅法規。咁所以你除咗要喺科技上面讀懂之外呢，你都要喺嗰個 local 嘅法規上面呢同當地嘅政府啊或者部門去配合，咁要唔要呢？呢、這個
0: 你講得好啱。我哋其實我哋做好大量嘅一個功夫咧，其實係同唔同嘅地方嘅監管機構，其實係做一個對接。
1: 嗯，
0: 咁當然就佢哋亦都好有興趣，究竟其他國家、其他地區係做緊啲乜嘢啦？
1: 嗯，
0: 即係點樣去？即係所以你當你幾個地區、幾個國家，你都係龍頭嘅時候咧，就個個都想同你傾偈噶啦。
1: 嗯
0: ，OK。
1: 講到呢度咧，我又有個即係疑問啦，應該話，即係我哋好多時做生，如果當佢一盤生意嚟睇啦，就係我要有規模經濟啊嘛。即係如果我做咗一套嘅系統或者有一個嘅解決方案出嚟咧，係哇全世界都用得嘅，咁我嗰、那個即係叫做利潤率就自然會高啦。咁但係一路聽你講咧，就係話唔係，其實你去到每一個市場咧，你都差唔多要 tailor made 嘅，即係要做語言唔同啦，即係可能法規唔同啦、文化唔同啦咁。咁會唔會係即係好似等於唔係話即係拓展咧？就係、是、我擴大個市場咁容易，即係唔係話咁我擴大咗個市場咪賺多啲咯？即係嗰個利潤率咪高啲咯咁，而係即係你可能真係。獨立睇我想呢度，我覺得有得發展，就呢度當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咁樣嚟睇，即係有冇一啲中間其實係可以共享到嘅？即係譬如啦，你哋嘅科團科研嘅團隊，會唔會其實都 serve 到一啲唔同嘅市場嘅？即係有啲基本嘅科研咧，係一致嘅。都可以用到嘅，就唔需要每一個國家我自己都要養一班嘅科研人員，即係個做法係點嘅咧？
0: 我諗九成係共享嘅，
1: 嗯，
0: 咁因為你當即係黑客用到一個方法攻，咁就會嘗試將同一個攻擊嘅方法去全世界都做，做一次。咁但係當然呢啲咁樣嘅技術啦，就好難每個國家都自己走去揾一個團隊去做呢個研發。咁所以我覺得你做好多個國家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共享經濟，一個效用嘅呢個第一。但係同時間咧，你對於每個地方嘅安全嘅定義咧，

0: 我覺得呢個地方就一定要是 tailor made 嘅。
1: 嗯
0: ，OK， 咁因為每個地方嘅法規亦都有啲唔一樣。
1: 係
0: ，OK， 每個地方嘅宗教嘅民族嘅唔同，即係我又舉一個好，我又舉一個例子，我去到某啲國家啦，咁、我哋去 test， 我話喂入邊好似有男女嘅歧視。
1: 嗯
0: ，OK。咁有啲國家咧就喂呢、這個係一定唔可以有歧視成分。
1: 嗯，
0: 有啲國家話喂呢、這個事實就係咁嘅。喂，點解你唔俾我講啊？
1: 嗯嗯，
0: 即係你見到佢哋佢哋個價值觀咧、每個地方真係好唔一樣。就係、是、我頭先講，即係去到沙特阿拉伯，佢哋會覺得喂，假如我今日唔係自己嘅一個主權 AI 嘅系統咧，
1: 係
0: 我其實就等於我哋採納咗某個國家嘅價值觀。
1: 哦，
0: 咁做嗰啲地方咧，我哋系我哋系可以有俾佢選擇嘅權利。
1: 你頭先有提到啦，即系第一個寵物保險，第二個就做虛擬資產嘅保險啦，同埋即係嗰個保障啦。咁就講話即系咁啊，梗係入嗰啲國際金融中心啦。咁當然就係有倫敦啦。咁會唔會相對嚟講呢個咧？因為倫敦、香港都係國際金融中心，大家好多嘢相似嘅。其實你入去嗰度會唔會嗰個水土不服咧？係最低嘅咧，即係最能夠容易去嗰度推展到業務咧。
0: 區塊鏈國際金融中心即係其實嗰個最簡單嘅。其實你全世界五個金融中心嚟講已經佔95%嘅市場嘅啦。咁做嗰度係相對性係真係簡單一啲嘅，即係以全世界擴展。咁但係當然佢嗰個市場規模又同 AI 又另一個水平，咁 AI 講緊多一個零、兩個零、三個零，即係
1: 嘅倍數，
0: 倍數嚟嘅呢個係講緊，咁做嗰邊就真係我諗我嘅講法就係用語言去衡量，即係例如頭先講阿拉伯文，OK 中文。OK， 當然東南亞好多唔同嘅語言，咁佢哋亦都不停咁轉用嘅啲語言。咁然後去到歐洲，我哋第一個做嘅歐洲嘅係德文系。
1: 哦，係。
0: OK， 咁即係就用語言去量化呢個市場咯。
1: 咁如果咁樣講，會唔會係越多人講嘅語言，咁咪應該嗰個代表嗰個市場係越大咯？
0: 一定
1: 是即英語就固然是多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咗啦，即可能佢已經係有一啲公司美
0: 國競爭會最大，
1: 係啦，嗰個競爭已經入曬去。咁中文會唔會係即一個都極大嘅
0: 中文
1: 係
0: 極大嘅市場
1: 係嘛？咁但係呢樣嘢我哋有冇優勢咧？咁話曬我哋中文我哋識啊嘛，係咪先？
0: 中文一定是即係一一定需要，亦都是一個大的優勢，因為其實不是佔得即係我哋自己講呢個話。其實我哋見到我哋去到東南亞，我哋去到中東，亦都好多不同的貿易夥伴，佢哋亦都想可以 serve 到例如中國的遊客。OK， 咁所以嗰個係一定好重要的一個語言嚟嘅。
2: 不過我想即係我。啱啱頭先聽完 Elfin 所講咧咁樣，如果區塊鏈咧，可能佢做嗰個係即係 B to B， 而係交易所為主啊嘛，咁所以咧就對嘅即係嗰個單一性會即係個我哋叫 more homogeneous， 可能真係九一，但係如果係即係九係根本就唔使變啊，一咧可能要變，不過去到 AI 咧去做即係 large language model 咧，可能你就要就住啲文字咧。或者佢嘅特別嘅文化咧，就會變得多啲，係咪咁啊？而我反而睇到一樣嘢喎，即係佢唔係淨係指咁樣，佢嘅生意機會咧就唔止係，即係佢已經脱離咗交易所嗰個生意啦。
1: 係啦，
2: 去到 AI 咧就唔係淨係啲 AI 做 large language model 嗰啲公司，而家咧越嚟越多係啲即係 agentic AI，就係落 industry 裏邊咧開始應用。咁嗰度咧。我覺得佢又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市場，不過去到 agentic AI 咧就變化多端啦，開始，因為佢係真係去深入民心，去到唔同嘅一個城市啦，佢可能有即係 Attentive

0: AI 演旅遊，可能是 F&B，可能在工厂度用緊 Agentic AI，可能是即係各行各業啊，咁都廣播事業都可以有 Agentic AI，咁而每一個酒店又有 Agentic AI 咁，嗰陣時落去咧個市場就大到不得了。即係如果我個睇法會係咁，係咪啊？
1: 呢個絕對係，我諗兩三年之前啊，大家需要學嘅一個叫 prompt engineering。
0: 嗯，
1: 就是你怎样跟 AI 对答
0: 对话，
1: 你怎样去问啱嘅问题，俾佢啱嘅背景而攞到一个最好嘅答案啦。呢个系两三年之前最红嘅一件事。
2: 系
1: 旧年最红嘅一件事叫 agentic engineering， 即系你怎样叫 AI 帮你去完成任务啦。
0: 嗯
1: ，OK， 直头可以叫佢帮你走去网上高买。哦，我屋企唔够厕纸，屋企唔够乜嘢，你就帮我去买啦。咁。今年其實嗰、那個個主軸就係、是、佢叫做 harness engineering， 點樣去做一個控制塔？OK， 唔好令到 AI 係發咗癲，做一啲唔應該做嘅嘢。OK， 咁嗰個其中一個好大點解趨勢要做呢個控制咧？控制塔咧，就因為喂佢而家可以做好多大量嘢，佢可以買嘢，佢可以喺 WhatsApp 上高
0: 亂幫你做咁啊驚！
1: 覆一個咩？佢可以喺成個你個電話簿入邊可以刪除咗一個個聯絡人。哇！呢件事嗰、那個真係要好好咁去做翻好佢。
2: 你接觸咁多唔同嘅市場咧，你自己嘅感覺喺即係如果講 AI 呢一個範疇啦。邊一度嗰個 AI 嘅發展，同埋即係佢對於嗰、那個security 啊，即係嗰個保護係做得最先進啦，唔好話最好啦，即係最貼到而家嗰個科技發展啊。
1: 我覺得中美一定係 AI 嘅兩大嘅嘅核心，嘅科研嘅核心噶啦，咁一定係。咁我而家見到就幾個金融中心，OK， 香港、新加坡、杜拜、阿布扎比呢幾個地方，亦都係喺安全上高去定規則咧，係比其他地方定得快嘅。我諗因為其實金融係講緊信用，即係你假如冇咗信用嘅話，就冇咗金融嘅啦。係，係咪？咁所以佢哋喺呢件事係睇得好重嘅。OK， 咁而家甚至其實我覺得而家喺度一個競賽啦，就係點樣做一個好好嘅一個法則。然後呢個法則係可以全球咁應用。OK， 即係歐盟就做一個 EUAIX， 新加坡做個 AI Verify Foundation， 就係點樣去驗證 AI。然後中東嚟講，亦都中東當然佢哋人口少啦。Okay， 本地人口少，佢而家基本上讲政府啦，每个政府部门啦，基本上系 AI 去 run 个政府部门。咁所以佢哋对个安全嗰度咧个重要性系睇得好重。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竞赛嚟嘅呢个。
2: 咁话嚟到呢一节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即系头先阿 Alvin 讲嘅嘢咧，其实少少咧就帮我哋带到去下一节嗰个话题啊，就系负责任嘅创新。因为呢一个咧，我就见你之前有啲访问咧，你系经常都提到。咁到底系咩咧？咩叫负责任嘅创新咧？即系同你哋嘅业务或者你哋嘅理念有啲咩关系咧？咁喺最后一节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再請阿 Alvin 同我哋分享。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揀嚟咗一首我好中意嘅歌
1: 《We Are the World》。
2: 係啊，係啊，咁係一首籌款嘅歌嚟嘅。其實揀呢一首歌俾大家，有冇啲咩特別嘅信息想帶出嚟咧？
1: 咁我覺得第一件事就香港公司、香港人，我覺得我哋個眼界啦，係可以向全世界咁。咁去睇嘅，即係咁亦都即係當然呢幾年好多geopolitical 嘅事發生，但係我覺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 係，
1: 我覺得呢個係我始終對呢個一個好有信仰。
2: 好，咁啊，希望成理貴言，即係能夠最後即係能夠解決紛爭啦，即係大家係即係用一個。談判或者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啦，咁最後一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早上近7:00证实不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礼拜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与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大约2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票，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加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听日在台湾海峡消散，预计直至听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

0: 就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兆安苑。重複多次就係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去到兆安苑。跟住睇埋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較車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带慢车少少。另外乐富凤舞街有紧急嘅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的慢线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的时候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6: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我哋今日咧继续系讲虚拟保险嘅，就讲下喺科技上同埋市场上嘅开拓情况。同我哋分享嘅咧就系 OneDegree 嘅共同创办人郭彦伦。Alvin 再一次歡迎你嘅，咁就最後嚟到呢一節咧，就係因為我有睇過你一啲即係最近一啲訪問啦，咁你經常都會提出一樣嘢，就係即係我諗作為科技公司啦，你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你要堅守係一個負責任嘅創新，咁先界定咗先係咪？我哋要定義咗先有得討論啦。
7: 即係何謂負責任？
6: 何謂負責任嘅？
7: 放心，我哋知知地啦。
6: 係啦，
7: 但係加埋
6: 唔係負責任都知知地嘅。
7: 加埋點？
6: 係啦，係啦，點解咧？
8: 或者我將香港由我由細個一直聽落嘅一樣嘢啦，即係對我而家個印象都仲係好深刻，就係 Q 乜保證。
6: 哦，係
8: 係。咁我記得係香港應該係1978年。
6: 有呢樣
8: 已經有 Q 乜保證呢一件事，即係講緊就係、是、哇，其實就係香港一個彈丸之地，即係點解可以做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即係上市嚟香港上市，有好多嘅啲人覺得喺香港買嘢可以貨真價實，OK 可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其實帶俾香港大量喺貿易上高、喺金融上高嘅機遇。

0: OK， 而我覺得呢一個嘅 QM 保證呢一樣嘢，假如我哋去到科技產業咧，其實就係負責任創新。
1: 嗯。
0: OK， 咁你喺區塊鏈
1: 創新上面嘅 QM 啦，係嘛？
0: 創新上高嘅 QM 啦，係啊。咁喺區塊鏈上高，假如係喂你將啲錢入咗去個交易所，攞唔翻出嚟，
1: 嗯
0: ，OK， 唔見咗啦，你個代幣，你仲夠唔夠膽去呢個地方嘅交易所去同佢做交易啦？咁等於你今日去買咗隻股票，喂冇咗咯，係咪？即係咁就凍過水咯。咁即係你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區塊鏈嘅負責任創新 ，AI 嘅負責任創新就係、是、喂我喺呢個地方我去我用佢企業嘅 AI， 我唔會突然間我嘅病歷、屋企人嘅資料、唔同信用卡資料唔會流出。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負責任嘅一個嘅創新。而香港即係經歷由1978年到而家，即係 QM 保證呢個嘅氛圍啦，我覺得係好有機會啦，喺 AI 上高係扮演到一個角色。即係假如今日你話叫香港走去研究一個模型咧，因為咁去研究一個模型，亦都要大量嘅所謂 data labeling， 亦都需要人。咁香港難遠之地未必係最啱做，但係我覺得有呢啲嘅角色喺香港係真係可以扮演到一個重要嘅角色。
2: 如果做到呢樣嘢，即係對你自己嘅公司或者你嘅團隊會有啲乜嘢嘅機遇咧？
0: 哇！咁當然，即係假如係做到一個國際嘅負責任創新嘅一個中心嘅話咧，我相信即係雖然。而家講就話 AI 可能會取代好多工作，但係舊年12月嘅時候，《經濟學人》出咗份嗰份雜誌出咗篇報導咧，就講其實 AI 亦都創造咗一啲新嘅就業。
2: 當然啦。
0: OK， 即係呢個就係個創新出現嘅就業，佢哋叫做 AI tester。點樣去測試一個 AI 嘅系統？究竟係咪一個robust 一個可信嘅一個系統？咁我覺得呢個一個又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喎。即係呢個係，所以每一個年代啦，我覺得都有一啲新嘅發展，例如以前就馬車，跟住去到汽車，係咪？咁汽車咁你就喂邊個識得維修汽車？作為一個例子，咁汽車喂咁你亦都要肯定嗰架汽車係安全，即係你要做好多嘅 testing。OK， 咁跟住後面去到做到電車，係咪？咁電車嘅時候，你要肯定嗰個電池嘅安全，係咪？咁
1: 自動駕駛，
0: 係咪？咁其實即係我覺得每一個年代咧都有佢嘅機遇喺度。
1: 咁但係始終如果我哋講到 AI 啦，就係嗰個發展，我都唔知叫咩好啦。即係以前三年一代，跟住話即係三個月一代，三個月一代可能都慢咗啦。即係形容 AI 嘅話，咁你哋如果係做安全嘅，即係一個防護網咁樣啦，你點樣可以確保到你哋係一路追得到？即係 AI 個發展，同埋即係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你又要追到嗰啲即係黑客嘅嗰個技術啦。即係你係有方法地係系統性咁做啊，定係點樣樣嘅咧？
0: 咁第一件事係冇人可以確保到一定追得上嘅。
1: 係
0: OK， 因為的而且確就如你所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咁其實好多時係出咗一個事故咧，就有人去披露。個事故係點樣發生？咁就而家周圍不停咁有學術嘅文章出嚟，我哋有團隊啦，每一日就不停咁喺度睇緊呢啲嘅學術文章。
1: 哦，係，
0: 係咪？
2: 即係睇 findings，
0: 睇 findings，
1: 係係。
0: 咁亦都有啲係客户同我哋講嘅。OK， 我舉一個例子，我哋啱啱做咗一個泰國嘅三大銀行嘅 AI 嘅安全嘅例子，咁佢哋就話。我哋發現咧，我哋嘅客群咧，佢哋唔會淨得講泰文，亦都唔係淨得講英文。有一群嘅客户群咧，佢哋用拼音嚟講嘅。
1: 哦，
0: 佢叫做 Karaoke，
1: 係
0: 泰。 卡拉 OK 嘅泰文就係點樣咧？就係、是、唱出嚟。
1: 哦，
0: 咦？
1: 咁又一個冇
0: 呢、這個又係一個做法喎、啊。咁跟住我去諗翻咧，喂，咁啊呢件事咧，其實唔係只有泰國發生呢件事喎。係你喺微信啊，
1: 哦、
0: 你喺 Line 啊，上高啦，即係好多啲人嘅敏感詞啦，就用諧音。
1: 係啊係啊，
0: 係咪？係
1: 啊係。
0: 喂，
1: 咁香港都有。
0: 其實如出一轍嘅喎。
1: 係。
0: 係咪？即係。咁呢啲即係每一個嘅用嘅案例啦，我哋同每一個唔同嘅客户，佢哋話俾我聽，佢哋嘅客户係點樣去交流嘅。
1: 嗯
0: ，OK， 或者佢哋甚至出過某啲嘅事故，佢哋同我哋分享。誒、欸，你我哋出過呢個事故，我哋下次一定要避免咁樣嘅事故發生。
1: 嗯，
0: 咁其實我哋就不停咁喺學術上高啦、客户啦唔同。去學到一啲咁樣嘅新嘅攻擊手法。
1: 其實你做咁多個市場嘅唔同嘅客户咧，講真，你哋自己個 database 都大嘅喎，即係話你都聽埋唔少不同嘅客户同你講，
0: 係啊，
1: 又有新招啦咁樣。
0: 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其實亦都係 compounding 嘅，係儲翻嚟嘅，累積翻嚟嘅。
1: 係，
0: 即係我哋入去某一個市場，我哋做到第十個客户，做到第100個客户。當然比我哋做頭五個客户，我哋嗰個能力係強咗好多嘅。
1: 係，
0: 咁所以呢、這個嗰、那個即係先發性優勢啦。
1: 嗯，
0: 我覺得亦都係大嘅。
1: 嗯，但係冇得停嘅喎，即係
0: 係啊，
1: 即係今日擋得到，唔代表聽日擋得到係嘛？
0: 我所以呢個係的而且確要不停咁與時並進嘅。
1: 係
2: 講到與時並進咧，咁你會即係譬如你哋公司會喺。你成個產品發展啊，或者研發策略上，即係可以分享嘅，同我哋講下，即係睇下你哋，因為你頭先話 WAVE 啊嘛，係咪？其中一個 V 就係 vision 啊，咁我估你本人咧一定都好有 vision 下啦，如果唔係即係唔會將公司帶到今時今日，即係走得唔錯咁樣。咁將來你點睇？
1: 嗯，
0: 我將來我點睇？我將來我睇到有，我將來我睇到有幾件事嘅。咁、第一件事就。AI 做嘅嘢只會越嚟越個難度、個闊度、個高度越嚟越高。咁即係其實有大量嘅會，即係其實而家講緊咧 ，AI agent 係幫你 send message， 跟住嚟緊 AI 會幫你揸車。OK， 咁然後嚟緊 AI 可能寫論文。AI 可以做好大量嘅事。OK， 咁所以我覺得嗰個維度只會越嚟越高，呢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係 AI 一開始咧就係主要係對話，咁我跟住第二個係去到 voice，
2: 指揮做動作，
0: 指揮做動作。咁我哋甚至舉一個例子，我哋而家見到一啲好走得好前嘅金融機構，用 AI 去追數，
1: 都真係得嘅喎。
0: 你模擬一個人去追數，係咪？咁跟住然後 AI 去去寫 code， 即係去做 programming， 然後 AI 去做，你去到 physical AI 就去到影像，係咪？跟住去到揸車，去到哇，即係嗰個維度其實越嚟越闊嘅。
1: 咁喺科技上咧，即係你諗即已經開始醖釀嘅，或者係。嘅一啲新嘅科技，可唔可以有啲
2: 科研方向咧？
0: 科研方向係啦，好科研方向，我哋而家做緊兩件事，咁就嚟會做第三、第四件事嘅。
1: 係
0: 第一件事係模擬黑客去攻擊。OK， 第二個好似一個防火牆去擋一啲有問題嘅信息。咁但係第三個咧，我哋開始發現啦，嚟緊會好多係去到咩境界咧？就是、AI 同 AI 傾偈，OK， 一個 AI 嘅 agent 出到嚟嘅一個結果，就成為另一個 AI agent 嘅 input。
1: 即可能我 AI agent， 我去幫我 book 間酒店，對嗰間酒店其實都係揾個 AI 嚟接待緊呢一位，
0: 係
1: 呢一位嘅 AI 代理咁樣。
0: 係啦 ，AI 同 AI 去接洽，
1: 係就傾成咗一單生意啦。
0: 咁呢個哇！呢件事嗰、那個影響力就好深遠咯喎！呢件事，咁呢件事個影響力嘅深遠係乜嘢啦？就係、是、我哋而家其實就做緊一個控制台、控制塔。咁呢個控制塔係點樣咧？就有少少似你可以想像喺一個喺一個大廈嘅保安中心， 有16

0: 個熒光幕或者20個熒光幕，就講緊唔同嘅入口。
1: 嗯，
0: 因為個問題係其中一個 AI agent 係俾人攻擊成功攻擊嘅話咧，佢入邊嘅下游咧，
2: 佢所有 output 都中曬啦，
0: 全部中曬。
1: 嗯，
0: 咁你點樣去俾佢落權限咧？
2: 嗯
0: ，OK， 即係咁跟住又點樣即係？水流由上游的水受到污染下低落嚟，你怎样截住呢？
1: 嗯嗯
0: ，OK， 咁呢个我哋呢、這个就真系所谓的 harness engineering， 呢个是下一个大的一个课题。
1: 嗯，
0: 咁因为如果唔系啦，就你 AI 的应用一定会是受到局限的。
1: 嗯，
0: 咁所以呢个会是下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我哋已经见到有些银行走得好前的是 call banking function 赚钱、嗯，一开始是纯粹看自己的 account balance， 跟住去到赚钱，去到换外币，去到投资，去到不同的地方都开始做 AI 的时候，哇！你一连串都受到影响。
1: 嗯，
0: 我见到有些是政府，是每个政府部门都真的用 AI 去接洽。
1: 嗯，
0: 哇！咁呢啲。即係嗰個影響力就開始去到好大好大，咁我哋就真係要做到控制塔嘅能力。呢個第三個地方，第四個地方就係、是其實好多我哋見到嘅公司啦，佢哋見到呢啲 AI 嘅風險，有風險唔敢做。
1: 點解咧？
0: 但唔敢做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因為
1: 直情唔行入去。呢、这、一個範圍
0: 有我哋見到有啲嘅公司係咁樣，但其實咁、而呢個我亦都明白佢呢個嘅諗法係點，因為點解啦？舊年啦，我知道美國啦有800個訴訟，
1: 嗯，
0: 就係、是、採納咗 AI 嘅公司俾人告，
2: 嗯，
0: 我諗今年由一月到而家應該超過2000個訴訟噶啦，
2: 嗯
0: ，OK， 咁然後而家就有一個 term 喺有一個喺直谷入邊有一個嘅術語叫做 liability error。
1: 即是一个
0: 边个负责任咧？
1: 负责任系
0: 咁喂，
1: 错误但系
0: 错误边个负责任
2: 咧？
0: 嗯 ，AI 系个机器，喂，你唔会你
1: 冇得告佢，
0: 你冇得告佢噶嘛？系咪？即系你一定系一个人要去负责任噶嘛？即系最近国内啦，有啲网红，哇，原来成个网红都系一个 AI。
1: 哦，系啊，系。
0: 假如但系呢个网红，假如我去卖一个是犯法的一件事，
1: 嗯、
0: 或者假的一个产品，
1: 边
0: 个负责任呢？
1: 嗯，
0: 系咪
1: AI 呃人咁样，我都冇得。
0: 咁 AI 呃人又点做咧？系咪咁？所以呢个咧，但系我觉得咧，入边有风险，但系个回报亦都好大，即系那个 productivity 嘅回报好大。所以我觉得喺呢件事入边嘅要做安全，亦都要有一个保险制度。
1: 嗯嗯
2: 嗯，
0: 就系令到你系喂。剛才講話冇可能所有的風險全部都排除，
1: 嗯、
0: 一定仲有少少風險喺度嘅。
1: 嗯，
0: 可唔可以用保險去解決呢件事咧？
1: 嗯，即係最後嘅一個好似托底咁樣樣，
0: 即係就例如揸車咁，喂，揸車一定有交通意外嘅風險，但唔通唔揸車咩？
1: 係
0: 咪？咁嗰陣時就出咗個車保。
1: 嗯，
0: 咁呢件事係我哋。第四個嘅環節就係要做呢件事。
1: 嗯，
2: 咁可以即係同啲即係聽眾朋友都分享一下。最近有啲咧，我聽嗰啲 case 咧，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時即係淨係講 text 啦，係咪？即係用文字啊咁。咁有啲其實係即係 AI 可以玩到同你個聲音一樣噶嘛。樣嗰啲咧，你仲可以望下個表情有啲窒咁樣，或者咩咩地。但係聲咧，模擬到你嘅語氣啊，聲音。講嘢嘅語調全部一模一樣，跟住好急咁同你去攞錢使啊嗰啲咧，咁、大家就要即係小心啲
1: 啦。係啦係啦，亦都提一提大家。
2: 防不勝防。
1: 係啊，咁你哋又會唔會用 AI 去幫你哋去防衞呢啲 AI 嘅一啲即係出軌啊？我哋叫做即係 AI 出現嘅一啲問題咧？
0: 絕對會
1: 嚇，
0: 即係基本上而家係 AI 同 AI 嘅戰爭。我哋
1: 即系你又 train 啲 AI 出去帮手咁。
0: 我哋旧年年中嘅时候系攞到个专利啦，
1: 系
0: 就系、是、用 AI 去做大量嘅模拟攻击。
1: 嗯，
0: 咁然后系咯 AI 对 AI 咯，
1: 系嗯，好啦，就即系讲到。

0: 的而且確是一個我們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啦。就我現在見到今年啦，全世界不同國家的年輕人失業率啦都攀升得很緊要。
1: 是。
0: 那我即係跟經濟有部分原因，但我覺得跟 AI 的原因更加大。
1: 是。
0: 那所以即係這個怎樣，但教育呢很多時候都是落後的。
1: 是。
0: 即係整個教育制度怎樣都是落後了一段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但我亦都見到，即係我今年我哋公司喺度請見習生，新聞 intern 嘅時候，我哋亦都好慶幸見到一啲嘢嘅，就係、是、哇有啲年輕人咧，哇好叻噶，
1: 係
0: 即係例如我哋揾緊即係 AI 嘅安全啦，咁我哋揾緊一啲嘅 jailbreaker， 邊個可以？破解啲網絡啦，有一個13歲嘅印度人，哇！全世界一定數名列前茅，仲有另一個又係多語言嘅，佢識五種語言，然後佢又係喺做呢啲 AI 破解上高，即係佢自學，咁然後係真係走得好遠嘅，即係對佢哋嚟講，我覺得喺呢個年呢一代人嚟講，可能就當呢件事係打機咁。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個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咁所以我覺得喺一個每一個新嘅時代啦，都我覺得要發掘自己嘅興趣，發掘自己強項，然後又同新嘅潮流、新嘅。我唔會講係潮流，我講係嚟緊二十年，甚至更加長嘅一個大嘅趨勢，點樣去接軌啦？呢件事係一個大嘅課題嚟嘅。
1: 咁你會覺得即係其實佢哋譬如喺學校讀緊呢一科，或者係揀咗呢個系啦，即係佢唔需要話諗，我要讀 AI 定係即係我要讀一啲乜嘢嘢去令我第日咧更加容易用到 AI， 其實都唔係咁，即係喺大學如果你係揀科，都係應該係憑你嘅興趣啊，又或者係即係你擅長做乜嘢去讀咗嗰個基本嗰個本科先咁樣。
0: 我個人覺得係即係以前講就 FinTech 啦，
1: 係。
0: 金融科技 ，MedTech 啦，即
1: 系
0: 呢个就系
1: 医疗科技，
0: 咁但系你乜嘢都后边都系加个 tech 落去嘅，
1: 你哋咪 insurtech 咯
0: ，insurtech，logistic tech， 乜嘢都可以加个 tech。我觉得新一代啦，其实嗰、个科技嗰个层面啦，其实就系其中一个语言嚟嘅。即系我记得前幾年開始，新加坡其實每一個中學生都要學 Python， 一個programming language。我覺得嚟緊咧，基本上每一個人咧都要識得點樣用 AI 程，即係點樣去寫 AI 程式。即係嗰個係最基本。
1: 即係無論你讀咩科咁樣係嘛？好，咁啊，即係時間有限啦。今日同阿 Alvin 嗰個分享咧，好開心，即係。學了很多嘢，咁喺我哋未完結之前咧 ，Alvin 帶嚟最後呢一隻歌咧，就係、是、
0: 陪著你走。
1: 係啊，盧冠廷。咁你係諗住有寓意啊，定係有信息想表達啦、啊，定係點咧？
0: 我覺得 AI 係好多人又愛又恨嘅一樣嘢。咁、但係就算你愛又好，恨又好，佢都一定會發生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个俾到大家个安全感，OK， 一个负责任嘅一个创新嘅俾到一个安全感，令到佢可以陪住大家去走。
1: 好，咁多谢阿 Alvin 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下个星期咧就系阿 Jackie 关智康咧会上嚟做节目啦。佢请嚟嘅嘉宾咧就系资深测量师张桥楚啊。咁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后在早上近7点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拨款5,000,000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跨国科技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大約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任務。報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網誌表示，當局正積極推廣機械人在建造業的應用，並制定政策指定公務工程全面採用高效建造機械人，涵蓋施工以至日常保養工作，提升施工質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務部門更自主或聯同業界研發機械人技術，為工作提速提效。當局說，將與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的技術指引與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及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

0: 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首届的田径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人本体结构及核心零部件的考验。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而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是驶经有关的路段就留意现场的指示了。而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港式生活馆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多雪柜真係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呢就係用小梳打，小梳打开水呢，再摆喺雪柜度呢，佢都係可以吸食到一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8: Ruby、冯蓉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10: 活力十足的 K-pop， 扣人心弦的韩剧，魅力四射的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

我都放紧暑假，唔知道大家有冇趁机会同屋企人约埋去旅行呢？咁虽然咧韩国嘅职场文化有时就声誉麻麻地啊，但原来咧有好多公司咧都会俾员工放大概一个星期嘅暑假噶。唔喺香港翻工咧，除咗做老师嘅朋友可以放暑假之外咧，我就真系好少听到一般打工仔咧有暑假呢一回事啊。咁所以咧，每年大概七月八月咧，就系韩国旅游嘅旺季啊。咁最近咧，无论去到沙滩啦、百货公司啦、机场都特别多人啦。咁大家咧都想趁住呢一段嘅时间咧去消遣啦。咁而今个暑假咧，我哋就约咗另外两个韩国家庭咧一齐去到越南嘅芽庄旅行啦。咁其实旧年咧，我哋已经一齐去过越南另一个热门城市岘港噶啦。咁喺越南咧，我就发现咗一个有趣嘅现象啊！咁其实咧，旧年都已经留意到噶啦，但系今年再去咧，我就可以更加肯定咁样讲咧，越南咧可以话系一个东南亚嘅 Korea Town 啊！首先去到越南咧，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咦？点解周围都系韩国人嘅？韩国人咧真系好中意去越南旅行噶。咁平时身边嘅朋友讲起旅行咧，都周不时会听到他们讲起芽庄啊、岘港啊、富国岛这些的地方名的。原来呢这个现象呢不是我的错觉。在2025年呢就有超过400万韩国旅客呢是到访越南啊，占越南所有外国旅客大概两成啊。即是换句话来讲呢，差不多每五个外国游客呢就有一个是韩国人啊。不过呢想深一层咧，其实又唔系好出奇啊。如果韩国人想去一个消费相对平又有阳光与海滩嘅东南亚国家咧，越南咧已经算系最方便噶啦。搭飞机嘅时间咧大概就系四五个钟，咁比起去马来西亚或者印尼咧，越南咧就近啲啦。咁尤其韩国冬天咧系好冻啦，咁有好多韩国人咧都中意喺冬天咧去翻几日越南咧避寒嘅。咁韓國人咧對於越南菜咧亦都係唔陌生啊！越南河粉啦、越南發包、炸春卷呢一啲，全部都係韓國相當常見嘅外國菜式啊！咁反而咧，我覺得港式點心仲少見啦。咁所以咧，對好多韓國遊客嚟講咧，越南嘅飲食咧，亦都係比較容易適應嘅。咁更加有趣嘅咧，就係喺越南嘅市中心周圍行咧。你会发现啲按摩店啦、生果店、餐厅好多都有韩文招牌、韩文告示。咁有啲越南嘅店员咧，甚至系可以直接用韩文同韩国旅客沟通嘅。咁我今次住嘅酒店咧，连告示咧都有三种语言啦，分别就系越南文啦、英文同埋韩文啦。咁当一个地方咧累积咗咁多韩国旅客，自然咧就会慢慢形成一套迎合韩国人嘅旅游生态啊！咁去到餐厅咧，有韩文餐牌啦，有韩文嘅服务啦，甚至有韩国人熟悉嘅消费方式啊！咁不过咧，韩国喺越南嘅影响力咧，其实就唔止旅游啊！咁越南同埋韩国嘅贸易关系咧，其实已经发展咗三十几年噶啦。咁越南咧长期都吸引到好多嘅韩国企业投资噶。咁去到2024年咧，韩国喺越南咧已经有超过10000个投资项目啊！咁韩国咧亦都系越南第二大嘅外资来源啦。咁所以喺越南咧，唔单止可以见到韩国人开嘅餐厅啦、咖啡啦、美妆店、酒店，咁韩国大企业咧亦都喺越南有设厂啊、开超市啊、戏院等等。咁当我望住呢一啲熟悉嘅韩国招牌咧，我真系忍唔住要问啦，我其实有冇离开过韩国咧？咁而韩国企业咧，长年喺当地发展咧，亦都形成咗一个好大嘅韩国人社群啦。咁喺越南咧，你甚至可以揾到韩国教会啦，好多嘅韩国餐厅啦，甚至系学韩文嘅语言学校等等啊。咁所以咧，下次如果大家去到越南旅行，行入一间好有特色嘅精品店，或者系住咗喺一间好有格调嘅酒店啦，你分分钟系帮衬紧韩国人啦。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黎慧欣。
1: 一讲起《阳光与海滩》咧，呢一首著名嘅 Bossa Nova 作品《The Girl from Ipanema》咧，就会浮现咗喺我脑海当中啦。咁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嘅《大城小事》，今集节目嘅名咧叫做《韩国越南》，表面上咧就系韩国同埋越南啊，但同时咧亦都有韩国人一路向南走到越南的意思。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越南芽庄旅行。今次跟韩国朋友一起去越南，我发现有一样特别的手信，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买的。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韩国朋友刚刚去完越南旅行，就带了一些手信给我。咁啊，袋入边咧，除咗有啲零食之外咧，仲有两条名牌丝巾。哇，乜咁客气啊？不过望望下咧，就开始觉得有啲奇怪啦。因为咧，正常买呢一个牌子嘅丝巾咧，店员咧都会将条丝巾咧放喺一个橙色嘅圆盒入边，再用纸袋啊、丝带啊包到靓靓，先俾你拎出门口嘅。但朋友送俾我嗰两条咧，就只系用透明胶袋装住。咁我当时就心谂，吓，唔通系越南啲工厂流出嚟嘅次货？咦，但唔系喎，呢一个牌子嘅丝巾通常都系法国制造嘅喎。正当我满脑子问号，我朋友咧就用鬼鼠嘅眼神望住我，然后问咗句：喂，系咪好真呢？哇，我嗰刻咧先恍然大悟啊！唉，原来系仿制品啊！我只是希望我当时面上的表情没有完全出卖我心里面的想法。原来有一些韩国人会觉得去旅行找到这些假到很真的仿制品回来送给朋友是一种玩笑来的。今次同行的两位妈咪朋友同样都是很兴奋地周围找一些卖仿制品的市场，然后就一买了10条8条拎回韩国送给人。不过呢，我自己呢就冇参与啦。首先呢，我始终都唔係咁好意思送仿制品俾朋友啊。虽然呢就只係一个玩笑啊，但我就宁愿买一啲冇牌子但係有品质有心思而又代表到当地特色嘅小物啊。不过呢，我都有陪朋友呢去行下呢啲市场嘅，当开下眼界囉。见到好多运动品牌嘅仿制衫裤啊，因为我平时做运动都会穿一些运动衫，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物料都是有留意的。这些的仿制衫裤一摸下去就知道是完全不透气的物料，如果真的穿去做运动就跟披着胶袋跑步没有分别，真的分分钟焗死。我心目中的理想手信又是什么呢？不是磁石，不是大大隻字 I love Vietnam T-shirt 这些好行的手信，而是一些有品质、有心思，还有一见到就想回

起嗰个地方嘅嘢啊。咁就好似旅行嘅第一日啦，我哋无意中经过一间好有格调、充满自然风嘅小店啊。咁佢哋咧系专卖有机手工番碱同埋蜡烛噶。咁一入到去咧，已经闻到淡淡嘅花香啦。咁我睇中咗几款用椰子壳做成嘅蜡烛，咁成件事咧，我觉得好 organic 啊。因为我本身都特别崇尚用天然物料做成的东西，而且将椰子壳废物利用再做成蜡烛，我就很喜欢这个 idea。 而且我觉得回到韩国点起这个椰子壳蜡烛，就会让我联想起越南的椰林树影，又会令我想起在沙滩上吸入一口清凉的椰子水的回忆。咁職員包裝嘅時候咧，亦都好有心思啊！咁佢係將蠟燭放入咗一個細細嘅麻布袋入邊啊！咁仲鼓勵客人要循環再用翻呢一個麻布袋啊！咁我實在咧係特別欣賞呢一間鋪頭嘅理念同埋格調啊！咁翻到酒店啦，我就上佢嘅官網了解多啲啦。唉，真係萬萬都估唔到，原來間鋪頭係啊，係韓國人開嘅。唉，真係傻啊！其實一早就應該估到啦，嗬！嗱，雖然咧間鋪頭就係韓國人開嘅，但蠟燭咧確實係 made in Vietnam 啊，係用越南嘅椰子殼啦、茉莉花啦同埋其他原材料去做成嘅，咁都算係越南手信啦。咁後嚟咧，我亦都喺一條小街咧揾到一間賣麻質衫嘅小店，咁啲布料咧摸上手咧都好扎實啊，啲織線咧又夠厚夠密得嚟。但是呢又不吉肉，最特别就是啲图案全部都是洋溢住夏日的气息，有海星、贝壳、椰子树等等，而且价钱是非常吸引。同样的价钱如果在韩国可能就只是买到一些物料麻麻地的 fast fashion。所以我就买了几件很有特色的恤衫、裙仔给胜利仔和西利妹。这间店铺也很有心思的，他们不单止在纸袋里面喷了一点香水之外，还送了两个人手针织的海星锁匙扣给胜利仔和西利妹。这些特色小店正正就是我在旅行的时候最想帮衬的店铺。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黎慧欣。
1: 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嘅《大城小事》。咁今集节目嘅题目咧叫做《韩国越南》。咁头两节咧都系讲紧韩国人咧点样一路向南走，去到越南做生意啦，去旅行啦。但原来咧，韩国同埋越南之间嘅人口流动咧就并唔系单向嘅。咁由90年代开始咧，就出现有好多婚姻介绍所啦，系帮韩国男士咧配对越南新娘嘅。咁所以咧，而家喺韩国咧都可以揾到唔少嘅韩越家庭嘅。咁不过咧喺我准备今集节目嘅时候咧，我甚至发现咧，原来早喺800年前啊，就已经有一位越南王子咧系漂洋过海，最后喺高丽落地生根啦。咁佢个名咧就叫做李龙光，李龙祥啊。咁李龙祥咧就系越南李朝李英宗嘅第七个仔啊。咁喺1226年咧，越南李朝就灭亡啊。咁政权咧就落入咗陈朝嘅手上啊。咁为咗避开政治清算咧，李龙祥就带同家人同埋部众咧坐船离开越南。咁喺海上咧漂流多个月之后，最后漂到去高丽黄海道一带啊！咁而家嗰个地方咧，就系位于今日朝鲜嘅附近啦。咁关于李龙祥点样落脚高丽咧，后世流传住好多个故事啊！但系其中一个充满色彩嘅传说啦，就系记载到高丽嘅高宗啦，发咗一个梦啊！佢梦见一只凤凰咧，由南方飞嚟，最后降落喺高丽。冇几耐啦，朝廷就收到消息，话一位嚟自南方嘅越南王子带住一班人漂洋过海嚟到高丽。咁于是咧，高丽高宗就允许咗佢哋喺黄海道一带定居啦。咁李龙祥咧去到高丽之后，佢并唔系安安静静咁样做一个流亡王族啊。咁相传咧，佢开设咗学堂，教授诗书同埋兵法。亦都慢慢融入咗当地嘅生活。咁后嚟咧，蒙古军多次入侵高丽，咁李龙祥咧亦都有参与守卫当地嘅。咁关于战事嘅细节咧，后世族谱同埋地方传说咧有唔同嘅版本。咁不过咧，韩越两地流传嘅故事咧，都将佢形容为一位曾经协助高丽抵抗蒙古军嘅重要人物。咁其中一份嘅资料咧，就记载到年届80岁嘅李龙祥仍然系披甲上阵迎战啦。咁最后咧，高丽朝廷咧亦都因为佢嘅贡献咧而封佢为花山嘅将军，称为花山军。咁由于咧李龙祥打仗嘅时候咧，经常系会骑住白马嘅，咁所以后嚟咧佢亦都换嚟白马将军嘅称号啊。不过最有趣的呢，就是这个故事呢并不是去到这里就完了。李龙祥的后人呢，在日后呢就形成了韩国的花山李氏宗族。这个氏族呢到今日呢仍然存在的。而去到近代呢，更加有李龙祥的后人呢是回到去越南寻根了。其中一个出名的例子，亦都是受到媒体去报道的，就是第26代的一位后人李昌根。他在1994年就成为了花山李氏第一位回到去越南祖先故乡的人。后来他还取得越南国籍，并且担任越南驻韩国的旅游大使。当我看完这位13世纪越南王子的故事之后，真的觉得很有趣，很想跟大家分享。我原本以为今日韩国和越南这么密切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我以为是因为韩越的贸易关系，又以为是因为韩国人喜欢去芽庄、去岘港旅行，又或者可能是韩越通婚的关系令到他们更加密切。但是呢，

0: 翻查一下歷史，先發現啦，原來早在800年前就已經有越南人咧係漂洋過海去到高麗生活啦。咁而800年後咧，我就同一班韓國朋友咧坐飛機向南，去到越南旅行。咁有韓國人向南走，亦都有越南人向北走，而文化咧亦都跟住人一起流動啦。咁當大家以為兩個地方好似無釐拉更咁啊，但原來韓國越南早喺800年前咧就已經相遇過啦。咁好啦，今集節目差唔多啦，唔希望大家中意今集咧，我喺越南當地體會到嘅韓國大城小事啦。咁最後送上呢一首叫做《大海》嘅韓文歌曲。咁我哋下個月再見啦，拜拜。
1: 節目仲未完嘅。下一節回來會有沈平分享英國的大城小事，記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的预期。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动静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表示，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茨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到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慢车少少。重复多次，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而家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慢车。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

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车多，龙尾宝宁路。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5: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是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给政府的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的英国，对于不少人来讲好像很熟悉，但是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和绅士风度以外的文化气息和氛围。今集就由70后的沈平和大家分享他在伦敦生活的所见所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英国今个暑假真的很热闹，除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热浪袭击，英国各地的火车司机、伦敦的地铁司机和铁路运输系统的工人也都接连不断地罢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底火车和地铁司机为什么成日都要罢工？如果你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种职业，你会选哪种？一项最新的研究就揭晓了英国人心中的答案，而这个结果有点令人意外。排第一位的梦想职业竟然是火车司机，没错，就是成日罢工的火车司机。今集的大城小事，我就和大家讲一下和铁路有关的有趣故事。英国一个数码金融服务平台分析了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搜索引擎 Google 输入怎样成为某个职业的数据，结果发现在英国最热门排名第一位的不是网红，也不是 DJ 唱片骑师，而是火车司机。而在2024年这项调查就发现，英国人最想做的职业是在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做网红 YouTuber。 很明显，民众对所谓理想工作的看法可以变化得很快。这份调查也都反映出英国年轻人对于未来的高

高度焦虑。在16至25岁的受访者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一表示觉得自己的人生会失败。而在4000多位受访的青年里面，有超过七成对于未来的职业生涯感到不安，担心在市场上没有足够适合他们工作的机会。在理论上，火车司机看起来并不是最光鲜亮丽的职业，但是仔细想想，其实都不难理解他的魅力。现在很多人对于企业职场和整体就业环境都非常厌倦，但是火车司机这样的工作前途稳定，人工又不错，而且还不需要大学文凭，中学毕业就可以入职。英国火车司机扣税前的平均年薪是5600英镑，即是大约56万港币，和英国大学的副教授的人工差不多，而且比起英国全职打工仔的薪金中位数高出接近2万英镑。当然，成为网红或者网络内容创作者依然是年轻的 Z 世代的热门梦想，他们平均每日会花2.5小时在 TikTok 上面。而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中，有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会选择做网红。不过有专家指出，网络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尤其是近几年太多人向往这些职位，但是真正能够长期赚到大笔钱的网红其实真的很少。而年轻人也都越来越清楚做网红的代价，譬如说丧失私隐，被公众用放大镜检视一举一动，网络霸凌等等。当民众开始反思这些热门工作的缺点，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而火车司机之所以变得那么受欢迎，稳定性的确是主要原因之一。其实这个职位通常会有工会保护，职业生涯的发展路径也都相对清楚。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很好奇，想知道在英国怎样可以成为火车司机？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应征火车公司的见习司机职位，或者是火车司机学徒计划。多数铁路公司要求申请者至少年满21岁，不需要大学学历，只需要中学文凭 GCSE 的英语和数学成绩达到 C 级或以上就 OK 了。申请人士必须通过多项的体检和体能测试，包括视力、听力，同时也不可以滥用药物或者是醉酒。整个火车司机培训课程大约是12个月到18个月，内容就涵盖密集的理论课程、火车驾驶模拟器操作，以及是真实的路轨的驾驶时数。培训期间的年薪大约是27000磅至36000磅之间，一旦正式合资格成为了火车司机，人工也都会随着经验累积而稳定上调。短期来说，这份工作的确是一个铁饭碗，但是长期来说情况可能就没那么简单。譬如是伦敦码头区的轻轨和部分的地铁路线已经使用自动化列车，而这种趋势很可能会继续扩大。当然，火车司机距离自动化无人驾驶还有一段时间，这个职业也都不在短期之间消失。但是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尤其是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有谁能够保证十几二十年之后依然需要这么多火车司机？既然现阶段火车司机收入稳定，为什么英国每年都会出现几次铁路工人罢工的新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下一节和你慢慢解释。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上一节讲了火车司机是英国人的梦想职业，但是为什么英国的铁路和地铁成日都是罢工？其实呢，这个是一场围绕着人工、工作时间和政治的角力。英国铁路过去几年不断罢工的核心呢，可以追溯至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通胀危机和政府推动的现代化改革。2022年当通货膨胀飙升到 9%， 英国的铁路工人就只是增加了不到 3% 的人工。代表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的工会就认为这个呢等同于实质性的减薪，因此呢就发动了自从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工党在2024年赢得大选，重新执政，入主唐宁街之后，很快就同铁路工会重启谈判，最终就同意加薪1.5%，火车司机的平均年薪因此在2024到2025年度上升到接近7万英镑。如果说铁路罢工的重心是争取加人工，伦敦地铁的罢工就是一场围绕着工作时间的角力。2026年伦敦交通局提出一项自愿性4日工作计划，容许司机以压缩工时的方式每星期工作4日，每周工作的总时数由36个钟头降至35个钟头。我听到这里就觉得超级轻松，但是就引起了代表地铁员工的工会 RMT 的强烈反对。 RMT 工会就认为所谓4日工作制实际上就要求司机延长每一间工作的时间，从而可能导致疲劳，对于驾驶地铁这类安全关键岗位构成风险。工会就坚持要求真正的每星期4日工作制，每周总工时32个钟头，即是说工会要求翻少1日工，亦都不增加每一间的工作时间。简单来说就是工会觉得每个星期翻5日好累，因此用罢工作为筹码逼当局让步，同意每星期翻4日。记得我2004年加入 BBC 的时候，在 BBC 中文网当家，每一家是10个钟头，每星期翻4日，总工时就是40个钟，同每星期翻5日，每日8个钟头的同事一样，总工时亦都是40个钟。而家地铁员工就想更加叹直接翻少1日工，不知道香港的听众觉得是不是合理呢？今年6月 RMT 工会就按照计划发动24小时罢工，导致伦敦两条地铁线全线停驶，大约一半的地铁司机参与了行动。伦敦交通局的数据显示，朝头早繁忙时段地铁的营运能力减少了一半，客流量就下降43%。地铁罢工就迫使民众搭巴士或者是揸车出行，导致道路的车流量增加了10%，而选择踩单车的人就增加了超过20%。这场罢工亦都对餐饮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出门不方便，餐厅的生意估计减少了超过2/3。对于不少的普通乘客而言，他们一方面支持维护工人的权益，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罢工带来的不便。根据一份针对铁路罢工的研究显示，公众对于罢工的支持呈现了明显的政治和地理分化。支持度最高的地区

是英格兰东北部有接近一半的民众支持罢工，而最低的是包括伦敦在内的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支持率只有三分之一。而是不是支持工人罢工亦都同民众的政党投票意向密切相关。大致来讲，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更加倾向于反对罢工，而工党支持者就倾向于同情铁路工人罢工。这样亦都显示罢工的争议已经不单止是劳资问题，更加成为了英国社会政治裂痕的缩影。传统以来，工党就是代表英国工会和蓝领工人的利益，而保守党就代表中产白领阶级。当火车司机年薪高达7万英镑和大学教授的人工差不多的时候，他依然在这里为工作时间和条件抗争。而乘客因为铁路罢工而被迫逼巴士，又未加人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是需要找到一个令到劳资双方、政府和民众都满意的平衡。而对于地铁和火车公司的管理层来讲，司机的罢工的确令人头痛，而一些乘客不买飞坐霸王车的问题同样令铁路公司烦恼。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下一次讲一下铁路公司和不法乘客猫捉老鼠的斗争。

0: 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沈平。讲到英国的铁路系统，我周不时都在地铁火车的闸口见到有不诚实的乘客趁着前面乘客的闸门打开乘机鼠入去，甚至好像跨栏运动员那样直接翻过闸门，不买票坐霸王车。事实上，英国的火车和伦敦地铁的坐霸王车问题越来越严重，铁路公司和伦敦交通局都不断想计应对。譬如在铁路方面，西南铁路公司就发现一种所谓短程买票的取巧方法，乘客只是买整个旅程之中一小段的票，但是就坐了全程。最夸张的例子就是由 Vauxhall 去伦敦滑铁路这条线，一站车程只有四分钟，但是卖出的电子车票呢就有九成都被滥用。怎样被滥用呢？就是说乘客由很远的地方没有买票上车，然后直到终点站之前的一站呢才买一张最短最便宜的票，然后在终点站伦敦滑铁路出闸。情况呢就好像说你在红磡上车，但是一直坐到粉岭才买一张由粉岭到罗湖的车票，真是悭不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南铁路公司就在 Vauxhall 站加派了查票人员，强制所有电子票入站都要扫描。这样滑铁路站的职员就可以核对，如果将票由 Vauxhall 入站没有扫到，即是代表这个人其实是由更远的地方搭车。被捉到的话，

0: 梵英镑。而另一个乘客则由南部的汉普郡去伦敦，四年累积拖欠了超过11,000英镑。增加截查真是非常有效的阻吓。大约三分之一以前成日都坐霸王车的人现在开始买回正确的飞。但是亦有些醒目的不法分子就很快转移阵地，转为坐去伦敦另一个火车站，导致那个车站的电子车票销量突然间增加了接近90%。真的可以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西南铁路公司的客户总监就说，大部分乘客都乖乖买飞，但是的确有人就故意找系统的漏洞。铁路运输集团估计，每年因为欺诈和没有买飞搭车而损失3.5亿到4亿英镑，而西南铁路公司自己一年就蚀了4,000万。讲完火车，再看看伦敦交通局的整体数字。过去一年就开出了69,000多张罚款单，发出的罚单增加了9%。坐霸王车率最高的是电车7%，地铁就5%，轻铁就4%。每年就令到交通局损失1.9亿英镑。搭巴士坐霸王车的情况就最少，只是得2.6%。交通局的安全总监就说，坐霸王车不是没有受害者的行为，因为坐霸王车导致当局的损失，就意味着当局对于公共交通系统投资的减少。BBC 之前就报道过，地铁坐霸王车的检控数量创6年来的新高，今年再增加到14,000宗，法院判决的杀伤总额就达到260万英镑。伦敦交通局就透过罚款收了540万英镑，比前一年就增加了142%。交通局每年拨款2,200万英镑打击坐霸王车，目标就是在五年之内将坐霸王车的比率降到1.5%。英国电视台第五台最近就播出了一部名为《霸王车与法律抗争》的犯罪纪录片。话说在片里面，伦敦交通局的调查员在一个车站捉到一名乘客，他用了超过一年无效的英国八达通逃避车费，总共涉及530多次坐霸王车，金额就超过3,700英镑。调查员花了几个钟头对比闭路电视片段才锁定了他。片段里面这个人一开始就声称说他是用阿叔的感应式信用卡，而他阿叔就去了格鲁吉亚，将卡就用不到。他还说他只是用了一日，但是调查人员就直接拿出闭路电视和交通局的行程记录。画面显示他一年之内几次进出伊丽莎白线多个车站都是用同样这张卡。最后他要补交3,710英镑，还要面临检控。他在法庭上面认罪，最终就被判罚款。所以说千祈不要贪小便宜坐霸王车以身试法。关于英国火车地铁的故事真的讲几日都讲不完。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沈平下个月再跟你慢慢谈。拜拜。
1: 韩国的黎慧欣以及英国的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即是今个月的第五个星期日，会有来自秘鲁的阿 Ship 同埋德国的陈佩珊同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用去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说，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表示，红磡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加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明日在台湾海峡消散，预计直至明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塌，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没有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据报观景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伊朗宣布，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明日率团访问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此行旨在加强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而家车多，龙尾去到宝宁路。再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係、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方向、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 6:49，听朝日出时间系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升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3: 港式生活馆
4: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5: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6: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7: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6: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9: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8: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10: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11: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12: 探索世界，
11: 定系破坏世界，
12: 解决问题，
11: 定系制造问题。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Mandy 张景莹，
14: 有我欧海星，
15: 同埋我 Sky。
8: 上一集节目，我们就请来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同我们讲解怎样透过环境 DNA 技术辅助进行鱼类调查。今个星期叶教授都会继续做我们的嘉宾，倾倾另一个好有趣的题目。
14: 你讲得啱啊 ，Mandy， 个题目咧都同鱼有关，不过咧就是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的饲料，为佢哋提供营养价值。
16: 平时我哋都可能会听过人类使用果皮的一啲例子，例如会晒干金骨皮做陈皮，喺中餐又会见到碌柚皮，而家连鱼粮都加埋果皮的元素。咁究竟呢啲鱼粮系点样整嘅呢？真系要问下我哋嘅嘉宾先知啦。
8: 咁一开始嘅时候，不如先请叶教授讲下，当初点解会拣橙皮嚟加工制成鱼嘅饲料呢？
17: 咁首先我哋先讲翻先啦。咁我哋本身个项目就用嗰个果皮酵素去做类似 supplement 嘅嘢，咁我哋就都需要系用翻 commercial 嘅一啲鱼粮去到做嘅，咁我就唔系直接攞啲橙皮啊咁样攞去咩发酵咗佢就直接攞去喂鱼，咁呢个我先讲一讲，
8: 系一个补充品嚟嘅，对于鱼嚟讲
17: 系一个补充品嚟嘅。咁至于你话点解用橙皮，咁其实喺呢个 project 开始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做一啲文獻嘅調查，咁其實我發覺其實喺全世界裏面啦，唔同嘅地方啦，佢哋都會有用一啲果皮嚟到做一啲魚糧嘅添加劑，咁可能佢會用蘋果皮啊、香蕉啊、檸檬皮啊，即係橙皮啦，仲有啲嗰個菠蘿皮同埋芒果皮都有嘅，其實好多嘅水果嘅皮咧，裡面都包含咗好多嘅營養分啦、養分喺度啦。其實我哋食開生果，我哋都知道有大部分嘅營養啊，其實都喺個皮入邊嘅。只係我哋可能批咗，或者淨係食咗個果肉之後，就將啲皮掉咗嘅。
8: 嗰啲營養係包括係講緊啲維他命、纖維。
17: 係啊，即係好似嗰個橙皮啦，啲金骨類嘅皮裡面咧，其實有好多啲植物嘅一啲化學成分喺度嘅，例如一啲 黃酮類啊、多酚啊，咁你維生素等呢啲其實都好豐富嘅。咁呢嘅天然成分咧，本身佢會有一啲可能會增加到我哋嘅抗氧化能力啊、抗菌嘅能力啊，或者係直接可能提升我哋自身嘅一啲免疫力都未定嘅。咁係一個好天然嘅一個即係一啲藥材庫啦，可能講係。
3: 咁我哋就唔係攞啲果皮直接去餵魚噶嘛，其實利用果皮去製作飼料嘅喎。其實成個嘅過程係點樣咧？好似當中又會經過一啲發酵嘅過程噶嘛，係成個過程係點樣嘅、那個流程？
17: 係啊，因為果皮咧，佢裡面其實含有一啲叫做抗消化嘅一啲物質啊。咁如果你直接餵啲魚食橙皮啊，因為本身好似我而家呢個項目養嘅金頭鯛，佢係食肉嘅。咁如果佢本身食肉嘅魚咧，你餵啲齋俾佢咧，佢好容易消化不良啦。咁
12: 佢都未必想食咯。
17: 係嘅，係啦。所以我哋呢個項目咧，就通過呢個發酵嘅工藝，就將一啲呢啲難以消化嘅物質就分解咗佢啦，或者將佢裡面頭先所講一啲營養成分就釋放出嚟。咁其實如果要製作呢個酵素，其實都好，你話難唔難，話易唔易嘅。咁首先我哋去要去啲供應商，本地啲供應商收集佢嗰啲果皮啦，新鮮嘅。
12: 喺邊度會有一啲果皮俾到你咧？
17: 呢個係我合作嘅一個農場，佢哋因為同佢哋有一個 connection， 咁佢哋就會去。可以攞到一啲比較新鮮啲嘅果皮啦，咁當然我哋唔會用啲發酵嘅，我哋即係發咗毛嘅咧，我哋就唔會用嘅，因為咁本身佢已經係有感染啊，可能有一啲toxin 喺入邊啊，咁我哋攞去餵魚咪即係害翻自己，係啦。咁我哋收集翻啲果皮之後咧，咁我哋先要去打碎，因為我哋將佢打到好細咧，咁會令到個發酵過程咧就會更加快咯。係啦，因為增加表面面積最簡單嚟講就係令到啲細菌去更加容易去到去分解佢嗰個橙皮啦。咁呢度嚟講咧，我哋攪拌即係打碎咗之後咧，咁我哋就按照一定比例去到加翻水嘅。咁喺我哋呢個項目裡面咧，我哋就淨係加水，打碎咗嘅橙皮，同埋我哋會加一啲菌種落去嘅。咁嗰啲菌種咧，其實就係喺環境裏面分離嘅一啲菌種啦，佢會幫助到我哋更加快去分解嗰個橙皮嘅。咁然之後，我哋就裝落個桶嗰度啦，咁就每日攪拌佢幾下就 OK 噶啦。咁我哋就靜待30日，咁然之後我哋個發酵過程就會完成嘅。咁可能補充多少少，因為坊間如果你真係去查文獻或者係 Google， 你都會見到有呢、這個。發酵嘅，咁但係佢哋係需要加糖，

0: 係啦，加糖去，因為啲細菌佢開頭嘅時候係會分解啲糖，然之後獲得能量，然之後去令到佢會繁殖。咁繁殖咗之後咧，佢就足夠嘅量之後就開始去分解翻嗰啲殘皮。咁我哋呢個項目裏面咧，就直頭連糖都唔使加嘅。咁主要係因為我哋加咗我哋嗰啲菌種落去嘅。
1: 咁呢個發酵液咧，你哋係咪都有即係喺個研究過程裏面考慮過唔同嘅一個即係組成，先至最後得出呢個formula噶？嗰個溝幾多水啊，或者加幾多菌啊，或者個濃度稀度係點樣樣？係咪有一個研發嘅歷程咁樣
0: 噶？嗰個歷程咧，其實我即係。我主要的經驗咧，即係我有睇文獻啦，文獻佢哋有教一定嘅 ratio 嘅。咁我同我合作嘅個農場主，佢哋自己都有一個配方嘅。咁我哋呢個項目咧，就係、是、直頭就係利用咗佢嗰個配方，因為佢本身佢都有養啲淡水魚啊。咁佢試咗呢個 formula 係 OK 嘅。咁然之後我就將呢個養淡水魚嘅 formula 我就擺喺鹹水魚嗰度、海水魚嗰度，之後就。去試下佢究竟 O 唔 OK 嘅，咁 turn out 個 result 都幾 positive 嘅。
2: 嗯，咁真係啲魚食過呢一啲咁特別改良嘅一啲嘅飼料，對魚其實有啲咩好處咧？
0: 咁我哋喺呢個研究實驗，我哋有即係除咗發酵之外，我哋有做一個喺本港嘅魚排嗰度做一個野外嘅養殖實驗啦。咁可能我先大概講一講我個實驗就係、是。我哋喺即係喺西貢黃石嗰邊，我哋就租咗魚排。咁我哋就 set 咗有三個重複，有三個重複嘅魚咧，即係金頭鰻啦。咁佢哋咧就食一般魚糧，即係 commercial 嘅魚糧。咁另外三組咧，我哋就喺佢個魚糧裡面添加咗我哋呢個橙皮嘅酵素。咁然之後，我哋就一路每日都餵佢啦，就持續咗大概半年左右嘅時間。咁喺呢半年嘅時間裏面，其實我哋發覺喺餵食嘅第六個星期開始，我哋有加酵素嘅組，其實佢嗰個體重嘅增幅已經開始有一個明顯嘅一個增強，即係比相對嗰個對照組嚟講已經有一個增加咗。然之後到我哋收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加酵素嘅，佢個重量增幅大概係相對於。淨係食普通飼料嚟講咧，其實有超過10% 嘅個增長嘅增幅嘅，係啦。咁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對於即係養殖嚟講，因為我哋用同樣嘅時間、同樣嘅飼料，其實我哋可以獲得到更快嘅生長或者更多嘅一個即係嗰個魚嘅重量會增加咗，咁啊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幫助嘅。
1: 點解會咁嘅咧？即係個原理係啲乜嘢？點解加咗一啲即係酵素啊？一啲即係一啲發酵液落去，就會令佢哋生長得快啲。個原因係乜嘢？
0: 咁應該有好多嘅原因嘅。本身頭先所講橙皮，即係啲水果嘅皮，佢本身裡面有好多嘅營養成分。咁我哋加咗落去嗰個飼料嗰度，呢啲咁嘅營養成分嘅經過發酵工藝之後咧，就可以更加容易俾啲魚類去吸收。咁 in term 即係佢可能食咗啲濕血文，就會令到佢呢個
1: 營養更好啦。
0: 係營養更好啦呢、這個。咁另外方面咧，本身我哋嗰個酵素裏面咧，我哋都有分析咗裏面嘅一啲成分嘅。咁我哋會發覺佢有一啲有益嘅細菌喺度啦，咁嗰啲草酸桿菌啦。咁其實草酸桿菌咧，佢就會產生一啲乙酸嘅。咁啲乙酸嘅佢就可以令到嗰個環境裡面嘅 pH 會降低，例如可能加咗落食咗個肚裡面，即係嗰個腸胃裡面嗰個酸性個環境就會比較平衡啲啦，有一個酸性嘅一個屏障喺度，咁就會即阻礙一啲壞嘅細菌嘅生長啊，可能類似啲三門氏菌啊、啲弓菌啊呢啲咁樣嘅壞菌咧，就可能會個數量就會減少，咁。就令到佢個腸道會更加健康。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睇廣告都好多嘛。嗰、那個腸胃其實係人即係第二大其實差唔多嘅。如果我哋有一個健康嘅腸胃，對於佢嗰個消化吸收嚟講都會有一個幫助嘅。咁而呢啲乙酸其實我查文獻我都會見到啦，佢可能係喺嗰個大腸上面。

0: 佢可能都係一啲營養嘅成分啊，或者我哋有食咗啲乳酸咧，都可以幫助到佢一啲預防一啲脂肪嘅積聚咁樣嘅。
1: 我知道喺葉教授佢哋嘅研究，仲發現啲魚食咗加入果皮發酵液嘅魚量，免疫力都有提升。啊，咁呢方面佢哋係點樣睇到嘅呢？
2: 係咯，同埋我都想知，一般嚟講，漁民最擔心魚會患上邊啲疾病嘅呢？
3: 咁我就一於再請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助理教授葉志豪教授同我哋講解一下。
0: 魚嘅疾病咧，其實就即我自己就冇做太多研究嘅，但係 in general 嚟講，咁我喺魚排嗰度養魚，我會觀察到啲魚可能會有寄生蟲呢個情況嘅，好 common 嘅，可能寄生咗喺佢啲鰓啊、啲皮膚上面啊。咁頭先所講嘅亦都有一啲細菌嘅感染啦，可能或者佢如果腸胃不適嘅話，可能佢就會有啲腸炎之類嘅嘢啦。咁通過呢個酵素咧，咁我哋會發覺到其實我哋亦都有做一啲酶活性嘅一啲測試嘅。咁我哋見到佢嗰個一啲溶菌酶啊，一啲血紅蛋白嗰啲一啲酶咧，其實喺食咗酵素之後，佢有個提升。咁呢啲提升咧，就會令到佢自身個免疫系統咧就會更加強勁嘅，係啦。咁另外嘅話，我哋喺都有度另外一啲酶咧，就係一啲抗氧化嘅酶嘅。咁食咗呢個酵素之後，我哋亦都見到佢嘅抗氧化酶係有一個明顯嘅一個上升。咁呢啲其實個抗氧化酶上升會對啲魚有一啲嘅好處啦。咁因為佢會保護咗嗰個組織，可能會免受一啲氧化傷害啊。之後其實亦都可以即係防止到啲細胞嘅老化啦。in term 都會增加到佢嘅免疫嘅能力嘅。所以喺呢兩個加埋一齊嘅話，咁我哋就會見到啲魚可能就會綜合上面佢會更加健康啊，對於呢個環境嘅轉變，可能即係水温嘅上升下降啊，含氧量嘅一啲 fluctuation 啊，或者係對啲環境污染嘅抗性咧，都會更加高嘅。
2: 咁啊，即係呢一啲嘅治療可以對魚嚟講，可以令佢健康啲啦，免疫力又強啲啦。咁但係對我哋市民一般消費者嚟講咧，呢一啲嘅魚食落嘅味道，肉質上面會唔會有啲唔同呢？
0: 其實係有，即係我哋呢個項目完咗之後咧，我哋都有一個分享會。咁喺分享會上面咧，我哋都有試蒸呢啲金頭鳥嚟食嘅。咁當然呢個肉質呢度咧就暫時唔係我呢個研究嘅範疇啦，但係我哋都有去試味究竟係點樣啦。咁我哋發覺其實有加酵素咧，啲肉質係真係有少少改善，會緊緻啲嘅。咁當然我哋因為養嘅時間又唔係太長啦，可能如果我哋養足一年，咁會唔會有其他風味嘅改變呢？我就暫時唔知道啦。
2: 你今次都話啦，就暫時嚟講，研究嘅對象咧只係一種嘅金頭鷹呢種魚啫。但其實呢一項嘅技術，未來啊有冇可能推廣俾其他本地嘅養殖魚類咧？咁同埋即係對香港嘅漁業嘅可持續發展啊，會唔會有啲咩幫助或者有啲咩作用咁樣咧？
0: 咁呢個可行性啊，當然係有啦。咁我哋都有諗過，其實我哋今次即係可能短啲就淨係養咗金頭鷹啦。咁會唔會可能即係去一啲斑類嘅魚咧？佢哋會唔會都可以適用咧？咁呢啲都係我哋考慮嘅一個，即係可能將來會做嘅嘢啦。咁當然我哋都需要去 seek for 一啲嘅 support 啦，即係啲 funding， 咁我哋先可以繼續去試唔同嘅魚嘅。咁當然我自己會可能會比較保守啲，因為我啲而家暫時淨係試咗一種魚。咁我都有同我其他嘅朋友去分享我哋個成果，睇下有冇更多嘅即係同行啊，想去參與呢樣嘢，去試更加多唔同嘅魚種啊。咁如果我得到咗更加 solid 嘅一啲 evidence 之後咧，咁我當然可以同翻本地漁業去到，或者係啲飼料嘅生產商，我哋可以去磋商，會唔會有一個合作嘅可能啊？即喺本地去推廣呢個用酵素養殖。但 before that， 當然我哋要做一樣嘢，就係做標準化啦。 即生產過程要有個標準化啦，個劑量方面我哋都要 find out 到究竟係邊啲魚種我哋係要用幾多。咁如果我真係商業化嘅話，我哋始終又要知道有個 guideline 俾人哋去點樣用嘅。
4: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3: 今日我哋问 AI 一个咩问题啊？
2: 就系点解用橙皮制作饲料对鱼类特别有正面作用呢？
5: 橙皮对鱼类特别有正面作用，主要因为它经加工或发酵后，不只是废料，而是功能性饲料添加物。它可帮助抗氧化，提升免疫力，亦可能改善消化和饲料利用率。主要原因，橙皮有多酚、类黄酮等植物活性成分，对鱼只健康有帮助。发酵后，部分难消化成分会被分解，鱼更容易吸收。这类添加物常有助提升成长、存活率和肉质。要留意，效果是处理方法、添加比例和鱼种而定，不是直接加橙皮就一定有效。
3: 教授点回复呢个 AI 嘅答案呢？
0: Okay.即係佢嘅回答咧 ，in general 我都係覺得係同意嘅。咁好似佢講頭先有提到啊，換肉率呢一方面喺呢個項目裏面，我哋都係見到個換肉率會比較好嘅。咁換肉率其實或者係嗰個飼料嘅轉化率係講緊我哋比相同 say 一 kg 嘅飼料，咁佢轉化為魚身上面嘅 weight 即係個重量究竟係幾多？咁我越即係投放相同嘅飼料。得到更重的魚的體重增幅，其實這件事就會比較好。那我們這個項目裡面看到加了酵素的換肉率是會比較好一點的。那剛才所說我們不可以直接加橙皮給那些魚，那是對的，因為本身如果養殖的魚很多其實都是食肉肉食性的魚類，那它們本身是不消化這些即係嗰啲植物啲成分嘅，咁我哋需要通過發酵嘅工藝先將佢分解咗，咁咪令到啲魚類會更加去容易去吸收啦。
3: 再一次多謝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助理教授葉志豪啦，嚟到我哋今日嘅節目咧，講到利用果皮去製作成一啲營養補充品啦，加入去飼料裏邊咧，點樣可以促進到魚類嘅健康同埋生長嘅？
1: 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十一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同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大约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票，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沃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的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对行道。重复多次，就系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对行道。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而家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嘅情况下，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又回到星期日下午5:30新闻之后，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继续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
9: 大家好，亦都有我 Sky。
10: 在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还有我鱼仔 Mandy。 今日要介绍的发明品真的很得意啊，个名叫啡常学靠。啡咧就系咖啡个啡，好似好适合我呢啲中意饮咖啡提神嘅人。
9: 鱼仔，我哋嚟紧会讲嘅内容系就系提神，不过唔系你平时饮咖啡嗰一只提神啊，而系提升环保精神。我哋呢一节会倾到嘅系点样将例如咖啡渣，仲有稻壳呢类被弃置嘅嘢，变成可靠的环保包装物料，推动可持续发展。
8: 冇错，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嚟自于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嘅中三学生团队，
10: 佢哋分别系邓卓颖、罗敏贤、夏乐轩、李可乔同埋洪子希。Hello， 五位同学仔。
11: Hello。
8: 好，咁啊，欢迎几位，咁啊，大家咧亦都参加咗之前青协举办嘅 Sigma Race 社创计划嘅比赛啦，喺初中组咧攞到大奖嘅，咁啊，恭喜咁多位。咁要介绍你哋呢个发明品啊，个名咧非常之特别，佢就叫做啡常学靠。啡咧就系咖啡个啡，学咧就系点解释咧？学系
10: 贝壳个
8: 贝壳个壳啦，咁样。咁啊，但系点解用呢啲字咧？同佢哋选用嘅物料系有关嘅。有冇同学可以介绍下呢个作品嘅名？呢、這个念头系点样嚟嘅咧？
11: 咁我哋啡字咧系咖啡个啡，咁就系源自我哋产品其中一样嘅成分咖啡渣。然后学字咧系稻谷壳嘅壳，就系、是、啲米平时唔要嘅嗰啲殼啦，通常係、通常就會擺唔要嘅就會去做堆填或者係去做肥料啦。但係我哋就發覺呢兩樣環保材料係可以有更多嘅用途，所以我哋就將呢兩樣嘅二次農作嘅廢物就去做一啲產品。
12: 呢個名就係、是。

0: 谐音就是非常可靠，就是希望我们的产品就是不是很平常，也都是非常之靠得住，就是希望我们的盒是坚固硬正的，然后是可以承载到不同的货物。
1: 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去做有这个发明品呢？
2: 咁喺我哋街坊之後咧，就發現我哋近年啦網購就興起啦，咁好多嘅商家為咗滿足對貨物嘅安全嘅需求啦，就用好多嘅包裝物料啊，例如呢啲泡泡紙啊，或者係過大嘅紙箱啊，咁就造成咗資源嘅浪費啦。而嗰啲紙箱嘅外層亦都會貼住咗可能係啲膠紙啊，令到啲廢物冇可能完全去到分解，而分解嗰啲咧，亦都係需要極長嘅時間嘅，咁所以我哋就產生咗我哋有呢個計劃嘅念頭啦。
3: 咁我都知道咧，你哋就將呢個嘅bubble 紙啦，同埋一啲嘅紙盒啦，就變成一啲環保物料，就係呢個導殼快遞盒。可唔可以都解釋下係啲咩嚟嘅咧？同埋同其他嘅環保物料相比啊，你哋呢一個嘅導殼快遞盒有啲咩優勢啊？
4: 呢、這個導殼快遞盒咧，就我哋個座盒咧就係用呢、這個導殼去整啦，而嗰度我哋咁你一個盒都要有緩衝嘅效果噶嘛，咁我就用咗咖啡渣去作為佢嘅填充物啦。咁然後我哋講到同嗰啲市面上嘅環保物料有咩分別咧？我哋依個產品同市面上嘅環保物料一樣，都係可降解嘅。咁而除咗可降解之餘咧，我哋就希望就係佢可以作為你用完佢一個即係包裝用嘅盒之後，你用家係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可以花盆咁樣用，因為而且咖啡渣咧係都係有依、這個養分嘅，所以就可以作為肥料去可能栽種下自己嘅盆栽。
0: 更重要的是除了它可以可降解之外，比起市面上的环保物料，它是全部都是不要的废物咯。即是我们除了是自己整一样环保物料出来之外，我们更加希望是直接重用废物，即是导壳是农业的废弃物，而咖啡渣是整完咖啡之外大家都是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希望用废物可以整到一个环保的物料。
1: 那好了，那我们逐个部分去拆解一下。那先讲那个由导壳制的快递盒，其实里面除了导壳应该还有其他物料去制成，可不可以讲一下个制作流程是怎样的呢？
5: 首先我哋會收集咗啲導殼先啦，咁就要處理咗個原料，咁就例如可能係去除咗當中可能會有啲石啊或者碎米等等我哋唔要嘅雜質啦，咁然之後我哋就會製作一個澱粉膠啦，就作為佢成型嘅一個膠體啦，咁就會混合一啲粟米澱粉啦同埋水啦，再加上甘油同埋蜂蜡啦去製成啦，咁然後最尾咧就會撈埋嗰啲導殼啦，跟住就會我哋目前就用手搓嘅方式啦，就會整成一個盒嘅形狀啦。然之後咧再加固啦，即係我哋可能會擺入焗爐啊，然之後做到風乾，跟住再成形成為一個盒嘅咁樣嘅硬度咁樣。
1: 頭先咧都提過有好多個材料，點解會揀呢啲嘅材料嘅咧？
5: 幾個原因啦，首先就係佢哋全部都係對於大自然係無害噶啦，同埋係可以分解噶啦。而其次啦，我哋啱啱即係都有講到我哋企喺商家嗰度諗啦，都希望揀一個最平嘅方式俾到佢哋啦。咁所以首先就係導殼本身就係廢棄物啦，咁所以佢哋嘅價錢就會較為低啦。咁然之後水同埋粟米澱粉等等嘅喺價錢上面都唔會太高咁樣。
1: 要研發到依種即物料正整成嘅快遞盒咧，其實你哋個試驗嘅過程係點啊？中間做過幾多唔同失敗再嘗試咧？
0: 其實我哋都做過好多好多次嘅試驗，先得到最後嘅無論比例啦，或者係嗰、那個形狀要點樣方面。咁我哋經歷過，包括係個產品好易碎啦。或者是完全是做不到紙箱的效果，没有这个人性，所以我们都是很坚强很团结地做了很多次实验。
3: 都在这个访问里面觉得同学仔真的很有这个
1: 很有毅力
3: 团结精神，因为互相帮助。我都知道其实在实验过程里面你们都试过用其他物料但是就不成功，可不可以都讲一讲是怎样的过程？
2: 咁我哋起初嘅概念係想用呢個甘蔗渣作為呢、這個用甘蔗渣去到做呢個導學嘅角色啦。但係我哋亦都諮詢過我哋嘅學科老師啊，例如係化學老師啊、物理老師之類咧，咁佢哋都有反映過。

0: 俾我哋聽啦，就係、是、可能甘蔗渣之類咧係會有糖分嘅，咁有糖分啲嘅物料就可能會有呢、這個誒。黐立立啦，或者係可能會惹到啲昆蟲之類，咁、就唔係好適合做呢一個快遞嘅包裝啦。咁所以我哋就一路再喺度揾其他材料啦。
1: 好咁啊，明白咗嗰、那個即係、就是、外殼啦，即係嗰個快遞盒係點樣整成啦。咁啊，然之後咧，頭先你有提過咧，用咖啡渣咧嚟做一個緩衝嘅填料，即係代替咗而家我哋用有啲吹氣嘅膠嗰啲泡泡紙啦。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咧？依啲咖啡渣要點樣製作先可以做到依啲最後嘅填充料咧？
2: 其實咖啡渣喺好多快餐連鎖店啊，或者係好多咖啡店都可以俾我哋免費咁樣攞到啦。咁我哋就見到其實好多人都係攞嚟堆肥或者係施肥為多啦。咁我哋就希望佢有第二啲新嘅價值，咁我哋就攞咗去做咖啡渣緩衝物。咁我哋嘅製作過程咧，就係、是、首先我哋收集完啲咖啡渣翻嚟之後咧，我哋會將佢烘乾先啦，等佢有一個好冇雜質嘅狀態，然後再將一啲廢紙撕碎，再加啲水混合，做成一個泥狀之後，再混合咖啡渣，令到佢係一個可塑嘅形狀啦。然之後再壓扁佢，成為一個乾燥嘅一個緩衝物，再烘乾佢。
1: 咁但係啲產品咧，即係我講我買嗰啲產品嘅形狀好多唔同噶嘛。咁呢啲即係填充物要整成一個點樣嘅形狀先保護到我買嘅，譬如一隻玻璃杯咧。
2: 咁我哋個咖啡渣緩衝物係一個小巧思嘅，咁我哋就係有個粒粒嘅形狀啦，咁令到佢可以緩衝到一啲壓力。
3: 咁我知道啦，除咗呢個盒之外咧，其實喺即係啲包裝嘅面上面都有塊膠紙嘅。喺啲膠紙上面，你哋都好似有啲發明，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4: 我哋就整咗另一個就係可分解嘅雙面膠啦。我哋就係、是用浸嗰啲乾嘅海帶啦，然之後不斷咁加熱啦，去取出佢哋嗰啲海帶入面嘅黏液啦，再加白醋同埋鹽啦，正製成嘅膠再喺糯米紙上面搽上蜂蜡，再加埋嗰啲膠啦，就可以黐喺嗰個快帶盒上面啦，就代替而家原有嘅雙面膠咯。
1: 咁啊，連啲膠紙都棄用啦。咁的確有好多膠紙咧，我哋想回收個紙皮盒嘅時候都有啲困難啊。咁啊，但我諗到另一個問題喎，就係、是、譬如落雨天嘅時候，咁啊膠都有佢嘅用處啊。咁啊就係防水咯。咁我哋又點樣喺你哋嘅發明品可以做到一個防水嘅效果咧？
5: 咁我哋喺包括喺緩衝物啦，同埋喺快遞嘅表面上面都製造咗一個無數嘅防水塗層啦，咁就係用澱粉膠用粟米澱粉啦，再加水啦，然之後整成一個類似係液體咁樣嘅狀態先啦，跟住咧再搽喺表面上面就會形成一個好薄嘅塗層啦，咁佢就可以做到防水嘅效果啦。
1: 咁好啦，的確係一個好環保嘅包裝物料嚟嘅，咁更環保啲就係我拆完你哋嘅包裝，佢嘅處置係點樣咧？佢有冇後續嘅用途嘅咧？
4: 我哋呢個包裝盒咧，佢係可以作為花盆啦，用咖啡渣去當成一種肥料之類嘅東西啦。然之後，我哋將個咖啡渣嘅緩衝物撕碎，然之後再加水攪成一個泥形嘅狀，之後就可以將嗰個植物放入去啦，就可以直接埋土啦。就希望藉住呢一個方法去令到我哋嘅導殼快遞盒係有呢個可以重用嘅機會啦，同埋係增加到唔係用完即棄咁樣嘅。
1: 你之前係咪都有嘗試過用佢嚟種嘢啊？
4: 係啊，有試過用佢嚟種嘢。
1: 效果點樣樣咧？
4: 佢係可以發到芽嘅咯。至於再生嘅後續，要去諗住去持續咁觀察啦。但係佢係的而且確可以作為一個花盆啦，因為佢非常之堅硬啦，而且入面嘅咖啡渣亦都可以為佢提供養分，令佢生得更加好。
3: 好好啊，可以一舉兩得，即係有嗰個環保物料之外咧，仲可以攞嚟做一個嘅裝置盆栽啦，咁可以令到屋企咧更加綠化啦。咁其實啦，我都想知道究竟呢一個嘅導殼快遞盒咧，嗰個成本又係點樣㗎？
5: 咁咧大概計算完人工啦、運輸啦等等方面啦，我哋最尾計到咧大約係6.8一個啦，咁而對比起市面上面目前我哋買到嘅電商紙盒啦，咁就大概係貴咗1毫子左右啦。咁而喺我哋經過，所以我哋就有兩個解決方案啦。一嚟就我哋選擇咗可以有包裝重用啦，即係啱啱所提到嘅盆栽等等啦，可以大大咁樣增加佢嘅價值啦。而其次啦，我哋喺

0: 量产之后啦，我哋可以大大咁样减少佢嘅运输费用啦，即系例如我哋可能可以设厂，然之后距离近少少啦，咁就令到运输费用可以大大减少，咁就令到整个价钱更加平咯。
1: 嗯，咁我聽得出咧，即係成個包裝啦，由個盒啦，到用嘅膠水啦，出邊點樣防水啦，佢哋都有考慮到嘅。你哋係即係做過一個實物出嚟嘅，係咪啊？係。咁啊，依個實物其實花咗幾多時間去整啦？過程之中最大嘅困難、最大嘅挑戰係啲乜嘢咧？
2: 最大嘅挑戰咧就係我哋有時。雖然我哋已經揀好咗啲材料啦，但我哋始終個配方呢，我哋都未揾到一個最接近完美嘅 formula 啦。咁我就經過好多次實驗呢，我哋先可以即係嚟嗰啲黏合度啊，又或者佢會唔會易碎啊，個硬度掂唔掂啊，我哋都研究咗好耐先揾到個解決方案。
1: 嗯，而家仲有啲咩唔夠完美嘅地方呢？
3: 咁喺唔夠完美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所有嘅產品啦，暫時都係用呢個人手整出嚟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導殼紙箱嗰度、導殼快遞盒嗰度咧，就可能未能夠達到佢我哋理想嘅厚度啦，而家就比我哋原本嘅理想嘅就厚咗啲啦，同埋就係佢我哋人手整嘅時間就會比較長咯。
4: 嗯，大概用咗幾耐到咧？之前個實驗？
3: 如果我哋人手整嘅实验嘅话，大约系计埋全部，即系导壳快递盒啊、咖啡渣填充物同埋嗰啲涂层之类，就大约用咗一个钟左右一个咯。
1: 嗯，咁啊，的确轻身都好重要啊。网购咁要运输，咁有运输嘅成本噶嘛。咁啊，有冇啲方法谂到出嚟嚟紧点样完善呢个发明咧？例如令佢轻身啲，又同时坚固嘅咧？
5: 嗯，咁其实我哋。即管贏了個比賽，但我們都是不斷地尋求方法去將我們的產品優化再優化，我們想找工廠去幫我們量產，透過一些機器去壓扁一點，或者是將它切薄一點，令到都可以完整地代替到一個紙箱的作用咯。
1: 我知道你們過去是不是都跟一些即是製作一些環保物料的廠商有聯絡過，交流了一些意見啊？
6: 是啊，开头我哋嘅粉就磨得比较粗啦，然之后跟住我哋喺交流咗意见之后啦，佢都同我讲磨得比较即係个粉磨得比较粗，有机会会导致到啱啱提过嘅问题，就係有机会裂啦，或者係有机会唔成到嗰个型啦。所以喺同佢哋交流之后啦，佢就同我讲话可以。我哋講話可以試下用改性嘅玉米澱粉啦，呢個改性嘅粟米澱粉係會可以令到佢更加之容易成型啦，同埋冇咁容易開裂。
4: 嗯，咁你哋同廠商有溝通過啦，有冇得出一啲嘅意見俾到你哋呢個發明可以再改良㗎？
6: 佢俾我哋嘅建議就係唔好用咁厚嘅咖啡渣啦，因為始終。佢個重量一加咗嘅話，運費就會加啦，就好多消費者就會唔係好想呢件事發生啦，所以就希望我哋可以令到成件事盡量輕巧啲啦。除咗方便運輸之外，亦都喺消費者嘅角度就係可以用一個平啲嘅價錢去用環保嘅包裝。
1: 嗱，經歷咗呢個發明非常可靠嘅。歷程之後咧，大家對於即係網購啦，或者買嘢嘅時候用幾多包裝啊，要唔要膠袋嗰啲習慣有冇改變到啊？其實有冇多咗依方面嘅反思？
3: 咁即係平時都係會更加之注重環保啦。即係譬如買嘢嘅時候咧，就可能我就會通常自備環保袋啦，咁就唔會去特別買膠袋嘅，咁樣就可以將可能嗰啲凍嘢啊或者係嗰啲。濕貨就會係用環保袋嚟裝翻屋企咁樣咯。
0: 我都可能係多咗諗點樣去處理啲包裝咯。即係其實我哋經過街坊啦，或者我哋自己之前網購啦，其實可能收到啦，拆開咁跟住咪抌咗咯。咁可能就唔會諗後續咁一個人已經可以拆到咁多嘢出嚟啦。咁十個八個咁點算咧？咁所以就係我覺得係經過好多嘅發現之後，先至覺得呢啲包裝原來。是不是盒中盒啦，咁越来越多，同埋佢全部都唔可以分解嘅时候，咁我可能就会更加注重，即係如果之后希望一嚟就推广到我哋呢个环保包装啦，二嚟就係、如果自己再网购嘅话，可能会唔会諗下啲包装可以点样再重用呢，又或者会唔会係可以做到回收。
5: 其实我哋参加呢个比赛都有好耐嘅时间，好长嘅一个

0: 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

0: 存同埋製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實都係幫我哋身體產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個嘅物質嚟嘅。
1: 清晨爽利，錢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電台15台聯播。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迅速成长。中央气象台预料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详细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9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拣楼。黄伟纶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嘅时间线，政府唔会延期。
3: 之前如果有朋友话，其实佢到期佢会延期嘅，咁我喺呢度清楚讲，我哋不会延期嘅。唔单止系话，因为我哋咁样讲咗，系话其实跟住仲有好多工作要推展落去嘅。喺20日，其实咧，房屋局都出咗。在特設銷售計劃嗰10個樓盤嗰啲樓書啊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喺9月之內，應該近9月底啦，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咁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2: 對於坊間有説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倫批評説法惡毒。
3: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啦。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2: 黃偉倫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2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個別住户透過綠表喺居屋二手市場買入單位。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在本港舉行的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他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迅速成長。他又在網誌表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已經陸續展開，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曉慶報導。
4: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2026在香港舉行，由香港電台和香港科技園公司聯合舉辦，16支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專隊伍同場競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為賽事擔任開幕禮嘉賓，先後同

0: 內地、哈薩克、泰國、馬來西亞參賽隊伍交流，了解備戰情況。
1: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2: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really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0: 他又為參賽的香港代表打氣。
3: 我們的 R1 可以夾到三個那些保龍比級。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4: ！Good luck。
6: 司長睇完覺得點樣啊？對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7: 大家全力以赴，這個都是很精彩的比賽嚟嘅。
0: 陈茂波致辞时候话：香港非常荣幸喺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佢指本港正系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个方向获得国家155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系迅速成长。
8: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0: 陈茂波在网志亦都提到，今年初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陆续展开，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9: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成功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陈晓君报道。
10: 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合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参与，其中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的格物和中文大学的工务不克。香港队伍今届有主场之利，有参赛者的亲友来到打气，也都有从事科技工作的市民来观战，形容融赛事精彩刺激，
11: 好精彩咯，刺激咯。哦，两间大学我都好支持，好出众啊！你睇头先比赛嗰阵时候，佢哋嗰啲啊拥趸几咁兴奋就知啦。
10: 有多年前曾经披甲上阵参赛嘅大师兄，今次就带埋小朋友支持一班后辈。
12: 其实10年前我都参加，我都代表大学参加个比赛，咁想俾小朋友感受下嗰当中嘅气氛。因为以前冇咁多嘢可以做，而家运算能力大咗啦，啲晶片可能做得好啲啦，所以就比赛就激烈啲，多啲嘢睇啦。
10: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喺开幕礼致辞话：赛事继2012年之后再度在港举行，认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是对机械人技术和参赛者团队合作的考验。
13: It is a true test of robotic agility, your technical brilliance. It is also about your collective.Teamwork and brain power, focus and discipline. But above all, it is about your flawless execution under pressure.
10: 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话：赛事过去多年启发好多大专学生成为优秀嘅工程师，对所有参加者而言系一个学习经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和足球等赛事，亦都有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细到场，说好开心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来到运动会的第二日，田径项目机械人三对三的足球

0: 球賽，觀眾睇得好投入，機械人失平衡或者入波，大家都俾足反應。另外亦都有考驗機械人手部精細操作以及真實場景之下的綜合作業能力場景賽，好似第一次舉辦的靈巧手專項賽，其中一項考驗機械人要用工具取放20克的粉末，誤差正負不可以多過 0.5 克。另一項要求機械人按樣板疊放20塊的細積木，要保持整體結構穩定。北京民眾董女士一家四口到場，她讚部分機械人的表現很好，很開心能夠讓小朋友感受國家科技的進步。
1: 我感覺他疊積木比我的那個疊的要穩多了，我感覺挺好的，然後就是帶孩子們看一看我們現在機器人發展的這個先進成果，也感受一下我們國家科技的進步。
0: 至於餐飲場景，機械人要準確識別出裁判要求點餐和野食的加熱指令，要適用食物夾準確將野食放入微波爐或者熱食櫃，夾野食的力度控制亦都不可以夾爛或者跌。組委會委員、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副主任龔蕭形容，全自主機械人在預賽表現的完成情況超出很多人的預期，但是如果機械人接觸的物體材質、軟硬度、擺放角度有細微變化，自主決策就可能會出現偏差。他形容真實物理世界時的不確定性是目前技術最核心的攻關難點，亦都是想通過比賽持續推動突破的方向。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詠琳報導。
2: 在本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會爭取未來幾星期邀請有興趣的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他又透露，有本地、內地或東南亞的網約車公司與政府接觸。另外，陳美寶表示，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的兩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預期。黄贝文报道。
3: 网约车法例今个月初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大约两个几星期，已经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考，首批考生将会在九月中起开始应考。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说，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触。
4: 在我们香港来讲，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营运有经验的一些平台的公司呢，其實都有跟我們接觸，都希望呢日後發了牌的一些平台呢，他們呢也都會在他的詳細建議裡面呢，是會跟我們透露呢他怎樣呢增加他的運力的。那譬如除了是一些私家車、網約車，甚至譬如能夠吸引到多一些的喜歡做網約服務的的士是去掛靠，令到他們的服務是多元化。
3: 他又說，運輸署會爭取在今年第三季內進行基線調查，掌握市民出行模式和數據等，又說正構建平台的監管系统，未来将会收集平台的营运数据。另外，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陈美宝说，反应符合政府预期，提到两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
4: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的构建、实体的轨道，甚至它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铁来讲都会是牵涉低一些成本，用的物料会少一些，也不需要好像我们重铁这样是有一个非常复杂和繁复的一个信号系统的，会有一个高架构筑物，一般来讲相对要钻探地底或者隧道都已经是相对没那么复杂的了。
3: 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说，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项目财政持续性等，又说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明白非华裔人士在港生活有时会面对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挑战，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门都会主动提供适切服务，协助他们更好融入社区，发挥所长。陈国基出席香港电台和民政事务总署合办的关爱共融嘉年华致辞时指出，全港

0: 现时设有大约十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并在各中心成立由社工带领的少数族裔关爱队。过去两年接触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家庭。陈国基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动各项措施，促进社会共融。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张子欣报道。
1: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又话，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明日在台湾海峡消散。中央气象台预计，直至明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台湾局部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雨量大约250至380毫米。受紫檀影响，广西的崇左、防城港、白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有暴雨至大暴雨，其中崇左市和防城港市都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广西最少13条河流、19个站录得超警洪水，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以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包括折叠床、毛毡、雨衣、雨靴等，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而在台湾地区，受到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的双重影响，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高雄有树木倒塌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没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嘉义以南地区雨势较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接近90%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央气象台预料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 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跟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区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今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咧会有活动举行，由晚上10点至11点半，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就必须左转去城启道去启程村方向。视乎情况，园区附近或者会实施其他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留意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仲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台助更新剧场第二集，从错误中学习，将垃圾变成花朵。
3: 谭伟权饰演阿兰爸爸，洪艺轩饰演年轻版阿兰，梁礼勤饰演成熟版阿兰，旁白梁洛希。
4: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5: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好灰心。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
4: 系啊，系清表姐叫我带俾你噶。你哋由细玩到大，佢真系好关心你噶。
5: 嗰本书开初我都放埋一边噶，点知嗰日无聊冇嘢做，攞翻嚟睇，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我系阿兰，铁窗生涯对好多人嚟讲系非常沉重嘅打击，唔少人因为咁样而自怨自艾，
6: 甚至一蹶不振，对前途非常迷茫。我都曾经经历过灰心失落嘅时期，直到读咗一行禅师嘅著作，书中提到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最重要系懂得学习。如果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就可以将垃圾转成花朵。以上嘅说话深深震撼咗我，我时刻警惕自己学习嘅重要性。我亦都睇过一篇报道，记述一位在囚人士善用狱中嘅时间学习，先后攞到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0: 令到原本对佢非常失望嘅父亲大感欣慰。呢段报道深深触动咗我，佢嘅经历唔单止鼓舞人心，更加传达咗不屈不挠、永不放弃嘅精神，非常值得我哋学习。惩教院所一直提供各式各样嘅资源，鼓励我哋自我增值，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香港专业管理协会同香港都会大学嘅遥距课程。喺亲友鼓励同支持之下，我修读咗香港都会大学嘅学士学位课程。研习嘅过程除咗增长知识，更加令我体会到好好安排时间嘅重要性，确保自己能够按时完成作业，令我有积极活在当下嘅喜悦。我知道修心同学习知识一样重要。喺呢段期间，我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经常提醒自己唔好再重蹈覆辙。一行禅师讲过，修心嘅第一步系观照，以正念同正确嘅见解，如实咁观察自己嘅行为同思维，洞悉自己嘅陋习，进而下定决心改正，唔好俾自己同身边嘅人失望。保持善良正直嘅心态，先至能够感染身边嘅人，做别人嘅榜样，为社会带嚟正向嘅改变。
1: 一台座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王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8: 我才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6:28啊，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梗系有万千宠爱陪住你哋啦。亦都会有星儿姐姐，星儿姐姐准备好噶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开放俾大家啦，咁啊可以打电话嚟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噶，会唔会咧喺之前写信嘅时候已经同佢讲咗，喂咁啦，不如咧你咧就试下咧打电话上去啦，咁或者啊我应承咗佢会打电话嚟试下可唔可以点到唱噶，咁啊真人发声咧个感觉系零舍唔同嘅，咁你想唔想试下呢一份零舍唔同的感觉呢，又或者已经试过我们叫做翻寻味啊。18723111 18723111。是啦，早前的礼拜四呢港式生活馆呢都听了这个的劇場啦，大家从劇場里面呢应该都感受到呢啊到底一些的更新人士呢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样啦，将一些真实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小劇場故事呢，希望等大家呢可以了解他们多一点啦。

0: 从而感受到如果他们能够去有份心去更新去改过的时候，是不是要给多些包容接纳和支持呢？上个星期访问了就是更生足球队的练 Sir 和马 Sir， 讲了怎样去训练一班在院所里面的年轻朋友，继而回到出来的时候其实还用足球这个这么好的工具令到他们去持之以恒，训练他们的团队精神可以活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毕竟他们的路都是很漫长，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面对的嘛。好啦，唔俾大家等咁耐啦，我哋邀请咧我哋今个星期嘅主角啦，就系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谦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噶。
1: 更生资讯轻松倾，
0: 哇，今日就犀利啦！上次咧访问马 Sir 同埋练 Sir 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啊喺节目尾声咧卖咗个关子啦，就话喂。下次咧喺呢一个更生资讯轻松倾咧，就会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今日啦有佢啊 ，Hello 谦仔
2: ，Hello 允儿你好啊，
0: 你好啊。咁之前咧你喺沙咀劳教中心嗰度啦，就接受过呢一个即系足球训练啦吓。喂，可唔可以讲下咧当时嗰个训练状况，或者其实初初参与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哇佢啲训练都辛苦啊吃力咁样嘅咧？
2: 咁我反而觉得冇咁辛苦，因为我一开始都系对呢个足球都有颇有热情啦。咁、所以话一开始参加呢个足球训练嘅时候，我都唔会话好辛苦，反而系开心啦。咁但系因为所内嘅训练都好辛苦啦，咁我个心情咧都难免会去变到好负面、好 down 咁样啦。咁但系有呢个足球训练嘅即系开始咧，可以令到我重拾翻嗰个对足球嘅热情啦，所以我反而系期待多过抗拒咯。
0: 嗯，但系咧嗱，讲真，譬如未入院所之前咧，你系咪都会即系睇下啲英超啊、欧联啊嗰啲赛事为主咁样？年轻人都系会睇，但系有冇真系同啲 friend 落去街场啊去睇下波嘅先？
2: 我谂都有啊，因为一开始小学嘅时候都系曾经系两年嘅足球后队嘅队员啦，咁可能。因为一开始对足球呢一样嘢呢都好有热情啦，所以喺训练之余都会去落街场啦，同啲朋友再去即係加啲额外嘅训练咁样，就希望可以喺小学嘅学界啦可以争取到一啲嘅奖项，踢得更加好。
0: 哦，原来谦仔系即系啊校队嚟嘅，劲嗱咁上次咧即系马 Sir 都有讲啦，话啊当时招揽人，你哋有冇兴趣加入我哋更生足球队嘅时候咧？哇，你一听到有呢件事嘅，系咪第一时间举手，定系都考虑下先？唔系，阿 Sir 话不如试下啦，我先试啊。你个情况系点噶？
2: 都算系，因为当阿 Sir 话有边个有兴趣啊去参加呢个足球活动嘅时候，我都系。即刻举手啦，因为我觉得即系我想将成个院所嘅训练咧系过得有意义少少，自己对足球嗰份热情咧都同呢个院所里边嘅训练咧系有少少相辅相成嘅感觉咯。
0: 好啦，嗱，好多嘢都冇预想之中啦，吓，突然间听到有你热爱嘅足球喺院所里边咧都喺度滚动紧。当你入到去队嘅时候啦，参与一个训练啦，有冇一啲回想翻嘅时刻咧，系令你好难忘或者改变咗你以往固有一啲嘅谂法嘅咧？
2: 我谂初期咧，净系可能因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咧，系可以令到我暂时去脱离呢个院所训练啦，所以系比较去主动去参与。咁但系因为但后来咧，透过训练同队友建立嗰种。互相鼓励啊，同埋嗰种配合咧，就去受到呢一样嘢去启发之后，就希望可以喺每次嘅训练都可以尽心尽力啦，可以投入每一次嘅训练，就同呢、这个院所里面嘅队友可以建立一个我哋叫做球场嘅基本咯。
0: 但系咧，我都话啦，你要做一个好嘅球员，首先要有好嘅体能咁样噶嘛。咁以往你都虽然有参与过一啲即系足球啊，同朋友踢波啊咁样，但系嗰个专业嘅训练咧，同可能一般自己去玩下同朋友踢波有啲唔同噶嘛。当你投入咗更生足球队之后，参与咗一啲专业嘅训练，你自己会唔会觉得啊喺训练当中咧，边啲嘢系比较难掌握啊？但系原来教练教完又觉得诶 OK 咁样。

0: 我谂就系、是、同、每个队友之间嗰个配合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唔系每一个人都擅长于踢波呢一样嘢，咁包括喺院所里面嘅、同学都系啦，咁佢哋可能其实对于足球呢一样嘢系冇尝试过，咁但系因为咁难得有呢一个机会可以喺院所里面去参与呢一个活动，所以佢哋都想去、改变下自己，透过足球呢一样嘢去。训练下自己体能都好啦，或者系无论系心境上面嗰个转变都好啦。咁所以话，其实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队友，其实佢哋系唔识踢波嘅。咁、可能包括我都系，其实对足球呢一样嘢，虽然系好有热诚都好啦。咁但系我嘅球技可能都唔系好好嘅一个人嚟嘅。咁但系点样去同大家去配合好踢足球呢一样嘢，我觉得系比较困难嘅。
1: 嗯，咁嗱，头先你都讲到啦，话可能踢波心情啊都会唔同啲啊，开朗啲咁样噶嘛。咁起码嗰个过程里边，大家好似忘却咗好多要谂嘅嘢，先全程投入咗呢一个运动足球嘅世界噶。咁而家睇翻啦，你回想翻喺呢段嘅训练期间咧，对于自己个心态啊或者情绪，系咪都有相当大嘅帮助？有时候有啲唔开心嘅嘢，一踢个波嘅时候好似踢走埋咁样，谦仔。
0: 都我谂都系，因为喺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一个永不放弃嘅呢一个精神啦。因为我觉得球场上面其实落后系一个常态嘅，咁包括系最近嘅世界杯都系啦。其实有好多球队都系由先落后后反胜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球场上面做嘢其实同我哋人生一样，其实场波一日未完，鸡声一日未响呢，其实一切呢都系由嗰个转机啦。咁我开始可能喺踢波嘅时候啦，可能体能都未必负荷多嘅时候，咁但我都去坚持去回防啦。咁可能或者系射波射咗好多次都入唔到波嘅时候，我都会坚持去起脚去尝做尝试。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这个坚持到底这个信念呢，是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的一个态度。咁另外就是我觉得团队合作这样东西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在这个队伍里面大家都有不同的长处，可能有些是强在这个速度，有些人可能是净在这个身体质素的，咁有些人呢可能是做一个中场指挥官的角色，咁其实大家都是一个不同的角色来的，咁怎样去善用大家的才能去踢好这一场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团体精神的东西。
1: 咁其实呢，谦仔，你觉得自己呢喺足球队里面呢嘅定位，你係去咗边一个角色嗰度呢？会唔会係中场指挥官定係点样呢？
0: 我谂我反而係做鼓励嗰个角色㗎，因为其实即係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唔係好擅长踢波呢一样嘢，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都唔知道要点样做啦，
1: 或者冇乜信心，
0: 系冇乜信心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即係大家唔识踢唔紧要，咁但係要坚持去追个波，去努力到最后一刻，咁可能我觉得呢一样嘢先系大家值得去学习嘅一样嘢。
1: 系，同埋咧，运动员咧都一定要有落场嘅话咧，就要搏尽无悔啊！吓，即系嗰下即系点样都好啦，一定要冲冲冲，或者用住自己最大嘅努力咧去踢好呢场波咯。嗱，老实讲喺院所里边系一个守监管环境底下，我要参与训练，时间各样嘢人安排好晒，系咪？咁啊，梗系容易掌握啦。但系翻到出嚟嘅时候，其实好似上次马上都有提到，就系都有十堂嘅训练噶嘛。翻出嚟有好多嘢可以好忙啦，有好多朋友要见啦，好多嘢安排要做啦。你点解仲要坚持啊？一定要去到呢个训练当中，有啲乜嘢魔力吸引你咧？吓，
0: 我谂呢个系对于自己一个承诺嚟噶，因为我觉得离开咗呢个院所嘅高墙之后，其实嗰个外在嗰个束缚咧系消失咗嘅。咁但系我觉得嗰个内在嘅考验先系真正嘅开始啦，因为我哋在社会上面都有不同的诱惑啦，来自生活的压力啦，或者是旁人的目光咁样。咁我觉得随时可能呢啲嘢都可以令到我动摇再犯。咁但是足球训练呢一样嘢呢，就可以让到我在呢个自由嘅世界里面可以仍然可以去保持呢个规律啦，自律啦，好似可以。

0: 可以去保持专注，可以提醒自己可以唔好再走呢个回头路去做啲错误嘅事情啦。咁每一次返到呢个球场每一次要去着上呢件波衫呢，都系喺度提醒緊我话唔好唔记得当初喺院所里面嗰个决心去改变嘅自己。咁我觉得呢份系对自己最真诚嘅交代。
1: 我记得啦，上一次连 Sir 都有讲啦，外界啊有好多嘅诱惑系嘛，好多嘢放咗喺度，花花世界。咁你冇理由将嗰啲嘢即系拒绝于呢个门外，因为冇噶，佢喺成个社会里边都有噶。咁几时弹出嚟嘅时候咧，系靠你自己去拣一个即系啱嘅路去选择，去拒绝一啲嘅诱惑噶嘛。咁所以打好自己嘅心理上面嘅根基咧，系相当之重要。嗱，我要讲翻下咧，就系6月28号咧呢一个比赛啦。我都知咧，谦仔都系其中一位嘅队员嚟嘅。翻到去当日嘅比赛场上面嘅时候，哇！你可唔可以讲下嗰日好深印象嘅画面啦？我好似话听到你话有入球添嘅，系嘛？
0: 我谂最深刻嗰画面就系喺每一次入波之后，大家都有互相去鼓励啦，去大家去击掌呢一样嘢。我觉得呢个系作为一个队员咧，系非常之值得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即系可能你谂下，你每一次入波都有好多队员跑埋嚟同你庆祝咁样，或者冇话入波，我哋每一次失球咧，其实我哋冇放弃到，我哋系继续去互相鼓励，即使我哋可能有啲比赛都未能够获胜啦，咁但系我哋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好正常、好平常嘅一件事嚟，咁但系点样喺每一次嘅比赛里面去做好自己本分，去同大家互相去到鼓励，去到争取每一场嘅胜利。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觉得系值得开心嘅。
1: 同埋咧，我相信咧，一生人咧都好难忘记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系嘛？因为其实对手咧都有好多唔同即系界别嘅人士啦，咁样能够喺呢一个即系我哋叫做喺院所以外嘅地方做一个咁特别嘅比赛，其实意义都好大。咁你自己咧有冇定下一啲嘅目标啊？嚟紧咧，我想做啲乜嘢？即系关于足球呢件事嘅，有冇更加大嘅或者更加远嘅目标咧，谦仔？
0: 点样去令到自己系用喺足球场里边呢一份精神去喺日常生活上面显示到出嚟啦？咁好似我头先所讲，足球场上面其实同你人生嘅道路系一样嘅。只要你一日未放弃都好，其实所有嘢都系有嗰个转机喺度啦。咁可能场波未完，你都可以追翻，就好似人生上面咁样，你可以继续去改变去。改善自己，令到自己去做得更加好，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值得去追寻嘅一个目标嚟。
1: 本来咧，我头先下一个问题就系想问一下究竟有啲咩嘢想同年轻人讲咧？咁样，我觉得头先嗰句说话，嗰一番嘅说话咧，对于我听落嚟讲咧，都已经系一个劝勉嚟噶啦。咁我都好希望咧，即系谦仔无论喺呢一个足球场上边啦，定系自己嘅人生当中啦，都继续坚持咧呢一个正向嘅目标。学你话斋，即系总会有逆境嘅时候噶嘛？点样用翻喺更生足球队喺足球场上边得嚟嘅一啲嘅正向能量咧？去打破嗰啲唔开心嘅嘢啊，抗拒呢个诱惑咧，其实只要你俾多啲信心自己，坚持一定能够做到噶。咁啊，今日多谢晒嚟自更生足球队嘅队员阿谦仔同我哋分享，多谢晒谦仔 ，thank you， 拜拜。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更生资讯轻松倾。

0: DJ 嘅多谢你自己啊，将呢首歌咧送俾咧头先咧更生足球队嘅谦啦，同埋佢嘅队员咧，仲有啦好多位咧即系年青嘅朋友仔，曾经啦可能犯过错，但系啦喺呢一个院所里边啦，咁经历咗一段嘅时间啊，我谂咧心理上边咧都有好大嘅一个即系蜕变喺度，翻到出嚟咧，唔会觉得哇自己好似面对困难嘅时候啦，好似 Superman 咁样啊，冇问题噶啦，掂晒噶啦，总会有嘅。但是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刚才讲了就说啊有很多一些事你要想办法去解决，亦都要同人家去合作，那个社会上面的环境是一样的，同足球队里面好像一个小缩影这样。那么将自己在足球训练里面学到的事放在日常生活里面，在那个过程里面是有很多的得着的。那我私底下即在那天倾偈的过程当中，录音的过程当中都跟阿谦讲。那他说啊是啊，真的有时有些事你没想过自己做得到，成日有时都会怀疑一下自己。但啊做到咯，得咯，跟住咧，当你真系就算俾人入波又好啦，即系自己入到波又好啦，咁嗰下你会发现，原来身边仲有好多人陪住你一齐去行嘅。大家一齐跌嘅时候会唔开心，但系会一齐同自己讲起翻身啦，边度跌低边度起身。入咗波纵然开心，但系我哋又唔好开心过浓，如果唔系好快咧就会俾人追翻噶咯，咁样系嘛？嗰一刻系咪一球就定输赢咧？绝对唔系，就好似人生咁样，你错过系咪就等于呢一生人都好似玩完啊，输咗咁样啦？唔系噶，睇下你点样去部署你未来嘅人生啦。你一个好大嘅对比先，头先咧系 DJ 嘅，多谢你自己啦。咁啊，好有呢一个现代感曲风嘅风格。跟住而家我哋翻去一个咩嘅环境呢？一定係海啦，朝头早黄昏定係夜晚黑呢？夜晚黑呢，咁隻船应该就会有好多嘅灯光，都好靓。
1: 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

知点解咧？每一次听到呢首歌咧，我就会谂到咧，夜晚黑咧嗰时喺维港会有啲船咧，好似嗰啲天星小轮嗰啲咧，跟住就会可以坐上去有餐食噶嘛，咁啊游下维港噶嘛。虽然我其实未试过咧坐嗰啲船，但系咧总系喺望住嘅时候咧，就会谂紧啊，有一日如果坐上去嘅时候咧，咁样游维港都几靓啊！只船又有咁多灯，但系再谂深一层，唔系。如果我坐咗上去，我就唔会见到只船咁多灯啦，系咪？因为咧，你喺个岸嗰度望嗰只船，就会见到佢咧，布置咗好多灯嘅成个外围嗰个外观啊嘛。咁但系坐咗喺只船里边嘅时候咧，就唔会见到咧有咁靓嘅呢一个风光噶啦。但系我永远都觉得咧，阿欣妮姐姐咧喺呢只船上面唱歌嘅时候咧，就系用嗰啲咧好古旧嗰只麦咧，嗰啲夜上海啊，嗰啲夜总会里边咧。有嗰嚿嘅麦，系我哋而家电台咧，仲有冇嗰啲麦咧？以前咧，我入行嘅时候仲有噶，好似喺大房咧二号房嗰啲系嘛，仲有噶，即系石果仅存噶啦，嗰啲麦啦，哇！你企咗埋去咧，突然间觉得自己咧，成件事咧。

好似真系专业咗咁样噶。你咧戴住个 headphone， 我试过咧行埋去，当然唔系录歌啦，系咪先？咁但系咧，你见到呢只麦嘅时候，你好想咧戴住个 headphone 行埋去咧，眯埋只眼，跟住咧影翻张相，你就会觉得哇得噶啦！就算我唱歌几咁难听都好啦，喺呢支麦面前戴埋个 headphone 咧，应该觉得会变成咗咧唱得好听咗好多啦，个感觉咧好唔同咗好多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曾经幻想嘅画面出现过咧？咁啊，而家咧唔使幻想啦，因为咧我哋节目实实在在咁。

0: 日天气咧就比预期之中好噶。前几日咧我仲见到哇，好似会落好大雨，但系今日都暂时 OK 唔错下嘅。你有冇享受好好嘅星期天啊？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
1: 所以心里没提起。

古 Sir 啊，古巨基，来年来日。晚上七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

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终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當局表示，將與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的技術指引和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的創新建造科技認證體系，為本地和內地機械人技術提供權威認可，協助拓展全球市場。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此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呢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是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无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3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

0: 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咧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1: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3: 大地书香，
4: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2: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5: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来啦来啦，大家系咪已经来啦来啦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听住万千宠爱先，有冇期待过，或者系咪已经等到颈都长？叫咗佢吓好多次写信点唱俾我听噶嘛？点解点极都冇噶，听极都未有嘅。哎呀，有时咧等待嘅过程咧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嘛，都系甜噶嘛，系咪？但系等得太耐咧变成苦啊！哎呀，24尾啊，咩有28尾噶？不过我未饮过，我怕自己身体个状况唔受得，一阵间咧就系饮咗落去，哇，肚仔搞搞痛咁样就大件事啦。系咧，即系诶，饮翻啲平和啲嗰啲好啲，五花茶嗰啲啊会好啲。如果你想清热嘅话，但系你发觉咦唔多对路，自己嘅体质咧就好似正如允儿讲自己咁样啦，都系难搞嗰啲，麻麻烦烦嗰啲咧，咁啊真系去睇中医，用中医嘅角度去帮你把把脉吓，佢嘅专业咧就 feel 到你啲脉象，伸条脷睇睇啊，跟住就知道哦，有啲咩要帮你去调整啊，开啲药方俾你。咁饮嗰啲好似仲更加药到病除稳阵啲啊！翻到嚟读信嘅时候啦，若果大家咧都想写封信嚟咧，咁除咗写内容啦，写你想点俾边个听啦，更加要寄啱地址啦噃，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高大威猛嘅叶小妹妹，咁啊，我想点俾咧，就系、是、高进想点俾佢嘅大小姐大榄嘅君君，恭喜你先成为咗咧，即系本世纪第10001位嘅感染者，你已经中咗我嘅糖衣陷阱啦，后悔已经太迟啦，冇得翻转头噶啦，不如赔翻3000万俾你补偿啦，君君你要1000万幸福，1000万健康，同埋1000万开心。收到呢3000万咧，你已经成为一位小富婆噶啦，以后都衣食无忧。唔知君大小姐对我提出嘅补偿方案啊，满唔满意咁呢？跟住咧，仲想点埋俾咧一班嘅姊妹图啊，有包包麦佩儿啦，同埋世恩曹卓恩啦，神神猪吴恩婷，同埋飞机加加欣欣佩斯玉儿 Coco 阿 moon 小傻子鱼跳舞猫小魔女家姐秋儿许雪雪，同埋我嘅皇帝妹小龙女大君小姐话想听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虽然我知呢个节目咧就未必成日会点到呢一个歌嘅，咁但系我都要。讲噶，哎啱啊！唔好成日觉得以为唔得就唔讲，咁讲咗唔得就都系讲咗嘛，系咪先？好啦，咁我都知好多人中呢只歌，所以我间唔中都有播咯。唔该晒，多谢咁已经系过咗7席啦，但系都祝你7席快乐，跟住就到。

0: 好咩啊？系唔使讲嗰个啦，嗰、那个唔使特别点唱啦，系咪？好啦，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啊，一切都要安好啊！多谢晒，我系高俊。Hello， 叶大大，温儿小天使，我是阿慈啊！我第一次写信上嚟呢个节目，希望你可以帮我抽中啦。唐福五厂嘅细伟，麻烦隔篱嘅兄弟听到嘅话咧，叫一叫佢听啦。喂，老公。我是阿慈啊，等咗你十几年啊，终于哇十几年啊，等到你嘅毕业啊，日子嚟到啦。我知道呢，我都好耐冇嚟探你啦，你唔好嬲住先啦、啊你会明嘅，你会原谅我嘅。近排呢天气好热啊，你要饮多啲水，注意身体，知唔知傻瓜。我呢就喺屋企乖乖咁等你返嚟㗎啦。将来嘅日子呢，我要同你共度余生，唔会放过你啊。以后呢都要你每一日留喺我嘅身边。BB 世伟，我爱你 ,I love you。同埋我想点俾呢世伟嘅一班兄弟们啦，大榄丝河嘅肥富金奇、小明傻彪同埋唐福嘅阿姨、白沙嘅邓几峰、林峰同埋大榄女监嘅 YoYo 小魔怪，人数太多不能尽录啦。我想点一首呢毕竟心爱过呢俾一班嘅兄弟姊妹听。唔该晒叶大大帮我读出呢封信。下一次，哇，等咗十几年啊！其实有时咧都好想听下佢哋分享呢十几年咧嗰个心路历程系点样。除咗我谂高山低谷呢四个字咧系好贴切之外啊，仲有我谂万般滋味在心头。嗰、那个万般滋味嗰个调味噶，唔系即系柴米油盐啊咁简单，嗰啲好独特嘅七味粉啊。胡椒粉啊，嗰啲唔知咩古灵精怪嗰啲，即系你唔系常用嗰啲调味品啦，我觉得都已经摆晒落去呢段时间里边啦。Hello， 我是罗湖的 MM 啊，八月咧系我的生日月份咁啊，我的生日愿望咧就是希望可以被抽中咯，恳求叶大大抽中我啦，唔该晒，同埋拣首歌自肥下先。我要点俾赤柱的小爆珠陈少熙啊，同埋识佢的兄弟，唔该手，唔该手添，快得滞个脑同个口配合唔到。唔该咧，用只手拍拍佢，系啦，等佢听，等佢知道中咗点唱，仲有滴滴啦、出奇啦、卓南啦、十八师嘅陈陈王子啦、Coco 嘅碟歌啦、荔枝角小刺蛋啊，同埋宏仔唐福嘅微笑、贤仔大榄嘅英杰啦、碧屋嘅财神啦、子峰啦、初五啦，当然唔少得呢段日子陪伴我嘅好同学仔啦，肥斯维维、叶少瑞士、唐碧莲、彤彤冰女，仲有嘉欣、婉儿、玉儿、小柔、汉堡包啦、思嘉、Coco、丁丁奶奶、心如糯米、淑英，仲有思婷、梅姨、提子、九妹、钻石，多谢你哋咧俾我嘅生日卡啊！总之咧，识我 M M 嘅都有份收歌啦，多谢大家，早日咧就。又翻屋企啦吓，毕业毕业啦，整张靓靓嘅战书撑住 ，Love you all， 谢谢叶天使帮我读出啦，多谢你啊，咁啊要多啲饮水保护把声啊，知唔知啊？
1: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我系傻鸭啊！
0: 我想同八月十七号大小姐 ring ring 下生日嘅，讲声生日快乐！傻鸭喺度咧，祝你年年都十八岁，越嚟越靓，早日回家。傻鸭好挂住你啊！不常见常就三 love you。另外想点俾一班嘅朋友仔，扣肉高妹 money 小甜三黏黏同埋阿蚊 Y M C 阿童啦，三眼仔阿肥仔咧阿爽啦，同埋细佬肥文。老公阿细，BB 个爸爸阿徐啦，同埋士巴拿甜甜加二，人数众多，识我傻 app app 嘅都有份收过啦，唔该晒所有工作人员啊！祝节目蒸蒸日上，收听爆单，我系 app app app app。
1: 其实咧 app 咧 app app app app 咁样噶嘛，咁如果我咧，我识唔识？app app 定系净系 app 先 app app 噶，我好似未听过啲我咧，啲我都有发声噶，但系佢哋发啲声系点样噶咧？唉，搵日要去卖烧鹅嗰啲，香港冇，你冇见到一排？唔系，我以前咧细个咧有段时间咧住深井噶嘛，你知深井食烧鹅好出名，以前真系有好多唔知鹅定 app app。 系啦，佢卖烧鹅噶嘛，但系应该系鹅啦。咁

但又唔系全部饿饿嘅，我见过有 app 咁样喺度行噶，我都唔知佢哋系咪一家人嚟噶啦。好啦，我系喺大榄饭 A 全体香港人啊，因为咧呢两个星期发生太多事啦，唔知点解啦，身边嘅好友突然间咧都有好多去咗单独酬金，唔知佢哋而家点咧？只是听到咧啲朋友咧每日都喺度喊，我个心都好痛啊！咁冇咩嘢可以做到，唯有就写信嚟点唱俾佢哋听啦，祝佢哋早日回归啊！以下咧就系我嘅点唱名单啦，大榄饭 A 嘅刘永文、沈敏婷、开心娇娇、宝善阿妹、思雅、优妈、卓林、B 女、公仔、小云、阿桃、小薇、阿秋，仲有秋妍、Y Y、Joey、可乐妹、悠悠、子莹、Winnie、猪女、阿茄同埋咧就系乐仔嘅，仲有饭 B 嘅维维鱿鱼啦，机房嘅精灵阿 wing、四眼妹阿 P 啦，加一嘅大方彤彤靓妹，大饭堂嘅贤仔小肥 Maggie 阿梦啦，罗湖前教所嘅 JoJo 阿 B 小妹米仔天儿豆豆阿孙何永恩华女高妹敏婷啦，同埋南监嘅大傻大石沙士，仲有就系细风嘅，咁希望大家都收到我呢个点唱啦。佢哋署名系我哋系大榄饭 A 嘅香港人。好啦，署名系六 B 嘅通菜小王子，哈哈，有冇飞天嘅先？飞天通菜。嗱咁嘅韵儿小天使，我就第一次点唱啦。我系荔枝角六 B 嘅通菜小王子，想点俾一班六 B 嘅小伙伴啊。咁啊，有识嘅高进，咦咁啊劲，今日高进就第一个即系被读出点唱信嘅人。对入爱河嘅肥仔乐，晒极都唔黑嘅希仔，健谈之子金毛聪，腹肌受麒麟，好百厌嘅细妈，咁啊傻傻地嘅金毛贤啦，好人嘅细路啦，阿坤发仔子轩，仲有就系 Simpson 啦，高东芝麻仔，要用字典写信嘅靓仔，阿勇啦，油田，车手达仔，最后咧就系9月1号生日嘅 Billy 哥 Billy， 多谢大家一路以嚟嘅包容体谅，祝大家一切都顺利，六 B 众人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继续俾多啲通菜啦食啦，通菜系抽筋菜嚟噶，你小心啲啊！如果有啲身体状况啦，唔好食咁多啊，知唔知啊？

我是神秘人，神秘人。华语姐姐你好啊，呢个系专属小伙伴嘅点唱。首先咧就系正同 app app， 系啊，咦咁多嘅正同系唔系正同 app app， 系正同 app app。臭蚊 YMC 琪琪阿粉阿 blue 甜甜 money 靓妹鬼妹小乔高妹阿 ring 阿朱以上人士估下我系边个？因为我系神秘人，我今次唔开股。嗯，我相信你哋咧就应该估中嘅，不过估中冇奖噃，估唔估得中都好啦，都收到我呢个点唱啊点歌歌神秘人上。范 A 的金毛和红毛啊，尹怡大大啊，我真的要写嚟吐下苦水啦。咁咧，亦都系咧咩？我哋两个首次合作，呢个星期咧发生咗好多事，而家咧又想透过大气电波为各位战友加油打气啊。咩啊？唔知点解咧出咗一个咁大嘅问题？我哋相信咧女监咧冇咩情况嘅，我哋只不过咧呢、這个期数咧，唉，有啲事发生咗啦咁样。咁到底发生咩事呢？仲仍在调查中啊！可怜咧，有啲人咧终日以泪洗面，都唔知点算好。希望咧佢哋可以好快有个即系好嘅结果啦，亦都明白到件事发生咩事，大家要清楚就最好噶啦。好啦，咁我都希望咧点歌仔为国人加油啦。咁就系大榄嘅朋友仔，全部都有份收歌啦。

样，令到咧好多朋友仔都去咗呢一个单独酬金，即系水记啦。咁希望快啲搞掂件事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如常地喺监狱里边度过呢啲日子啦，生活啦，咁样生活也是要如常的嘛。好快就中秋节噶啦，系啦，人月两团圆，好多人都话咧，中秋节啊、新年呢啲大节咧，特别挂住屋企人嘅。咁所以如果而家你可以同屋企人咧一齐嘅时候咧，就必须要好好珍惜啦，因为有时都唔知道有啲咩事会发生，突然之间你会同屋企人可能未必可以喺埋一齐啦。有时系短暂嘅，有时系比较耐嘅咁，所以。珍惜眼前人，活好当下，活在当下。Hello， 幻月小天使，你好，系罗湖嘅三眼仔啊，想点唱俾东头嘅老公乌冬，听日咧系咩啊？哦，因为九月九号先系我 OK， 我哋嘅纪念日啦，踏入我哋十二周年纪念，呢、這个咧都系我哋一个咧冇喺大家身边过嘅纪念日嚟啦，所以你话特别又得，系啊，难忘又得，唉，咩都好啦，总之都系要过咯。今日纪念日咧同以往唔同啲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希望可以凭住有爱咁样咧去过呢个日子。以后嘅纪念日咧，我哋就唔会分开噶啦，我哋可以相拥每一个纪念日啦。爱你啊，老公乌冬，好啦，呢一个十二年快乐啦，祝允儿你嘅节目都蒸蒸日上啊！呢个收听率辛苦晒咁多位工作人员啦，咁我想点两首歌嘅，唔知可唔可以帮我播到其中一首呢？我系三眼仔。

Hello， 人美心善嘅叶大大你好啊，我系阿 U 啊，都有一段时间冇写信嚟噶啦。今次咧系想同史哥讲啊，你咧就唔会前途茫茫嘅，你只系遇到骗子啫。咁啊，做单身狗又有啲咩问题啫？唔好再相信嗰啲虚无缥缈嘅嘢咧，会喺你嘅面前，喺你嘅世界出现先得噶。唉，跟住咧就想同最爱嘅老公阿 D 讲啊，我哋今次咧真系共患难啊，不过共患难嘅时间有点长，我相信我哋呢十年都应该挨得过嘅，以后都冇乜可以难到我哋噶啦。老公我爱你，感谢叶大大，唔该，希望可以播手，只是太爱你啦。咁感谢你嘅团队同埋大家对我哋嘅爱啊。佢话张哥哥几时铺头、啊？好啦，我就帮你问下佢啦。不过佢而家工作翻工有点忙啊，睇下夹唔夹到时间啦。哎呀，小天使啊，我是赤柱的小峰啊，好短时间写信嚟，但是好长时间冇读出啦。咁希望呢可以点俾啊，我先为我妈咪悠悠刘永林提前预祝呢 ,9 月3号生日啦，咁啊可以收到一张你心目之中哦，唔系生日，系成绩表啊。OK， 一见到个号数咧，佢话预祝九月三号，我就讲咗生日添，系预祝你攞到一张心目中理想嘅成绩表。跟住咧就系同我家爱妃啊罗湖嘅阿国民宝祝七夕快乐啦。我好担心你啊，希望咧可以同你一直相爱到老。I love you。天气热啊，多饮水，知唔知？好啦，咁啊，虽然咧有点唱人名，但系咧人数有限啊。我识得嘅冇上榜嘅就在心中啦。赤柱嘅兄弟阿七，仲有就系、是、兄弟细倾，Tiger。RM 豬魚仔奶仔梁山公仔阿喪大隻廣啦阿 Ben 啦方志哥芙蓉哥首哥肥城和哥太子肥馬鯊魚阿旭高佬一名哥同埋阿 Sam 迪叔阿九嘉文叔同埋列叔謙哥阿奇文才斌仔阿布細風鮑魚同埋泰山雞泰山唔系，等下先，嗰啲标点符号错咗。细风鲍鱼同埋阿泰、山鸡、朗仔、阿肥、豪叔、陈志林师傅、威华叔、肥毛，仲有架餐权。佢真係架餐喎，唔係架撐咩 ？OK， 個撐字。Okay、好啦，星仔雞傑、思君、阿少、波記、文叔、馮生、小白、阿細、大林女監嘅咧，都有好多朋友仔啊嚇。咁啊，大家識得佢嘅都要對號入座收歌啦。佢係邊個？佢係赤柱嘅小風上啊！他朝一日一定会再遇见嘅，不过梗系唔好喺呢个铁窗呢一个围墙之内啦，出边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

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你发哥你觉唔觉啊？你觉唔觉阿允儿啲行为有时会有啲古怪噶？即系你系咩冇话 ？OK OK， 咁都好啲。诶，问阿星儿咧，星儿你成日同我做嘢，你觉唔觉啦？叶允儿有时候啲行为有啲古怪噶。佢话净系啱啱嗰下啫，因为星儿咧拎翻啲嘢入嚟俾我，就系制作咗一阵间播嘅空中留言信箱啦。咁佢推门入嚟，个音乐喺度噔紧嘅时候咧，我个头咧就唔知点解咧喺度拧左右咁样拧，跟住佢问我做咩事，佢以为我拉筋啦，咁但系又唔系好似啦，咁跟住话唔系啊，我拧头嘅原因系。唔知点解呢排我自己咧嗰个即系网络接收得麻麻地，咁我就喺度拧头，唉，佢又做咩咧？成日喺度转转转，我开个 Facebook 专业，佢又转转转，我就喺度拧头。咁跟住我谂住系试下驳翻公司个 WiFi 啦，因为平时我唔驳嘅，佢有时都有啲慢啊，因为咁跟住我谂住驳一驳啦，即系驳一驳，睇下驳一驳啦，驳唔驳到佢得啦。咁但系点知咧，佢都系一路个圈喺度转，一路都转，一路都转。咁我咪不其然自己喺度拧头咯。有时同埋咧隔住玻璃咧，咁佢哋听唔到我讲嘢噶嘛？有啲情况，但系可能佢哋出边做紧嘢，或者冇好留心，因为佢听电话或者做其他嘢嘅时候咧，我有时删咗或者播紧歌咧，自己喺度口噏噏啊，或者我唔知道做啲咩嘅时候咧，我有时自己咧喺度谂，我企喺出边睇呢个叶蕴仪，我都觉得有啲古怪。有时古怪都几好啊，古怪得啖笑 ，OK 噶。好啦。是啊，是咩？你帮我配音啊，原来即是我在度唔知做乜嘅时候，你帮我配音。其实挺好玩嘅呢件事，我细个都同啲仔女成日玩咧，就是个电视开住咗，咁跟住咧就删咗个声，就喺度话：喂，做咩事啊？喂，帮我拎个即系擦胶嚟啊！咁跟住自己个配音咧，你可以训练到小朋友咧嗰下嘅即时回应啊，同埋想象力噶嘛。我觉得呢个其实大人都可以玩嘅，挺好玩嘅。好啦。咁我下年啦，应该2027年咧，万千宠爱啦，这个节目就廿几年啦。咁但系我哋叶蕴仪粉丝团咧，一班嘅更新人士啦、好友啦，咁样聚集咗一班好朋友仔，得闲做下即系义工啊，咁样嘅朋友仔咧，呢一班人咧就已经聚埋咗十年噶啦。所以我已经咧邀请咗星儿姐姐啦，咁应该 John 哥哥啦，以前咧帮手听电话嗰啲咧，我都谂住咧。嗌晒佢哋嚟，哇！如果系都几正，不过有啲成日喺大陆做嘢，有时候揾佢哋可唔可以早啲 mark 定佢哋嘅期发落嚟先？系，咦系，好啊！星儿提议呢个好，现场整一个斗快听电话，系、OK 嘅，睇下边个快，同埋咧一轮嘴讲嗰啲嘢咧，睇下佢点样去即系写翻低对方讲啲乜嘢先。好嘢，好玩啊！呢、這个嘢，好，我哋要集思广益，大家觉得有啲咩可以玩嘅，或者其实咧，你唔好以为你哋冇得参与，可能你哋都有得参与都唔定噶。不过参与嘅方式唔系嚟到现场啫嘛，系咪？好啦，容后再公布。而家咧就要读一读翻咧，到底大家咧有冇写过一啲信息嚟喺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系啊，可唔可以抽得中你啦？

韻兒姐姐，我想送首歌俾豬鼻仔啊 ，Kenan B B 咧，由星期一開始咧就係 K1 嘅大 B B 啦，好感動啊！睇到佢結業禮咧，有好好咁樣介紹自己，平時咧咪話佢咧唔知喺度口噏噏唱啲咩歌嘅，原來係佢嗰首校歌嚟噶，道具結業禮咩嗰日。我在他隔离唱我先知哦，有时小朋友唱歌呢那些音呢你是捉不住的，你是不知道他唱什么的。那啊得了迟少少啦，是啊，好像你这样去到毕业礼当中你就会哦，原来这首成日口音就是校歌。喂，你好啊，我是 Alphys 啊，今日咧自然系想同我女朋友阿 V 咧讲几句亲爱的说话啦。我是你男朋友啊，补翻句纪念日快乐同埋七夕快乐啦，好挂住你啊！你收到我最 update 嘅信同埋相未先？妈咪话咧要月尾先至嚟探你，我哋又要月尾先至可以咧知道大家嘅近况啦。虽然相隔两地，但系想知道你而家嘅情况点样啦？其实我经常会咁样谂，系啦，我仍然喺。

你嘅身边嘅，知道吗？你唔系一个人噶，因为你有我嘛。希望你快啲收齐啦，我仲有写咗好多好多信，同埋影咗好多好多相俾你睇噶。你要乖乖地待我，照顾好自己，等你翻嚟我嘅身边照顾我，知唔知？唔系我照顾你，知道吗？大家一齐照顾对方啦。乜我不是一。take pass 咗啊，冇肥佬啊，咁啊，然后又要准备学车啦，哇！之后咧就可以做你嘅专属司机耶！ Yeah! 你要等我嘅好消息啊，不过你放心啦，我依然咁样都系咁挂住你，超级挂添。近排天气热，记得多饮水，要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唔舒服就要休息一下。听完留言咧，就要乖乖地瞓啦，知嘛？晚安，我哋梦中见，我爱你啊！仲有心哥，你最近点啊？天气好热啊，热到你懒得复我呢个信添，唔紧要啦，你要吓饮多啲水，知唔知 ？OK。好啦，等你啊，仲有一班朋友即系琪琪啊、Cat 啦、Y 仔、阿 Wing 于、加一加三色细佬 Elvis 嘅，咁啊最近天气热，小心啲。好，又话想听《穿波鞋的恶魔王》。

老嘅吓，糖尿妹，我系大了小宝宝啊，又话每一日一封信嘅，点解我只系收到一封？你可唔可以勤力少少？依家先过咗60日，我哋仲有600多日先至可以真正见到面啊！你要加油啊，唔好再偷食朱古力啊，知唔知啊？如果唔系嘅话，屎梗啊你！知道自己身体状况系点样噶啦，唔好曳猪，唔好喂食啊！你好啊，韵儿姐姐，我想点俾我个老公，我老公系大榄石博企啊，二号仓嘅俊杰，好啦，好热啊，有冇饮多啲水先？有冇机会冲多几次凉吓，解下暑先？知唔知啊？家阵咧倒数一个月噶啦，好鬼开心啊！好啦好啦好啦，快啲啦快啲啦，好快我哋可以见噶啦，好挂住你啊！等得两日啦，我哋星期二就会见噶啦，老婆爱你啊，等你翻嚟，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谢你，永远都要喺埋一齐，我哋永远永远都会喺埋一齐噶，我爱你，唔该唔该。你好啊，我想点首细一比荔枝角收下锁嘅肥番薯，同埋咧同佢讲喺入边咧，唔该食少啲烟，每次打爆都好贵啊，刘 B B 爱你。小乔咧就想点俾唐福嘅柏奇听，老公挂住你啊！我听日咧就去旅行噶啦，拜拜你条尾，因为我会搭早机，我会买手信俾你噶啦。去完旅行第二日翻嚟就会探你，我会玩得开心啲，唔使太挂住我。今日咧已经寄晒啲信噶啦，放心啦，30号687都补翻噶啦。风雨再大，有你就是晴天。5日后见啦，老公 ，love you。小天使你好，我叫做9号啊，出翻嚟7个月噶啦，第一次咧用电话嚟到点唱，以前咧可能就系写信点唱系嘛，麻烦晒你啦，帮我读出呢个点唱啦，俾各位兄弟手足听咁啊，好啦，咁啊听到听到咯噃，咁啊我未来2个月咧都会去探你哋噶啦，唐福嘅马文浩、石壁、鲁文迪、杨永德、林少峰、赤柱细佬陈家俊，系咁多先啦。仲有阿 K 啦，同埋光仔，你两个差唔多出到嚟咧，记得咧就啊唔好再入翻去噶啦，出边见啦。白沙读紧书嘅家俊，等你啊，加油努力啊！出翻嚟嘅时候，我哋再聚，一齐食饭翻啦。就变咗 B B 话添，冇事，一齐食饭啦。佢心谂：喂，大佬啊，韵儿咩食饭翻啊？你唔好咁搞，我冇写 double 字噶。想点唱兄弟俾荔枝角嘅 baby 叔 Gary 哥、伯伯轩仔、星仔，仲有我老公细 B 众兄弟，同埋咧赤柱嘅阿峰啦，兄弟唔需讲咁多，唔需要讲咁多，唔系佢真系咁写嘅，唔需讲咁多，系咪先？应该系唔需要讲咁多，系啦 ，OK， 在心中。你好啊，我要点唱俾正在而家进修紧嘅太太听啊，老婆佩斯，你要做嘅事咧，你要我做嘅事咧，我都会一一咁样为你做好。我清楚知道咧，你喺里边咧有几辛苦，有几咁需要我去支持。虽然咧当年咧我去即系院所嘅时候咧，你因为各种原因冇嚟到

0: 探我，都其实过咗咁耐啦，我都冇放喺心啦。你一定可以咬实牙关咧，挨过呢一关嘅。呢关咧就系上天对我哋一个最大嘅考验。老土啲讲啊，我哋两夫妻挨过呢一关咧，就一定会修成正果。所以你都要相信，无论我哋咧分得几远都好啦，你个心同我个心永远都系喺埋一齐嘅。我个心都系得你一个啫嘛。你呢个无良租客啊，一直啊喺个心嗰度霸咗咁多年个位啊，又唔交租。都冇俾人趕走，你就明啦，係咪？明啊明，唔明啊問黎明。你啊幾咁重要，自己知啦。最後咧，我想點埋俾幾個最好嘅兄弟姊妹聽排名，不分先後赤柱嘅家豪仔，唔知去咗邊嘅四眼輪啦。荔枝角嘅公仔槍車仔四眼華，羅湖戒毒期嘅妹妹卡文啦，羅湖嘉文嘅妹妹十三，希望小天使幫手播滴滴金俾我太太听啦，祝佢身体健康，早日完成呢、這、一个即系人生嘅另类旅程啦。希望小天使佩斯嘅老公大声响。Hello， 叶大大你好，听到万千宠爱又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啦。今日想话俾白沙嘅 Daniel 听啦，你转咗仓，我哋应该咧会近啲啦。但系而家咧仲摸索紧啊，咁啊搭车要搭几耐？不过都唔系一个问题啦。呢度咧好似系探多一日嘅，即系一个月有五日。唔知我都要再了解一下，冇问题啦，尽量读啦，唔使担心噶啦，乐观面对，希望在明天啊嘛，月头就会嚟噶啦，等我啦，你估下我系边个？讲到而家先叫人估下你边个？我鬼鬼骂你！Hello， 我是早排咧喺碧屋监狱四师出翻嚟嘅伟乐啊，我想点歌俾四师嘅兄弟啦，当中有桂雄、阿康啦、君汉、阿忠、华仔、柏林、Jingle 啦，多谢你哋为我制度嘅，我为我特别订制嘅 farewell party， 仲要唔使担心咧，我放学嘅时候咧有好多麻烦事，多谢晒啊，好啦，出嚟再玩再见啦，好冇？另外咧，阿康你要买嘅十二本书咧已经帮你买晒噶啦。你再同人确认一下啦。好，下个月一号就会嚟探你噶啦。多谢万千宠爱咧，帮我读出呢个点唱。玩鱼你好啊，我是长嫂啊，想点俾呢就是石壁的黄大仙师傅啦，最近我哋成班 DM3 的旧战友呢上咗豪波屋企打边炉喎，大家都有说有笑，好开心嘅乐也融融。咁依家大家都话呢，希望呢就快啲见到你啦，好挂住你啊呢位老顽童，日子好快过等你，大家一起到时再打边炉聚一聚啦。允儿你好啊，想留口信俾老公唐福嘅阿 Wang，Thank you， 老公你今个星期点啊？好挂住你呀、啊，好啦，冇见你啦。寻晚曼联输波，唔知你有冇睇翻咧？爱你吓，咁、啊、即系佢系曼联 fans 系咪？系咁要波丧噶咯会输波啊嘛，又系你讲嘅。好啦，婉宇姐姐，我想点俾赤柱嘅 TKO 陈伟霆听啊！老公系我啊，你老婆揾你，你老婆揾你，好挂住你啊！我哋咧仲有唔够一个月咧就可以见面啦。其实唔知你咩心情啦。今日阿妹嚟咗，我哋啱啱咧整紧咧打边炉嘅嘢啊。我哋今晚咧就喺屋企打边边，之后咧叫咗阿妹咧做免费劳工，帮我执嘢整嘢，哈哈哈哈！依家咧仲争床架啦，其实其他嘢都到齐啦。
1: 我自己都觉得几犀利。自己咁你要赞下你个老婆啦，厕所板啊自己都识装啊，
0: 赞我赞我，好啦，我哋准备食嘢噶啦，一路听住万千宠爱，一路食嘢，一路听下读唔读到呢个点唱啦，我爱你啊老公。好啊，爱你嘅人又点知系头先嗰班咁少啊，仲有一啲排紧队出场等住讲爱你同埋挂住你噶。就是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今日接通电话被抽中的朋友仔啦 ，Welcome！
2: 嗨，
0: 请问
2: 我又跟小女儿我们在一起在吃火锅，然后朱棣妹妹莎姐我们一起，我们现在在商场里，莎姐每年暑假都会给朱棣买衣服。

0: 下午就是带朱莉在逛街，笑死我，今天带口训的嫂子说我们的暗语像摩斯密码一样，我这两天睡得可好了，晚上两三点睡丢手机就睡着了，可以睡很久，吃完午饭可以再睡，已经养成了懒猫了。新来的宝宝会睡觉也很厉害哦。妈自从大陆回来了，明天去看你，我让她给你带口信。弟弟不知道想去哪里玩，不知道带他去哪儿，哪都不想去，累累的，什么都是我来弄，很没意思。我这有点吵，我就不给你录太多，明天让妈子给你带口信，你乖乖多睡觉，多喝水。晚安，梦里见，我爱你。明天奶奶去探你哦。
1: 喂，阿忠，你又做紧咩咧？唔知你仲有冇写信俾我咧？我礼拜五收完你封信，探完你之后，发现你有嘢冇同我讲喎。唔知你记唔记得喺封信度写翻同我讲咧？今日冇嚟到揾你，就系谂住睇下下个礼拜，我都唔知啊，再睇下点先。我哋记得。写翻封信同我讲你想同我讲嘅嘢喎，好啦，知你都喺度玩紧噶啦，玩得开心啲啦，我就食埋条雪条先啦，拜拜。
2: 我想多谢一间影社嘅陪习哥阿姚 Sir， 多谢姚 Sir 对我哋呢班人好好。同埋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3: Hello， 老公仔，今日抽中咗啊，开心仔啊！我琴日有啲夜翻屋企，所以咧，其实我而家先啱啱醒咯。同埋老公，我前几日见到你嘅时候，同你讲话廿七号过嚟，我应该唔得啊，我要翻工啊，我应该要28号先过到嚟，唔知你申请成功批核未咧？同埋我应该过两日星期三或者星期二会帮你去攞嘢，我约咗嗰个人先，跟住我就会搵龙哥去拖架车咯。如果你有啲乜嘢要我留意嘅话咧，你记得搵福利官 call 我啦。如果可以嘅话，就叫佢12点后先打俾我，因为11点前我都系瞓紧觉嘅。唔紧要啦，我今晚再写信俾你啦，其他 details 嘅嘢。好啦，老公，我 love you 啦，今晚写信再讲啦，拜拜 ，love you，love you。
4: 我想同6B 嘅东邪讲，今日我哋1个月啦，你一直以嚟都叫我试下打呢个电话，而今日系我哋最重要嘅日子，咁我打咗啦，亦都唔好咁开心住喺度笑住。好紧张，唔知道应该同你讲咩，但系我哋嘅经历好似好奇怪咁，不过唔紧要啦，我都会等你翻嚟，我哋仲一齐好好生活。我听日嚟探你，你记得唔好笑我。好啦，拜拜。
5: 你住边啲啊？终于打到电话上嚟，我希望你听到，你边下个礼拜会过嚟揾你啊？我记得你同保利官讲咗星期四、星期五唔好过嚟，我一定会记住嘅。咁你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就会见到我噶啦。落大雨啊！如果真系落大雨，雨都会嚟噶，唔会走咗，你知唔知道？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拜拜。
6: 成点号
7: ？Hello。我正曳曳狐狸仔，你知唔知道我而家喺边啊？伟哥个老婆打嚟叫我去食饭啊，佢话饮酒喎。我啱啱翻咗村接埋两个仔咧，行咗过去啦。你今日望到我咧，好唔知点啊？咁着迷得唔得噶？我无时无刻都谂你咧，今日讲话吸引力法则啊，好快噶，好快出翻嚟，几耐都等你。我哋一齐好好地咁过埋呢段日子啦，唔好气馁啊！我顶得到噶，好啦，我食饭啦 ，see you， 拜拜。
8: 其实咧，我成日听呢一个留言信箱嘅留言嘅时候咧，我都会成日拧个头过去同阿星如喺度对望，因为咧有时听到家属嘅分享咧，自己都会有好感动嘅地方咯，同埋听到有时佢哋嗰个真情流露咧，哇，谂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有首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

0: 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到国家科技的进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指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路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说幼童在道路上面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约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6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3至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 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

0: 咧？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0: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8: 你有冇谂过一本旧医书、一张安胎符，甚至一本祖堂账簿？可以话俾我哋知几多关于香港乡村嘅故事。讲起香港历史，我哋通常会谂起城市发展，但系城市以外，香港乡村又系点样运作？以前嘅村民系咪真系大家想象之中咁乜都唔识呢？一个乡村医生除咗医病，点解仲要识得写符？村入面的学者怎样帮人写信、定村规，甚至和海外亲友保持联络？今晚有我黄淑仪和大家重温今年五月由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专题讲座。由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专题讲座，从文献中探索昔日香港乡村生活面貌。讲者是对本地乡村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剑桥大学博士、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名誉院士夏思义博士，他亦是《香港的村落与镇墟》这本书的作者。今次讲座，夏博士就透过香港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翁氏朝特藏，带领大家走入昔日香港乡村的日常世界。不过在认识这一批典藏背后的故事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其实翁氏朝是一个什么的人呢？
9: 这个翁氏朝呢，就是一个村民，就是海下村。海下村是西贡至北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很穷，以前很穷，下家村。这个是北西贡，这些是可以耕田的地方，除了这些之外，冚唪唥是山来的，不可以种田。所以就那些田是95%是山，就不可以耕田，所以 是很穷的地方，没什么钱的。这里海下呢，就这个北西贡之间呢，最年少是111年创船的，所以就是英国人到香港呢，海下村已經有110年嘅咋。翁氏朝佢係1874年出世，1944年過世。佢嘅爸爸有四個仔，佢呢個翁氏朝最細。三個阿哥都係讀咗書，但係讀得唔係幾深。但係佢嘅爸爸咧就翁氏朝出世咧，就知道佢係比較聰明啲，所以佢話應該係讀書深啲，所以佢哋叫佢就過海。去胡搞藤村喺嗰度讀書咧，係因為嗰度有名啊，有個學校有名。海下嘅村有個學校，但係好無名嘅，係可以讀幾個月或者一年嘅咋。所以翁氏朝咧就搬咗去胡搞藤讀書，佢喺度讀五年就翻嚟。翻過嚟之後咧，佢係跟住佢嘅堂兄讀醫生，佢讀咗醫生咧。就開過一個藥療館，係西貢墟，所以佢喺西貢墟 開始做

0: 醫生，佢係十六歲開始做醫生，所以係1890年就喺西貢開始做醫生。佢結婚咧係1901年，佢係嗰陣時27歲，但係佢覺得咧就西貢區咧係因為咧就嗰啲樓啊好窄咧，就冇空氣咧，好多老鼠咧就好臭咧，佢都係有嗰啲鼠疫咧。1893年有個好大嘅鼠疫，就喺西貢區，所以佢話咧就唔好結婚喺西貢，所以搬翻去海下，起咗一間屋咧，係海下村之外一個地方，佢叫做下陽。由嗰陣時一直去死，就主要係下陽，喺下陽開一個學校，教海下村嘅細路哥讀書咧。又是做醫生。
1: 夏思義博士曾經去過西貢海下村做研究，入到雍氏朝的故居，發現屋內藏有大量書籍和文件，內容涵蓋土地文學、教育、醫藥以至風水命理的典籍。而這批珍貴文獻經過和雍氏後人協商，最终由香港中央图书馆长期保存，成为今日的雍氏朝特藏。这批藏书完整保存了一个中国乡村士人的私人图书馆，对研究中国乡村知识阶层非常重要。究竟在雍氏朝的故居入面，夏博士发现了些什么书？而呢啲书又点样帮我哋了解昔日乡村嘅生活面貌？我哋一齐听听夏博士点样介绍。
0: 首先系读书，这个系通文堂嘅四书，这个系所有广东嘅村嘅学校系用呢啲通文堂嘅四书。印得好曳，好難睇。就呢個咧，就係一套七部，呢部係《論語上策》。一個男人咧就開始學，第一日咧就係讀呢啲書。嗱，你可以睇《子曰：學而思習之，不亦說乎？》咁呢個搞字係《論語》初搞個字。嗱，呢個後邊由呢度起，呢個係個注起嘅。嗱，嗰啲後生仔。除了學這些之外，他們都是要讀這些，讀過朱熹的 commentary。 我自己覺得呢，這個朱熹的東西是比較耳明，孔夫子自己的字就是難讀，但是朱熹比較易一點。如果你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孩開始學呢，第一天就要學這些，不是很容易。那些村民的學者可以作文，冇人就可以话佢哋文盲，呢个系正宗嘅中文，呢个正宗嘅中文可以作就唔可以话系文盲，但系到而家为止都有好多人就话咧，就中国嗰啲村民咧个个都系文盲噶，嗰啲人就读呢啲嘢咧，好少考试，嗰啲皇家嘅考试咧，好少人参加，呢个幼园长就冇参加。但是他们是永远到死的时间摆了这些作文，是不是今后呢？如果有人说你读到几深，就他说这个是我的作文。所以这个姚元璋他过了身是50几年前，他死了之后呢，就这些作文就在这里。
1: 夏思義博士在这里特别强调，昔日鄉村教育雖然和現今學校制度截然不同，亦未必以考科舉為目標，但並不代表村民就是文盲。雍氏朝藏書入面保存的《同文堂四書集注》就是村童第一日讀書識字的教材。這部書的底本就是宋代學者朱熹將《大學》《中庸》《论语》和《孟子》合编而成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确立了四书这个经典组合，而同文堂版本正是这套权威典籍在民间流传的黑本。 见证了朱子理学思想深入基层乡村的普及程度。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周梯
2: 系喺度，
1: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2: 咦，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嘅机遇，
4: 寻找创科的故事。
5: 譬如香港嘅品牌，佢哋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啦，我究竟揾边个去做呢？咁我哋嘅平台就住你哋嘅产品嘅本身，就可以揾翻相应市场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系去促成个合作，成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4: 更多创科同大湾区发展嘅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8: 讲座从文献中探索昔日的香港乡村生活面貌。讲者剑桥大学博士、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名誉院士夏思义博士。从一些乡村学者的作文和诗文作品，可见他们具备相当的中文能力和文化修养。夏思义博士在上一节提到的邱元璋，就是一位未参加过科举但能够作文，而作品亦被保存下来的乡村读书人。这些文献正好反驳了中国村民都是文盲的黑板印象。乡村学者这种读书识字的能力，不只用来读四书或者作文，亦会应用在日常生活入面。接住落嚟，夏博士就会由雍氏朝藏书入面的医药文献讲到昔日乡村点样面对疫症和疾病。
9: 写这部书的人就太过广州的大鼠疫，他知道呢就首先是那些书就会死，他都是说一定要干净，要晒地，要晒面。这部书是挺有兴趣的，所以是书亦远戏。这个用诗处写了这四字是下面老生残花。这个 我自己觉得是残花呢，就是那些花呢就死了跌落地。所以这个老生残花呢就是大多数是因为用诗处睇下咁多死人，那个尸体就摆喺个路边，写咗呢四个字老上残花。之所以佢觉得咧就晒工，唔想佢个细路哥喺嗰度长大。村嘅医生咧就除咗学医之外咧，佢哋要学符。呢、这个符咧就系安胎，绑一个女人咧就有个 B B 出世，所以呢啲系俾细路哥。出世冇困难啊，所以如果有个女咧，就差唔多时间咧，就用丝柱会写呢个符，贴喺个门，贴喺个墙，贴喺个床边。嗱呢啲系好有兴趣，呢个和婚结咗婚会贴呢啲喺嗰个床边，系希望男女会合埋。

0: muy ahogado, muy dagao. Hot said it is full of dough. Do so you all loisigan. Hoha. So you go learn bin and go learn on bin a yingoy nam yet noy. Na, Jay, I hint you go la. Yung si chu kui so yaw go mba gay bo sule. Yao yan potong si man sung tie. Nigo joy do. Hold on, and I just said it is full high tip high credit. Okay, okay.
1: Yong si chiu so chong gay yi su, gay look jaw yik ting si, sin se lo su, how si yan gay yin chang. Fan ying dong si gay yan, yi ging lo yi do, lo su se mong, tung yik ting bao fat yau guan. Needy man hin, hin si sik yat hang chun yi liu, hay git hub yi yak zi sik. 生活经验和民间信仰的一套系统，除了医疗和信仰文献，雍士潮特创亦呈现了文字如何联系乡村社会。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新界交通未算方便，但读书人仍然会透过诗社、寿司、提咏等方式建立跨村落的人际网络。有学者就曾经用正统中文书写关于沙田村落和地方景物的诗词。作诗原来不只是兴趣，亦是一种社交礼仪和身份象征，显示乡村其实有活跃的地方中文文化。
0: 那些村落的学者，他们喜欢写诗，每个地方有个诗社或者文昌社或者有咩名字？嗱，呢个系西贡嘅诗社，啊，用诗主系个社团，每隔一个月或者隔两个月会开会，佢会食晚餐，一齐食晚餐，所有嗰啲西贡嘅学者会一齐饮酒食饭，每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前就嗰个党事嘅主席会。提出一个题，所有嘅人参加要作一个诗，普通人唔可以作诗，只系学者就可以作诗，所以佢哋做咩事咧？啊，普通人啊，今日嘅人啊，会写一封信，嗰阵时佢哋会作诗。如果有个朋友嘅六十岁嘅生日，每写一个信俾佢，会写作诗俾佢，系因为佢哋好熟呢啲嘢，又系。冇人可以話呢啲人係文盲就可以作詩。呢個係一個沙田嘅學者，叫做許榮興。佢係有蕭力遠上邊係客家人啊。佢作一個竹枝詞，作四五個竹枝詞。呢個係有關沙田嘅竹枝詞。呢個係斜公廟鏡口沙田頭作薄坑。嗰陣時叫做索博坑沙田圍，所以呢個斜公廟邊水洋洋，景後林深草木荒，拱雪深沉多閉庇佑，五更香向積，五邊中向積點香，所有沙田嘅村都有喺呢度。佢都係做讀咗西貢、大埔、香港四個城，係1889年作。佢係客家，但係呢個係正宗中文嘅，唔係客家話嘅。
1: 今次我哋透過雍士潮嘅藏書，了解咗海下村嘅鄉村生活面貌，從傳統教育嘅扎根。乡村医疗和民间信仰的实践，到文人诗社活动怎样延续地方文化，这批文献的珍贵之处在于它记录了没有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怎样用知识服务社群，亦打破了乡村人学问不多，乡民是不文盲的黑板印象。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下个星期继续有夏思义博士透过更多文献延续探索昔日香港乡村生活的其他面貌。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其弊也乱，好光不好寒，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0: 将会熟，我实在一碌毛。
1: A B C D E F G， Right eye before E， except after C。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

0: 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另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由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挖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臂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这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属于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那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8: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
7: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毕飞宇。毕飞宇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兼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了《孤岛》《明天遥遥无期》《雨天的棉花糖》等的小说，主要是描写中国社会在不同的变迁当中

0: 各种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命运。1998年他凭着短篇小说《暴雨期的女人》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他又陆续推出《青衣》《玉米》《平原》等的中长篇小说，备受瞩目，在当代文坛确立了很重要的地位。2011年，毕飞宇凭着长篇小说《推拿》荣获第八届矛盾文学奖，作品是以独特的视角去写视障人士的群体，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尊严，进一步奠定他作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文学地位。咁今晚就请毕飞宇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小说创作背后各种思考同埋观察。毕飞宇老师你好啊！
1: 今天很高兴又见到老朋友了。我曾经上过这个节目，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我在香港的生活以及我的写作生活。
0: 多谢你又莅临我们大地书香节目。刚才有介绍你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几时开始喜欢写作的呢？还有你最早创作是由写诗开始，不过似乎不多见你有诗集面世。
2: 写作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喜欢，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喜欢，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长大了以后发现哦，这还是一个艺术啊，它是一个创造，它是一个涉及灵魂的一个比较好看的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开始倒真的没这么想，就是心里面有话想说。最早其实我是写诗，因为诗歌很直接，但是写了没几天我就发现其实在诗歌方面我能力不足，我真正有能力的还是叙事，也就是小说的这种写法。它是诗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语言，涉及到的东西也非常多。反正我觉得许多人做的都比我好。
0: 毕飞宇谦称自己热爱诗歌，不过写得不好，反而真正有能力的就是叙事，对于小说的写作更加有把握。其实写小说都很讲究，好像写诗歌一样，要有节奏、语感、音韵。咁毕飞宇好注重嘅咧，就系小说嘅节奏、语感。嗱，令小说嘅叙述系可以时急时缓。其实呢种同写诗系异曲同工嘅噃。
2: 它其实可能更多的地方是相反的。你比方说，我特别在意小说和呼吸的关系。我总觉得这个诗歌是反呼吸的。
3: 诗歌的语言是反呼吸。
2: 我作为一个诗歌的门外汉哈，我认为诗歌的语言是反呼吸的。小说的语言应当是同呼吸的，
3: 就是说小说应该引起读者的共鸣，跟着您的叙事的角度，
2: 对他的这个叙事的这个节奏应当让读者觉得他跟他的呼吸应当是同步的，然后进入小说之后，小说内部的东西应当让读者产生共命运的感觉。
0: 你意思是说呢，小说的呼吸语言和诗歌是正正相反的，小说语言是应该同读者同呼吸，咁诗歌就可以反呼吸，即系话咧，小说要引起读者嘅共鸣。
2: 所以我觉得一个小说，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东西是让人觉得同呼吸共命运，这很重要，我觉得。
0: 咁喺语言运用方面咧，你系咪会刻意加入方言，令到一部作品更加有乡土味？
2: 有，我是江苏苏北人。就是在中国呢，是一个长江以北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北方人把我们叫做南方人，南方人把我们叫做北方人，但是我们不管它，就是我所用的语言是北方语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渴望我的作品能够呈现出书面语的特征来，是那种句子的成分非常完整啊，它的指向很明显。
0: 毕飞宇是江苏的苏北人，所以他用的语言是当地的北方语系。不过特别的之处就是在他的作品里面，那些方言是很简洁明确，不同语系的人其实都看得明白的，不需要靠标注都可以自行理解到自己是读什么内容。
2: 那么到了玉米跟平原呢，在这个里头我用了一部分我的家乡方言在里头，这是一个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的玉米平原里面用了那么

0: 么多的方言的前提底下，我的书里面没有用一个注，
1: 就是大家都看得明白。
0: 就是不管你是东北人、西南人，还是上海人，还是我的老家的人，你看到这个话以后，看到这个词以后，虽然觉得哦，这可能是方言，但谁都能懂。为什么对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强调它不用一个注让别人看懂呢？其实说到底，还是跟这个作品自身的这个我对它的一个要求有关。就是我特别渴望，比方《玉米》和《平原》这样的书，我写的是整个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我不能让人觉得，哦，这个事情就是某一个小村庄里面发生的事情，离开它50公里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我要保证这个作品的涵盖面，我要保证这个作品的普遍性，所以。一切，这个让外地人，一切让这个方言以外的人产生歧义的语言和文字，我全部把它抛弃掉。这个是有原因的。
2: 不非话觉得好自豪嘅咧，就系佢写嘅小说《玉米和平原》入面咧，虽然用咗好多地方嘅方言土语，但系书入边完全冇需要去标注解释，读者都可以睇得明。所以咧，一切有机会令外地人睇唔明嘅或者误解嘅方言咧，佢都唔会用。嗱，咁样精挑细选，真系别有用心嘛？咦，应该系别出心裁。
0: 别有用心，我觉得更好，因为语言要用心嘛，就大家都在用心，而我们是靠语言为生的，靠它工作的人。我觉得我来到香港以后，得到了最最最最最好的一个褒奖，听到了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在别有用心的使用语言。谢谢你。
2: 小说家的语言功力真系令人落得台啊！我一时口快，话语言要求别有用心，嗱，应该系别出心裁先适当啊！咁啊，北非语就即刻帮我带出正面嘅信息，嗱，呢啲都系语言嘅功力啊！所以北非语，我记得你都讲过，养育你嘅世界系一张嘴。嗱，呢个说话点解呢？
0: 很简单，其实我的童年呢就是很贫穷，64年生的人嘛，家也是一个很破落的家庭。那么每天晚上呢，在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和我的父母共用一张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这个灯灭了之后，他们还得说话，说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如何生活的，谈的都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可他们所叙述的那个内容，我在现实世界里面永远都看不到。我说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一种语言可以描绘另外一种世界，一种世界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去把它很完整地陈述出来。那么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作为一个小说家，就是我也渴望用我自己的语言，这个去描述它，用这个方法来回报这个世界。说的其实就这么一个意思。
2: 北非语1964年出世。当时屋企环境不好，一家人瞓同一张床，夜晚熄灯之后父母都仲要倾下偈先瞓觉嘅。咁父母倾偈嘅内容咧，就系围绕住童年嘅衣食住行。咁呢啲就唔会再发生喺北非语嘅世界啦，即系当下嘅世界。所以佢就觉得有所启发，就系一种语言系可以描述另外一个世界。而一个世界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咧，将佢完整咁陈述出嚟。所以北非语就自此咧，希望可以用自己嘅语言去描述佢见到嘅世界。
3: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嘅嘉宾系内地作家北非宇。北非宇1998年嘅作品《暴雨期的女人》就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呢部作品应该系北非宇嘅成名作。故事讲一个7岁嘅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喺出边跑船，由爷爷隔代照顾，可以想象当中系好多问题噶。其实你反映一个时代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故事查实是很沉重的。
0: 严格意义上来讲， 哺乳期的女人是我的成名作，当年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我也是靠这个作品得了这个鲁迅文学奖。它是1994年写的。你刚才说这个话题，今天的话题特别沉重，
4: 更沉重是吧？
0: 我觉得依然它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虽然你和我的脸上都洋溢着这个笑容和高兴的这种状况啊，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我非常高兴的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在2000年新世纪之后，01年还是02年还是03年

0: 2003年，我记不清楚了。咱们的这个中央政府或者说咱们的国务院开始关注中国乡村里面的空政问题。什么叫空政呢？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城市里面需要大量的这个劳动力。那么劳动力从哪儿来呢？从乡村来。那么乡村里面的劳动力，尤其是那些青年的这个年轻的丈夫、年轻的这个妻子、年轻的爸爸、年轻的妈妈们，都到城里面去了。那么对于乡村来讲怎么办呢？那么就出现了这个孤寡的老人和那些孤寡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强调是新世纪之后呢？那这个就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小说我是94年写的。实际上我在很早很早之前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特别渴望就是通过我这个作品能让社会关注这么一个独特的，当时还是新兴的一个现象。当然了，我们花力气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滞后了，已经很晚了。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即使做晚了，哪怕是补救，比不做都要好。那这个作品当中呢，其实在94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一年是我为这个张艺谋那个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他邀请我到南方的一个小镇去看看场景，看看那个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看看那个地方的小桥流水人家啊，哎，你能不能看看这些地方，能不能帮着在电影里头，在30年代的上海这个市区里面，黑社会杀过来杀过去，然后这整个戏转到了这个一个江南小镇上去，你看看能不能从那找到这个当时中国30年代的这个田园诗意。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就到了一个小镇。
1: 毕飞宇在1994年呢就应导演张艺谋的邀请去一个江南小镇去睇景，本来是谂住帮电影揾一个有中国30年代田园诗意的地方，但系佢就意外发现佢去嘅呢个地方咧，只系得老人同埋细路仔，所以咧作家嘅敏锐令佢发现到留守儿童嘅社会问题。咁其实毕飞宇创作嘅好多小说，例如《玉米》《平原》，再去到近年嘅新作《欢迎来到人间》，其实都系一啲社会实况啊，有啲纪实性，讲紧社会嘅真实嘅问题，千疮百孔。而故事入边嘅人物咧，有时既值得同情，不过有好可恶嘅地方。
0: 我始终抓住了一个东西，就是我始终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有兴趣，那就是我们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到了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现在当然好多了，中国人知道了如何表达爱啊。我们这个民族很奇怪的，你说他没有凝聚力吧，他也不对，他有凝聚，他也有爱，甚至有大爱。可是这个也可能是长期以来这个受政治的影响，像我这一代人，比我更老的上一代人，在表达爱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你吵起架来，打起架来，有了敌人的时候，立刻才华横溢。我觉得这个对一个民族来讲，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那么接着刚才上面的话讲，就是我是一个出生于60年代的一个人，64年生的，66年文革爆发。当我写到这个30多岁的时候，34、5岁的时候，35、6岁的时候，我始终觉得，我必须得为后人留下文革的文字，或者整个中国70年代的文字。我个人认为，就是五四以后最好的一个小说家是鲁迅。在五四时期，他的这个影响力，他的作品的深刻程度是无人可及的。那么鲁迅写了很多人，像阿 Q 啊、祥林嫂啊，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些人。阿 Q 是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祥林嫂是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是我愿意做这样一个游戏，在我们今天，如果你说这个人是祥林嫂的时候，对方会反抗的。你说这个人是阿 Q 的时候，对方同样是要反抗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对鲁迅先生所描写的这两个底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个人，内心也许有同情和爱，但更多的还有厌恶和恨，
2: 抵抗
0: 拒斥。那为什么呢？这就存在一个作家的这个进入小说的方法问题。我们在面对小人物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弱者的时候，我觉得二流的作家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同情他，给予他爱。我觉得这是二流作家干的事情。一流作家干的事情是对他具有博大的悲悯的同时，依然保存他批判的权利。所以

0: 鲁迅在写《RKO》的时候，鲁迅在写《祥林嫂》的时候，写出了他们的这种令人心酸、令人心疼的地方，让你去亲近他。可是，同样把他那种性格中的不堪，以及导致他这种不堪所形成的背景和文化，一股脑儿给他撕开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作家该干的事情。那么我既然知道了，虽然我自己不是大作家，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那我也应当这么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平原里头，我写到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你比方说，里面有一个右派，从1976年之后，大家写起右派的时候啊，就是右派是文革中的，是50年代中国政治的受害者，60年代的时候。分配到乡村，受到了政治上、生活上受到了许许多多不公正的待遇，那很少有人愿意把笔伸到右派的这个内心去。那么，我在这个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右派叫顾先生，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右派，当然跟他不太一样就是了哈，也是一个右派。那么在我的笔下，他最后基本上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背诵，他读过马克思的什么书，他说过什么。他读过毛泽东的什么书？他说过什么？他读过《人民日报》上的哪一段？那报纸上是怎么说的？换句话说，他只是成了一个传声筒，他的所有的生命特征，在他自我的这个要求底下，在他自己内心的道德这个束缚之下，完全丧失了。所以，我在这个右派身上，你注意到，也可能我从渴望从这个人的身上看出意识形态的这个残酷性来。但是我更愿意说，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这个人自身的奴性，人对，自己奴化的那种强迫需求。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第二点的话，《平原》这本书我大可不必去写它。这正是由于如此，我对它有特别的钟爱。
1: 讲到毕飞宇对于小说人物嘅刻画，佢提出咗一个好有意思嘅观点，就系二流作家对人物通常只系同情同埋怜悯。咁一流作家除咗理解人物、爱护佢之外咧，即系除咗同情之外，都仲保留住批判嘅能力，就透过人物去揭示人性深处嘅矛盾同埋复杂。所以佢好中意鲁迅嘅作品。鲁迅笔下咧，无论系长林嫂、阿 Q 定系其他人物咧，都会睇到作者对呢啲小人物嘅同情，不过都有冷静嘅批判目光。咁呢一种既有悲悯又有批判嘅书写态度咧，毕飞宇认为就系小说创作值得追求嘅方向。咁毕飞宇嘅长篇小说《平原》入边就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嘅角色顾先生。呢、这个顾先生咧系一位被划为右派嘅知识分子，佢置身喺一个荒谬又极端嘅时代环境底下咧，仲好认真咁去遵守所谓嘅规矩同埋纪律。其实都有一定嘅可悲啊！咁毕飞宇写呢一个人物咧，唔系单纯写一个受害者嘅形象，而系透过顾先生佢喺呢种荒谬嘅环境底下挣扎同埋顺从，去探讨咧人性嘅弱点、奴隶性，同埋一个人喺呢一种特殊嘅时代底下一啲复杂嘅心理变化。
0: 谢谢你的宣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方言写作通常不是全篇纯方言，而是将地方词汇、口语句式渗入白话文。毕竟文学源于生活，适当加入方言可以令文章更加生动。毕飞宇的小说就是例子。在他的作品《平原》入面，他用了自己的家乡苏北乡下的词语，男将、女将指男人、妇女。虽然是方言，但是读者透过上下文不难理解，反而更加感受到生活气息。古诗词里面都有很多贴近生活的描述。苏轼的词作《定风波》写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那个芒鞋就是民间常用的草鞋。白居易的诗作《问刘十九》亦都讲到，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听落好似古文版邀请信，简单直接，亦都好似现代人随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者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

0: 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預期。台灣連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區錄得接近300毫米雨量，當局今日清晨發出水浸警報，台南、高雄、屏東今日停工停課。台灣南部地區昨晚開始持續暴雨，高雄有樹木倒冧，壓住行駛中的輕軌列車，無人受傷。高雄地標景點愛河之心觀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較嚴重的路段實施交通管制。台灣地區氣象部門預計這一輪暴雨最少持續至星期二清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是简拉亚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你今晚有 mini 喺度
7: ，Didi 喺度，
6: 大家好啊，
7: 大家好啊。
6: 我知道 Didi 咧，其实中意翻工，超级中意翻工嘅，
7: 系。
6: 但系放工之后啦，你又有冇啲乜嘢活动系中意做嘅咧？
7: 我相信咧，啲同事成日都聽到我講噶啦。放工之後最中意係梗係約朋友傾偈啦。其實係一種咧生理同埋心理上面嘅舒暢嚟嘅。
6: 係啊，你成日約朋友食嘢噶嘛。
7: 同埋最主要係傾偈。你翻工嗰陣時候，其實我哋咧隨時都要點啊，保持呢個專業啦，又要克制情緒，甚至講嘢都要你知啦，做媒體嘅嘢都要小心翼翼噶嘛。咁放咗工之後可以同朋友見下面啦，咁職場上面嘅包袱就可以冇曬啦。咁大家咧可以用最真實嘅一面相處啦，就冇咗嗰種嘅緊張工作狀態。即刻成个人咧放松晒。
6: 你有冇计过你一个星期咧平均会见朋友几多次咧？
7: 3次咯，
6: 3次即系
7: 1、2、5，
6: 哇！你已经计即系已经有个 pattern 喺度噶咯。
7: 逢3、4我就唔好得闲，因为有嘢做。
6: 所以平时咧就同朋友食下下午茶，倾下偈啦，咁就度过一个好悠闲嘅下午啦。然之后夜晚就可能翻屋企食下饭咁样。
7: 嗯，冇错。
6: 我自己咧就中意放工啦，咁我就唔系中意对人嘅。我中意对小动物嘅，
7: 我喺屋企养一只可爱嘅猫。
6: 我只猫猫好可爱噶，我平时放工一翻到屋企啦，我只猫咧就会围住我转啦，然之后咧，佢好可爱嘅一点，我真系好中意佢。佢每一晚都要我揽住佢噶，然之后如果我唔揽佢咧，佢就会系咁喵噶啦。所以咧，我就要有一个位置坐好，然之后只脚伸直，因为佢好中意喺我大髀上高啦。如果我坐得唔好咧，佢就会喺我张凳嘅隔篱系咁喵我，然之后就话未得啊，未得啊，然之后就要我伸翻。

0: 直，然之後個大髀鋪平啦，然之後佢就會好安穩咁樣跳上嚟，然之後揾一個位置轉一轉，然之後就瞓喺度。然之後如果我唔攬住佢咧，佢就會擰住面望住我喵，然之後就要我攬住佢咯。
1: 你知唔知我想講個笑話俾你聽？
0: 咩啊？
1: 因為我老公話我好似只貓。
0: 你係咪就係咁樣噶？平時喺屋企，
1: 係就係。
0: 即系咧，你明显喺隔篱噶啦，已经掂住你噶啦，然之后你都一定要我两只手揽实你先得，所以我会觉得呢一种嘅关系咧，你要付出好多俾佢，你已经冇乜自己私人时间，但你又会觉得好开心。我谂你老公都有差唔多嘅谂法，
1: 系佢都好开心啊，冇错。
0: 所以咧，大家收工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希望咧做一啲自己舒服嘅嘢啦，无论系同朋友倾偈又好，揽住一啲毛鞋又好啦，都系啲好放松嘅行为嚟嘅，咁我哋咧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五台嘅主持施政，同我哋介绍佢嘅节目《悠闲安多芬》啦，咁就会咧系一个陪伴大家收工度过一个美好黄昏嘅一个节目嚟嘅，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2: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0: 来到这个星期呢，港台电视又会有新剧看、哦。
3: 是啊，咁啊，今个星期咧要同大家介绍一套咧即将喺8月28日起播出嘅新剧《太平年》啊。咁呢套剧咧就系、是、以五代十国时期为背景嘅电视剧集啦。咁主要咧就系、是、讲吴越国君主钱弘促咧系弃皇权保民生，主动咧纳土归宋，助力咧天下统一嘅一个故仔嚟嘅。咁咧系一套咧历史咁啊非常厚重嘅剧集啦。咁不得不提啦，咁呢套剧咧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嘅项目，由前期筹划啦，到开机拍摄咧，系经历咗近10年嘅时间去完成噶。咁除咗剧情内容咧系贴近真实历史脉络之外啦，连咧演员嘅服装道具亦都系非常考究嘅。咁大家咧欣赏嘅时候咧，都可以细心留意咧每一国同埋朝代嘅角色咧身上着住嘅朝服啊、乌纱帽咧，都系唔一样。可以咧睇得出咧，《太平年》呢套剧嘅每一个细节咧，都系经过细心琢磨嘅，系一套咧好值得大家一齐欣赏嘅历史剧集嚟噶。
0: 嗯，咁一班嘅观众咧，仲可以一边睇剧一边了解五代十国嘅历史啊！咁大家记得8月28日开始咧，就可以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就可以收睇港台电视31去播剧啦。而今晚仲有另外一个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一下。
3: 系啊，咁啊，另一个要介绍嘅节目咧，就系咧。去聚焦广东音乐嘅纪录片《弦动新声》啊，咁咧节目咧就会同大家娓娓道来咧8年粤乐传承嘅故事啦，同埋咧了解一下广东音乐啊点样咧从传统啦走向一啲新时代嘅发展嘅。咁中意音乐嘅朋友咧就记得8月29日同埋咧9月5日嘅晚上7点半打开港台电视31收睇啦。
0: 嗯，咁大家记得咧到时候准时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Ariel，thank you。
3: Thank you.
0: Bye bye.
3: Bye bye.
2: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4: Hello， Mini， 大家好。
0: 如果大家对于有关音乐人背后的故事有兴趣，就记得要留意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音乐关系。今晚 Catherine 都会跟我们介绍一下。
4: 是啊，咁节目主持陈长轩咧，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故事。咁呢两个星期咧，就请到创作歌手陈明喜上嚟录音室，同大家细数佢背后嘅故事啦。咁陈明喜其实除咗系一个唱作嘅歌手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位演员，仲系一个音频治疗师。咁佢一路以嚟咧，都透过音乐去表达自己。咁无论系旋律啦、歌词啦，定系作品入面嘅情感，都充满咗个人嘅风格噶。如果大家想知道佢背后嘅音乐路咧，大家可以去到港台网站或者 RTHK。On the Go App 收听重播啊！
0: 嗯，咁我都知道啦。节目里面除咗会邀请歌手之外啦，仲有唔同嘉宾、哦。
4: 系啊，除咗大家认识嘅陈明喜之外咧，咁其实节目仲会邀请唔同嘅音乐人上嚟分享啦。咁除咗歌手之外，仲有唔同嘅乐器演奏家。大家可以由不同角度一起傾音樂，所以無論大家是喜歡聽歌還是對音樂創作有興趣的話，都會在節目裡面聽到很多值得細味的內容的。
0: 嗯，如果大家都想留意著這個節目《音樂關係》，記得逢星期日凌晨1點到2點可以打

0: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1: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有我梁礼勤，
0: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滴滴
6: mini
5: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我哋今晚咧就揾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悠闲安多芬节目主持施静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施静
6: ，Hello 滴滴 ，Hello mini， 你哋好，
7: 你好啊施静，
6: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5: 施静啊，其实你嘅节目啦，悠闲安多芬啦，都陪伴咗好多嘅五台听众，陪伴佢哋度过呢个咁悠闲嘅一个黄昏啦，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呢个节目，其实系有啲乜嘢主题啊，有乜嘢内容咁样嘅咧？
6: 本身休閒安多芬嘅概念咧，就好似喺街角嘅一間鋪頭仔咁樣嘅。

0: 咁就個時間係黃昏啊，挨晚時間啊嘛。
1: 咁間鋪頭一定要係黃光噶啦，即係有温暖嘅感覺啦。
0: 冇錯啦，就好啱一啲人，譬如話放工啦，或者可能挨晚同屋企人食完飯之後一齊聽嘅一個節目嚟嘅。咁咧裡面除咗有歌之外咧，另外我仲加咗啲唔同嘅元素，就好似間鋪頭仔裡面咧，你會見到有好多你會覺得啊有興趣啦，或者覺得咦睇完之後覺得好得意嘅一啲嘅少少嘅物品喺度咁樣嘅，咁就係咁樣嘅諗法嚟創作咗休閒安多芬呢個節目。咁啊，裡面當然就有歌聽啦。咁每日咧就會有一個歌單嘅主題。然之後咧，我就會就住嗰個主題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啦，或者邀請聽眾喺我哋嘅面書專頁貼文下面留言，講下佢哋嘅睇法啦。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節目近尾尾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環節俾大家，星期一至五五個唔同嘅主題嘅。
2: 嗯，咁你可以介绍下啦，呢五个主题一二三四五系讲咩嘅先？
0: 嗱，其实五个咧都系我好中意或者我好想做嘅嘢嘅。礼拜一咧就叫活力动起来，
1: 好适合你啊！
0: 系啊，因为本身我好中意做运动啊，跑步又好，健身又好，各样运动我都
1: 好
0: 中意
1: 啊。呢个
0: 系啦，咁我又觉得除咗我自己中意做运动之外，我都好希望其他朋友，尤其是啲哥哥姐姐咧，都一齐谂一啲适合佢哋嘅运动又好，活动又好，可以每日做啦，又或者每个礼拜都搵一日，起码去运动下自己身体，晒下太阳又好，散下步又好，我都觉得系好紧要嘅呢样嘢。
2: 系啊，其实咧每日做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一啲都唔难，只不过好似我咁懒啫嘛。
1: 其实都要勤力多少少嘅。
2: 系啊，我哋听呢个节目更加要勤力啊。
0: 系啦，咁所以咧每个礼拜都会有少少 tips 俾大家，譬如话哦，如果想拉筋嘅时候有啲咩注意啊，冬天同夏天做运动有啲咩唔同啊，等等各样嘢啦。
1: 咁除咗我哋要保持健康。健康嘅身体之外啦，心灵嘅健康都好紧要噶嘛。闲时都可以咧，打开一本书嚟休息阅读一下嘅。
0: 系啦，礼拜二嘅主题就叫一起阅读呢一样嘢咧，其实就系我自己好想自己培养嘅兴趣嚟嘅。我咧几懒去睇书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有個環節叫做一起閱讀，我就揾聽眾同我一齊去閱讀嘅話咧，我又覺得我嘅動力又會大啲。
1: 咁你培養到未啊？
0: 培養到啦！而家每個禮拜我都會揾一本書啦，然之後可能一個月一本書，然之後分四次去揀一啲嘅文章閱讀出嚟，咁等聽眾都可以一齊聽住呢本書啦。
1: 咁你自己又中意边一类型嘅书咧？即系喺节目当中啦，我哋都可以感受到你嘅喜好噶嘛。咁系咩类型嘅书会比较多啊？
0: 其实乜嘢类型我都会睇嘅，但特别中意嘅咧就系一啲咧考古一啲嘅，即系譬如话讲下香港嘅典故啦，譬如某啲嘅区域原来个历史悠久嘅，佢里面有好多古迹啊，又或者好多嘅故事咧。如果你细心咁去阅读嘅话咧，就会发觉原来咁得意嘅噃。咁尤其是我住大埔啦，大埔有好多古迹。好多故事嘅，咁所以咧，我又会特别中意研究呢啲嘢嘅，咁所以喺礼拜二嘅环节一起阅读里面咧，就会经常听到我揾呢啲嘅书本嚟到分享嘅。
2: 系啊，尤其是听翻啲故事咧，我觉得咧啲长者啊好中意啊，成日咧捉住啲孙啊，嗱以前咧就点啊，旧时系点啊咁样啊。嗱咁除咗阅读之外啦，知道星期三咧，哇好好啊，大自然奇趣录。
0: 系啊，本身咧我屋企咧就有养猫嘅，咁所以我对于啲小动物咧都特别好奇嘅。咁除此之外咧，咁我又觉得如果可以咧，欣赏下大自然唔同嘅美景啦，睇下细心啲望下唔同嘅动植物咧，佢哋嘅特性系点样啦？又或者可能原来有啲嘅动植物咧已经濒临绝种，点解会系咁样咧？我都好想自己都好想知多啲。如果自己知道咗之后咧，咁梗系同听众分享啦。咁所以咧就会喺礼拜三嘅呢一个环节《大自然奇趣录》里面咧，就揾嚟一啲好多唔同嘅大自然大大细细嘅冷知识同大家分享嘅。
1: 咁除咗啲大自然嘅知识之外咧，亦都会有一啲关于食。咁大家啦，日日都要食啦，点样食得健康咧，就可以听住阿思静同我哋介绍啦。
0: 系啦，嗱呢个咧亦都系我咁多年嚟，尤其是近呢十年咧，中意咗做运动啊嘛。咁同时间亦都会研究一下啦，究竟咧我应该点样去食，先至可以配合埋我做运动，令到我精神啲、健康啲咧。咁而家咧，其实网上面去揾一啲嘅营养资料都好方便嘅。咁当然啦，就要知道点样去揾一啲啱嘅资料啦，又或者一啲系新嘅。更新咗嘅資料，咁讓大家有多個參考咁樣咯。
2: 係啊 ，Mini， 你知唔知啊？十年前嘅佢啊，同今日嘅佢，哇！坐我隔離，簡直完全係兩個人啊，簡直係唔認得佢添啊！你知唔知 fit 到咁樣啊？
1: 因為
2: 佢真
1: 係
2: 食得好，同埋做運動都好咯。係啊，好啦，咁啊。

0: 完呢兩樣嘢之後啦，星期五啦，環遊世界。
1: 係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環遊世界嘅，就算我咧未能夠咧有足夠嘅錢咧，讓我可以去環遊世界都好咧，可以靠耳朵聽住一啲唔同地方啦、唔同民族啦，或者唔同地域嘅一啲嘅地理啊、天文啊，或者嗰個地方嘅風土人情咧，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咁所以咧就藉住禮拜五嘅呢一個環節環遊世界咧，就帶自己同埋帶大家一齊好似去旅行一樣啊！
2: 我聽住呢五個主題咧，我已經覺得咧成個節目裏邊咧，其實都有好豐富嘅、好多元嘅一啲資訊啦。其實咧，阿思靜咧個人咧，真係好似對生活啊，或者對身邊嘅事情咧，好多好奇心啊！你自己本身其實係唔喺節目嘅時候啦，自己私底下生活啦，你覺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呢？
1: 你講得好啱，我係一個好有好奇心，又或者直接啲講，我係好八卦嘅。
2: 系啦，都想知。
1: 系啦，乜嘢都想知，乜嘢都想试嘅。以前我想试嘅方法咧，就系譬如话，我想学嗰样嘢嘅话咧，我就会take a course， 即系报一个课程，咁去学咗佢啦咁样。咁我觉得学完之后，唔好净系得我自己得益啊嘛，
2: 听众都要知噶嘛。
1: 系啦，冇错。咁我就觉得，既然有个咁样嘅平台，就不如让我将平时八卦翻嚟嘅，或者好奇之下搜集啲资料翻嚟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只要我整理咗之后，变成一啲容易消化、容易听得明嘅内容嘅话，我觉得大家都得益咯。
0: 系啊，呢啲唔系八卦，因为咁有益嘅资讯，我相信啊，话个个都获益良多。咁啊，除咗讲头先嗰五个嘅特别环节之外咧，节目之中咧都有唔少嘅歌曲推介。咁你又系点样去安排歌曲播放，仲有啲咩主题咁样嘅咧？
1: 嗱，每晚咧我播嘅歌咧都会有一个大嘅主题嘅，即系譬如话可能讲怀旧啦，可能讲电影啦，或者可能讲旧相片啊等等各样嘢啦。咁因为呢啲咧，全部都系我哋自己或者啲听众间唔中咧都会回忆嘅一啲片段嚟嘅。咁我就会觉得啊，不如就将呢一个作为嗰晚嘅歌曲同埋讨论嘅主题。咁变咗我揾起歌上嚟咧，又有方向。听众听起上嚟咧，又会比较流畅一啲。系啦，咁当然啦，你会谂啦，哇，每晚一个主题，一年你真系几百集嘅时候真係好难諗咁多㗎噃。咁我又觉得啲听众又好好嘅，因为而家呢有面书嘛、我哋五台有个面书。
2: 佢会提出啲主题俾你。
1: 係啦，又或者呢佢哋分享嘅时候呢，我又知道原来佢哋呢关注嘅或者鍾意谈论嘅又系啲乜嘢主题。咁我又会向佢哋偷下思啦，學習下啦，就不如用佢哋又有兴趣我又鍾意讲嘅主题作为嗰一晚嘅歌单嘅主题囉。
2: 我好鍾意呢思靜同我哋咧讲啊，听众啊，听众啊，即系我好想将啲嘢交俾听众，亦都好想听众俾一啲主题我，俾一啲 feedback 我。我好中意佢哋之间呢个关系嘅
0: 互动系嘛？
2: 系嗰个互动咧，即系我哋唔系净系俾一啲资讯对方，而系我哋真系有
0: 来都接收
2: 有往啊。会唔会听众都同你个关系其实都好密切啦？同埋会唔会收到啲乜嘢好窝心嘅 message 噶？
1: 都幸好就係而家做節目咧，我哋除咗係透過大氣電波同聽眾交流之外，另外額外一樣嘢就係有我哋嘅港台網站啦，又有面書專頁啦。咁我哋五台嘅面書專頁就叫做五台之友。咁我哋好多節目咧都會透過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嘅平台啦，下面嘅留言區咧就讓我哋嘅聽眾可以喺嗰度咧，就譬如話互相打招呼啦，又或者係就住嗰一集嘅主題發表佢哋嘅意見啦，咁變咗咧就更加係一個互動嘅交流啦。咁我又覺得哇幾好喎、每晚咧即係我臨開節目之前大概個零鐘咧，我就會睇一睇大家嘅留言啦，然後我會逐個回覆嘅、可能比較深
0: 哇，好貼心啊，
2: 心
1: 係啦，俾個表情符號啦，又或者係回覆一兩句啦。咁當然咧，主要嘅回覆都係喺翻留翻喺節目裡面嘅、因為我都想佢哋會聽翻節目啊。但係咧，佢哋又好好嘅噃，即係就算佢哋唔長篇大論嘅內容都好啦。可能佢哋分享一幅好靓嘅图画、可能系一杯咖啡、一朵花，或者一只好得意嘅公仔，咁我就觉得几好喎、同埋咧，见到佢哋喺里面个交流区里面咧，佢哋会互相打招呼，成为朋友噶。
2: 所以而家最后咧，大家都想加入呢个休闲安多芬大家庭，成为思靜嘅其中一个听众嘅话咧，就要留意住播出时间咯。最后交俾你讲一讲播出时间究竟系几时，大家几时可以收听到咧？
1: 冇错啦，就系、是、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思靜主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说，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过人类极限，转弯表现好。这一天的赛事也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服放入洗衣机，将衣服挂上衣架等。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加自主或者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会和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研究。

0: 政體系，為本地同埋內地機械人技術提供權威認可，協助拓展全球市場。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聽日率團訪問伊朗，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爾此行旨在加強伊朗與巴基斯坦的雙邊合作，並繼續致力維護地區和平安全。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就話，兩國一直保持直接聯繫，預料雙方會討論美國威脅即將對伊朗發起的經濟戰。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簽署共同防務協議後的中東局勢，以及胡塞武裝等議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啦，有我 Didi 啦，同埋 Mini 嘅。
9: Hello， 大家好。
8: 啊，我想问下你啦，我知道你咧都好多时去旅行啦，咁但系坐火车嘅经历咧有冇咧？
9: 有啊，我试过咧去旅行嘅时候，要由一个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啦，咁中间嘅路途都好遥远，咁我就试过搭一架卧铺火车啊，就系夜晚可能10点零11点上车，然之后咧就有床俾你瞓嘅，然之后瞓醒之后咧，去到第二个城市啦，就可能7点零8点，咁就起身就可以继续行程啦。我记得嗰阵时咧系一架火车里面有不同的房嘅，咁我哋间房里面咧有4张床，但系咧，我觉得我同我嘅朋友两个啦，然之后就上下隔啦，然之后咧隔篱嗰两张床咧就系一对夫妻嚟嘅，可能咧外国人啦，身高又比较高啦，体型又比较大啦，见到我哋两个女孩子咧，就好似啲小朋友咁样，又拎住个好大嘅夹啦，然之后又塞极都塞唔落一啲位置啦，咁佢哋两个就好 helpful 啦，又会帮我哋收埋，然之后好似照顾我哋咁，即系我哋啊上咗张床度谂住瞓觉啦，已经系可能刷好牙预备好，佢仲会帮我哋啊 OK 嘛，咁我哋帮你熄灯啦，因为盏灯都几高啦，佢惊我哋熄唔到，所以我觉得系一个旅行嘅经历里边系几好嘅，即系有人照顾你啦。然之后咧，又会系可能喺同一间房里边，你又可以同佢哋倾多啲偈。喺倾偈嘅过程里边咧，都可以了解人哋嘅文化啦、人哋嘅经历啦、人哋屋企嘅背景究竟系点啦，自己又可以分享一下，就可以多啲个沟通啊。咁 Didi 自己去旅行嘅时候有冇坐火车咧？
8: 其实我上次咧去旅行嗰次咧就系坐高铁嘅，咁但系其实咧3个几钟头咧就去到目的地啦，就冇你咁耐啦，10几个钟头。但系我觉得好难得咧慢活嘅体验。咁啊相比起啦，坐飞机嘅感觉咧就好好多。点解咧？我觉得唔使咁早去 check。
9: 同埋咧坐火车有阵时咧就可以望到窗外面嘅风景啦，因为可能搭飞机你永远都系望到一啲可能云啦，所以咧如果搭火车嘅。

0: 時候，當架火車咧穿過一啲可能山山水水，我試過搭火車嘅時候咧，見到啲冰川咧，我覺得好開心啊！即係講到見到雪山，即係你平時喺生活裏邊未必會見到啦，或者你未必係一個旅遊景點嚟噶嘛，咁你就係搭火車嘅時候，周圍都係一啲好靚嘅大自然景色，你個人咧都會突然之間開心咗好多噶。
1: 冇錯啦，頭先咧除咗你講風景之外咧，最重要係咩？喺火車裏面咧可以買嘢食，走嚟走去。你都知道我坐唔定啦，左騰右騰嘅，咁又可以周圍去買嘢食啦，又可以沿途咁樣睇住啲風景，所以我覺得咧非常之開心噶。嗱，其實總之咧，一講親去旅行咧，無論係咩方式都好啦，最緊要就係點啊，啱自己嘅。咁稍後咧，我哋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周遊列車再出發》，咁睇下主持人咧又會帶我哋去啲咩地方啦。咁呢個時間啦，先請 Mini 同社區三月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0: 在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南在这里。Hello, 你好。
2: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 Jazz 普及学，英文就是 Jazz for You。可不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都会同我们讲一讲有关爵士乐的什么事情呢？
2: 这个节目的团队其实很希望透过个节目就带给大家多些关于香港本地爵士乐的资讯。因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在香港来讲爵士音乐可能屬於比較小眾啊，或者少人聽啲。但其實而家咧已經有好多嘅爵士樂嘅發展，例如有音樂節啦等等，大家都多咗好多嘅機會聽到噶啦。咁所以呢一個節目咧就係希望再深入一啲，講多啲關於本土嘅爵士文化。呢一集嘅嘉賓咧就會係馮日山 Ninus 啦。咁佢係一個青年單簧管嘅演奏者嚟噶。Mini 有冇玩過呢啲弦樂嘅東西咧？
0: 我冇啊。不過咧細個嘅時候咧見到啲同學仔咧。左一代右一代咧，成日拎住啲乐器翻学，我都会觉得佢哋好有型噶。
2: 我都觉啊，但我都系唔识嘅，因为我都系冇玩过呢一类。
0: 或者同学演奏嘅时候咧，都会觉得佢哋好劲。
2: 系啊，好犀利啊！即系我可能控制唔到，我又唔知点样吹啦，跟住佢哋只手又要点样去并用啦，好厉害啊！所以呢一位嘅乐手咧，都系我好欣赏嘅乐手，因为佢咧除咗系中意玩音乐之外咧，佢由古典音乐啦转到去而家玩爵士音乐咧，而佢喜欢爵士音乐的程度是他出了一只专辑，而入面十首作品都是来自原创的音乐或者是一些改编的古典歌曲来的。
0: 哦，
2: 所以很直接就给大家接触和欣赏到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的分别，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他这只碟那个专辑的名字叫做缸，即是鱼缸那个缸，
0: 灵感就是来自一些鱼缸。
2: 没错了，没错了。他觉得不同的缸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变化，同样音乐都是一样，不同的派系都有不同的感觉给到大家的。而这个爵士风格上面可能会多了一些电子的琴声或者是鼓声，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立体地感受到原来现在香港的爵士都可以有不同的风格。好像现在都有一些叫做香港的爵士乐，他们会想好像香港那么多元化那么多转变，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访问感受到那种的音乐力量。因为他在这个访问都会跟大家说，就是觉得个音乐是来自于自己听众本身，就是我去怎样感受那种的音乐，我觉得那一刻是很舒服的，很轻松的，定是其实原来都是哇，我突然间充满了力量，很 energy 的感觉。因为那个感受是属于自己的嘛，而爵士音乐都是一个很自由的音乐，所以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啊。
0: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听住呢一个节目啦，去享受呢个音乐嘅世界啊。节目名称叫做爵士普及学啊。播出时间系星期四晚上九点，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而当晚凌晨两点半呢，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时段里面呢，亦都可以重温到嘅。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呢，系一个英语广播节目嚟㗎喎。
2: 冇错，这个名字就叫做跨越障碍见未来，英文名是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它的节目就是讲一些关于少数族裔的故事，主要就是聚焦在他们在职场上面的问题。因为这个申请者兼主持 Benson 他是一个超过有15年企业和个人指导经验的教练来的，所以他都会分享他自己的个人经验，他都会邀请很多不同的专家，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少数族裔，他们已经经历过大家可能迷茫的阶段。

0: 所以佢分享嘅個人故事啦，同埋佢哋一啲好專業嘅意見咧，都可以幫到大家。即係例如最簡單，點樣寫 CV 啊？點樣去令到自己嘅招聘網站嘅專業咧變得更加靚仔啊、好睇？咁呢一啲嘅方法咧，都會喺節目入邊提到噶。
1: 嗯，咁嚟緊呢一集嘅嘉賓咧，又係邊一位？佢會同我哋講啲咩嘅內容嘅咧？
0: 呢一位咧就係嚟自印度嘅企業家啦，佢叫做 Joyty 啊。咁佢咧就會同大家講一下一啲大家好關注嘅問題，就係我哋成日都話。识人咧好过识字，就系关于一个人际网络啊。因为喺少数族裔嘅朋友入边咧，可能佢哋觉得冇咗个联系，咁可能会少咗一啲机会去接触佢哋嘅工作啦，得到更加多嘅职位推荐啦。咁 Joyty 就话其实唔系嘅，大家咧都可以发挥自己嘅专长啦，咁都会教大家点样去制作你哋嘅履历啦，或者去揾一啲嘅导师去学习，令到你自己咧都可以有得着之余，令到你嘅职场嘅生涯都可以更加理想啊。
1: 咁除咗少数族裔嘅朋友仔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之外咧，其实我哋其他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住，亦都可以建立翻一个咧好嘅一个人际交往技巧啦，同埋令自己个 CV 咧点样整先可以更加好睇咧？
0: 冇错，有多啲机会啊！
1: 系啊，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跨越障碍见未来》啊，播出时间系星期六晚上八点钟，都系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今晚唔该晒阿南 ，thank you，thank
0: you，
1: 拜拜。
0: 拜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Mini，
5: 弟弟，
4: 今晚好开心咧，邀请到周游列车再出发嘅节目统筹 Natalie 啦，亲自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噶。
5: Hello Natalie，Hello
6: Mini，Hello 弟弟 ，Hello 各位听众。
4: 你好 Natalie 啦，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呢套咁精彩嘅外购节目啦。嗱，周游列车系列咧，之前咧就已经带观众咧走访过超过70个国家同埋地区啊，一直都非常之受欢迎噶。咁今次啦，全新一辑《周游列车再出发》，系用咩方式呈现俾观众欣赏呢？
6: 是啊，今日好开心咧，有机会上嚟港台港台同大家分享嚟紧会播出嘅全新一辑《周游列车》。咁今辑咧就会叫《周游列车再出发》嘅。今次主持咧菲纳高娜咧，其实继续系会沿用以往几辑一贯嘅方式啦，就系靠搭唔同类型嘅火车作为媒介，带大家去探索唔同地方嘅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嘅。咁呢啲嘅火车种类可能系长途嘅高铁啦，又可能系来往市中心同埋近郊嘅郊区火车，市民日常会搭嘅地铁等等，甚至系一啲咧好有特色嘅列车噶，咁例如系参观矿场时候会搭到真正嘅月矿飞车啦，同埋完全靠风力推动都可以行到最高时速35公里嘅轨道风帆。咁今辑咧一共有15集，行程都相当丰富噶，咁会去到美国嘅三藩市啦、德国嘅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哈萨克、巴西、乌拉圭、越南、老挝、菲律宾、美国嘅芝加哥同埋洛基山脉、比利時、匈牙利、莫桑比克同埋玻利維亞嘅。
5: 哇，真係好多地方啊！即係我哋始終搭火車去旅行咧，就比較少啦，成日都係搭飛機啊嘛。咁 Mini 自己咧都有試過喺旅行當中就搭火車，我覺得個經歷都幾特別嘅，因為始終我哋好少會去到一啲即係冇乜光污染嘅地方啦。我嗰陣時咧係一個夜晚嘅時候，架火車停靠咗喺一個咧即係鳥無人煙嘅地方啦。嗰陣時咧望上天度一睇啦，哇，成條星河喺你眼前啦！我真係呢一世人咧都未試過見到咁多星星，仲要系隔住块玻璃，你都好清晰咁样见到出边嘅景色。嗰时我真系觉得呢一世人咧，真系见到呢个景色真系无憾啦。
4: 所以搭火车去旅行其实真系好特别噶。
5: 系啊，所以呢一个系列咧，大家如果未必有机会可以亲身去到搭火车去到呢啲地方玩啊，都可以透过呢一个系列去了解更加多啊。咁呢个系列咧一直都系标榜神秘啦、冒险啦、人情味啦。咁喺呢个旅游节目咁丰富嘅时代，咁你自己啦觉得搭火车漫游呢一种慢活的节奏最独特的吸引力又在哪里
6: 呢？你问得很好啊 ,Mini。其实我想呢，在香港这个分秒必争的地方其实不少人呢惯性什么都是要讲效率要快。是啊，即其实尤其是对打工仔来讲，一年十几二十日的年假其实是非常之宝贵的。即你就算放假呢都要同时间竞赛，而且要想要将时间发挥到极致。即加上某些工种又未必可能可以放长假慢慢探。所以呢有不少的人呢都会选择去快。大閃嘅，即係短短幾日嘅假期就塞滿曬所有嘅行程，咁變相其實未必可以深度遊覽一個地方。咁啲行程咧就流於食買玩嘅層面啦。咁而有好多嘅旅遊節目其實都係因應呢個趨勢咧，咁佢介紹嘅行程往往都係會講下其實邊個歐力買嘢最抵啊，邊度食嘢最正啊等等。咁其實好多嘅人咧，可能去完一個快閃嘅假期，翻到嚟香港分分鐘係攰過唔放假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系列咧，其實佢就係相對一個比較另類嘅旅遊節目。其实它的主打就是以火车作为媒介，就是他们会介绍不同类型的火车，但是当中呢、就是、都有一些旅游目的地可能是比较热门都好。主持 Philip 其实都是有办法可以捐窿捐罅四出去找到一些比较鲜为人知的地方，去探讨那里的文化和了解当地的人的想法的。他可以呈现到给观众看，其实

0: 旅遊係有另一個面向，即係唔一定要食買玩咯。咁其實係可以好深入啦，好悠閒咁樣去探索一個地方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放慢啦、不慌不忙嘅節奏，本身就係呢個節目最有吸引力嘅地方。其實我自己睇完都會多咗重反思嘅，即係其實旅行嘅意義到底係乜嘢咧？即係一啲走馬看花嘅行程。其實得到的養分未必是太多，反而可能你搭了一串長火車，可以慢慢靜下來欣賞沿途的風景，感恩大自然原來可以這麼漂亮，其實什麼都不用想太多，放空自己才不會說放完假都好像未放假
1: 我自己本身其實我就不喜歡快閃打卡的，我就喜歡慢慢感受沿途的風光的。
2: 但是呢，我們經常看一些社交媒體呢，這一排都很興一個 term 就是特種兵，
1: 是
2: 去旅行的特種兵呢，就是可能要凌晨機去，一落機咧就要即刻去某一個地方玩、食、買，買完之後啦，夜晚凌晨仲可以去邊度食宵夜咧，仲辛苦過你翻工。
0: 係啊，
2: 可能每一個人嘅旅遊模式又唔同啦，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根據自己中意嘅方式去享受你嘅旅行生活嘅。不過咧，我哋啱啱都提到啦，雖然話火車上邊就唔係成日都去食同埋買啦，我自己嘅體驗係，搭火車嘅嘢食咧，其實都好吸引嘅喎，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睇住呢一輯節目啦，周遊列車再出發，就可以睇下佢哋啲嘢食究竟係點啦。而且仲有主持人就係、是、一個法國記者兼旅遊達人菲立高拿啦，其實佢自己都好勁嘅喎，個人特色又係點樣咧？可唔可以都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位主持啊？
0: 係啊 ，Mini， 你講得冇錯啊。其實菲立高拿咧，其實佢社交網站 Instagram 係有接近64,000個 follower 嘅，咁其實都可以即係反映出其實佢都幾受歡迎啦。咁同埋佢嘅主持風格咧，非常之鮮明嘅。咁佢係好親民啦，好願意同當地人接觸、溝通同埋傾偈。咁周遊列車咧，顧名思義，其中一個特色梗係就係搭火車去旅行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其中一個重點唔係純粹介紹呢架火車行得有幾快，或者入邊嘅裝飾係點樣靚法。我覺得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阿 Philip 咧，佢點樣透過搭火車喺個行程裏邊同當地人民去接觸，同埋訪問佢哋嘅文化同埋佢哋各自嘅諗法。其實阿 Philip 咧係乜都夠膽問嘅，即係其中一個佢好有興趣探討嘅話題咧，就係當地人民的男女相处的关系是怎样的。那我又非常印象深刻的一集呢，就是他去到菲律宾，就是搭火车期间他访问了一位女士，跟他倾偈，就是问你们当地男女关系是怎样的，怎样相处的，这样先知道原来菲律宾人是非常重视爱情的。甚至乎是在2024年是有一项的法案建议，是允许分手而心碎的人呢，是可以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请的。
1: 啊，这么好啊。
0: 其实是啊，没错，你们觉得哇，如果发生在香港是匪夷所思，你没办法。
2: 人性化。
1: 是啊，好贴心啊。
2: 你分手的时候你个人呢可能夜晚。
1: 好伤心
2: 啊，我只眼肿晒啦，第二朝仲要我返工，这样东西就真的很辛苦啦。
0: 没错没错，所以这样东西如果发生在香港就觉得很匪夷所思啦。但同时呢，我都会想到个问题，就是你怎样证实自己是真的分手，好伤心。
1: 冇證書
0: 嘅
1: 喎，
0: 係啊，冇證書㗎，冇錯。
2: 揾以前男朋友嘅 message， 嗱，佢同我提出分手，望下
1: 嘅都可以假噶嘛，係咪先？啊 ，Letty， 你頭先你提到啦，嗱，就係今輯咧，總共有15集啦。除咗菲律賓之外咧，知道咧路線非常之豐富啊。如果請 Letty 你私心少少推薦啦，咁呢幾集嘅鐵道風光啊、人民遭遇或者係美食啊，令你印象更加深刻嘅，可以推介一下。
0: 係啊，如果講到咧，即係最印象深刻嘅一啲特色美食咧，我覺得有一個不得不提嘅就係老窩嘅烤昆蟲。即原来咧，当地嘅人咧系会喺夜晚嘅时候，佢哋会自己set up 好一个装置，佢哋会插咗好多嗰啲灯啦，嗰啲灯其实系会吸引一啲昆虫自己飞过嚟。
2: 即喺火车里边，佢哋都会去做呢一样嘢。
0: 唔系喺火车，即其实喺老挝嘅山区，佢哋啲居民其实其中一个特色小食就系烤昆虫。
1: 我想问烤咩昆虫先？
0: 任何飞到埋你嘅昆虫都烤，
1: 好恐怖啊！
0: 佢哋真系随顺姻缘啊，即有乜嘢昆虫飞到埋嚟咧，跌咗落个水桶度咧，第二日就系烤佢哋噶啦，
2: 就是食物啦，
0: 就是食物啦，就是当日的食材啦。咁所以我呢一样嘢系我觉得好震撼嘅。咁第二样震撼嘅一个美食咧，就系喺菲律宾。咁嗰阵时啊，主持咧 Philip 咧，其实就系同一班市民就倾紧偈啦。咁佢哋即系都饮紧啤酒啊，咁样。咁突然之间咧，就有一个小贩咧，就揸住电单车嚟兜售鸭仔蛋。
2: 哦，
0: 大家知唔知咩叫鴨仔蛋？
2: 系咪里边系有一只鸭仔 B B 嗰只？
1: 系啊，就好惊啊！
0: 原来佢嘅煮法咧，系要等呢啲鸭仔蛋，即系佢哋要受咗精先啦。咁样，然之后就成为咗一个个嘅鸭仔蛋啦。咁样，
1: 嗱，知道啦。最后啦，周游列车再出发咧，一共有15集噶嘛，而且电视版咧仲好贴心咁样咧，有埋粤语啦同埋法语双语广播噶。咁啊，方便大家自由选择啦。想放慢脚步，用眼睛去一趟深度旅行嘅朋友，记得收。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详细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九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拣楼。黄伟纶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政府不会延期。
3: 之前如果有朋友说，其实他到期他会延期的，那我在这里清楚说，我们不会延期的。不单只是说因为我们这样讲了，是说其实跟着还有很多工作要推展下去的。在20日，其实呢，房屋局都出了在特設銷售計劃那10個樓盤的樓書啊，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在9月之內，應該近9月底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咁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

0: 候呢，对其他工厂都会有影响。
1: 对于坊间有说法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伦批评说法恶毒。
0: 我就有啲气愤嘅，一般我好少气愤，即系嗰个好恶毒啦。我觉得其实佢系想破坏整件事，咁呢个系唔会咁样发生啦，不可能政府即系话过几年啊，我卖地赚好多钱啦。由第一日开始，我哋出嚟讲就系话清清楚楚唔会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来会做一个公园，同埋提供社区需要嘅设施。
1: 黄伟伦重申，政府嘅方案设有弹性安排，业主如果最终决定唔购买特设销售计划下嘅楼盘，可以选择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为佢哋提供为期两年嘅绿表资格，俾佢哋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喺同一节目话，目前已经有330户居民攞咗现金，甚至有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晓庆报道。
3: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在香港举行，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赛事担任开幕礼嘉宾，先后同内地、哈萨克、泰国、马来西亚参赛队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4: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5: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ithin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3: 他又为参赛的香港代表打气。
6: 我哋嘅 R1 可以夹到三个嗰啲武林秘笈。
7: 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
9: 司长睇完觉得点样啊？对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10: 大家全力以赴，这个都是很精彩的比赛来的。
3: 陈茂波致辞时候说，香港非常荣幸在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指本港正是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个方向获得国家十五五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
11: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3: 陈茂波在网志亦都提到，今年初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陆续展开，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陈晓君报道。
12: 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合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参与，其中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的格物和中文大学的公务不克，双双打入决赛，不少学生和市民都有入场打气，最终港大以240-100击败中大，首次夺得冠军。队员之一的郑以成表示，为团队感到骄傲，现场的欢呼声大大提升士气。
13: 好开心，就是说这么多晚辛苦同班 team 嚟通顶。

0: 去做嘢咧，係有得到回報。我哋有本地觀眾嘅支持啦，咁其實每一次聽到即係行入去個擂台上，聽到佢哋嘅掌聲或者歡呼咧，對我哋嘅士氣係有好大嘅提升。
1: 今屆賽事吸引大約2000人入場，有從事創科工作嘅市民形容賽事精彩刺激，亦都有多年前曾經披甲上陣參賽嘅大師兄嚟到支持一班後輩。
2: 其實十年前我都參加，我都代表大學參加嘅比賽，想俾小朋友感受下個當中嘅氣氛，因為以前冇咁多嘢可以做，而家運算能力大咗啦，啲 chip 啲晶片可能做得好啲啦，比賽就激烈啲，多啲嘢睇啦，
3: 好精彩咯，刺激咯，兩間大學我都好支持，好出眾啊！比賽嗰陣時候，佢哋嗰啲啊擁趸幾咁興奮就知啦。
1: 下屆比賽將會由印尼接棒舉行，廣播處長關婉儀聯同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炳修喺賽後同印尼代表進行交接儀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和足球等赛事，亦都有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说好开心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来到运动会的第二日，田径项目机械人三对三的足球赛，观众看得很投入，机械人不小心失平衡或者入波，大家都比足反应。另外亦都有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综合作业能力场景赛，好似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其中一项考验机械人用工具取放20克的粉末，误差正负不可以多过 0.5 克。另一项要求机械人按样板叠放20块的细积木，要保持整体结构稳定。北京民眾董女士一家四口去到現場，她讚部分機械人的表現很好，很開心可以讓小朋友感受國家科技的進步。
6: 我感覺他疊積木比我的那個疊的要穩多了，我感覺挺好的，然後就是帶孩子們看一看我們現在機器人發展的這個先進成果，也感受一下我們國家科技的進步。
5: 至於餐飲場景，機械人要準確識別出裁判要求點餐和野食的加熱指令，要適用食物夾，準確將野食放入微波爐或者熱食櫃，夾野食的力度控制亦都不可以夾爛或者跌。組委會委員、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副主任龔蕭形容，全自主機械人在預賽表現的完成情況超出很多人的預期，但是如果機械人接觸的物體材質、軟硬度、擺放角度有細微變化，自主決策就可能會出現偏差。他形容真實物理世界時的不確定性是目前技術最核心的攻關難點，亦都是想通過比賽持續推動突破的方向。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4: 央視報導，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了解，基於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原則，經綜合研判，嫦娥7號任務不滿足發射條件，不能夠在今年預定窗口實施。在本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會爭取未來幾星期邀請有興趣的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另外，陳美寶表示，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的兩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預期。黃貝文報導。
7: 网约车法例今个月初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大约两个几星期，已经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考，首批考生将会在九月中起开始应考。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触。
8: 在我们香港来讲，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那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是营运有经验的一些平台的公司， 公司咧，其實都有同我哋接觸，都希望。

0: 望咧日後發咗牌嘅一啲平台咧，佢哋咧亦都會喺佢個詳細建議裏邊咧，係會同我哋透露咧，佢點樣咧增加佢個運力嘅。咁譬如除咗係一啲私家車、網約車啦，甚或譬如能夠吸引到多一啲嘅中意做網約服務嘅的士係去掛靠啦，令到佢哋個服務係多元化啦。
1: 佢又話運輸署會爭取喺今年第三季內進行基線調查，掌握市民出行模式同數據等。又話正構建平台嘅監管系統，未來將會收集平台嘅营运数据。另外，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陈美宝话反应符合政府预期，提到两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
0: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的构建、实体的轨道，甚至它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铁来讲都会是牽涉低啲嘅成本，用嘅物料會少啲啦，亦都唔需要咧，好似我哋重鐵咁樣樣咧，係有一個非常複雜同埋繁複嘅一個嘅信號系統嘅，會有一個高架構築物啦。一般嚟講，相對咧要鑽探地底或者隧道咧，都已經係相對冇咁複雜噶啦。
1: 至於票價方面，陳美寶話要平衡市民嘅負擔能力、競爭力、項目財政持續性等，又話日後會有簡單直接嘅票價調整機制。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电台同民政事务总署合办的关爱共融嘉年华致辞时指出，全港现时设有大约十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并在各中心成立由社工带领的少数族裔关爱队，过去两年接触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家庭。陈国基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动各项措施，促进社会共融。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另外，中央气象台傍晚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罗宇光报道。
3: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且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明日傍晚开始向东北偏北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又话，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5至10公里，预料听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中央气象台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到暴雨，其中台湾局部地区可能有雨量大约250至380毫米的特大暴雨。受紫檀影响，广西的崇左、防城港、白色和南宁等市部分地区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其中崇左市和防城港市都有鄉鎮錄得大約300毫米雨量。國家防總辦公室派工作組前往廣西協助指導防汛防颱風工作。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組織多個部門和重點省份今日舉行聯合會商，指出紫檀、簡拉維和預料將會進入東海的沙德爾三個熱帶氣旋並存，帶來的影響範圍不確定性大，防汛防颱風工作變數多，戰線長，風險高，要全面細緻排查隱患，紮實做好應急準備。而在台灣地區，受到低壓帶和偏強西南風的雙重影響，南部地區昨晚開始持續暴雨，部分地區錄得接近300毫米雨量， 台南

0: 南、高雄、屏東今明兩日停工停課。高雄有樹木倒冧壓住行駛中架輕軌列車，地標景點愛河之心觀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較嚴重的路段實施交通管制。台灣地區氣象部門預計這一輪暴雨最少持續至星期二，嘉義以南地區雨勢較大。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登記期限月底屆滿，黃偉麟說接近九成半業主接受收購建議，預計下個月底開始揀樓。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在本港舉行，兩隊香港代表分別來自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他們雙雙打入決賽，最後由港大奪冠。內地中央氣象台升級暴雨預警至黃色，預計廣西、海南島、廣東等部分地區有大致暴雨。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聽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7，強度屬於高。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晚上10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4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清晨爽利有健康，
6: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7: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9: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周梯
13: 系喺度，
12: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0: 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 唔止想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 and Three。挥挥手，转个身，别渴望怜悯，今天起发。上班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3: 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3: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 周末斗兽场，
6: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7: 我系宋食，
8: 我系黄子勇。
6: 今日我哋讲呢一样嘢，其实佢存唔存在嘅咧？
8: 唔知喎，嗰啲科學比較差啲喎。
5: 有感覺，
6: 有感覺，
5: 佢有感覺係算。
6: 有感覺係唔精確噶嘛？係咪一定有嘅咧？呢樣嘢有啲人拗呢樣嘢話佢唔存在嘅，蘇西合埋眼未？
5: 我想點樣回應你？嗱，我咁樣講啦，呢樣嘢可以好精準咁被量度嘅，但係咧對於唔同嘅人嚟講咧，佢未必係一致嘅。
8: 我覺得本身即係我唔想講啲咁自然界啲科學嘢啦，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咧本身係一啲所謂叫做話語或者權力界定出嚟嘅產物嚟嘅，居多啦。
6: 嗯，咁我哋係咪應該要開估我哋今日講乜嘢？係
5: 啊，同我哋今日嘅節目幾點開始咧有關嘅。
8: 係啊，即係時間啦。喂，有啲傳統嘅正音派咧要叫你讀時間嘅。咁我哋都係順從民意，我哋讀時間。
6: 奸夫淫婦個奸
8: 係時間，
5: 一間房個奸，你唔好咁樣啦。奸
8: 奸
5: 有兩個音嘅，有兩個音嘅係。一般呢個字係讀奸嘅，但係喺呢個語境時間呢個詞裏邊，呢個字就讀奸。
8: 係啦，我哋都係順從民意讀翻時間啦。我哋唔正音啦，
5: 冇錯冇錯。
8: 咁嗱，即係應該同時間認識比較深嘅。是
6: 我觉得对数字
8: 敏感啲嘅，
6: 敏感啲嘅一定系数食。
8: 我同海林唔敏感，
5: 冇
8: 我哋交俾数食，
5: 交俾我。
2: 贤者时间，
5: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时间啦。咁其实时间咧系一个基础嘅科学度量衡啊，即系 SI unit。咁佢嘅单位咧就系秒。咁当然啦，除咗秒之外，仲有一啲大啲嘅单位，方便我哋量多一啲时间比较长嘅单位咁样啦。咁啊，因为历史嘅原因啦。時間咧係唯一一個咧唔係十進制嘅科學單位嚟嘅。咁時間基本上咧，我哋係用緊六十進制嘅。咁極有可能咧係因為兩河嘅蘇美爾文明啦。蘇美爾文明佢數學係六十進制。咁我哋而家嘅時間單位其實主要係源於歐洲嘅文明體系嘅。咁所以就用咗六十進制。咁但係時間呢樣嘢咧喺人類嚟講咧係一個老朋友啦。唔同嘅文明啦，唔同嘅文化啦，都有自己形容時間嘅一啲語言嘅詞匯啦，或者係我哋一啲叫 tense 一啲語式啦。咁當然中文就可能少見啲，但係其實廣東話都有。咁英文法文咁可能更加多啦。亦都有一啲千奇古怪嘅時間單位咧，大家睇小説可能見到咩一炷香啦、一盞茶啦，係咪咁一個時辰咁啊，叫比較好啲嘅時間單位。咁千奇百怪有好多噶。咁啊，時間作為一個又熟悉又陌生嘅朋友咧，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其實我哋對佢嘅熟悉咧係好近代嘅。首先咧。

要精准咁量度时间咧，其实系工业革命机械式嘅时钟发明之后嘅事啦。而去到即系好精准，我哋要系原子钟之后咧，其实系二次大战之后，我哋先达到到而家嗰个时间精准嘅量度啊。即系所谓嘅时间精准系我哋可以发现，原来喺轨道上空运行紧个卫星同地面之间其实有时间差，即系某程度侧面证明，即系爱因斯坦其中一个基于相对论嘅预言系啱啦。呢个都系要去到好近期先至做到。当然啦，时间除咗作为一个客观嘅量度单位之外咧，佢亦都系一种小说题材经常出现嘅，要加两个字啊，时间旅行啊。而家嘅时间旅行咧，就唔系就系科幻小说作品先至有嘅，爱情小说啦、历史小说啦、奇幻小说啦，都好中意咧有呢个时间旅行嘅元素。因为佢对推进一个故事嘅情节发展其实好有帮助。等一阵啦，等我哋一起咧详细同大家讲下呢个我哋又熟悉又陌生嘅朋友时间。

0: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4: 呢个系一只大型嘅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周末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5: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6: 黄子勇
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6: 宋食
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5: 海林
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兜收场。文化策略之海林，
1: 咁喺呢段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用法文嚟讲时间咧，我好耐都冇谂起呢件事，但系其实用法文嚟讲时间都几巧合嘅。咁我想同大家讲下点解会咁样样啦。咁跟住咧，其实咧，如果要讲时间咧，就一定要讲印度，因为咧佢系分到细到咧，你唔会相信，即系小数点后好多好多个位数。咁仲有嘅，我就谂起咧，大家如果去外国一啲地方住咧，其实佢咧有一啲嘢叫夏令同冬令时间嘅。咁同埋啊，就系而家其实仲有啲乜嘢科学嘅新概念咧，系同时间有关嘅咧？呢一次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系两位啊，
2: 系
1: 有冇学过法文讲时间啊？
3: 梗系冇啦，
2: 英文有几多个 tense 我都唔记得啦。
3: 系啊，
1: 我觉得法文咧有一啲讲法咧，其实同我哋中文有啲似，但系咧即系学到之后咧，即系其实我当初净系学嗰个钟，即系讲而家几点咧，我都想学到打人咁滞。点解咧？读音就系另外一回事啦。但系譬如话几点系咪先正正常常？而家几点啊？而家系三点吓，咁冇问题啊，三啊夸张。咁佢加埋分钟咧，开头都正正常常嘅。譬如话三点十五分咁啊，系咪？即系或者五点十五分，三个一刻吓，即系五点一刻，系咪？呢、这个都正常啊，系咪？五点半都 OK 嘅，三个 Adami 都正常
3: 嘅。即系用十五分钟跳就 OK 嘅，正常的。
1: 但系有少少唔系好正常嘅地方就系乜嘢咧？即系五点四十五分嘅
3: 人，佢又唔正常啦，四十五分。
1: 就唔正常啦，点解咧？佢会话系六点 minus 十五分钟。
3: 哦，咁其實英文都係咁啊，英文都係咁啊，係啊。
2: quarter to six 啊嘛，英文。
1: quarter to six 咧，你都係 quarter to six 啊嘛，佢唔係，佢係 six o'clock minus 十五，
2: 即係要計數，負負得正定係直接講正數。
1: Il y a six moins le quatre。
2: 英文嘅講法係 x 加十五 minus，
3: 容易理解嘅呢個。
2: 而法文嘅講法就係六。減十五等於 x， 即係減十五 minus 等於 x，
3: 係有啲劇呢個，
2: 唔劇佢嗰個直接俾答案。英文嗰個係個 x 寫左手邊，
3: 都係劇。
1: 六點誒爭十分鐘，即係五點五十啦。
2: 即
1: 係你明唔明
2: 啊 ？equation 嗰個講法，英文嘅講法就 x 減十五 minus 等於。
1: 呢個亦都係點解即係我家姐即係當初佢喺英國讀理科嗰陣，去到法國交換生嗰陣咧，佢哋係成級嘅人一齊去法國，大家係想行冇後，點解法國人啲數學叻我哋咁多嘅咧？可能就係咁樣。你由細到大，你淨係講個鐘咧。都要做加減乘除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诶六点诶再音你一音，唔系争十分钟咁样，系啊！即系 il y a six mois dix。咁我觉得喺法国，你净系学讲时间，即系我觉得系一个数学
2: 都系我哋香港人比较简单啲。我哋用五分钟为个单位，三点一、三点二、三点三咁样，
3: 正确
2: 永远都系加数。
1: 系啦，你唔会哎呀，而家六点。诶，争十分钟，
3: 咪都会咁讲，即系有阵时问你喂，而家几多点啊？咁样，喂就系、是、六点啊，争三分钟六点都会嘅。
1: 但系唔系
3: 一个固定嘅日常，
1: 正确，
3: 即系你唔会喺书本上面学到，但系我哋日常生活讲嘢系会咁讲嘅。
1: 但系呢个系某一啲人讲嘢嘅习惯，但系呢个系喺法国系好正常啊，
2: 系一个正式嘅讲法，
1: 系一个正式
3: 的，即系佢唔系一个荒谬嘅讲法，但系我哋喺口头语里面其实都有呢种讲法嘅。调翻转咁讲咯，即系唔会话我哋仲差十五分钟六点，我哋唔会。
2: 我哋嘅算术能力系一二三四五分钟到六点。
3: 系啦，即系仲有四分钟到六点，可能会咁讲咯。
2: 系，即系我哋系电台嗰啲。
1: 你仲有你唔觉得好有逻辑嘅咩？仲有四分钟，咁你知道系乜嘢？
3: 近啦，同埋。
1: 但系佢个调翻转头系，佢话俾你听系
2: 六
1: 点
2: 减四分钟啊，
1: 跟住再减四分钟，你明唔明？你就好易俾冚一巴咁样。
3: 绝对明。
1: 我唔知道。
2: 呢个系文化习惯，我听到嘅意思就系咁。六点争十五分钟。其实是六点的了，如果我放工是六点的话，我现在可以去
3: 走了。跟工作态度有关。
2: 哎，这个解释是不是
3: 解释得很准确啊？喂，很准确啊，这个。我哋应该要学习啊！
1: 系咁系咪？
3: 我哋需要学习啊！
2: 法式工作态度
3: 系啦，我哋
2: 由体重开始
3: 系啦，就开始问。

0: 海林究竟点样睇呢个法国钟啊？
1: 十五分钟到六点，如果你收工系六点，咪即系可以收工咯。
0: 准备得啦，已经差唔多
1: 行。六点加十五分钟啊嘛，即系六点啦，系咪？
0: 好正啊！呢个好掂啊！呢、這个
2: 收声，
0: 突破咗我哋嘅盲点啊！
2: 我一直冇谂过系点解，
1: 突破咗盲
2: 场
1: 系嘛？
2: 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喺法国学时钟，我系觉得有啲奇怪。
1: 你咁谂啊？你系咪即刻好有动力？
2: 而家
1: 好有动力去学法式睇钟。
2: 系
0: 而家我哋支持推广呢个法式睇钟嘅。
2: 突然间，阿子勇想用呢个法文嚟睇时间系嘛？
0: 系拥抱，
1: 拥抱法文。
2: 但系而家讲到时间咧，我觉得咧，印度人咧真系时间
1: 大师，
2: 时间控
0: 理大师。
2: 即系佢哋喺好古代嘅时间咧，佢哋已经将时间呢样嘢咧谂得好清楚、好精准地到小数点后好多个位嘅。即系佢哋最细嘅一个单位咧，大家应该听过刹那，即系
1: 刹那
2: Kashna。咁刹那咧，其实咧就大概系75/1秒啊，即系0.013秒。咁佢哋个好多个计法嘅，咁其实佛教同印度教都有一啲共通嘅地方嘅，但系就可能印度教会分得再细一啲啦。咁印度教咧有一样嘢咧就叫 Paramanu， 就系叫极细，佢咧就系26.3微秒啊。佢哋個計法就係一層一層咁樣嘅，即係100個極微咧，即係依個26.3微秒咧，100個極細咧就係1個比陀，3個比陀咧就係1個羅陀，就係 lava。咁3個lava咧就係1個利薩那，咁即係咧一瞬間啊，瞬目啊，咁樣即係一層一層咧，就到咧第七層咧。就是一夜啦，一个昼夜啦。
1: 但我不明白的就是其实他们量度不到咁精准、咁微细的时间噶嘛？点解会有呢个咁嘅概念咧？喺量度不到的时代，点解会有呢个概念？
2: 去做冥想嗰阵，嗰个世界，他觉得他自己做到的，
1: 因为中国都有类似咁嘅概念嘅，即系除咗一盏茶之外咧，仲有一息间，即系唞一啖气啦。咁但系其实唞啖气都唔止一秒。
2: 嗱，人哋讲紧26.3微秒啊。
0: 但系应该咁讲嗱，我哋撇除佢有冇即系准确计算嘅方式啦，即其实佢都系用除数系咁除落去嘅。
2: 系啊，系啦。
0: 但个问题系点解要切割到咁细？
1: 系点解要咁细？因为佢冇实际用途噶嘛。
0: 系啦，
1: 如果利用中文嘅语境咧，一息间已经系最细嘅单位。
0: 但可能就啱啱讲，其实佢哋系服务于一种叫做冥想嘅功夫世界入边噶嘛。
2: 我觉得印度人系好介怀于系统，佢要将成个系统建立出嚟，由世界上最细微嘅一个单位。到一个世界上一个 Ugas， 一个宇宙的周期，他要将这一个系统的所有东西建构出来。即是你见佛教已经没有印度教那么复杂，但是佛教入面其实他都已经讲得几仔细。我们中国就不会分得那么细，即当然现在由科学入面的话，最细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 Planck， 一个 Planck Time， 但是印度教是啊，他那时候已经在这个 Surya Siddhanta 入面和这个博家凡往世书入面，他就开始将这个最细的时间单位这个 Paramanu 记录出来。
1: 我讲两句什么是普罗克时间。普罗克其实是个人来的，他那个物理学理论里面其实就讲这个宇宙不是可以无限细分，但是其实和无限细分都没有分别的，因为他那个最细的量度单位大概是10^30次方，
2: 显微镜都看不到啊！
1: 10^30次方，即系0.30个零啊，跟住先至有数字啊！即系当一啲嘢分到咁细嘅时候，其实就系、是、即系地球宏观嚟讲都系圆噶嘛。当然地球有得山啊，咁其实就已经系同连续系冇乜分别。咁但系系喺微观嘅层面，即系我哋讲粒子嘅层面咧，其实呢个普朗克时间同普朗克尺度咧系有意义嘅，但系对日常生活嚟讲，你
0: 意义不大咯，
1: 冇乜特别啦吓，系啦。
0: 但系同科学嘅角度有用嘅，应该。我相信
1: 在很微观的角度，
0: 即但只不过日常生活就用不到
2: 了。不如听一首歌先。今天既然讲时间，我就想起上集我选了印尼，今集其实我也选了一个都跟印尼差不多，我会说它是美国的印尼，就是 Share 这首歌叫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回来我们继续讲时间。

0: 周末兜收场。
1: 所以呢，其实一个 plant time 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好细嘅粒子嘅话就有意义啫，对于我哋人嚟讲就冇乜意义嘅。
2: 等于我哋讲即係你个显示器其实系一粒粒㗎嘛。但当个显示器嘅解像度足够高之后，我哋突然间就话诶、其实你肉眼系分唔出佢嗰啲一粒粒㗎啦，因为佢已经高到你感觉唔到。咁其实 plant time 某程度都系啦，其实连我哋量度时间嘅一啲设备呢其实都量度唔到咁细嘅时间。但呢个一个理论呢，就话理论上呢个宇宙嘅切割呢系最小去到咁细嘅啫。
1: 而家世界上量度时间就係用嗰啲
2: 原子钟。
1: 原子钟啦，原子钟其实最细微嘅系几多
2: 少？大概系10^-20次方啦，即系同 plant time 都仲争咗10个数量级。
1: 即系有排啦，我哋未揾到一样
3: 嘢，
2: 差好多个零，
3: 差好远。
1: 你未揾到一样嘢震一次系啱啱一个 plant time？
2: 冇可能，冇可能。
3: 就算你都感觉唔到，冇可能感觉得到。
1: 但系讲起时间，大家有冇试过住响嗰啲一年转两次时钟嘅地方？
2: 我试过，我喺加拿大同美国都分别过过一个冬天，好悲惨啊，都系冬天。试过一次去食早餐，咁去到间餐厅咧，个餐厅有人喺里边嘅，跟住同我哋讲未够钟开门，未够钟，明明你哋话开8点噶。而家7点咋？
1: 系啦，咁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呢个乜东东？阿子勇有冇试过？
3: 纽约嗰阵时试过，
1: 系啦。
3: 系啊，但我印象都唔深，因为有晒心理准备啊嘛。系啊，就 OK 咯。
1: 但系香港就冇呢样嘢啦。咁
2: 曾经有过嘅，
1: 我唔知道系由几时开始啊。即系佢个当初个概念咧，因为夏天咧喺欧洲啊或者美洲咧，佢日出早，跟住佢夜晚又天又黑得黑得。
2: 纬度高其实就系咁，唔系一定欧洲
1: 嘅，欧洲、美洲都有嘅。即系譬如，我觉得英国系好离谱嘅。即是夏天呢是可以夜晚10点换先天黑的。冬天呢就3点就天黑啦咁样。咁所以夏天呢佢就会将时钟呢即是平时正常的时钟呢就向前拨一个钟的。
2: 比格林威治时间嗰个时区的时钟拨了一个钟。
1: 而呢一个时间呢每年都差不多都是嗰几日。
2: 三月啦，即是春分咁上下就拨迟啦，跟住秋分咁上下就拨后啦。
1: 通常呢你要睇新闻啊，或者是即是你大概知道，那大家都会知道通常是在 weekend 发生的。
2: weekend 的2-3点啦，突然间那一日就会少一个钟，或者突然间那一日会多一个钟，但有2-3点。
1: 虽然大家都对这件事都耳熟能详，大家住在那些市区的人都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呢，梗有人搭错车啦 ，miss 下飞机啦，或者总之嗰几日系唔系好方便。
2: 而家少咗啦，因为大家而家个表咧或者个钟咧
3: 自动
2: 系自动上网系会自己跳嘅嗰个时间。
1: 咁
2: 机械表唔得，但系嗰啲会上网嘅表系做到。
1: 仲有一样嘢就系你个身体好似觉得有少少 jet lag，
3: 系冇错，
1: 争咗嗰个钟咁样咧。
2: 较迟嗰一日咧，即系冬天嗰一日就好瞓啲咯，夏天嗰一日就凄凉啲咯。
3: 呢个都系我阵间都会讲嘅主题嚟嘅，即系其实你有冇必要用一个话语权嚟设定日光时间啫？即系嗱，系冇必要噶嘛。其实你谂翻而家，
2: 其实好无聊嘅。近代而家好多国家嘅讨论都觉得呢样嘢无聊，
3: 梗系无聊啦。你喺亚洲咪全部都冇咯。
1: 美国咧就系3月第二个星期日。咁歐洲咧就係3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冬天嘅時間咧就係美國係11月嘅第一個星期日，而歐洲係10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咁所以你會發覺每年嗰幾個禮拜，歐洲同美國嘅人就好似有少少周身唔聚財。
2: 最慘係咩咧？就係嗰啲 schedule 咗嘅 conference call， 即係我哋嗰啲跨國公司開會咧，喂定咗嗰啲時間，你跟住去到嗰個時間，大家就會問：我哋使唔使改下開會嘅時間？
1: 好煩嘅，因為譬如話點解咧？因為譬如如果你係國際嘅公司咧，全世界嘅時區，譬如你有5个人嘅，一個喺美洲，一個喺歐洲，一個喺亞洲依幾個地區咁樣咧，你係發覺咧，到最尾傾嚟傾去咧。我哋依一個時區永遠都係啲最差的。
2: 點解我想鬧人呢？就係、是、喂，明明我11点同你開會，因為你突然間轉咗時間，我要半夜12点同你開會，明明有病。我哋用 UTC 開會咪算咯，你唔好因為你個鐘遲咗，突然間又要遲一個鐘開會啊！即係我嘅心態就係、
1: 是，我會話以前冇 LED 即係冇燈嘅年代啦，我相信係真係幫到好多人嘅。 咁但係而家其實我哋全世界，尤其是大家
2: 照明成本比較低廉嘅年代啦，我哋
3: 佢最通行嘅時代應該係
2: 一二次大戰之間
3: 能源危機，即係其實70年後嘅能源危機，其實都令到好多國家都有執行呢個下令時間嘅。我哋其實香港曾經都試過㗎，
2: 咪都係嗰段時間。
3: 係啦，咁但係居然咪取消咯，冇用㗎嘛，而家又冇意思㗎嘛。係啊，但唔知佢哋唔取消咁解啫嘛。
2: 唔取消唔緊要，同埋歐美唔同啊，嗰、那個執行
3: 執行時間又唔同。
2: 嗰兩個禮拜開會係好煩嘅。
1: 美國咧喺2020年嘅3月15號咧就通過咗一個樣嘢叫做陽光保護法案 （Sunshine Protection Act）， 但係直至到而家咧都唔知道而家美國呢個總統簽唔簽署呢個法案啦。因為如果真係通過咗之後咧，佢以後都唔會教時間噶，美國永遠都會 keep 住一個下令時間。
2: 其實簡單啲嘅咁樣，即係無論你做程式設計又好，做航班
3: 其實
2: 策劃又好，
3: 佢永遠 keep 住下令時間冇問題噶。
1: 係啊。
3: 佢固定咗我哋個時差唔一樣啫嘛，
2: 佢改咗自己嘅時區啫
3: ，OK 噶其實，
2: 我時區線要畫多
3: 咗，係啊 OK 噶其實。
1: 咁啊要睇下佢到底會點樣樣啦。
3: 佢而家彈性個合埋咯。
1: 我而家話好似最近即係上個月啦，通過咗啦。但係幾時實施就唔知道，因為如果美國真係實施咗佢哋自己個時區永遠定咗喺下令時間咧，不久將來咧，我諗歐盟都會過嘅。
2: 其實歐洲有啲

0: 國家嘅時間係好怪嘅，本身都係咁嘅，即係中國內地都有咁嘅情況嘅。你而家中國係全國同一個時間㗎嘛？你喺西部成都其實咪行緊下令時間咯，長期同北京爭個幾鐘頭
1: 嘅。唔係，我覺得我哋中國行得好早喎，就話一早已經講
0: 全國統一時間
1: 啦。全國統一時間。
0: 因為我喺上海做嘢嘅，上海又特別早日出，特別早日落㗎嘛。因為上海係全中國東邊最噹噹嘅地方，成都就係偏西，已經係唔算誇張㗎啦。因為你如果再西部一啲咧，直頭。头咧系冇人朝头早九点翻工嘅，太阳都未出嚟。
2: 但系其实合理啊嘛，呢种咁嘅全国同一时间，你自己咪就咯。
0: 但系个好处就系，因为佢唔会连钟调啊嘛，所以其实冇所谓嘅。即系如果你喺中国西部，你咪迟一个钟头翻工，即系
2: 自己就啫嘛。
1: 因为我觉得喺美国咧，我系觉得好烦噶，三个时区咧，真系想打人啊！你喺纽约起咗身啦。哦，但係哦，L A 未醒喎，你會覺得好煩㗎，同一個國家。
0: 但係呢樣嘢某程度就係同時區嗰個出現有關嘅，因為時區點樣出現咧，就係同當年美國嘅火車站要編呢個火車嘅時間表，而當時美國每一個村鎮嗰個鐘咧，其實某程度都係同太陽嘅日照有關。
1: 但係已經過時係邊樣？我覺得我哋以後應該有一個地球時間，幾簡單。
0: 不嬲都有地球時間叫 Universal Time，
1: 係啊
0: ，Universal Standard Time。
1: 我話即以後我哋跟地球時間咪得咯，係咪幾方便？
0: 有數講㗎，點解要跟嗰個天文台嘅時間，而唔係跟我嗰個天文台嘅時間？即係你個天文台威啲嘅咩？咁樣
2: 你一個國家同一時間咧係冇問題嘅。正如我一開始講，我都會話其實我會比較集中講一啲，即係我覺得係一種權力嘅產物嚟嘅。你只要頒布咗，你就跟㗎啦。你冇得唔跟。
1: 我哋中國行得好前
2: 啊！我唔跟。
1: 全國統一時間，我絕對拜。
0: O K， 方便嘅。起碼大家講開會咧，幾點咪幾點咯。
2: 係咯，美國三個時區咁啊。
0: 需要問下，唔需要問下，喂，你喺邊度㗎？
2: 係咯，
0: 你嘅幾點係咪我嘅？
1: 成都時間、上海時間、香港時間
0: 都係同一
1: 個時間。即係蛇都癲啦，係嘛？
2: 係會癲啊！真係講真啊。
1: 係啊，
0: 我哋嘅小學生計少咗一種問題，就係如果你喺紐約幾多點，而家喺 L A 係幾多點？
2: 唔係，但我同意，即係阿蘇斯。之前講咧，佢最初個時鐘唔係咁普及嘅時候，的而且確係要靠日照嘅，嚟判斷經度，呢個係事實。但係喂，而家咩世代啊？蘇先都講啦，隻錶都自己識得吞時間啦，你仲搞呢啲嘢？
1: 我覺得美國好奇怪嘅，佢哋有啲嘢咧會行得好似好前咁樣，但係有啲嘢，譬如話度量衡啊，同時間咧呢啲嘢咧，佢哋又好似喺三百年前
0: 做緊加倫，做緊加倫啊，做緊貓啊，貓都好啦，一點六啫，加倫真係好煩。
2: 安史啊，加倫啊嗰啲話。
1: 牛奶同呢個啤酒嘅呢個單位係完全唔同嘅，
0: 都咩品脱啊？係
1: 啊，即係完全，你真係唔知佢係搞緊
2: 一品脱牛奶啊嘛？
0: 即係明明都係一個容量單位，即係點解奶同埋酒係唔同嘅？
1: 係啦，我覺得你冇辦法搞掂。
0: 但係近代喺即係起碼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啲牛奶都有加倫同 liter 嘅，
2: 甚至乎我覺得貨幣都係好特別啦。點解要四分一咧？我真係唔明㗎。
0: 點解有 quota？
2: 啊，點解會 quota？
1: 其實
2: 唔係，我知道好用，但我係
1: 以前英鎊都有啲咁嘅騎呢嘢，
2: 係
1: 咩花瓶啊、shillings。我去英國讀書嗰陣已經冇依樣嘢嘢啦。
2: 嗱，呢咪進步咯，係咪先？
0: 十進制好易計啊嘛！大家有冇聽過呢首歌仔？
1: 唉，聽翻首歌先啦。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就係 Coldplay 嘅 Clocks， 翻嚟繼續講時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近海晚上发生六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45左右，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暂时估计不会引发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今次地震的震央位于函馆以东大约170公里。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0

0: 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港式生活馆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当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通识分析苏轼，
9: 今日咧我哋讲时间，咁我就由时间单位同大家讲嘅，即系年月日时分秒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奇奇怪怪嘅时间单位噶，同埋点解咧时间唔系十进制嘅咧？即系小学生需要计，一个小时有几多分钟几多秒咁样。咁啊，另外都会讲下表咧，点解咧唔系一日24个钟刻喺只表上边，净系刻半日12个钟嘅咧？咁咧都要讲下啦。其实爱因斯坦嘅相对论啦，点样令到大家咧对时间嘅基本认知咧完全翻转啦？现代人就接受咗，即系其实时间系可以扭曲嘅。咁但系对百零年之前嘅人嚟讲咧，呢个系颠覆大家嘅基本认知嘅一个理论嚟嘅。咁当然啦，最后都会提下，即系时间旅行呢样嘢，即系点解喺物理学上边唔系咁认同呢样嘢可以发生咧？呢个其实系同一个宇宙嘅因果关系咧，一个好大嘅关联喺里边嘅。咁啊，我哋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时间。
10: 翻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1: 我系黄子勇，
9: 我系苏轼。喂，两位拍档，头先啊，啱啱讲到即系单位啊，十进制嘅问题。
10: 嗯，
9: 其实时间咧，起码喺香港嘅环境里边咧，唯一一个唔系十进制嘅单位嚟嘅。大家可以谂下，一个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跟住向上咧，一日有24个钟，一个月就仲烦啦，由28到31日不等，一年咧就系365日。我明白有啲嘢。
10: 咁我哋应该怪边个？我哋怪月亮嘅错啊，定系我哋怪巴比伦人嘅错啊？
9: 年月日就唔讲啦，年月日就同地球嘅运行有关，即系地球日月嘅运行有关，啲天文比例啦，冇办法。咁但系时分秒咧，就系因为巴比伦人嘅数学，佢哋咧系60进制嘅。十进制并唔系全球性嘅，即系起码巴比伦人唔系啦。我哋喺巴比伦嘅嗰啲泥板上边咧，系会见到佢哋计数嘅，佢哋用60进制。咁大家谂下，除咗时间之外，仲有乜嘢系用60进制嘅？两位
10: 角度咯，360度。
9: 但系其实现代科学上边用角度，其实都唔系用60度嘅，即系都系用一个比例，用几多个派去计。即系我哋其实都脱离咗用60进制，即系变咗时间系唯一一个我哋今时今日仍然摆脱唔到，仍然系用紧非十进制。
10: 其实摆脱咗呢样嘢系咪辛苦啲咧？
9: 習慣咯，即係一個傳統習慣問題嚟嘅，或者某程度
10: 會點啊？會唔會好似法國嗰只咁樣每日計呢個咩？
11: 少兩個鐘喎，
9: 十分啊 ，quarter to six。
11: 唔係，即係嗱，如果一日24個鐘變咗20個鐘喎，你咪少翻四個鐘頭工，定瞓少四個鐘頭覺先？搞清楚啦，
10: 翻少四個鐘頭工啦，梗
11: 係。係咪仲係八小時睡眠先？如果得二十個鐘，
9: 我解釋下點解巴比倫用60進制啦？咁即係60咧，就係一個神奇嘅數字嚟嘅，佢比20

0: 三四五六都除得盡嘅，十裏面最細嗰幾個數字都除得盡。咁因為除數咧，其實喺古代嚟講咧係幾煩嘅，即係除數有餘數或者除數少數位啊，對巴比倫人嚟講係幾煩的。咁
1: 所以佢揾一個懶啲嘅方法，
0: 佢哋嘅數字系統咧，盡量令到冇少數或者冇份數嘅。咁所以佢哋揀咗六十進制，可以除二三四五六。
1: 嗯，
0: 六以上佢哋就算噶，
1: 即其实系冇计数机啫。
0: 我成日都同阿女讲，除七除十三咧，就系先生同你过唔去，明知你唔可以用计数机，就要除七除十三，仲唔系同你过唔去？唔系考你识唔识啊？
1: 你点可以咁样挑拨你个女同老师嘅呢个关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个先生同我女过唔去。嗱，我咁样讲好唔好啲？我只系将我嘅感受话咗俾我女。
1: 明白，
0: 系先生同你过唔去先会除七除十三除十九除十七系最过分最难，即系点解要除啲咁嘅数啊？除二三四五六咪好咯，巴比倫人都系咁噶啦，即系除六以上嗰啲我唔知道噶，因为除得尽啊嘛。咁佢六十进制其实就几好嘅，除二三四五六都系一个固定嘅份数嚟嘅。
2: 但系巴比倫人咧，一个星期有七日噶，嗱，你即系呢个咪盲点咯，
0: 系冇办法。
2: 咁点解要七呢？
0: 七乘五十，
2: 即系佢整蛊佢，整蛊佢啲国民。
0: 三十四，
2: 系啦，佢整蛊佢啲国民。
0: 唔系七有原因嘅，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啦，大概系一个七嘅倍数嚟嘅。我只系咁样。
1: 即系其实都系地球嘅错系咪？
2: 系啊，都系地球错。
0: 即系点解系三百六十五点二五日咧？唔系一个整数，即系年同日之间唔系一个整数，冇办法啦。但系六十进制系巴比伦人发明，而唯一保留落嚟，我哋仍然用紧巴比伦人嘅六十进制就系时间啦。因为角度咧，一般人。都用緊360度60分60秒嘅，但係喺科學應用就唔會咁用嘅。科學應用就係會用幾多個派，但係360度喺航海或者旅行嘅時候都用緊嘅，即係計角度、計呢個方向嘅時候都係用緊。
1: 當然我小學嗰陣，我哋就一定要學呢個鐘啦。
0: 係啊，俾人鬧嘅，俾阿女鬧咯，即係點解要除60啊咁樣？
1: 咁但系而家其实大部分都系跳字表噶啦嘛，
2: 而家都要学嘅，时钟都系一个系啦，即系由小朋友开始都要学嘅一个常识嚟。
0: 佢系跳字表，但系都系一个钟头六十分钟噶嘛，你都仍然系要识得加减噶嘛。
2: 即系学睇时钟啊，即系传统时钟系一个幼稚园开始必须要经历嘅课程嚟。
1: 仲需要学嘅，
2: 仲需要学嘅系啦。
0: 同埋要问你就系三点半啊，小明。
2: 但系不过阿海林系好准确嘅，因为我女都问过呢个问题。而家嗰啲钟明明都系数字点？我仲要睇傳統嗰啲鐘，係真係有呢個問題出現過嘅，
0: 有得揀噶嘛？明明我隻錶有得揀呢個24小時制、12小時制，
2: 咁我就用威權主義嚟壓制咗佢呢個問題啦。係啦，我直接講係你遲啲要睇噶啦，咁就完咗啦件事。係啦，
0: 你要識得計啊？點解我要遲個半鐘頭到？到底即係點？
1: 唔使问点解，
2: 唔系我说服唔到佢，明唔明？我冇办法说服到佢。
0: 我进一步，我可以话俾阿女听点解。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问点解传统嘅表面系十二个钟？
2: 系啦，点解咧？
0: 大家有冇去过 UST 啊？即系有冇去过科大啊？
2: 有嘅。
0: 科大门口咪有个好大嘅雕塑嘅，嗰、那个系咩嚟嘅？
2: 唔知我冇印象，我行过算噶咯，冇理到
0: 阿浸会嘅朋友，
2: 我冇理到，
0: 嗰个系一个日晷嚟。
2: 喂，大佬啊，我呢啲读文科噶嘛，冇敏感噶对呢啲嘢。
1: 系咯，
0: 嗰个一个日晷嚟嘅，唔好咁啦。如果有科大毕业嘅朋友仔，即系唔好介意啊，子雄。
2: 系，我冇留意啫。
0: 系啦，因为日晷咧，其实只可以显示十二个钟头，即系由日出到日落，大约啦，大约十二个钟啦。咁所以啊，我哋后来变咗钟同表之后咧，就将日晷呢个圆形嘅显示咧，就套用咗一个表面或者钟面嗰度，即系先有钟后有表嘅。咁所以咧，钟表咧就系显示半日嘅啫。日照得半日嘛，咁啊，另外一個半日就行多個圈啦，咁所以一日24個小時，但係鐘錶就顯示12格。其實個原因咧就係將日晷嗰個圖像套咗落個鐘錶嗰度。
1: 嗯，
0: 咁所以就十二个钟，唔系二十四个钟啦。但系海林讲得好啱嘅，呢个理由咧，今时今日嘅技术就唔存在噶啦。所以今时今日咧，其实咧，如果大家系用紧一啲智能手表咧，其实你系可以设定佢做二十四小时制咧，即系显示数字啦，或者咧显示个圈咧系二十四个钟噶，即系分二十四。
1: 我做嘢咧，我就中意用二十四小时，因为全世界即系你同唔同时区嘅人咧，你讲而家系2400定系1200系两件事。
0: 其实海军都系咁噶，
1: 系啊，系海军时间啦，呢个叫做系。
0: 系啊，点解海军会咁样咧？因为海军除咗佢系周围航海，其实个时区好唔同之外啦，海军嘅玩法系咁嘅。譬如我系某一个国家嘅海军咧，就用嗰个国家嘅时间啦，然之后咧就用24小时制嘅，即系我哋会讲而家系零三零。 00:00，即係凌晨三點，但係航行緊嘅地方可能日光一百，但係佢哋係用咁嘅方式。
1: 咁樣係唔需要 AM、PM， 同埋尤其是你去旅行咧，譬如你要飛好多個時區啊，你可能半夜醒。

0: 咗，咁你睇个表到底系凌晨三点啊，定系下昼三点？其实你真系冇乜概念噶。
1: 系，同埋有一电报嗰个年代咧，我要统一一个海军嘅行动，用一个廿四小时制，同埋用海军总部嗰个时区咧，其实系对即系作战，大家唔好有误解咧，好有关
0: 系。
1: 系啊，二次大战嘅时候，环球旅行唔系咁普遍啦。咁海军就特别明显，因为佢哋海军时间呢、這个咩地方嚟嘅？凌晨三点就系正午嚟嘅咁样，系啦。咁当时嘅海员就会有呢啲咁嘅投诉。当然啦，今时今日时代唔同咗，大家嘅时间理解就清晰咗好多啦。咁去到呢度咧，其实今节我拣两首歌啦，歌名都同时间冇关系，但系咧一听就知道咧。時間其實是怎樣被定義的？第一首呢，我就選了葉倩文的《秋去秋來》，回來我們繼續講時間。

0: 周末兜收场。
1: 啊，两位拍档，
2: 嗯，
1: 抽去抽来咁啊，一年啦，
2: 嗯，
1: 系咪？即系我哋有首童谣噶嘛，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收拾待明年，系咪？即系好简短咁解释咗一年有四季。当然呢个例子就系懒人讲啦。
2: 抽去抽来，我谂起嘅就系、是。即係如果你係喺 unfortunately 生存喺某啲地方嘅話，你可能就要轉冬季時間啦。但係冇辦法啦，咁樣。
1: 係咁啊！頭先我哋都講咗，其實現代人即係我哋比較傳統一啲點樣計時間咧，係有一啲好大嘅分別嘅。即係海林講一啲印度啦，咁其實中國咧，如果大家有睇小説咧，好得意嘅，因為其實咧小説就冇必要寫咧一個時辰啦，一盞茶，一炷香咁樣嘅。但係武俠小説就好中意噶嘛，即係明明你俾現代人睇，其實你照可以寫幾多分鐘嘅。雖然當時啲人唔係咁樣溝通啦，咁但係佢哋好中意引入一啲咧，某程度都可能係真嘅，就係古時人點樣量度時間。我覺得一炷香算係比較好，因為香呢樣嘢嗰個燃燒時間其實同沙漏差唔多啦，即係我哋呢個沙漏轉一個圈咁就係大概呢個時間。一炷香算係比較好，即係比較客觀啊。
2: 但
1: 係
2: 因為我咧有燒香嘅依個習慣啦，咁其實燒香都要睇天氣個濕度啊、氣温啊，其實未必一定好準。
1: 誤差相對少啦，一盞茶喂大佬一盞茶，你飲一杯茶要幾兩，我飲一杯茶又好唔同
2: 嘅。咁好過一盞茶嘅，咁但係個酒盞都大嘅，個誤差可能都有最離譜可以有半個鐘嘅分別嘅。
1: 咁一息間唞啖氣，咁你做完運動唞啖氣就好短噶嘛。
3: 應該咁講啦，即係你古代嘅世界，我哋先唔好理係文學表達定乜啦，佢冇必要精確到以分鐘計嘅時間係。
1: 系，
3: 佢冇必要，佢生活冇必要，系啦。
2: 但印度有一个好笑嘅就系话，你只手喺个膝头哥上面打一圈，佢用呢一个嚟做。
3: 唔系，因
2: 为
3: 你明白，即系能够携带式嘅时钟啦，即系表啦。其实因为航海需要先诞生啫嘛，佢要度经度，佢要确定嗰个时区个经度喺边啫嘛。其实本身冇呢个航海需要嘅话，根本佢就唔需要有携带式嘅时钟噶嘛。其实呢个系事实嚟噶。系咪？咁但系因为无论系领土扩张又好，又或者系大航海时代又好，乜都好，先至诞生呢个产物。咁所以你谂下喺古代嘅世界当中，佢其实大概知道几时天黑，或者仲有几耐天黑。
1: 即系用日晷就够噶啦。
3: 系啦，就已经足够啦。
1: 系啦，或者用水流咁都够。
3: 系啦，就差唔多啦。
1: 其实对绝大部分人嚟讲，其实时间唔紧要嘅，只有少量嘅人系需要知道精准嘅时间。打更嗰个啦，同埋三更唔系全城一齐话俾你听三更噶嘛，即系唔系教堂有个钟，够钟就响。
2: 总之喺佢嗰个方入边，大概系三更啦。
1: 系啦，就一路拍住话俾你听三更咁样。
3: 系，大概话俾你听，仲相差几耐就会天光咁解啫嘛。其实就
1: 系、是。系啦，即系始终都系同古代人同现代嘅生活习惯唔同啦。咁但系现代对时间最大嘅冲击都系爱因斯坦啦。就算你唔识爱因斯坦，唔明白相对论都唔紧要嘅，你一定知道咧，就系速度越快，时间过得越慢嘅。如果大家都唔知道係愛因斯坦，亦都唔緊要。睇下諾蘭嗰套 Interstellar 咁樣，亦都會。
2: 即係我覺得有幾部電影咧，係變咗好似而家大家一講就變一個 standard。第一個就 Matrix 啦。第二樣就係諾蘭呢個時間，因喺呢個
1: Interstellar 啦
2: ，Interstellar 之前咧，
1: 佢第一套電影已經係雙時間線咁樣行噶嘛，
2: 即係黑洞，即係近重力場啲時間會過得特別慢啊！呢啲係以前冇乜人講嘅
1: ，Star Trek 都有嘅
2: ，Star Trek 係
3: 大眾化到啦，即係
2: Star Trek 係冇咁大眾化嘅，
3: 即係要大眾化到啦。
2: Interstellar 係即係而家好似 Interstellar 咁，大家就會話哦咁，
3: 係啦，即係佢具象化咗嗰、那個，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嗰個場景啦，喺南度等咗你一阵啫嘛，
2: 咁就
3: 即系佢落咗飞，
1: 我落咗一阵，
3: 一阵喺几分钟
1: 喺上边过咗
2: 18年啦，
3: 18年系嘛，等咗你，我等咗18年系啦，咁样咁啊即刻好巨象咯，
1: 系啦，时间咧传统我哋都讲啦，即系成日讲诶时间就系金钱啦，或者系时间好公平啦，但系原来时间系唔公平嘅，睇个 Interstellar 就知啦，
2: 留
1: 喺度嗰个咧系可以读18年书嘅，可以读5个 PhD，
2: 但系年纪大咗时间过得特别快呢样嘢又点解释啊？
1: 因为我哋嘅记忆多咗啊，
2: 嗯，
1: 所以咧每一个新加嘅记忆嘅相对你嗰个总体记忆，我哋而家讲一个份数啊，因为你嘅份母不断变大啊，咁所以每一个钟头相对你嗰个份母咧系越嚟越细，呢个就我哋即系年纪大咗感觉点解时间过得特别快，就系因为你年纪细嘅时候一年咧可能。

0: 是你有記憶的生命裏面的十分一或者二十分一。你年紀大了之後一年可能你有記憶裏面的五十分一六十分一。你咪感覺時間過得好快咧，眨下眼就一年。
1: 係啊，可能上一個聖誕節同下一個聖誕節好似感覺齋一個月。
0: 因為時間都係一種人嘅記憶裏面嘅一個概念嚟嘅。你年紀越大，你嘅記憶越多嘅時候咧，記憶多唔代表你記得嘅嘢真係多咗啊，只係你記憶裏面橫跨嗰個時間段長咗啊，咁你會覺得時間係會覺得快咗。呢個係即係好直觀嘅，即係好個人感覺嘅一件事嚟。咁但係講多少少相對論咧，相對論其實就有兩個前提，即係睇狹義相对论定系广义相对论啦，咁啊重力场会令到时间慢咗咧，系广义相对论。咁如果你旅行嘅时候即系加速，主要系加速度啦，咁你速度足够高嘅时候咧，时间亦都会过得慢咗咧，就系狭义相对论讲。其实呢个理论当初出嚟嘅时候咧，好轰动嘅，因为佢打破咗人类传统嘅一个，
1: 因为时间以前睇嘅好似系一样
0: 基础认知啊，即系 universal time， 即系
1: 唔可以改变噶嘛。以前觉得即系时间呢样嘢唔会话呢度长，
2: 唔系但系咁讲啦，即系喺诺兰嗰个表象化嘅世界里边咧，都系公平嘅。其实嗰个人都系喺一个星球度待咗三十分钟嘅，佢都系得三十分钟嘅啫。但系只不过佢见翻嗰个人之后，佢就过咗十八年咁解啫。但系嗰个人都系过咗十八年噶嘛。
1: 系
2: 喺个船上面，
1: 是
2: 即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唔系十八年等于三十分钟啊嘛。
1: 嗯，
2: 佢系大家各自都系拥有紧嗰个时间噶嘛。
0: 系你个寿命都系咁长，
2: 系啦，都一样。
1: 过程唔同咗，地方唔同咗。
0: 即系另外一本书 fast forward 咗。
1: 嗯，
2: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佢自己唔觉得自己 fast forward 噶嘛。
1: 嗯，
2: 佢都系过咗十八年噶嘛。
0: 呢个喺宇宙观察上边，我哋系可以睇到嘅，即系有啲 red shift 啊，或者有啲唔同嘅，即系我哋而家睇紧 history 咁样，即系我哋睇星其实
1: red shift 系你讲紧，我哋睇某啲星，
0: 佢远离紧我哋，
1: 远离紧我哋，佢嗰个颜色偏红咗。
0: 唔止嘅，因为如果某啲地方佢个重力大咧，佢其实都会有 red shift 嘅，即系一啲接近黑洞。射出嚟嘅光源咧，其實佢都有 redshift， 但係呢個比較少見啲，因為佢離我哋移動引起嘅 redshift 就係常見啲。但係其實即係愛因斯坦最大嘅貢獻就令我哋有一個普及嘅知識，或者因為愛因斯坦出名咧，令我哋對呢個時間原來唔係公平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慢啲，有一個叫雙胞胎悖論啊嘛，就係一個雙胞胎，其中一個咧就射火箭去到好高速，咁然後兜個圈翻翻嚟地球啦，跟住就發現咧佢咧就只係過咗幾年，跟住佢嘅孖生兄弟咧，即係好似諾蘭嗰套 Interstellar 個女 Murphy 已經去到變咗老太婆啦，跟住阿主角咧仲喺度生，就去
1: 走
0: 去
1: 男主角有男主角光環，
0: 係跟住仲可以走去追女，
1: 仲卅零歲，
0: 係就係真係追翻另一個女教授咁樣。
2: 但我意思係。咁佢個女都仲係活咗八十年啊嘛，
0: 九啊年，九啊，
2: 即係佢冇話
1: 冇剝奪到嘅，
2: 係啊，佢冇剝奪到其他人嚟賺佢嘅時間噶嘛，
0: 只係大家時間嘅流速。
2: 唔一樣啫，
0: 即係好似一條河咁樣，有啲河啲水流得快啲，另外一條河嘅水流得慢啲，其實大概係一個咁嘅理論。咁啊，最後都講埋呢個點啦。咁其實咧，時間旅行啊，都係因為愛因斯坦之後咧。大行其道嘅，即係大家覺得，喂，時間係咪可以翻轉頭嘅咧？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咧，歌名咧都某程度係同時間冇關嘅。張學友、林憶蓮嘅《日與夜》，但係時間都係咁樣被定義噶嘛。翻嚟我哋繼續講時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指河北张家口有商人怀疑将大批白菜浸入甲醛之后装车转运。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高度重视事件，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当局又说要组织各地立即展开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伊朗传媒报道，他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指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他表示伊方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将会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无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没几耐之后显现。英国纵贯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位于白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纵贯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C，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C，相对湿度是

0: 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5: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6: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时间咧。我觉得咧，其实系一啲社会文化产物嚟嘅。咁中国古代又点样分别一日唔同嘅时间嘅咧？咁最后想同大家讨论嘅就系现代性啊，同埋准时嘅道德建构系点样嚟嘅咧？咁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7: 欢迎翻到嚟再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8: 我系海林，
6: 我系黄子勇。即系两位拍档头先都讲咁多啦，咁其实即系无论系咩物理又好乜都好啦，咁好复杂啦，时间呢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咁但系其实真心讲啊，由头到尾，我觉得时间呢个东西都系人类文化社会产物嚟嘅啫。我明嘅，即系苏轼讲得好啱嘅。头先海林讲句说话，是地球的错系嘛，是宇宙的错。
8: 嗯，
6: 即系我哋知道有自然时间嘅，即系地球点样公转，系咪？即系点样自转，佢系有周期嘅，
7: 系抽去抽来同埋日月夜。
6: 系啊，啱嘅，即系点都有嘅呢啲。咁但系个问题系，我哋点样称呼呢啲时间单位，同点样利用呢啲时间单位呢？就是有权力的人话事噶嘛？
7: 我同意子勇嘅讲法，因为咧日夜本身咧唔系一个固定嘅，即系大家知道夏天就日长夜短啦，冬天就日短夜长啦。但系我哋有咗钟之后咧，我哋规定咗24个钟，我哋朝头早翻工就系九点，无论嗰日系冬天定夏天。
6: 系啊，我理得你六点日落咗未啊？你都系要六点之后先收工。
8: 如果我哋真系有呢个太阳系殖民计划嘅话，当我住喺木星上面，我系咪仲系行紧地球时间咧？
7: 你咪问下啲火星嘅太空船咯。NASA 咧，火星队咧系用23个钟一日大约啦去运行嘅，因为佢嗰个火星探测车咧系一个 show 啊，即系一个火星人，大概系23个钟。咁所以佢哋每日嘅翻工时间同放工时间咧都系争咗一个钟，因为佢要就嗰个火星车嘅日头啊。
8: 咁即系翻少一个钟系咪？
7: 唔系，冇关系。佢哋嘅翻工时间系一个火星嘅日照时间，所以系固定嘅。但系佢哋每一日翻工都会褪差唔多一个钟。
6: 嗱，我哋讲年嘅时候都讲过啦，即系嗱，苏轼讲得啱啊，即系用一个天文观测，其实好古嘅古人都知道大概系365日一年啦，大概系咁，大家都知嘅。但个问题是你点样称呼呢个长度啊嘛？即系边个可以界定呢个长度就系属于一年咧？咁其实你唔系皇帝，唔系天子系做唔到嘅。
7: 系罗马就做过呢样嘢，罗马试过唔过年，即系罗马明明系春分，系啦。
8: 边个决定唔过年啊？
7: 某一个罗马君主，我唔记得。
8: 咪就
6: 系
8: 国
6: 君咯，系啦。
7: 因为佢唔想咁快过年要出粮啊，所以佢将个过年嘅日期不断推迟。
8: 正常啊。
6: 我再举多个例啦，即系譬如话我哋睇甲骨文咁样，嗱，你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嘅。但佢就唔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佢要用甲乙丙丁卯己庚辛壬癸。咩原因呢？
8: 因为我话噶
6: 咯，因为个权力机构话要咁做啫嘛，系咪先？你冇其他原因噶。
7: 中国历史上面都试过几次定正朔嘅，即系秦朝嘅正朔就同汉朝唔同嘅，即系正朔系过年嗰一日啊，即系正月系边一日？
6: 唔系，其实正月初一变成新年都系阿汉武帝讲。佢要奉行太初历，
7: 即
6: 系其实呢个记录好清晰嘅喺《汉书》嘅律历志入边嘅。咁但系点解咧？其实因为有个人上书，又或者佢下诏，佢觉得做皇帝咧就一定要改正朔，逆服昔，因为呢个系权力嘅象征。如果佢唔改咧，就证明唔到佢
7: 系
6: 权力。
7: 所以唔系净系满洲人先嚟削发逆服噶，其实中国都发生过好多次嘅，即系汉人对汉人自己改服昔同埋改发型啊，
6: 系
7: 喺中国发展
8: 新人事新作风噶嘛。
6: 其实有好多噶，即系譬如话而家我哋睇青铜器咧，我哋会觉得一个月有29日左右啦，即系你长定
7: 廿九日半啦，

0: 廿九日半啦咁樣啦。咁到底我哋一個月要區分成為乜嘢嘅區間？嗱，我哋而家就一個月有四個禮拜啊，大概。咁呢啲好現代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咧，喺西周嘅青銅器時代咧，係發生過一個月四分法嘅。咁但係呢四分法，我哋今時今日
1: 咩意思啊？
0: 即係將一個月劃成四個區域。
1: 哦，
2: 佢有四個 quarter，
0: 佢有四個名俾佢噶。第一個叫做初吉，第二個叫寄生霸，第三個叫寄望，第四個叫寄死霸。佢用月相嘅，
2: 我解釋點解，即係由新月到半月，半月到滿月，滿月到下半月，下半月到新月。
0: 嗱，佢有佢嘅道理，佢有佢嘅天文原因嘅。但係你奉行嘅純粹就係一個政府班令，就好似下令時間咁叫你跟。後來呢樣嘢咪消失咗啊？點解阿海林第一個反應好似我聽都未聽過？因為佢消失咗啦嘛，佢消失咗咪冇咯。咁個政府唔 endorse 就冇噶啦，呢件事就消失咗。
2: 即係政權消失咗咪消失咗。
0: 呢個政權消失咗冇噶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喺中國嘅古代，其實好重視呢啲所謂曆法嘅誕生嘅。咁嗱，因為呢樣嘢我都可以講下嘅。有一個我哋而家現存啦最古老嘅白書，咁好多人都會覺得係馬王堆嘅。其實就應該唔係馬王堆嘅，因為馬王堆係漢代嘢嚟嘅。其實戰國時期有一個白書咧，就叫《長沙子彈庫白書》嘅。咁佢總共有甲乙丙三篇嘅，但係就好不幸啦，就全部流亡咗出去美國啦，俾人偷咗啦。咁我最近咧，點解我會提呢件事呢，就係佢乙篇同丙篇咧，美國就還翻俾中國嘅。咁而家你喺湖南博物館，佢可能整理完咧，有機會大家去睇到。但係甲篇最重要嗰篇仲係喺美國嘅，佢仲未還嘅。即係我希望佢快啲還啦。
1: 呢個賊嚟嘅。
0: 我希望佢快啲還啦咁樣。點解我會講甲篇咧？甲篇咧，佢係講咗一個創世神話嘅。咁你知道啦，我哋好多時都話，中國好似缺乏創世神話嘅。咁佢係有創世神話。咁呢個創世神話就係講由母發展到有伏羲女娲，然之後佢哋生嗰啲仔。咁係咪一啲神話故事？唔係，佢係講緊咧一個世界點樣由零變成有春夏秋冬四季，有十二個月。佢係講緊時間嘅誕生。系啦，即系你就会知道点解佢要讲嗰个咩故事，就系只有圣王先系生时间出嚟噶嘛，普通人系冇本事生时间出嚟嘅。嗱，呢个唔系爱因斯坦嘅问题，纯粹系权力嘅问题。
2: 时间可以好客观，亦都系好主观。
0: 系好主观啦，呢个系咪？大家都感觉到啦呢件事。
2: 因为只用讲紧嗰样嘢咧，就系其实我哋点解即系要朝九晚五咧？即系其实都好幸福噶啦。有啲人觉得朝九晚五，即系起码香港好多公司都唔系朝九晚五啦。
0: 系咯，朝九晚七咯，朝九晚八都有啲。
2: 九九六系嘛？
1: 你讲到嗰个时间都仲好，有啲系讲唔到时间嗰啲先。
0: 几时收工啊？
1: 系咧，几时收工？点收工系咪先？
2: 九 N 六个 N 系一个
0: 未知数
2: 系未知数，咁咧即系某程度点解会有咁样？即系我哋现代人点解咁受呢个时间嘅限制？我哋有个古典嘅讲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系咪好奢侈咧？已经变得咁呢个某程度都系同我哋嗰个科技进步或者嗰个技术进步，个社会某程度就系、是、当你成个国家个疆域咁大，我哋想统一个时间可以做到某啲嘢，即系或者譬如我哋要睇场波咁样，大家要知道几点起身，几点开波，点样沟通。呢样嘢咧，其实客观咁样定义时间咧，即系个客观个客系嚟自个政府啦，或者嚟自一啲权力机构啦。用阿子龙嘅讲法系有需要嘅，即系喺我哋现代嘅生活方式城市化咗之后有需要。咁但系如果你想唔睇足唔睇标个时间，你咪去阳光与海滩或者系深山，好似陶渊明咁样咯。其实可以嘅，咁你可以过咁嘅生活。
0: 其实可以噶，你其实一个人最幸福系咩咧？即系你问我其中一个幸福嘅指标。就是你唔需要理而家几多点，
2: 瞓到自然醒，
0: 系啊，你唔需要理而家几多点噶，
1: 好幸福噶，
2: 好好饿就食晏，
0: 系啦系啦，你天光啊、哦，今日天光几好，太阳几好，出去行下啦，你唔需要理我九点出去行下噶，系咪系咪好幸福啊？你做生活，
1: 我仲有三分钟，我就要搭车啦。
2: 当你达到财务自由之后咧，系可以嘅，即系你会发现咧，有啲人咧唔戴表出街，我做乜要戴表啫？
0: 我中意翻屋企咪翻屋企咯。
2: 系咯，
0: 几开心！
2: 我唔需要限制，我行到几点就要翻屋企做某啲嘢
1: 咁。唔系，我觉得任何嘅嘢咧 ，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即系要有分别嘅。即系你有一排忙，忙完一排咧，你有一排可以唔使戴表，咁样中间有啲梅花间竹咧，你就会觉得好幸福。
0: 系，如果唔系就会好气扭辛苦。
1: 系啊，如果你完全系由今日开始知道永远。 你都唔需要有時間限制，你係唔會珍惜。
2: 所以有啲人係好怕退休，退休恐懼症啊，因為退休其實除咗同權力脫鈎之外，你某程度都係同時間脫鈎嘅。
1: 所以唔好過分美化瞓到自然醒，但係你如果
0: 間唔中需要，不過
1: 間唔中可以咧就好好啊。
0: 嗱，即係我頭先講啦，嗱呢啲咁樣即係大家都明白點解我話係一啲社會文化或者權力產物啦。咁但係嗱，我哋大家睇嗰啲古

0: 裝片咧，成日都會睇嘅。中國古代咧，即係嗱，阿蘇適就講咗一個好模糊的計算，因咩一炷香一盞茶嗰啲啦。咁但係嗱，我哋成日都聽過一個 concept 叫做時辰嘅，
1: 長安十二時辰
0: 係啦，一套電視劇添啊，直情係。嗱，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哋要搞清楚嘅，即係我哋先講明先，幾時開始中國用時辰嚟計算每一日嘅時間單位？嗱，呢一日裏邊咁而家叫十二時辰，叫畫十二啊，係啦。咁但係幾時會出現嘅咧？咁樣嗱，但係都係賣個關子先啊。咁我哋咧先聽翻首歌咧，翻嚟我先開估啊。嗱，第一首歌咧就同時間有關嘅，就係、是、陀飛輪。嗱，所以蘇適成日都話佢揀啲歌同時間冇關，其實有關嘅佢話冇關。咁我呢個咧表面上都冇關嘅，咁係一個零件。咁但係冇咗佢咧，計唔到時間啊。以前曾經咁，所以我哋聽完齊上嘅陀飛輪，翻嚟繼續傾時間。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头先就讲咗个即系十二时辰几时先开始啦。
2: 嗯，
1: 大家估下，你觉得系大概咩朝代？
3: 西周、
2: 汉朝，
1: 两个都唔中。
2: 哎呀，
1: 但系阿苏轼就高估咗古人对于时间嘅敏感。海林有啲接近。其实我哋一见到咧，嗱，我哋唔肯定，可能西周有都唔定。但系我哋一见到真实嘅文献记录，几时开始将即系一日嘅时区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咧，其实系睡虎地秦简。即系大概秦朝建立，
3: 秦朝就肯定做紧啦。
1: 秦朝肯定做紧啦，因为点解咧？之前咧，佢哋系会用一啲称呼嚟称呼每日唔同嘅时间段嘅。
2: 嗯，
1: 即系例如嗱，喺甲骨文就已经有啦。点解我哋知咧？嗱，你话甲骨文其实都好零碎嘅占卜记录啊。咁你点会知道佢系称呼紧每一日嘅时间段
2: 咧？都 make sense 噶，秦朝啊，应该系要翻工打卡。
1: 啱啦，即系嗰啲精确法管理啊嘛。
3: 即系咁讲啦，即系战国都好有机会已经发展到
1: 有可能
3: 呢个情况，即系唔会秦朝突然间爆出嚟。
2: 我觉得战国可能有啲咁嘅概念，但我相信秦朝系完全
1: 系嗰种
2: 打卡。
1: 至少秦国系会做咯。
3: 但系你要明白，即系阿子用嗰个讲法，秦朝嘅时间好短噶嘛。即系秦朝立国，睡虎地秦简系有一啲。是秦国末期、秦朝早期的记录啦，睡虎地嗰个时段，咁即系有部分是战国，有部分系
1: 秦国。所以我都相信阿苏轼讲得啱，即系喺战国时期，可能秦国变革咗之后，佢要
3: 即系商鞅之后，可能就已经
1: 有噶啦。咁但系喺甲骨文嘅世界，点解我哋会知道有啲时间嘅区间咧？就系嗱，佢好多时候会占卜一啲天文嘅。咁最常占卜嘅就系落雨啊，系咪？咁佢有时候会话由几时到几时系会落雨。由几时到几时系会停雨？
3: 佢起码分早午晚啊。
1: 系啦，佢啲语言咧，嗱，当然我哋拼凑唔到一个完整嘅图像啦。嗱，咁佢有啲乜嘢嘅时间嘅区域嘅词咧？旦系其中一个，
3: 即系日出。
1: 系啦，旦系其中一个，食系其中一个，
3: 即系中午。
1: 系啦，佢叫做食日啦，即系可能系上午嗰餐饭啦。OK， 咁咧有中日嘅，咁应该系中午啦。
3: 系中午。
1: 咁有啲好怪嘅叫国系，我哋唔知系咩嚟嘅。咁有一样叫则啦。有一樣叫小彩啦，有一樣叫分嘅。咁我哋唔知咩嚟。
3: 分支黃昏嘅
1: 分啦，係黃昏嘅分。咁所以佢係用一啲名字咧嚟記錄嘅。咁其實周朝都係咁嘅，即係譬如雞鳴啊、夜半啊咁樣。
3: 即係我哋有一個叫下午茶時間，即係三點三。
1: 係啦，冇錯啦，
3: 即係大約係咁樣啦。阿子龍頭先講嗰啲字咧，其中一個可能就係下午茶時間，但我哋而家唔明嗰個字係指下午茶，都唔知係指三點三。
2: 英國朝頭早有個十一點啊，elevenish 啊，十一點食一餐嘅係。
1: 哦，即係十一點嗰餐，
3: 即係茶餐廳賣早餐幾時完嗰個時間。
1: 所以你諗下，即係古人其實係用呢啲方法嚟記個時區嘅，即係你好簡單哦。咁而家幾點啊？啱啱食完饭咯，咁佢唔需要你几多点，大家都系嗰个时间食饭。
3: 日出日落，即系旦同埋分啦，就系、
1: 是、就比较容易理解啦，系啦，比较容易理解啦。咁但系你话喂，另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头先讲嗰个问题啊嘛。咁古人大概点可以知道时间？佢又冇表。咁嗱，我相信市集係有日晷嘅，肯定有啦。
3: 日晷係都幾全球性嘅呢樣嘢，即係唔係淨係歐洲有，亞洲都有用日晷嘅。
1: 嗱，但我哋相信咧，就算去到唐朝咧，我覺得個城市入邊係有報時系統嘅。嗱，點解我咁講咧？嗱，我唔知大家
3: 即係武俠小説嗰啲打更佬並唔係編出嚟嘅，即係有
1: 一定有嘅。即係嗱，我覺得唔止夜晚嘅。佢係晏晝都會有嘅，佢唔報時，你根本都唔知幾多點。
3: 係打更呢樣嘢唔係就係夜晚，不過夜晚就喺劇情需要特別多。
2: 嗱，北京市係有中流同古流噶嘛？
1: 係啦，係啦，啱啦，你啱啦，即係佢有中古流嚟報時嘅，
3: 係啲廟會打鐘噶嘛？
1: 係啦，即係譬如話你睇一啲唐代嘅傳奇小説啦，咁其實有一篇叫《霍小玉傳》嘅，咁好著名嘅呢、這個《霍小玉傳》咧，就係講一個叫文人叫李益啦，就去追呢個霍小玉嘅故事啊。咁但係李益當然係嗰啲。坏文人啦，
3: 花花公子啦，
1: 跟住高中咗又始乱终弃嗰啲咧，通常都系呢啲故事啦，坏文人嚟嘅呢啲。咁但系咧有一次咧就系佢终于约到霍小玉啦嘛，咁啊好紧张啦，就约咗佢午时嘅。嗱，其实咁样约人都几弊嘅啦，午时咧有两个钟噶嘛，你究竟系约
3: 一点到一点？
1: 系啦，十一点到一点，你要等噶啦。
2: 喺意大利啊、西班牙啦，
1: 就 OK 嘅系嘛？
2: 呢三个钟系一个好
1: 基本嘢啦，基本单位啦
2: ，OK 嘅，你明唔明啊？Within 个
1: 你三个钟头内到都得啦，系咪？
3: 呢个同文化有关系嘅，即系同有啲东亚国家嘅人咧，就佢哋一定系要早十五分钟到嘅。如果系内地嘅朋友咧，即系准时就冇问题啦，唔好迟啫。

0: 得噶啦。
1: 喂，但嗰个故事系咁样嘅，即系话佢约咗霍少旭，约咗家人啊嘛，咁梗系要支支整整又换啲靓衫啦，又问朋友借车啦，咁样即系借马车啊。
2: 哇，
1: 系啊，跟住突然之间谂死啊，搞完一大轮之后咧，佢发现时间已经到咗响午啊，即系咩意思？就系话过咗午时嘅一半。
2: 哎呀，
0: 即系十二点
1: 嗱。如果当时冇呢个报时系统，佢系冇可能知道自己过咗一半噶嘛。
0: 同埋个响字点嚟啊？
1: 系咯，即系佢系有报时系统嘅。
0: 系。
1: 咁所以第一要紧嘅一点咧，其实唐传奇嘅故事好多同时间有关嘅。
0: 同埋唐朝因为佢嗰个城市管理咧系冇可能报时嘅，因为佢系有呢个宵禁噶嘛。
1: 系啊。
0: 佢几时开门，几时闩门？
1: 你讲起宵禁就好啦。有一个唐传嘅故事又好著名，叫李蛙传。嗱，呢个李蛙传咧就好著名嘅，著名到阿元稹同白居易曾经喺屋企讲呢个李蛙传故事咧，就讲几个钟头嘅，好开心嘅。
0: 即系等于我哋讲三国咁样，
1: 系、啦，
0: 基本系常识嚟嘅。
1: 因为李蛙传系白衡简写嘅，就白居易嘅细佬写嘅。咁嗰个故事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一个叫荥阳生嘅考科举嘅考生啦，咁就遇见一个名妓叫李蛙嘅，咁去追李蛙。咁一样嘅啫，又系啲始乱终弃嗰啲啦咁。但系佢点样追李蛙嘅咧？就系、话去到李蛙屋企，咁同佢倾偈，倾得好开心。突然之间咧，就同李蛙讲：啊，其实我就住喺呢个城市比较远嘅地方，我喺呢个方入边咧又冇朋友可以借宿一宵。咁而家尾班车就过咗啦，又响钟咯，我走唔到咯。咁点啊？我咪要喺屋企借宿一宵咯。
2: 哦，
1: 系咁啊，
2: 理所当然。
0: 嗰啲 N 年前嗰啲粤语残片桥段，
1: 系、啊、
0: 落大雨走唔到，跟住我哋要借宿一宵。
1: 嗱，那个时辰嘅管理法咧就系咁啦，甚至乎系边一个提醒阿荥阳生快啲走咧，系李蛙身边照顾佢嗰个保姆同佢讲：阿李公子时间都差唔多。啦，就嚟落闸啦，咁系咪个城市会报时话俾你咧？就嚟落闸啦，因为佢唔会知噶嘛。
0: 宵禁，宵禁一定要话你知噶嘛。
1: 系咯，
0: 你点样撤离咧？即系你要撤退噶嘛。
1: 所以当时对时间咧，佢系模糊，但系喺一啲 critical 嘅位咧，佢哋都
0: 系
1: 好敏感。
0: 系咁，其中有首诗都讲到出名啦，《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系咪？
1: 即系几点啊？系咪先？系咪几快啊？嗰棵柳树有几高先？
2: 我以前好多年都住喺寄宿学校啦，即系英国嘅寄宿学校啦。佢有鐘噶嘛？
1: 一敲鐘就即刻扮瞓覺。
2: 佢每日都有個鐘咁樣。過咗幾年之後，我再翻去探老師嗰陣咧，哇！一響鐘我已經知道，哦，食 lunch 我要行入去。
1: 你係肌肉記憶條件反射，
2: 好嘅。
0: 嗰個叫食飯鐘啊，有典故噶，早敲食飯鐘，跟住唔俾你食飯啊，
1: 好慘啊！呢、這個
0: 嗰個係邊個咧？邊個做皇上？即係敲食飯鐘。
1: 其實好多噶，即係以前咧嗰啲詩咧都話擊鐘陳鼎食噶嘛，即係其實個城市一敲鐘，咁大家就放飯啦。
2: 系
1: 真系咁噶，
2: 即系你有个身体肌肉记忆噶，好多年之后都仲会
1: 系嘛，都仲会有。
2: 食饭啦咁
1: 咁但系嗱，我都几有趣嘅，你即系讲下啲文化故事啦。嗱，即系最后一个 point， 我想讲嘅准时点解会变成一种美德嘅咧？
0: 哦，即系唔系必然嘅，
1: 我唔系鼓励
0: 幸福，唔系必然，即系准时系美德，即系唔系必然啦。
1: 系啊，嗱，我唔系鼓励大家迟到嗱，但系即系嗱，按照头先苏轼讲，喂，月上柳梢头，
0: 人约黄昏后。
1: 嗰、那個時間真係可以好長。
0: 你棵樹喺邊度？同埋你距離棵樹越近，嗰、那個柳梢頭就越高。
1: 係咯。
0: 到底你離棵柳樹有幾近咧？
2: 即係我哋要計 angle 嘅。
0: 係 trick 嚟嘅，係三國幾何好深呢、這個問題。
1: 好深呢、這個問題，喂，完全計唔到。
0: 呢首詩真係太深，到底我真係約咗你幾點？
1: 嗱，我又調翻轉講，如果你重視嗰個人。你就會好早喺個棵柳樹面前等咯，
0: 所以詩人咪變咗等人嗰、那個。
1: 冇錯啦，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啦，現代性嘅產品咧，先導致我哋有準時嘅美德要求嘅。冇飛機輪船，你哋就唔需要準時啦，係咪？咁所以嗱，都係建議嘅，大家即係可準時就準時啦。咁我唔知兩位有咩睇法啦。
0: 我同意嘅，其實即係現代人嘅生活咧，其實即係對時間嘅精準啊，係要求比古代人高好多嘅。咁咧準時係需要嘅。
2: 我覺得做嘢就準時係重要嘅，但係為咗個一秒兩秒咧，有時候我都話應該有啲日子咧，你需要準時嘅。有啲時候可以放假放鬆一鬆，等自己個人唔需要咁緊張，神經唔好繃得咁緊。
1: 嗱，但係咧好遺憾啦，我哋現代人咧對時間咧真係好重要嘅，一寸光陰一寸金啊嘛。我哋缺乏嘅系咩？就系、缺乏一部时光机咯。咁所以我最后拣嘅一首歌咧，就系小肥嘅时光机。嗱，呢个礼拜我哋系 K 呢度啦，下个礼拜再见，
0: 拜
2: 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咁当中大约74%已经系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佢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与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他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与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唔稳定。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系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唔同时啦，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是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0: 岸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紫檀暂时是北纬 20.5 度东经 108.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4.6 度东经 120.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纽宁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汐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纽宁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是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6: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7: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不健康。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9: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8: 逢星期五晚上7:30。
9: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就突显了我今天的精神状态，
2: 是不够精神的。为
1: 什么呢？
0: 因为我是想按个电话里面的计时器，跟着呢就按了个计数机出来，即是都是 number， 因为计出一些不关
2: 你是不是中了 number 杠啊？
0: 不是，那我即刻就按回出来啦。这个状态呢其实正正就切合呢今天我们想讲的题目。现在呢网上面的年轻人呢很兴呢就说精神精神这样。
1: 是
0: 是啦，
2: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精神。
0: 你都真的不是很精神啊。
1: 我都是喔，但我什么才会精神的呢？真
0: 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眼系好似日日都唔够精神，你话系咪去到哇好攰？又唔系嘅，但系眼系点解成日都唔系有充足嘅精神咁样咧？大家去应对自己唔够精神嘅方法有边啲咧？第一样一数咧，香港好普遍，应该就系兑杯咖啡先。
1: 啊，唔 work 嘅，对于我嚟讲，可能饮纯咗啦已经。
2: 咖啡已经应该系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物质嚟嘅啫。
1: 我觉得呢一个系对于我嚟讲喺生理上已经冇乜作用，心理上可能会有啲。即系当你攰攰地嘅时候，喂冇乜精神，喂饮下杯咖啡啦，好似咧 chill chill 咧，即系好中产嗰啲嘅感觉咁样咧，瞓一瞓神之后系会好啲嘅。但系佢物质上系咪真系可以帮我啲咖啡因去精神咧？我系唔得噶。
0: 嗯，
1: 跟住我就会谂下我自己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咧？我是要抽离那样令到我不精神那样东西的。
0: 真是怎样呢？
1: 即是譬如我要行一行开啦，又或者呢就是我会去冲个凉啦。不知为什么冲个凉呢是会精神很多的。同埋就可能做运动，有些人说做运动呢即是消耗一下啲体力是会攰啲，但是我不会，我做完运动之后就好 hyper 的，人都会
2: 好醒嘅。
1: 好醒喎。是啊，有时你譬如写写下稿，哇我真係諗唔到脑闭塞嘅时候，落去跑个步，跑完之后又清醒啲㗎喎，所以要抽离囉，我觉得係好重要嘅。
0: 嗯，我觉得做运动嗰个特别之处就係咁啦。我做完运动之后呢个脑係好精神，但个身体係好攰啊。
1: 分开咗嘅係。
0: 分开咗，因为太想做运动啦，我会呢截啲时间出嚟，就喺返工之前喎，可能係七点钟，朝早七点钟。就一个钟咁样去做运动啦，然之后就冲凉啦，跟住返嚟啦。你就会发现呢係我个精神呢，即係我个 mind 啦係好精神。要行楼梯先上到 office 㗎嘛。我脚步呢就好好重啦。有呢个矛盾。
2: 即係不思你而家变咗灵肉分家。
0: 有少少系咁啊。
1: 肉分家会 OK 喎呢个。
2: 即係灵性上好精神。肉体上。即系脚步浮浮咁样样，
0: 好彩呢份工都唔系体力劳动嘅，如果唔系我真系应该
1: 咁你就唔会七点钟去做运动噶啦都。
0: 你话我
1: 系啊，
0: 我会啊。
1: 如果系一个肉体上或者体力劳动
0: 系
1: 好需要咁高嘅话，就未必咁早去做运动咯。
0: 咁就唔会啦。咁另一个方式，我发现咧可以令我自己精神啲，我唔知系咪我只此一家啦，就系我朝早咧唔会食嘢。就淨係可能飲杯嘢咁樣，我發現咧，我空肚嘅時候咧係最精神嘅。
1: 空肚食早餐啲 friend 喎，啊有啲人都會喎，譬如佢晏晝去開一個好重要嘅會，佢 lunch 唔食嘅，都驚住會瞌眼瞓嘅。呢、這個好似係生理上係有根據噶嘛？
2: 有啲根據嘅，咁當然啦，即係為我嚟講咧，嗱有啲研究咧就話做完運動之後咧。其实走去上堂啊，走去做学习嘅嘢啊，思考性嘅嘢咧，似乎咧系几好嘅。
1: 嗯，
2: 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因人而异嘅，因为我试过好多次，我去游完水之后咧，系超级眼瞓嘅。
0: 哦，
2: 一做完运动咧就唔得，我要瞓觉啦，可以饭都唔食噶。
0: 嗯。
1: 不过嗰种运动，即系譬如头先你两位都讲到话灵肉分离啊嘛，个肉体上都会好攰。即系我跑步，我唔会咦嘘嗰扎长跑或者系跑得好劲嗰啲慢跑三 K 到嗰种系令我最舒服嗰种嘅感觉。所以我唔会话将自己推到一个好极端、好极致嘅一个情况咯。最重要系知道自己嗰个嘅局限或者极限喺边度啦，系。
0: 现代人咧对于自己的精神嗰个追求啊，即系唔系嗰个精神嘅 quality 嘅追求，而系可能提神嘅追求咧，系极致到你发现系呢几十年咧系有能量饮品呢一样嘢嘅。
1: 嗯，
0: 我自己就唔会饮嘅，因为咧我自己嘅反应系我饮咗之后咧，我就会心跳得好快嘅。
1: 哦，
0: 咁但系有啲朋友

0: 朋友咧为咗提神咧就会买啦，有人就话买鸡精啦，
1: 系
0: 咁我
1: 读书嘅时候试过噶，
0: 真系、
2: 啊、我都试过，
1: 系啊，我妈都有买俾我嘅，
2: 饮鸡精系试过
1: 嘅，都 OK 嘅，但系我未试过做一个实验咧，饮同唔饮嗰个分别咯，因为你会心理上觉得喂饮都正啊，饮啊考试100分啊饮啦，
2: 即系我觉得嗰个好心理作用嘅东西嚟，
1: 系啊，一个安慰剂居多咯。
0: 你两个都有饮噶鸡精？
1: 有啊有
2: 啊，有
1: 啊，买俾我噶，
2: 系啊
1: 系啊，想我考试成绩好啊嘛，咁我又
0: 广告就系咁样讲咯，
1: 系啊，我又唔抗拒，个味又 OK， 我又觉得
2: 咁我勉勉强强啦，总之诶、你话。饮又好似
1: 咪饮咯，
2: 咁你永远都唔想搏噶嘛？细个嘅时候
1: 系啊，
2: 即系你一阵间话我唔饮，咁之后嗰次你炒粉喎，
1: 系啊，就系嗰样嘢啦。咁所以我就系话我哋未做过实验咧，饮同唔饮嗰个分别。
2: 总之你俾咁咪饮咯。
0: 我有试过想饮，但系我妈咪唔俾我饮，因为咧我系就系睇到啲广告啦，嗰、那个广告仲好记得嘅，系话咧读书咧要挨夜咧饮乜。鸡精咧就100分啊嘛，
1: 系啊，
0: 咁我都好想要100分嘅，但我妈唔肯卖俾我，佢话你信啦，呢啲鸡精唔系咁样用啊，同埋鸡精好燥噶，唔系人人啱饮噶。
1: 哦，我妈都有讲过啲类似嘅话燥，咁但系佢见我细个嗰阵时应该乜都顶到，咁所以就唔惊啦，饮啦，怼啦，
2: 怼啦先算啦。
1: 系咯，
2: 冇理噶，但系咧。有一樣嘢就真係好明顯嘅，就係、是、我一定唔會捱夜嘅。
1: 哦，
2: 嚇，因為我係捱唔到夜嘅人嚟噶。
1: 你捱完夜之後啊，你講過噶，你會發脾氣噶嘛？好似係咪啊？
2: 我其實咧係唔夠瞓就已經會發脾氣噶啦。
1: 哦，
0: 咁你瞓過晏覺補唔補得翻
2: 嘅？我有嗰啲瞓唔到晏覺嘅人嚟噶。
1: 哦，
2: 好鬼麻煩噶，所以
1: 係咯，好麻煩。你個發脾氣嗰條線好低喎，都
2: 尤其是中学小学的时候，我是那些要睡九到十个钟的人来的。
1: 哇。
2: 所以呢我发觉计完条数呢，我开始发觉我睡不到九个钟开始呢，那我就开始懵的了。即是未睡落床啊，发觉我不够九个钟睡觉了，那就开始懵的了。
1: 但是有时你去读书，你未必去用得晒啲时间，或者记不熟课本上的知识。咁系开始蚕食紧你瞓觉的九个钟嘅时候，你点样取舍咧？又即系我继续读书，你会拣瞓觉嘅？
2: 瞓觉，
0: 哇，好大胆啊！
2: 唔系，我宁愿瞓觉咯。
1: 哦，好厉害、啊，
2: 唔到噶啦，都系。
1: 我系会拣通宵噶都，但系我唔多嘅，即系一两科我自己冇乜把握嗰啲，我就会去通宵咯。但系通完宵之后，嗰个效果都唔系太好，因为都好涣散。

0: 方健儿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儿。
1: 虽然我做咗医疗健康节目主持11年，但偶然都会犯同一个错误，就是思考方式太直接，唔识转弯，结果将自己一套当作真理，而冇谂过我嗰套或者系放诸四海未必准嘅。讲紧嘅就系一次节目里面，我哋请嚟一位精神科专科医生讲 ADHD， 即系过度活跃症及专注力失调。喺我嘅直接观点嚟讲，患 ADHD 嘅朋友仔。求学期间或者是坐不定，老师讲书的时候不专心，成绩一定是不是太理想的了，继而会影响家庭和谐，再拖累将来的工作，长大之后难以合群，括弧下省的万字。或者我深受当年读大学经常提到的议题设定，即是 agenda setting 影响，我访问之前或者会构思一些拍摄意念，想好一大堆固有的观点，再问被访者，出来的效果就是我预设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是得到公众的共鸣。那次有关 ADHD 的访问当中，我亦都是这样追问医生，医生亦都很耐心地解答，直至家庭、学校、朋友关系答完，我再问工作上的负面影响的时候，医生忍不住语重心长地回应了一句，其实我们的人生不单止是工作，ADHD 朋友仔有时坐不定，但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优势来的。医生进一步解释，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作模式只是回办公室啊，朝九晚六啊，坐定定好黑板。但其实工作有很多种的。好像我以前做传媒行业那样，东奔西跑坐不定，铁脚马眼神仙肚，正正是 ADHD 朋友胜任的工作。或者比一般人做得更加好添。加上我哋人生当中除咗工作仲有好多唔同嘅范畴，例如係兴趣、娱乐、ADHD 朋友嘅运动细胞或者比我哋更加强更加好，呢一啲就係佢哋嘅优势，唔能够下下用固有嘅负面方向嚟到思考嘅。我承认踏入社会工作时间越耐，自己嘅思考模式越变得公式化，偶然偷懒嘅心魔作祟就不求甚解。但其实世界变得太快了，再用单向思考模式迟早被人淘汰的。虽则我的宏愿是50岁退休，但都不想瞬间被时间洪流冲走，都是做多些功课，动多些脑筋，提醒自己做到真正的神思明辨。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啱啱咧，我哋就讲过好多种现代人想精神嘅方法啦，咖啡啦，做运动啦，冲凉啦，能量饮品啦，鸡精啦，瞓觉啦。由此咧可以听得出咧，其实我哋系好渴求自己可以精精神神咁样出嚟。咁样讲嘅话，亦都即系话，我哋想精神咧，其实唔系咁易嘅。就驱使我咧想今集就系同大家讲，哦，点解要精神系咁难嘅咧？明明大家做细路仔嘅时候啦，或者青春期嘅时候咧。你有精神多到系啲家长话啊，你要放电啊，放走啲精神去啦。又或者系你青春期嘅时候，我打机打通宵，唱 K 唱通宵，第二日继续翻学都冇问题。究竟系因为年纪嘅问题啊，定系生活嘅问题？就算系精神，我哋嘅精神嘅时间咧，我发现都系好少。近期我就谂啦，特登谂啦，究竟我真真正正觉得自己好精神、能量充足嘅？一个 moment 究竟系几时呢？原来系好难谂嘅。咁啱我谂到咧，就真系有啲大吉利事，就系啱啱我病嘅尾声。咁你病咧食西药咧，嗰啲西药系令你好眼瞓噶嘛，
2: 好散啊嘛，都
1: 系啦。咁嗰阵时咧，我就啱啱病好，最后一次食药啦。嗰、那个药咧就瞓觉瞓足八个钟，我中间冇醒过，因为我瞓觉中间好容易醒嘅。嗰一朝就我近期仅有一次出嚟起身擘大眼嗰刻，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可以咁精神噶，
2: 嗯，哦，即系个睡眠充足之余，亦都系睡眠质素好。个意思系啊，我可以瞓十个钟啊，但系中间可能醒五次啊、十次嘅话，都会影响佢成日话嗰个睡眠卫生啊嘛。我都喺度谂紧，其实难谂噶。对上一次好精神咧，我谂我绝对唔系因为瞓觉嘅长度或者个质量，而系咧我系对瞓醒觉之后有一种嘅期待。系啊，我要讲翻我对上一次去旅行去瑞士，应该系咁就三月嗰阵时嘅，系去策马特，瑞士策马特，佢好著名个山就系某朱古力品牌嗰个标志个马特红峰啦吓。咁、个马特红峰咧，佢最出名系咩咧？个黄金日出，黄金日出咧，你要早起身啦。咁其实理论上牌面嚟睇，我一定系唔精神，因为好彩嗰阵时仲系冬天，佢日出时间咧系比较晏嘅，应该六点半左右啦。咁换言之咧，我如果我追求每日可能七个钟头嘅睡眠嘅时候，我要夜晚十一点瞓觉，但系我永远都十一点瞓唔到，我都系夜鬼，十二点一点到先瞓。但系唔知点解我第二日起身咧好精神，因为一擘大只眼，一打开窗帘，哇，天朗气清啊，今日应该可以睇到啦。咁所以系嗰个嘅目标咧，驱使到我可能唔够瞓，但系我都好满满嘅正能量。攞晒嗰啲嘅攝影器材落街咁樣去一個有利嘅位置，哇！終於影到，哇！好正，嗰種興奮嘅心情咧，原本係應該要補眠嘅晏晝，但係都冇補啊，繼續哇出去玩啊，出去遊山玩水咯。咁所以我嗰個精神咧，其實有時係真係要有一種目標，令到我憧憬住做嗰樣嘢，係我諗係個精神上嘅支撐多過我真係實際上嗰個瞓覺嘅時數啦。係
3: 幫你問起即係。精神我都想了很久、即是对上一次是真的精精神神的几时。我想起应该就差不多是几个月前了，就我去这个维也纳、
2: 大家都
3: 是因为去参加一个会议。
2: 那
3: 个会议的地方呢其实就不是在市中心，那它是相对偏埋了一点点。所以呢你除了在那里开会之外呢，夜晚吃完饭呢就即是已经八点钟吃完饭。就静嘤嘤噶啦，
2: 哦，即系有耳鸣咯。
3: 咁你会听到有蟋蟀叫啊，
2: 哇！
3: 啊、你望到天空嘅星星啊。咁你真系食饱饭再行个圈，八点零咁前就一定翻到房。咁之后跟住咧，你知啦，嗰度又冇乜特别嘢做，你都唔会特别带好多嘢去做噶嘛。咁咪冲埋个两十点钟就瞓觉。
2: 啊！
3: 哇！因为又静啦，又冇嘢谂啦。又可以寫條心啦，又唔使上網啦，又冇咩嗰啲咩 fix 啊，嗰啲咩冇電視睇啦
2: ，fix
3: 啊，乜都唔使啦，就係乖乖地沖涼、瞓覺，一覺瞓天光，

0: 多多八点钟起身，系好正噶。
1: 哇，完全系听得出我哋三位成年人对于精神嘅渴求啊！但系回想翻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呢一种渴求系唔会出现噶噃。
0: 吓，使咩渴求啊？细个嘅时候，
2: 系啊，与生俱来咁样，
0: 瞓咪瞓咯，
2: 冇咁多嘢谂噶嘛。以前细个
1: 唔瞓都精神噶又，
0: 同埋你系永远都觉得咩啊？今日唔够瞓，咁咪听日瞓翻咯。我以前系可以瞓对钟噶，
1: 即系点啊？
2: 哦，即系话譬如
0: 瞓足十二个钟，
2: 六个钟，跟住起身食个早餐，跟住再瞓多六个钟。
0: 我系瞓对钟嘅意思咧，系譬如
2: 我瞓对钟，哦，即系十二对十二咁样系
0: 啊？
1: 吓，廿四个小时瞓觉，
0: 十二个钟啊？
2: 十二个
0: 钟，即系我夜晚十点钟瞓，瞓到朝头早十点钟或者十一点钟，甚至十二点钟噶。
2: 哦，我都得，我都可以
0: 瞓到乱晒大龙噶。
2: 不过中间系会醒嘅。系啊，我都好渴求唔醒嗰
0: 下，唔醒噶。
2: 系啊，但系而家唔得，
0: 冇
2: 啊，唔醒啊。
0: 而家系校正咗，总言之咧，你七点几咧就闹钟未响就已经醒噶啦。
2: 系啊，同埋系成日咧有个心愿，譬如放假嘅时候，哇，我心愿系咩？瞓到自然醒，或者自己生日啊，一啲好重要嘅节庆日子，我唔使要礼物噶啦，我个礼物要瞓到自然醒。
0: 咁咪就系你平时嗰个醒嘅时间咯。
2: 啊，系啦，跟住我都
1: 悲哀啊，
2: 我都研究紧点解咧。即系冇计嘅，个人大咗之后，一来个机能上面同以前唔同啦，即系你会起身屙鼠鼠啦，以前唔会噶嘛，即系而家膀胱可能差咗啦。第二个咧就系、是、因为太多嘢挂心，你虽然放假咋，但系你有好多工作好似未完成，喂，我寻日有冇做漏嘢咧？今日有冇嘢未做咧？啊，下个礼拜啲嘢可以做定先咯，不如做啦。好多嘅挂心嘅时候咧，你就会瞓得唔好，中间就会醒咯。我试过好多次咧。我夜晚瞓瞓下凌晨嘅时候扎醒咗，我喺度做咩？我点解喺铺床度噶？我未做完啲嘢噶，点解？点解？跟住谂下，咦，唔系我放假喎，瞓啦，继续瞓啦，咁催眠自己再瞓咯，系。
0: 其实系噶，总言之咧，就系你个人就瞓咗张床上边，但系咧，其实个脑袋好似好多即系啲背景程式咧，
2: 系啊，
0: 根本你电话嗰啲咧，你个背景程式系 run 住噶嘛，
2: 冇错。
0: 是不停喺度碌噶，
1: 所以究竟系乜嘢喺无声无息之间蚕食咗我哋嘅精神，以至到我哋作为成年人系求一求一刻嘅精神都系咁难嘅咧？我有谂过，除咗譬如工作压力啦，但系放假嘅时候都系唔精神噶、哦。
0: 咁好明显，一定系你个假放得唔够长。
1: 哦，咁啊，星期六日，咁你问我，梗系放长越长越好啦。
2: 系啊，
1: 咁但系你个打工仔啊，星期六日假放，我都已经好感恩噶啦。
2: 你唔好话星期六日或者系一个打工仔咧，譬如我系一个自由工作者，我系我自己老板。咁但系你永远唔挂心噶，我成日都会谂，哇，我放假放咁长咧，跟住咧会唔会有啲工作伙伴咧之后唔揾我咧？咁你会谂好长远嘅，谂谂下嘅时候你就瞓得唔好啦。
1: 平时喺生活中，我觉得 Amos 讲话好似个手机咧，你摆佢喺度静止，但系开咗好多个 app 噶嘛。咁我即刻就谂，究竟除咗譬如工作之外，咁开咗啲咩 app 咧，令到喺度好似烧紧我哋啲电咁样？
0: 喂，你唔好睇少啊！呢啲 app 可以包括啦，乜嘢嘢啦？听日食咩啦？
1: 唔系啊，
2: 哎呀，会噶，
0: 你会啦，系好明显你唔使煮餸，
2: 系啦，
0: 所以你唔会就系
2: 我会我会嗱，我寻晚食剩嗰啲嘅隔夜餸，今日食唔食好咧？
0: 系啊，
2: 点样煮咧？嗰啲我都会谂噶，
0: 要谂噶嗱，你可以谂下就系、是。我听晚食咩呢？要嘅话，我系咪要攞定啲嘢落嚟
2: 解冻啊？系啊系啊，
0: 要谂噶。
2: Amos 又有煮惯嘢食，我都系噶。即系嗱，哇！啲鸡翼咧喺个冰箱度要摆翻上去个雪柜嗰度咧，系安全地融冰，因为你喺个室温嗰度咧系会去令到个食物安全咧降低嘅，系。
0: 吓嗱，咁啊，前一排打风啊，
1: 系啊系啊，
0: 咧就会其实喺度谂。我闩晒屋企啲窗未咧？啲嘢搞掂未咧？会唔会渗水咧？吓、啊，即系九号风球嘅时候，你都要行个圈咧，好多嘢呢啲谂紧噶。
1: 但系撞鬼咯，头先呢啲全部都系我哋生活嘅必须细节啦。即系我要生存啊，现代家居要生存就系要嘅嘢。咁啊，日日都系有嘢蚕食个精神，世人想精神都好难咯。只要我仍然都要决定听晚食咩嘅话。
0: 冇错，所以点解我话我对上一次精神嘅就系去咗开会嘅时候，
2: 系啊，
0: 嗰个星空，嗰个你做唔到好多嘢嘅状态，又冇打风啊，又冇落雨啊，又冇渗水啊，咩都唔关你事。听日食乜咧，唔使你嘅，因为有人照顾你。咁样样嘅状态底下咧，好似系删咗嗰啲背景 apps 好多嘅。
2: 所以我哋嗰个精神，如果咁听落嘅话咧，或者我检视我自己咧，客观嗰个条件大过

0: 主观嘅好多。即系话，如果我逃离咗客观环境嘅话，我逃离咗我屋企，我逃离咗我工作，去到一个可能冇人识或者系有人照顾嘅地方，咁我就可以精神噶咯。咁如果我翻翻屋企之后，哎呀，又唔精神啦。
1: 實際上係㗎，你可以諗下，你逃離咗嗰個地方或者係咩，你轉換咗嗰個場景。我而家阿 Kina， 我擺咗你個遊輪上邊
0: 啊！
1: 你諗諗，你有幾多嘢係要做，或者有幾多嘢你唔使做，或者冇份你做啊？
0: 我唔使做家務，我唔使諗食啲乜嘢，我唔使諗我聽日嘅娛樂。
1: 仲有，你唔使諗聽日有冇 job 你要接。
0: 係，因為你都冇得接。
1: 冇错，
0: 喺条船度，系啦，都冇得接。
1: 你喺个条船度，总言之，一日你个行程未完结，你都系唔使谂要做嘢噶啦。
0: 仲要唔好买上网嗰啲 package， 咁你与世隔绝就可以瞓得好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清晨爽利有健康。
3: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4: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3: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6: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5: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8: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你以为你休息紧，其实你个脑仲喺度翻紧工。你幻想一下，你终于做晒你呢个星期要做嘅嘢啦。你同自己讲，我今晚一定要好好地休息下。开电视，一边食薯片，一边睇紧社交媒体，再碌多半个钟头手机，我仲好攰。喺好多都市人都经历紧，佢经历紧一场我哋叫做假嘅休息。首先我哋要知道咧，原来心理学里面个概念嘅就是、原来休息有七种嘅。我哋今日讲紧都市人最缺嘅三种。第一种，精神上嘅休息。你以为你歇咗成晚，个脑点会冇休息啊？你个脑咧就系、冇一个叫做 off 制嘅，佢冇得唔谂嘢嘅，佢只有两个模。专注模式入面呢，就是你翻工諗嘢啦，开会啦，而另一个就是 default mode network 入面嘅一啲东西。呢、个网络呢专系喺你乜都唔做嘅时候启动嘅，譬如你行下下街呀，冲下冲下凉呀，担天望地望緊个天花板嘅时候。而最神奇嘅呢，就是当你可以进入呢一个状态嘅时候，你先系做到啲创意呀、整合呀、情绪消化。你以为你睇电视系休息，其实睇电视不是有一个另外变了种的专注模式咯。仲衰的就是你同一时间如果对着两三个画面，咁即是话你是不停地喺度跳紧唔同的专注模式，唔系翻工，系啲咩？第二，感官嘅休息，你嘅五感分分钟系过度疲劳嘅，因为喺我哋嘅成长环境入边，感官刺激嘅密度系越嚟越高嘅。以前未有智能电话的年代，你坐车你可以做什么？读下书、发呆或者八卦咯。但现在不是，很多资讯不停地去轰炸你，你的感官是不是成日都在做的？很明显是感官的超载啦。长期在这个状态，你就会出现一些状况的了。个人有些焦虑，有些紧张，专注力好像差差地、对些细节越来越没有耐性。最好是什么东西呢？你十五秒里面同我讲晒个重点出嚟。真正嘅感官休息係透过一啲减法，合埋眼，熄晒灯，冲个冇音乐嘅凉，喺公园度行下嘅时候，仲要放低部电话，唔好听歌，乜嘢都唔好听，就係、慢慢

慢俾你此时此刻停翻落嚟。第三种休息就系情绪嘅休息，打机、追剧呢啲嘢全部都挑动紧你嘅情绪。你翻到屋企，你仲系继续去轰炸自己呢一啲情感，挑动你嘅情绪，边有得去消化你每一日其实累积咗落嚟嘅东西呢？瞓觉好可能就咁摊喺张床上边系一个身体嘅休息，但系除咗呢个身体嘅休息，我哋原来都仲要做多少少嘢，俾自己情绪上、认知上、感官上可以静落嚟，咁样样就能够真系好好休息啦。

0: 其实讲起精神呢，我就想起我人生中最有挑战唔精神嘅一次呢，就系嗰阵时我喺明爱医院度工作，嗰晚应该系到八点几先放工嘅晚，即系我工作超过咗12个钟啦。其实揸住架车兜咗上农场度，我发觉呢，我系直情擘唔大对眼。总言之咧，唔够3秒，无论揾意志力点样撑开对眼，打大髀，即系捻大髀，你开大个收音机都冇用。结果我真系选择拍埋咗一边，瞓咗半个钟。
1: 哦，
0: 期间系即系其实系有交通警咧，系有走过嚟睇下我做紧发生咩事。
2: 先生，你冇事啊嘛？
0: 即系其实佢唔系想抄我牌嗰只，佢系即系。无啦啦，你拍埋
2: 住你晕低啦，
0: 做乜嘢啊嘛架车？咁结果我真系同个警察讲，我话唔得，我啱啱放工，我揸唔到翻屋企，我需要唞一唞。咁结果我真系唞咗半个钟头咧，叫做醒翻个人咧，先至走得到。
2: 嗯，好彩你有呢个意识，我有类似嘅经验嘅，但系我冇拍埋架车，我系真系要吹生风，因为嗰阵时翻通宵啊，我哋即系以前做电视台咁样。23点开工，跟住第二朝8点到收工。其实系当你个人唔精神嘅时候咧，你冇嗰个速度感噶，即系你喺个隧道嗰度咧，啊一路踩一路踩，跟住望下，咦，哇，系已经80噶咯，
1: 哇，
0: 即系所有嘢变得好虚无，
2: 好
0: 脱离噶，
2: 虚无噶，系啊，即刻哇醒醒，跟住开一开嗰个窗，吹生风就会好啲咯。好彩嗰个路途唔系咁长。否則嘅話，都可能要好似你咁要拍埋一邊去合一合先可以翻到屋企。
0: 因為嗰次我嘅判斷咧，係我基本上應該撐唔到翻去嘅。
2: 嗯，
0: 咁所以係真係冇辦法，真係一定要咁樣做。
1: 但你哋兩位呢一次嘅經歷咧，都係因為工作，所以耗電量咁大啊嘛。即係我哋都分辨到個原因啦，夠電池去到得翻1% 咁樣啦。但好多時咧，我哋係平時。冇咩做，个电池都差唔到100啩，先至令人觉得沮丧。我觉得系
2: 都 keep 住低电量模式嗰啲，
1: 系啊，
2: 得81%，
1: 持续悭电模式。咁我就开始想谂啲方法啦。如果头先 Amos 话咧，因为我哋生活中每日都要做好多小决定啊嘛，咁我就即刻谂起，咁好似阿 Steve Jobs 嗰啲咁，佢唔俾自己拣衫啦。每日都系嗰套衫，
2: 哦，黑色嘅，
1: 系啦，咁啊做少一个决定啦。有啲人咧就真系嘅，啲餐单系1至5已经排好噶啦，或者食边间餐厅嘅，咁又做少啲决定，系咪喺生活中做少啲咁微嘅决定，可以悭翻个脑嘅一啲电池，系咪咁样理解嘅咧？
0: 其实咧，我哋唔好睇小每一日，我哋个脑筋做紧好多好日常重复嘅决定嘅。有啲人咧系惨到点咧，每朝起身。都会问自己，我会唔会可以点多5分钟？
2: 其实我都有咁嘅谂法。
0: 每一日你都系谂，我可唔可以瞓多5分钟咧？每一日你都谂，我今日射波唔翻工得唔得咧？
2: 射波又冇谂过嘅，但系我唔止5分钟，我15分钟咯。
0: 跟住咧，
2: 少少。
0: 你就喺每一度谂，我食咩早餐咧？我饮唔饮咖啡咧？我系咪饮少杯咖啡好啲咧？我系咪出门口之前要去多个薯薯咧？我系咪一阵间可以慢多5分钟、10分钟？我坐的士算呢？定系我赶埋个地铁呢？你谂下，你每一个不停嘅呢啲决定呢，你尝试用现代嘅谂法，就
1: 系
0: 好似 AI 佢烧 token 噶嘛？
1: 嗯，
0: 你而家你每一个 thought cycle 其实就喺度烧紧你 token。
1: 吓，咁点啊？我哋可以唔谂嘢咩？
2: 叫我临瞓前谂好晒佢先咧。
0: 其实有一啲嘢，如果我哋可以将佢规范化、自动化，你明知咧，总言之，听日要着乜、要食乜、要做乜，几点起身、点样样坐车，你呢啲嘢规范咗落嚟咧，其实咧，你系悭咗好多你嘅 token。咁你变咗你就容易啲放落去你真正需要烧你啲 token 嘅地方啦。
2: 嗯，所以我都听过啲前辈讲，就係话佢点样维系佢自己精神呢，佢哋要出 show 㗎嘛，即係有啲靓衫嗰啲啦，佢临瞓前咪挂件靓衫喺个床头或者床尾嗰度啦，佢起身嘅时候望到件衫，哎，起身啦。啊！嗰件衫已經準備好工作啦，呢件衫就有工作嘅動力。咁呢個就係減少燒 token 嗰樣嘢咯，或者佢燒 token 可能喺臨瞓前燒，就係之前嗰日嘅 quota 嚟噶嘛。咁我而家啦，新的一天又有新的 token， 咁但係啲 token 係用喺啲唔同嘅地方。
0: 同埋你會諗過一樣嘢啊 ，Kina， 你夜晚咧就係諗聽日做啲乜嘅時候，或者聽日執啲咩咧，通常咧係比較有效率
2: 嘅，清晰啲㗎，係。
0: 因為點解？你想快啲做咗佢之後瞓覺，你係有動力㗎。
2: 啱喎，啱喎，所以我都係從呢個途徑嘅，即係譬如第二朝或者係第二日嘅晏晝要做司儀都好啦。我有時會執定一個行李箱啊，啲首飾啊，啲衫啊，啲燙斗啊，啲鞋啊，抌曬落去先。咁我執完行李箱之後，我好心安理得咁瞓覺，因為我覺得、啊、我已經完成咗聽日要做嘅嘢，咁我聽日就唔使煩啦。咁啊，
0: 你熄埋嗰個 Apps 先至瞓添啊，即係等於
2: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啱、啊。
0: 推走咗佢啊！我有興趣問下拔絲啦，你今日翻工嘅時候，你係恰下用咗嗰個時間，定係你走去？去碌電話啊，睇呢睇路啊，其實又唔知道為乜
1: 㗎。我做咗好多嘢喎，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好。基本上我每一日咧，一翻工搭車嘅時候咧，就開始做公司嘅嘢，即係譬如有啲 message， 可能去 book 房啊，呢啲咧 book 車位啊，呢啲有啲方法咧可以做咗佢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咧，有時候啲錄音節目好長嘅，要專心聽㗎嘛。咁你坐車嘅時候，你冇得做其他嘢啦。我做完啲散件嘢就可以聽下，哎，今日呢個節目咁啊，聽咗之後，有時可能係用咗個時間聽完咧，咁我翻公司咧又可以即刻做其他嘢啦，咁係充分利用咗個時間噶。
0: 阿 Kina 係咪咁噶？
2: 我係啊，我有時極致到我刷牙開始已經聽噶啦，即係有一啲嘅錄音，我自己一條頻道嗰啲訪問咧，有時半個鐘噶嘛，如果你就咁坐喺度抽半個鐘頭嚟聽咧，係太奢侈，所以我一起身。是刷牙、洗面，跟住整緊早餐、沖緊咖啡嘅時候，就盡用嗰半個鐘頭嚟聽曬所有嘢咯。咁你會覺得，我同步好似嗰個生產力咧會提高咗好多，個滿足感又大啲咁樣。
0: 係啊，你會發覺咧，原來你同步地做緊一啲原來減輕緊你當天工作嘅嘢咧，你係會有動力啲同開心啲嘅。但係如果你喺嗰啲時間咧，係唔知喺度 hea 咗佢啊嚇，睇下嗰個唔知咩 book 啊，
2: 個咩 G 啊，
0: 個咩 G 啊，睇下嗰條唔知咩 tube 啊，咁樣樣咧，你一方面其實咧，你又嘥緊電，你又休息唔到，但係咧，其實佢又唔係幫緊你嘅。嚇、啊、咁就慘啦！
1: 我仲以為 Amos 係準備去訓斥我哋，就是、你刷牙就專心刷牙，
2: 我都以為
1: 係
2: 啊！
1: 食早餐你又專心啲，就係你啊一路刷牙一路做公司嘢，所以你咪燒電咯！我以為佢會咁樣講。
0: 你起碼你燒緊嗰隻電係你唔呢一秒燒十。分鐘後你翻到公司，你都要燒噶嘛？
2: 我即係嗰個嘅需要，嗰、那個 necessity 嗰樣嘢啦，我必須要燒。同埋有啲咧係 luxury 係唔需要燒，但係你又燒咗佢。
0: 係啊，咁就好唔一樣噶。
1: 我哋頭先咧聽過啦，我哋想自己精神嘅方法就好多嘢咧。如果可以喺前一日做曬啲微小嘅決定，跟住第二日好似自動導航咁啊，我跟住做。咁就可以減少燒電啦。而第二種咧就係好似阿 Kina 咁，有啲嘢你期待嘅，其實你可能係負電量，因為有啲嘢咁樣咧，都即刻有差電咁樣咧，就可以去到一個精神嘅位啦。我發覺有第三種嘅情況咧，我呢個真係好特殊。頭先咧，我唔係話會朝早去做 gym 嘅，但其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你諗下，七點鐘要去到個 gym room。我基本上咧，你六點二十分你一定要出門口，七點先可以去到。個腦不斷咁樣持續交戰就係、是，其實咧我可以咧放工咧再去做嘅，但係萬一咧今日放工嘅時候唔係咁準時嘅話，又做唔到啦。同埋如果我今個月去唔夠八次咧，用唔曬啲 quota， 我又好責怪自己啦。呢一個腦交戰咧，可以居然係持續到我做緊 gym 嘅時候都仲纏繞我。有一下我突然間好似跳出咗嚟望我自己，我會覺得點解咁怪啊？點解個腦袋？明明已經離開咗個時空，決定你都已經做咗，點解我腦仲？

0: 喺度喐緊嘅咧，我直情覺得做 gym 嘅體力辛苦都唔及我個腦嘅嗰種活動咁辛苦啊！
1: 其實有冇諗過一樣嘢，就係原來我哋發現我哋嘅腦袋咧係真係可以靈肉分家嘅，因為我哋個腦袋係可以超時空嘅，佢係唔係淨係你而家此時此刻嘅嘢，佢可以令你諗翻以前出現嘅嘢，佢可以令你諗緊將來出現嘅嘢，佢可以令你諗緊唔可能發生嘅嘢。
2: 嗯，
1: 咁但係正正就係呢啲嘢咧，你就攞你命。因此點解好多時候我哋會話？我哋原来要学一啲静观啊、冥想啊、正念啊等等嘅呢啲方式咧，其实就系帮你个人咧带翻嚟现在，帮你个脑袋召翻你个灵魂翻嚟，此时此刻唔好谂十分钟之前，亦都唔需要谂十分钟之后。
2: 嗯，即系将个灵肉要冚翻埋一齐。啊，我有少少好彩，我就冇阿拔丝嗰个现场。我有嗰个情况咧，就系我会脑交战，即系由你六点至六点零五分嘅脑交战，究竟去唔去做？但系我决定咗去做嘅时候咧，做啦咁样，就勇往直前，我就唔会再脑交战，因为我咁专注喺当下嗰个重要性就喺度咯。
0: 令人羡慕啊！
2: 要练喎，呢个得唔得？练唔练到嘅咧 ，Amos？
1: 绝对练到，呢一个系一个可以训练嘅能力嚟嘅。咁当然有啲人天生就比较容易啲啦。咁不过唔紧要嘅，容易啲难啲都好咧。其实咧，可以透过呢一啲嘅练习咧，系可以将个人咧慢慢慢慢冚翻埋一齐，冚翻落去。此时此刻，你就会发觉你而家只不过系需要睇现在呢一刻，你一对手、一对眼、一个脑袋。一个身体能够做到的唯一一样的。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时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时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的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名民众都能够安全地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英国中冠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中冠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表示深表关注事件，并要求各公营营运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提供额外服务。又说铁路网公司的电力团队已经被派遣到场，正努力尽快恢复电力和系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是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贾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是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上一節我們就講怎樣令到自己精神一點，我想三歲到八十歲都會知道要自己精神一點，其中最直接了當又不用錢的方法就是睡覺。但睡覺兩個字好易講啫，瞓得好唔好其實好難過。你兩個昨晚瞓得好唔好啊？
2: 麻麻地，
1: 我都係麻麻地啊！我近排瞓得唔好啊，因為成日睇住嗰啲社交平台嗰啲數據喺度追數據咧，有時會諗，喂點解咁少人 like 嘅？跟住突然間話，哇點解咁多人 like 嘅？即係不斷多又瞓得唔好，少又瞓得唔好，即係係
2: 咁啊！即係搞極都瞓得唔好啊！
1: 點都瞓得唔好咯，係。
0: 其實好多都市人都係長期瞓得唔好，一個好覺咧，其實好似天賜落嚟嘅禮物咁啊，好似係撞手神仙瞓得好，係唔係嘅咧？今日我哋呢位嘉賓咧，佢對睡眠係有非常之深入嘅了解，好多我哋對睡眠嘅迷思，又或者而家聽緊嘅你，好想知道點先可以瞓到個好覺咧，就要請教下佢啦。我哋今日有臨床心理學家陳雅文優啊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問下優文先，點解你會對睡眠咁有興趣嘅咧？
3: 我諗係因為我係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好中意瞓覺嘅人嚟嘅，成日都想瞓覺，又發現自己成日都發夢。咁我記得我中學嘅時候有次去睇醫生，順便嘅啫，問個醫生就話：，我成日都發夢嘅喎，係咪正常噶？跟住當時個醫生話：發夢咪好咯，發夢好事嚟噶。咁不過佢冇解釋。
1: 我都想知點解。
3: 跟住當時我就總之我就接受咗，哦，好啊好啊，原來係好事嚟嘅，咁我就收咗貨啦咁啦。咁啊，跟住從此之後就即係冇擔心發夢呢個問題，但係咧，總之我就係好中意瞓覺啦。如果我温書咧温到即係覺得好眼瞓咧，我就會覺得唔好嘥時間喺度磨啦。我係咪都要瞓？我要瞓到咧，瞓到瞓唔著為止，我先至起身温書咁樣。
0: 瞓到瞓唔著，
3: 係啊。咁我覺得咁樣温書先係會最有效率咯。咁你烏眉瞌睡咁温書邊度入腦㗎？咁所以我如果温開書咧，覺得眼瞓嘅咧，我就唔啦，唔好煩，我就去瞓覺算啦咁樣。
1: 嗯，即係唔好再糾纏啦，咁樣係。
3: 系啊，
1: 系啊，有趣啊，因为亚文话你嘅嗜好系瞓觉嘅，好多人嘅嗜好都或者
2: 愿望嚟嘅嗰个，
1: 系啊，冇人拒绝瞓觉呢一回事嘅，我冇听过有人话，喂，我唔中意瞓觉嘅，
0: 都系嗰啲几多月
1: 成功
0: B B 仔咯，
1: 系啦，系或者成功人士话我一日系瞓四个钟头嗰啲，咁另作别论啦。
2: 你试下佢四个钟唔俾佢瞓，你睇佢点？
1: 系啦，咁所以一定系要瞓觉噶嘛，咁但系有啲咩位系令到你去将呢一个嗜好变成一个研究嘅咧？又？
3: 我又未至於去到研究嘅，即係唔係真係做科研嗰啲研究。不過我會對於一啲瞓覺啊、瞓覺係咩回事啊咁，我就會特登去睇咯，睇啲資料咯。當然亦都加上即係我而家個職業啦，咁係臨床心理學家，其實真係遇到好多係有失眠嘅人嘅。咁而失眠原來喺臨床心理學又或者喺個心理治療嗰度係有一套嘅治療方法，原來又唔係好。

0: 好难噶喎，咁于是我就对于呢件事好有兴趣，咁就去读咯，或者去了解吓点做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喺我工作上面咧，我都好中意睇啲失眠嘅人嘅，亦都有个 program 咁样，又发现个效果真系好好啊咁。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好值得吓、介绍俾大家知，因为我相信应该喺香港有失眠问题嘅人应该都唔少嘅。
1: 好啦，咁我哋首先谂翻起先，点样样去厘定失眠先，即系究竟系？我今晚瞓唔着，我点咗个零钟先瞓得着，叫失眠啦、啊？定系讲紧唔系啊？呢、这个唔系病嚟嘅，要直到即系要失几多日眠先至叫做失眠噶、啊？
0: 我谂失眠啊，首先我哋都要分嘅，即系究竟系一个我哋叫急性失眠啦、啊，即系我谂系人都试过嘅失眠，即系我琴晚都失眠，都搞到三四点先瞓得着。个原因系因为我的而且确夜晚系饮咗啲普洱茶，因为我、因为我觉得好好味，我好想饮，又唔想嘥咗去饮埋。就算我预咗饮完瞓唔到，我都照饮嘅。咁但系咁样嘅失眠就唔系一个病咯，系嘛？即系我哋会有一个叫做失眠症嘅，吓、即系好得意嘅心理学都，你有抑郁又唔代表抑郁症，你有焦虑又唔系焦虑症，吓、惊恐又唔系惊恐症，吓、有失眠又唔代表系失眠症。所以讲咧，如果系点样由一个失眠变成一个失眠症呢，咁失眠症呢的而且确系一个精神病学，或者我哋有一本嘅精神病学嘅手册叫做 DSM-5， 咁系有佢嗰个标准嘅。咁里面大致上就系讲緊一个礼拜最少有三晚可以系超过半个钟都未瞓得着啦。又或者呢中间系经常会醒咗又好难瞓得返。又或者呢系觉得起咗身之后呢好似都好唔精神嘅。咁而呢个情况呢持续最少三个月。咁呢真系喺一个诊断嗰个标准嚟讲呢，呢个就系一个失眠症啦。通常呢好多会去寻求可能睇医生啊，或者去到要买药食啊，或者会去睇我哋啊咁。我相信都唔系一晚半晚嘅失眠嘅。通常都是那个失眠好影响到他们了。啊是啦，主要加这个要求就是这件事呢对他们来讲是好影响的，好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那呢就会在那个病学就会说啊叫做这个是一个症啦这样。
1: 那听落即是其实不是讲一晚半晚我今晚睡不着那就失眠病的。但是很多人是觉得我一两晚睡不着惨啦，我应该有病啦。好似听落，其实嗰个落差系好大
0: 嘅。都系嘅，咁你哋有冇试过失眠啦？你哋失眠嘅时候，你哋会点谂啊？其实
2: 试过，我偶然咁样失眠咯，即系譬如第二朝要好早起身，咁啊惊住自己唔知醒，个闹钟又唔响，即系谂好多小剧场之后，跟住就，咁啊惊下，咦，咁啊已经系眼光光咁等天光咁。咁但系我又唔会话太焦虑嘅，因为一日嘅啫咁样，咁啊完成咗嗰个工作之后，咪翻屋企瞓咯咁。咁所以我又唔会将佢放到咁大嘅。不过我听阿 Yavin 讲嗰样嘢咧，失眠同失眠症咧，其实真系两样嘢嚟嘅，个症。即是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亦都要那个关键是影响到你生活质素。你譬如刚才讲的富豪那些一晚睡几个钟都没所谓的，那他不觉得他影响我生活质素，我因为睡少一点而赚到几千万几亿的话，那这个又另作别论的了，应该是不是呢？
0: 都是的，是啊。所以其实我发现呢是大致上分开两种人的。有啲人呢就係、你頭先講好似啲富豪嗰啲啊，哎呀最好啊瞓得越少越好，或者呢掛住去蒲啊，掛住去玩啊，好多嘢做啊，我寧願攞啲時間嚟做埋啲嘢佢，跟住即係有啲會計師嗰啲呢咪唔知做到幾多點瞓兩個鐘，第二朝又
2: 投行嗰啲都係啦，
0: 係啦，
2: 比如美國股市嗰啲嘛，
0: 係啦，咁佢哋呢佢哋冇失眠問題，而且咧通常啲醫護咧調翻轉，喂你唔得㗎，你要瞓多啲啊，你咁樣咧對健康唔好㗎咁，佢哋唔擔心自己瞓觉呢样嘢嘅，有另一批人呢、通常会演变成失眠症嘅人呢，就係佢哋为着自己失眠或者偶然失眠呢，佢哋会好concern或者好觉得咁样系一个问题，或者呢佢哋有好多嘅諗法嘅，好多諗法。咁啲諗法呢包括可以系话，咦我咁样瞓唔到啊，我个健康会变差㗎喎、因为我哋系咁教㗎嘛，即系瞓觉对健康好重要。咁佢哋咪諗，咦点解我失眠，咁我咪真系瞓得唔好，我嘅健康咪会变差。如果女仔
2: 或者。皮肤差。
0: 係啦，我系好快老。死啦，我会唔会有认知障碍㗎咁。又或者呢啊咁啊听日我返工就有啲嘢可能应付唔到啦。或者我觉得我会返工返得好辛苦啦。又或者有啲纯粹系觉得，咦我唔正常，点解我瞓唔到，唔系应该好容易瞓嘅咩咁。

0: 如果咁啱咧，你有啲屋企人系脚脚声咁瞓嘅，好快瞓得着嘅，
1: 仲要喺隔篱嘅，
2: 好嘈嘅。
0: 咁咧，通常你就有个咁大嘅 contrast 之下咧，就会更加觉得自己咁样有问题啦。咁佢哋因为呢个担心自己有问题或者担心唔够瞓咧，咁佢哋就会衍生一堆嘅行为。吓，咁呢个就系我哋话咧喺嗰个失眠症里面，点解会由一个急性嘅失眠演变成一个慢性失眠，就系因为佢哋衍生咗一堆嘅行为，而嗰啲行为咧系会令到个失眠问题持续嘅。咁所以喺个心理治疗里面咧，我哋系要揾出佢呢一啲嘅行为，然后去解释俾佢听，然后改变佢啦。
3: 30624700 30624700
4: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5: 3。你有没有试过全日都没有做过啲乜嘢，但就硬是好攰咁，净系想摊喺度咩都唔做？唔使担心，你并唔系懒。只不过你的精神被三样东西偷偷地消耗了。第一，决策疲劳。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力和心理资源就好像手机的电池一样，是有限的。你以为只是做几百万生意才叫决策啊？那就错了。由早上出门口穿哪件衣服，早餐吃什么，要不要复这个信息，我们的大脑每日都要做至少几千个微小的选择。到了下午，大脑的电池耗尽了，就会自动开启低电量悭电模式。这就解释到为什么你的脑袋好像转极都不动了。第二，未完成事项。那些未写完的报告、未复的 message、未做完的工作，甚至是和朋友未定清楚的约会，就算你现在没有处理它，但在你的大脑后台那里有一把小的声音不断地发出微弱的警报。大脑只要觉得事情未搞定，压力荷尔蒙就一路会持续在高水平，静静地将你的精神消耗了。最后一个亦都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叫自动导航模式。当生活变成了翻工、放工、吃饭、看手机这些无限循环，冇晒期待感，大脑掌管动力嘅多巴胺就会直接走咗去瞓觉。呢个时候你嘅身体虽然唔攰，但你嘅灵魂就觉得好无聊，自然就提唔起劲啦。当我哋下次觉得攰嘅时候，唔需要指责自己，我真系懒啊。我哋可以试下减少一啲生活上无关痛痒嘅小决定，清空我哋嘅代办清单，顺便为我哋嘅生活搵一啲小期待，让我们的心灵都可以叉叉电。
6: We echo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2: 哎，我又好好奇啦 ，Yaren 头先都讲咗话有啲行为令到佢有失眠症啦，呢啲行为包括啲咩呢？
0: 第一个最常见的行为，即系我以前咧未读呢啲嘢嘅时候，我都会咁做嘅，因为我都好中意瞓觉，瞓唔到觉我都会做嘅。就是呢，我开始会想早啲上床瞓觉。
2: 咦，我都有喎。
1: 即係点啊，即係我为咗想確保我要瞓够钟数，所以我预埋喺床上面碌嘅时间。
0: 係啦，可以咁话啦，即係我举例，譬如呢，我有一晚或者有一两晚，譬如我11点钟瞓，点知搞到12点钟先瞓得着咁样。咁但我个目标係想11点瞓着㗎嘛。咁我就会计落，咦，原来我搞1个钟先瞓得着㗎喎，所以我就应该10点就去上床瞓。咁1个钟后咪11点囉。咁我咪確保到我係11点钟可以开始瞓到囉咁样。於是就会开始早咗上床瞓。亦都呢，有啲人呢，我就冇呢個 luxury 啦，因為我真係要起身翻工。有啲咧，如果佢翻工時間唔係咁 strict 咧，比較 flexible， 咁佢哋會因為之前嗰晚瞓得唔好，於是佢哋就晏啲起身。
2: 咦，我都會咁樣喎，中曬，好驚，
5: 聽落好正常啫。
2: 係啊，咁我有呢個 luxury 嘛，我又可以9点10点先起身喎。
0: 係嘅，嗱，你冇問題咧，就你做乜都得嘅。我成日都講，你又做焦慮咧，就做乜都得嘅。咁但原來我哋發現咧，其中一個好。

0: 大嘅原因，点解啲人会失眠，就系因为佢哋花喺床上嘅时间过长。
1: 咦，反而系咁样，颠覆咗我个思想添。
2: 佢哋系瞓得过长啊，定系讲紧
1: 喺点啊？
2: 点
1: 点得太
2: 即系擘大眼，但系又唔系瞓嘅时间。
0: 就是点啦、啊、即是譬如话啦、嗯、举例啦，譬如可能我是瞓七个半钟或者八个钟啦，先咁计啦，即我不嬲是计我瞓得着嘅时间呢，我是八个钟。成年人其实是七至九啦，嗰、那个平均是咁。好啦，明明是八个钟嘅，如果我十二点就八点起身咁啦，十一点就七点起身啦。咁而家呢，因为我觉得我瞓得唔好，我就提早咯，可能我十点钟就上床瞓。咁你九点钟先起身。
1: 嗯，
0: 咁嗰度真系几多个钟头咧？
3: 我用咗
4: 十一个钟咯，
0: 十一个钟。咁但系实情，我系不嬲都系瞓开八个钟就够噶啦嘛。咁你唔会因为摊耐啲就可以瞓到多啲噶嘛？吓、啊，即系唔系你想瞓几多就得噶嘛？我不嬲系瞓开八个钟，即系等于好似胃口咁。我成日都会形容好似睡眠都有个胃口，好似我哋食嘢咁。你不嬲食开一碗饭嘅份量就够，你唔会。摆多啲嘢食喺面前，跟住我就由一碗饭嘅胃口忽然间变咗做两碗饭咁样噶嘛？咁即系话咧，如果我个睡眠胃口不嬲都系得个八个钟，而家我又要搞十一个钟头喺张床度，咁会出现咩问题呢？你
1: 嗯，就嘥咗嗰三个钟头喺张床度点嚟点去，咁你喺度又可能又瞓唔着，又攞个手机嚟煲下短剧，咁跟住越煲越精神咁样咯，会
0: 就系咁啦，就系于是就多咗瞓唔着嘅时间。本来呢，如果你觉得我得啦，我明点解啦，咁我由得佢啦，咁又冇乜所谓。但你知啦，如果有啲本身已经好紧张自己失眠嘅人，咁佢哋呢吓、啊、有三个钟头原来瞓唔着，咁佢哋就会将个 focus 摆咗喺嗰三个钟。哎呀，原来我有三个钟，哇，琴晚真係两个钟先瞓得着啊，唉，半夜醒咗成个钟头都瞓唔着。咁佢就会将呢啲嘢同人讲嘛。咁我哋身边嘅人听到就话你真係瞓得好差喎、啊、咁。但忽略咗呢，原来佢係喺张床上面係搞咗十一个钟。咁其实呢有三个钟喺度点瞓唔着。咁係好合理㗎嘛，係好正常㗎嘛。因为佢唔需要瞓咁多，你又要留喺张床度。於是呢就好似制造咗一个失眠嘅假象。
1: 哦。
2: 即係自己吓自己啦，明明都係瞓到八个钟嘅，但佢就 focus 咗喺个三个钟上面。
1: 嗯。
0: 然后又开始焦虑喎。咁然后呢佢又觉得我要两个钟先瞓得着，於是呢下一晚可能又再提早啲瞓。咁於是呢个就恶性循环囉。咁同埋焦虑本身的而且确係会令嗰个瞓得着时间係会缩短咗少少。通常又唔会短好多嘅。即係可能由八个钟变到七个钟啊咁。咁但係佢哋个感觉就会觉得好差囉。
3: 嗯。
0: 同以前一瞓就好快瞓得着，而家就唔係喎。哇，两个钟中间又要醒咗成个钟都瞓唔着。咁佢哋个 focus, 或者佢哋个感觉就会觉得自己係啊，真係我瞓得好差。
1: 哦，呢一个諗法或者阿 Yaren 呢个分享，我比较少听嘅。因为通常大家追求呢都係一个好实际嘅时数。譬如我自己都追求七个钟嘅。譬如我都想话我瞓多少少啦，听日嘅工作或者拍摄好啲嘅表现啦，不如我就早多两个钟头去。瞓啦，但系瞓唔到嘅，永远都瞓唔到嘅时候，我就会将个焦点摆喺个瞓唔到嗰两个钟。然之后咧，我就咁听你个分享嘅时候咧，亦都好似半杯水嘅理论咁解啫嘛。我哋睇咗半杯水，哇！我净系睇到冇瞓到嗰半杯，亦都冇睇到咧系瞓到嗰半杯。其实你摆嗰个心神咧，其实都好重要。其实呢个都系瞓觉都系个心理战嚟。如果系咁嘅话。
3: 但我又想了，以上刚才 Yaren 讲的所有问题，在要应对的话，至少在我自己曾经有失眠的状况，最直接了当去看个医生，找个医生去处方一些睡觉的药物。那我可能我那阵是吃半粒的，那你基本上你不想睡，个身体都逼你睡，那就搞定啦。
0: 咁啊，我相信安眠药啊，或者呢啲药咧，系有佢嘅作用嘅。系啦，学你话斋，未想瞓，咁佢又搞到你瞓。咁但系其实你唔系好清楚，佢系将你本来瞓到八个钟吓，但系你又十一个钟摊喺张床度，佢系咪将你本来八个钟变成九个钟咧？ 嚇變成十個鐘咧，咁但係嗰兩個鐘可能本來你又唔係咁需要噶嘛，咁所以有時即係嗰個究竟食藥對失眠嗰個效果，可能係快啲入睡，咁令到個焦慮減低，咁我相信係有用嘅。咁個焦慮減低咗咯，咁可能就覺得朝頭早早翻啲起身都 OK。咁我估藥嗰個治療嗰個效果或者個方向係行呢一條路咯。
1: 嗯，啊，所以咧，其實我哋睇。

0: 呢一个药物嘅治疗，可能系一个减法，或者系我哋加减乘除咁睇啦。我哋唔系增加个睡眠，而系减低个焦虑，反而系更加重要。
1: 藥真正佢裡面嗰個效果或藥理咧，我就唔清楚啦，因為我哋臨床心理學家就冇呢一方面嘅即係訓練，亦都唔開藥。但係咧，而喺國際或者喺一個循證醫學嘅角度，失眠嘅第一線治療咧，其實唔係食藥，亦都唔係食嗰啲褪黑色素嘅。嗱，褪黑色素係補充品啦，叫做佢而家都唔係藥嚟嘅。咁而家國際嘅 evidence 咧，就係講緊第一線治療，就係做一個叫做失眠嘅認知行為治療。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嘉文，咁即系话，其实你讲嘅系打破咗我哋一般人嘅认知，以为瞓唔到梗系食药先噶啦。但系原来喺循证医学嘅角度，你头先话似乎系用一个认知行为治疗去处理呢个失眠噶，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哋知系真系点啊？
2: 系啊，嗱，我会咁讲咯。认知行为治疗咧，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嘅，因为喺一啲嘅心理治疗里面系一啲好常见嘅做法。咁而认知行为治疗里面有一个 program 就专系去处理失眠问题嘅。咁其实佢系一个六至八节。即係會見嗰個治療師六至八節，咁一節你當係有啲會係一個鐘頭，有啲係個半鐘頭，咁大致上可能一個禮拜見一次，或者兩個禮拜見一次。咁成個 program 其實係六至八次啦。個證據就係講咧，有超過一半嘅人咧，佢完成咗呢個 program， 佢就冇失眠問題。又或者咧，有七至八成嘅人咧，完咗呢個 program 咧，佢哋嘅失眠問題係大幅減少嘅，就算佢仍然搣到嗰個失眠症 criteria 都好。咁所以嗰個認知行為治療，即係特別叫講到明係醫失眠嗰一個 program， 其實佢係一個幾有效啦，唔係好多次，即係六至八次。咁如果你當兩個禮拜見一次都好，咁即係都係講緊幾個月，其實就已經可以叫醫好。咁就同食藥就好唔同咯，因為你食藥可能係你要食住就得，咁跟住如果未真係好處理到失眠背後嗰個原因，咁你停咗藥可能又返嚟。咁有啲人係真係好似覺得自己要一世都要食住呀，或者要長期服藥。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呢，其實嗰個認知行為治療去醫失眠呢，係點解喺國際上都係被公認係一個 first line therapy 第一線治療，就係咁嘅原因啦。
3: 但係佢具體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佢點樣去行為治療到呢？
2: 係啦係啦，就係、是、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係針對係啲行為嚟嘅。所以咧，第一個做法咧就係啦，咁當然啦，如果我譬如我有啲嘢要解釋嘅，就係解釋翻頭先嗰啲道理，我哋冇秘密嘅，即係喺認知行為治療咧，全部都係有根有據嘅，全部都係根據啲 research， 咁我真係會解嘅。啊，你睇下而家你咁多個鐘頭嚇攤喺張牀度，你未有失眠問題之前，你瞓幾多個鐘頭夠㗎？平時翻工。咁咧，有時佢哋聽完之後，哦，又係喎，咁佢哋會嘅嘅地㗎啦，已經。咁咧，我哋咧有一個叫做睡眠日記嘅，叫 Sleep Diary， 係貫穿成個嘅治療裡面咧，佢都要去做記錄，每一日去記錄翻自己啲瞓覺時間。咁咧喺佢嘅瞓覺時間裡面咧，因為有數據嘛，同埋咧佢哋咁噶嘛，可能有兩晚瞓唔到，其實有幾晚係瞓到噶嘛，或者瞓得幾好。咁但係佢焦慮嘅時候，佢淨係記住嗰兩晚瞓得唔好，佢唔記得冇維意到瞓得好嗰啲。咁你寫曬落嚟啦，咁佢梗係會嚟到就指俾我睇，你睇下呢兩晚瞓得幾少？我話唔係啊，你後面呢度都幾多喎、啊。計翻一個一週平均，嚇、啊、你都有七個鐘喎、啊，唔差咁、
3: 啊。哦，咁好好、啊、喎。
2: 係啦，咁有時一做咗出嚟咧，咁佢就先發現又係、啊，原來都幾好個喎咁樣。咁佢就冇咁 narrow。好啦，有咗呢啲數據咧，咁我哋就會解俾佢聽。頭先咪話其中一原因係床上時間太多，咁咧就要佢 cut 床上時間啦。根據佢實際做出嚟嘅數據，佢瞓得著嘅時間就開始要佢 cut。譬如你係真係瞓得著係七個鐘，咁你床上面咧，你留七個半鐘好啦。
3: 嗯，留一半個鐘俾佢緩衝嘅時間。
2: 當然係啦，咁佢咧就會根據一個星期嘅睡眠數據，就去設計下個禮拜留喺床上面時間有幾長。咁跟住咧，

0: 重點就係、是、即係我哋嘅工作就係要令到說服到嚇呢一個服務使用者咧去跟啦，即係嗱，你真係7.5小時你就起身啦，你唔好再係啦，唔好再喺度磨啦，或者唔好咁早上床瞓啦，就算好攰都好，你都留到去嗰個鐘數你先瞓啦，就係咁啦。
1: 我一路听咧就系、是、嗱，如果我因为有失眠而有一啲行为好影响到我生活嘅，咁呢一个嘅 CBT 啦，我哋称之为呢个疗法就有用啦。但系我举一个我嘅真人真事，未去到失眠症嘅，但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失眠咧，就我睇过一次鬼片，嗰、那个恐怖片之后咧，我一眯埋眼咧，跟住就弹嗰啲鬼影出嚟，
2: 系咪电视机爬出嚟嗰啲？
1: 系啦，嗰啲啦。跟住咧，又或者系你成日都惊个门后面系咪有弹出嚟？其实我系好攰嘅，但我点瞓都瞓唔到嘅，已经系一晚、两晚、三晚、四晚，日头又影响到我做嘢嘅精神啦。但系我又冇做啲咩行为，早啲摊上床啊，又冇嘅呢一种咁嘅情况下 ，CBT 又帮唔帮到我嘅咧？
0: 都会帮到嘅啦。通常即系如果你话系啊。睇完鬼片啊，或者一個老好多原因嘅，即係譬如我都記得我即係後生嘅時候第一次失戀咁樣，我都記得嗰陣時係有連續3晚，我覺得我每晚淨係瞓得個3.5小時咁樣。
2: 我成個禮拜添，
0: 頭3晚3.5小時，之後嗰幾晚就5小時咁樣啦，真係咁啦。咁其實呢啲情況咧，都係講啦，都係一啲短暫嘅失眠嚟嘅嚇。好啦，嗱，咁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咁你會點啊？
1: 我冇咯，嗰次就去揾醫生處方藥物咯，因為你實在太需要精神去翻工。其實中間你又瞓唔著，你已經驚鬼啦，你仲要驚第日聽日唔夠精神做啦。我覺得我真係頂唔順啊咁樣。
0: 明白。通常啦，其中一樣嘢我會教即係我嘅服務使用者咧，就係、是、一來寫數據啦，係咪真係每晚3小時先？可能其實都唔係嘅，佢覺得啫。跟住咧，有時咧，即係就算真係瞓得咁差都好咧。因为咧，瞓觉呢件事对所有生物唔系就系人嘅，系好重要嘅一个即系生存嘅重要一环嚟嘅。你有得咁上下，分身系瞓得少够攰咧，可能你都试过通完顶之后第二晚，通常你嗰觉你会瞓得点啊？
1: 好好
2: 好冧喎，系啊！
1: 我做完封间啊，通宵封间嗰啲咧，
2: 系咯。
3: 即刻
2: 瞓
3: 成死豬咁
2: 啊！
1: 死豬咁啊！
2: 暈低咗咁樣
0: 嘅
2: 喎。
0: 係啊，所以就係話啦，無論因為咩原因，因為你工作好忙唔夠瞓都好，又或者因為好驚焦慮而搞到開頭瞓得唔好，瞓少咗都好，你會累積嗰種攰嘅，嗰啲攰會累積嘅，到累積到咁上下咧，其實個身體都頂唔順噶，佢會自動咧都會要瞓噶。咁所以我會咁講，喺個短暫即係、就是、暫時性瞓唔到嘅啫。其實你累積到3-7日咧。吓，开始你就会觉得，哎呀，哇，真系好攰，顶唔顺，跟住就会瞓得好好啦。吓，至少都有2晚系会瞓得几好嘅。咁当然啦，视乎你嗰啲 kill stress 嗰个压力，即系我仲系失恋紧，我梗系唔会净系一个礼拜就冇晒事噶嘛，系嘛？咁但系就开始唔会系晚晚都瞓得差啦。可能咧2晚差又有1-2晚又瞓得几好，咁啊又好一轮，跟住又谂起啲嘢唔开心，咁可能又有几晚瞓得唔好。但系跟住咧，因为够攰啊。因为瞓得唔好，个人够攰。只要我哋唔好再 extra 嘅时间留喺张床度，又继续翻工咧，够攰咧，咁我哋个身体系会自然就会瞓觉噶啦。
2: 嗯，啊呢样我又谂起另一样嘢，即系当然你头先讲嘅 CBT 啦，即系认知行为治疗呢一个系一个好方向，亦都了解到自己瞓觉个正向嘅思维啦。我哋向正面啲睇，瞓到几多，唔好谂话瞓唔到几多。但系咧，我记得我哋访问过一位嘉宾，咪明仔嘅，佢讲话佢都会带一啲嘅智能手表去计算自己嗰个瞓觉嗰个时数。其实我自己都会嘅，反而嗰个系变成个压力嘅，即系你会成日都睇喂。我昨晚5小時，跟住睇下，哇！昨晚6小時，你会变咗嗰个数据咧，系会令到另一种压力嘅来源咯。咁我唔知道你有冇啲 client 去揾你嘅时候，都可能会系，喂，我追数据，喂，今晚业绩好啦，今晚8小時，但系听晚我得4小時咁样，呢、這个又可以点样去解脱到个心魔咧？又
0: 系啊，咁咪就系唔好带咯。
2: 我就睇低佢唔带，
1: 咁简单，
3: 唔好带，系啊，唔好追 KPI，
0: 系啊。
1: 但我想知啊嘛，我想知道自己瞓得好唔好。
2: 系啊，我即系嗰啲睡眠日记，我与其揾纸笔去写，不如诶咁啊，仲好添，有埋时间，有埋记录，个深层浅层睡眠又一目了然咁样。
0: 喺瞓紧觉嘅过程咧，你知唔知道当时系几多点？你知唔知道你瞓咗几多咧？对于你嗰晚瞓唔瞓到系完全冇关系，亦都冇帮助。吓、啊，即系、哦、我睇到而家3點，咁系咪睇到3點你就代表你

0: 会瞓得多啲，或者睇到三点系咪代表你就一定会瞓唔到？冇关系噶嘛，吓瞓唔瞓到系睇你够唔够攰嘛，嗰一晚。咁所以你知道个时间对于你个瞓觉本身系冇关系嘅。咁所以咧喺个睡眠嘅过程咧，我哋通常都建议，特别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好担心瞓觉嘅人，好抗伤瞓觉嘅人咧，我哋叫佢离开个钟。你直情唔好望到个钟，你净系大概知道你几点上床瞓，然后咧校个闹钟几点钟起身，咁咧就够啦。中间半夜醒咗，唔好睇钟，唔好睇到个钟，亦都唔使带啲电子仪器去睇自己啲睡眠数据嘅。如果喺我哋嗰个失眠嘅认知行为治疗里面，要写睡眠日记咧，全部都系醒咗之后第二日揾一个时间凭记忆写翻晒出嚟嘅啫，吓咁而系行之有效嘅，系好有用嘅。因为我哋大概都会 feel 到系15分钟定系一个钟噶嘛，嗰、那个分别。咁所以我哋系凭印象写翻出嚟就得噶啦，唔需要带呢啲电子仪器。同埋真系嘅，好似阿 Fina 咁讲，通常你一睇住啲数据一带咗咧，其实系更加焦虑啊。
1: 系啊。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2: 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往往同时存在着不同世代的员工，都想打破跨世代沟通的死结。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不要强求人家有同自己完全相同的思想、习惯和价值观。

組織心理學研究發現，不同年齡層段的衝突本質上並不是與能力有關，而是因為各自成長的社會背景不同，正是經歷不同的人生階段，導致了工作價值觀 work values 的差異。較年長的可能會比較看重忠誠度、階級秩序，而較年輕的就傾向追求即時反饋、自主權和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要打破這些壁壘，科學實證提出一個概念，叫做雙向導師制 two-way mentoring， 是一種打破年資階級的創新學習模式。當老一輩分享行業經驗和人脈的時候，年輕一輩亦都會分享最新科技應用和市場觸覺，試下放低我當年是這樣的，又或者他們這一代人是這樣的這些標籤。溝通的時候多些關注彼此的共同目標，少些爭論工作形式。當我們能夠尊重彼此的背景差異，跨世代的代溝就能夠轉化為團隊多元化的創新動力。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一路听 Yawing 嘅分享咧，我最深刻就系话，只要你身体够攰咧，其实系一定瞓得到。基本上，如果咁样失眠系不存在嘅，唔通系因为我只要令到个身体够攰嘅，其实个身体系会瞓嘅，系我哋自己个心唔俾自己瞓嘅啫，系咪咁理解啊？
2: 又唔关个心事嘅，即系如果你话个心唔俾自己瞓，即系话好焦虑或者唔想瞓，其实有时咧，就算你好唔想瞓咧，你都忍唔住会瞓着嘅，有冇试过？
3: 有啊有啊
4: 有啊！
3: 我寻日打紧我篇文嘅时候，哇，搞唔掂，
4: 有啊，
3: 抄唔掂，跟住咧，我要离一离开，因为我唔想中间瞓一个晏觉而影响咗我夜晚个睡眠，所以我就要离一离开嗰个电脑，跟住又好似好啲咁样。
2: 啊，你讲咗个重点，你打紧篇文，你系咪对住个电脑嚟打嘅？
3: 系啊，
2: 系咪蓝光啊？
3: 系，
2: 你一度打对住个蓝光，你一度都好眼瞓。
3: 我会啊，因为个文章本身系比较沉闷，同个蓝光抗衡咗，可能嗰个沉闷系已经盖过咗蓝光。
2: 系啦，冇错啦，我唔系话蓝光咧就对个睡眠完全冇影响，但系嗰个唔系重点，都系嗰样嘢啦。无论你做乜都好，你系工作，你打紧文，即系你个脑转紧啦，你又对住啲蓝光，你真系够攰咧，无论如何你都系会想瞓嘅。
3: 嗯，抵抗唔到嘅。
1: 好啦，好多人如果觉得真係想瞓好啲啦，我哋总係会有多种千千万万嘅方法啦，譬如头先
4: 数羊仔，
1: 係啦，呢啲得唔得㗎？其实数绵羊係
2: 你哋觉得得唔得？
3: 我试过越数越精神嘅，都係呀，我一数一二三，跟住跳到去十，跟住就嗰个次序就会混乱咗咁样，係
1: 即係你上去张床就希望自己可以设计一个瞓觉嘅氛围囉，希望同张床黐耐啲就可以瞓耐啲咁囉。
2: 嗱，呢啲方法就睇下啦。有啲人係真係 work 嘅 ，work 地。我有時都 work 嘅，即係只要我個腦唔係真係好活躍嘅話，但我又覺得唔一定嘅。咁、那個關鍵咧就係、是、都係認知行為治療裏面，就係、是、第二個行為嘅改變啦。頭先第一個行為縮短喺床上時間，第二個又係好關鍵嘅行為咧，就係、是、大概三至四個字。當你喺張床度攤都瞓唔著咧，就唔好再留喺張床度作戰啦、
1: 啊，
2: 就離開。咁啊，无论你做咩都好，你中意继续打你篇文
3: 都可以嘅，
2: 工作系啦，或者你做任何嘢吓，或者你个脑好多嘢谂，你好焦虑，或者你想闹个天，点解搞到我瞓唔着都冇所谓，总之唔好喺张床度搞就得啦。
1: 系点解咧？
2: 因为咧呢、這个又系有啲 research 啊，心理学嘅嘢啦。因为咧床咧，头先法师就有讲啦，我哋上张床系有一个瞓觉嘅氛围嘛，床就应该系休息啦，一个好 peaceful 嘅地方啦，安心瞓觉嘅地方瞓觉。但系咧，当好多时我哋一瞓唔着咧，特别如果好抗伤失眠嘅人，就开始猛震啦、担心啦，于是咧就喺张床上面可能会做好多嘢想令自己入睡嘅，包括可能喺张床上面数绵羊啦，或者做啲呼吸练习、放松练习。咁但系当你喺张床度做呢样嘢，你又好紧张想瞓觉咧，其实你系想同呢件事去

0: 戰鬥嘅。雖然看似是想放鬆，但是又是想戰鬥，是不是？咁其實嗰個過程係會製造咗好多 frustration， 同埋喺個床上面咧，你擰嚟擰去眼光光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嚟噶。
1: 係啊，
0: 你攤一個鐘好痛苦啊。
1: 嗯，
0: 你寧願嗰一個鐘頭離開張牀，唉，做第二啲嘢好過，睇下戲又好，做下工作又好，睇下書又好，做任何嘢都好，你都唔會有喺張牀上面攤一個鐘咁痛苦。反正都瞓唔著咯，咁就唔好再留喺張牀度。而咁樣做咧，其實係增強翻牀咧，係同睡眠啦，同 peacefulness 啦，或者同眼瞓咧，係增加翻嘅聯繫。如果成日攤喺張牀度又喺度鬥爭咧，牀就變成戰場嘛。咁你一攤落張牀度已經有種好唔安樂啦，一攤落張牀度已經自動勾起嗰種我以前成日喺張牀度瞓唔著嗰啲回憶。其實咁樣係會令到個人更加難瞓著嘅。
2: 好啦，咁另外啦就係、是。有啲迷思咧，就有啲人咧就會覺得，我只要嗰日起身，我唔覺得我好似叉爆舊電咁咧，就即係我瞓得唔好啦。即係跟住咧，佢就好似好不停地追求，我一定要瞓得叉滿電，先至叫做瞓得好嘅。咁呢一個其實係咪正常啊？
0: 我咧，我覺得我就係一生人咧。有七成的時間都是處於一個眼瞓的狀態
1: 差不爆的
2: 是差不爆的
0: 真的很精神呢 我覺得我一生人是有三成的時間有些時候真的可能是在玩有些很聚精會神 present 緊是很精神的是呢我覺得大部分時間都不是處於一種即人家很羨慕那些什麼一起身差爆電
1: 冰冰
0: 即精神爽利我從來都不是這種狀態的咁唔係都幾好啊！咪讀書又讀到，跟住又嚇、啊、又可以去咗五個咁辛苦嘅實習，即係我哋嘅訓練好辛苦噶嘛啲實習。咁又翻到工，跟住又做到個專業人士咁。咁我所以我會話，即係如果我哋用一種要精神爽利嚟做一個瞓覺叫做瞓得夠嘅標準咧，咁我相信呢個世界我唔知有幾多成嘅人係搣到，唔知有冇10% 嘅人係搣到呢個標準。
1: 嗯，
0: 咁應該係冇嘅。
3: 嗯，
0: 系啦，咁所以就唔系咯，咁所以我会成日话咧，咁我哋而家用个标准咧，就系唔系要差爆电精神上嚟，而系用一个够用
1: 吓，
0: 即系我瞓咗，然后咧休息完嘅体力精力系够我第二日完成我嗰日嘅活动，咁咧就叫做够啦，即系唔系好有钱，不过。够使
1: 哦！哇，呢个比喻好
2: 好
1: 喎，呢个比喻好好喎，系啊。咁嗱，中间有啲人咧就会去自己累积噶嘛，即系财富要累积啦。咁瞓觉时数都可能会累积嘅。譬如我寻晚啊，我瞓得唔好啦，我瞓咗四个钟。喂，我今日晏昼啲时间，譬如晏昼瞓翻三个钟，哇，凑够七个钟搞掂，条数系咪咁计嘅咧？
0: 可以噶，咧中國人都係咁講噶嘛，即係話啊，你晏晝瞓下晏覺，
1: 係啊，午睡啊，係啊，
0: 係啦，咁最緊要我都係講嗰樣啦，最緊要你計計埋埋咯，即係你係配合翻你自己個睡眠胃口。譬如如果你晏晝真係瞓咗幾個鐘，三個鐘啦，咁你夜晚就唔好咁早瞓咯。
1: 嗯，
0: 或者如果你要咁早瞓，你預咗嗰晚係未必會咁快瞓得著噶啦。咁你又唔好为着呢样嘢又走去担心啊，又走去后悔，又走去内疚，即系你食得咸鱼抵得渴。你将个三个钟
1: 搬得个晏觉咁奢侈，
0: 你搬咗个三个钟去前面，咁你咪预咗嗰晚又会瞓少啲咁样，咁你又冇所谓，咁就冇问题啦。
3: 嗯，另一个咧瞓唔瞓得一觉靓觉嘅标准咧就是、有冇发梦啦。
1: 嗯，
3: 好多人咧就话多梦咧就真系你瞓得唔好啦。是不是的呢在我們的自身經歷裡面有時起身睡完那一下又真的好像沒睡過這樣的、哦、
0: 多夢呢在我們的睡眠科學來說呢第一發夢是很正常的、啊、每一個人呢每晚其實都會發夢的在我們的睡覺裡面呢其實每個半鐘就有一個循環那個循環是怎樣呢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淺層的睡眠進入深層睡眠然後又上回去淺層大概的時間是個半鐘，上咗去淺層的時候咧，嗰度會有一個短暫的發夢時間嘅，叫做REM sleep 啊 ，rapid eye movement 咁，嗰度會係發夢。但系咧，好快咧又會由淺層又再去翻深層，又上翻淺層，咁樣轉一轉咧就個半鐘。咁所以一晚咧，通常你會經歷咗至少都有五個循環啦，嚇，五個循環應該七個半鐘咁樣。咁每一個循環當佢上到淺層的時候，就係發夢時間，而且咧。淺層睡眠的發夢時間去到後期那幾個循環是特別長的、啊、即是說呢當我們如果你已經睡了有兩三個循環了後面剩下臨醒臨天光那幾個小時是特別多夢法是正常 吓，呢一个咧系一个身体自然嘅机制，因为发梦咧有佢嘅作用嘅。发梦其实系做紧巩固记忆，同埋做紧一啲嘅情绪管理 （emotion regulation）。诶，所以好多时发啲梦咧，有好多情绪喺里面噶。咁啊，心理学，哎，你问 Amos 知啦，即系有啲好多心理学就会研究嗰啲梦啊，我哋点样从个梦去入手吓，去做治疗嘅，就系咁解啦。咁所以发梦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吓，亦都系正常。
2: 咁我调翻转头谂，咁系咪即系话，如果为读紧书嘅听众，佢哋如果选择读通宵唔瞓觉，反而会影响佢当天嘅记性或者佢记忆嘅效能，佢反而读完啲书，其实咧转两日未必会记得噶。
0: 啊，又真系有研究咧讲噶，嗱，佢有讲嘅 sleep deprivation， 即系讲紧你明明需要瞓又唔俾自己瞓啦。真系有研究咧，去揾两班人吓，一班咧就系唔俾足够时间去瞓觉。另外一班人咧係有足夠時間瞓覺嘅，然之後咧就要佢哋做一啲 task 啊，去學嘢啊咁。發現咧唔俾佢哋有足夠睡眠嘅人咧，佢哋嗰個 learning 嗰個 efficiency 啊，即係佢哋嘅學習嘅效率咧，嗰、那個表現咧係跌咗四成嘅，係好多噶，
2: 好恐怖啊！
0: 咁所以咧，而家係講緊咧，你最好讀書之前、温書之前，你又瞓醒，讀完又要瞓一瞓，咁咧其實係鞏固嘅記憶嘅。咁所以為咗温書而犧牲瞓覺時間呢件事咧，有機會係事倍功半嘅。
1: 哦，所以 Amos 嗰陣時做得
3: 啱啊，
1: 佢唔捱通宵㗎，
2: 我唔捱通宵一定要瞓覺啊。
1: 休息咯。
3: 嗱，而家時間接近凌晨嘅兩點鐘啦，各位聽緊嘅聽眾，如果問 Yawen 你，喂，我差唔多瞓覺啦，你有冇少少錦囊俾我？我點樣可以今晚瞓一個好覺啊？
0: 通常啲人咁樣問我咧，個答案都係咁。哦，其实都冇乜办法噶，瞓唔瞓到都唔到你自己话事嘅，你只可以顺其自然。如果你今晚真系觉得瞓唔到，你就将个希望摆喺听晚，因为今晚瞓得唔好咧，咁你听晚或者后晚咧就应该系会即系瞓得翻好啲啦咁样。咁所以即系我通常讲个信息就系、是，我哋都控制唔到嘅，吓咁啊顺其自然，由得佢就得啦。
3: 哦，我觉得咁样即刻冇咁大压力喎、
2: 啊，即刻舒服翻晒，即系、啊、哦，今晚瞓唔到唔紧要，听晚。
1: 听晚咯，系啊。
0: 或者有时我就话，系算啦，豪俾佢啦，今晚咁
1: 咯。系、啊，反而饮杯热牛奶啦，我都担心会起身屙夜尿啊。所以呢一个即系心理上嗰个反应，大家都要衡量一下。
2: 阿 Ken 啊，都系豪俾佢啦，
1: 豪俾佢啦。
0: 你肚饿啦，你又发现好似好肚饿啦，咁你又可以饮少少嘅。
1: 系，
0: 有啲人饿住个肚瞓唔到。
1: 煮个面俾你食啦！
3: 嗱，我哋即将可以回家瞓觉，不论你想饮奶定煮面，定系豪俾佢瞓唔到，听晚先再算。点都好，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多谢晒对睡眠有非常之深入了解嘅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Yawen， 多谢晒，
2: 多谢晒 Yawen，
0: thank you。

0: 二手市場購入居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在本港舉行的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他表示國家十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迅速成長。他又在網誌表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已經陸續展開，雇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在本港舉行，今屆由香港電台和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共有16支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參與，不少市民入場觀賞。兩隊香港代表分別來自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雙雙打入決賽，最後由港大奪冠。港大團隊表示，今屆賽事在香港舉行，現場觀眾的打氣和歡呼大大提升士氣。在北京國家速滑館舉行的第二屆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第二日賽事，包括多場足球賽和田徑賽事。有觀眾表示，機械人在足球比賽進攻的力度大，田徑賽速度甚至超越人類極限，轉彎表現好。這一日的賽事有包括首次舉辦的家庭桌球比賽，要求參賽機械人30分鐘之內完成客廳物品歸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將衣物放入洗衣機，以及將衣服掛在衣架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凌晨2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4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約170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且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3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偏北大約53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座大厦有没有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中美研究 AI 很多方面都领先全球的，但丹麦有一项震惊全球的人类寿命 AI 模型。这一项研究是发表在自然计算科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靠中国的生辰八字，不是靠面上气息，只是靠真实客观的人生数据，就能够科学推算一个人的早逝风险。丹麦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国民数据库，研究团队收录了高达600万本国居民几十年来完整生活的轨迹，包括了读书、工作、收入、搬屋、睇病、精神状态、婚姻状况等等的细节，每一笔数据都是真实可以溯源的。研究团队运用了大型 AI 模型，将人的一生轨迹视作一串有序的生命序列，就好像一句完整的句子一样。AI 透过海量数据学习，找出生活轨迹和寿命的隐藏关联，最终实现了惊人的成果，预测一个人4年之内死亡的风险，准确度高达78%。研究亦都拆解出3个短命高风险的关键：男性性别、长期低收入、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反过来讲，收入稳定、规律的生活、心态健康就是延长寿命的核心关键。当然这项技术就不是万能的，意外事故、突发急症是 AI 无办法预测的变数，而且模型是基于丹麦人群的数据，不能够直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算命，而是告诉我们寿命从非天命，生活轨迹、人生选择、身心状态才是决定生命长度的关键。好好生活、稳定自律、保持心境开朗，就是最好的长寿良方。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由于干旱，美国第五长河科罗拉多河的水流量自2000年以来已经减少两成，沿岸七个州的用水大受影响，水库发电量亦都早已减半，但七个州花了三年时间磋商，仍然未能达成共识，迫使联邦政府出手，在七月底公布一项十年用水建议。综合美国多个传媒的报道，科罗拉多河经历近120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河上两座主要水库的储水量跌至1957年以来的新低，鲍威尔水库7月31日的水位只是得回3522英尺，再跌22英尺的话，水力发电厂就没办法运作。麦德水库的水位距离无法发电亦都只是剩下不够100英尺。科罗拉多河为美国一成的人口提供用水，灌溉了全美 15% 的农产品，为沿岸七个州大约600万名居民提供电力。沿岸七个州曾经在1922年达成用水协议，又在2007年就两座水库的放水安排设立规则，面对连续几年的干旱，他们在三年前再次展开磋商，但由于位于上游的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只是肯承诺自愿节约用水，而下游的亚利桑那州、加州和内华达州就认为全部七个州都应该要接受强制节约用水安排，令到商讨陷入胶着的状态。眼见水库的情况越来越严峻，负责监督管理水资源的联邦政府机构肯务局在七月尾推出十年提案，希望上游四个州自愿减少用水大约250万立方公里，但这样就意味着下游三个州每年仍然要面临370万立方公里的短缺，超过他们愿意承受的目标接近两倍之多。据报部分上下游的州份都已经集合律师团队，准备在法庭决一胜负。诉讼虽时，但水库的情况却只是会持续恶化。根据气候模型的推算，去到2050年，科罗拉多河的流量会再下跌两成，而去到2100年更加会再减35%。
1: 南地球悠然撰稿。流水。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廿一世纪嘅小朋友同我哋细个嗰阵嘅生活有好多唔同，其中一样就系用钱嘅习惯。电子支付嘅选择越嚟越多，新一代尤其是系小朋友，冇咩用钱嘅概念，以为攞起张卡嘟一嘟，咁就买到嘢，俾到钱，啲钱不经不觉就用咗，不经不觉又付咗。电子钱包就话付咗可以增值啫，地球资源用突咗就系用突咗。怎会有得增值啊？情况就好像碌爆信用卡咁，先使未来钱，透支咗嘅最后都系要还。国际非牟利组织全球生态足迹网络由90年代设计一套评估方法，计算每一年人类所用嘅同地球供应嘅各种天然资源究竟系量入为出定系入不敷支。当地球那一年的永续资源被用尽那一日，就叫做地球超载日。当然答案大家都估到，地球资源长期都是被透支紧的了。地球超载日由1971年的12月25号一路向前吞，来到2022年，短短50年，原来去到7月底7月28号人类已经耗尽这个年度的永续资源。现在这一秒钟，全球人类都是以透支的方式消耗紧地球资源，一起付上欠地球的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们这一代欠了地球的，其实是不是真的还得起？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我哋经常将花园想象为花开蝶舞嘅天堂。不过如果用演化生物学家嘅眼光嚟睇，花园其实系生物嘅战场。1973年，美国演化生物学家利·范雅伦提出红皇后效应，这个名字源自爱丽丝镜中奇遇的红皇后。她告诉爱丽丝听，必须要不停奔跑才能够留在原地。这句说话用作比喻演化中的现实，当一个物种进化出新的优势，和它互动的物种也都必须要跟着改变，否则就可能被淘汰。自然界入面有好多呢一啲嘅例子，植物演化出毒素嚟抵御昆虫，而昆虫又演化出专门嘅解毒机制。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系西番莲同埋蛱蝶嘅对抗。蛱蝶喺叶片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啃食叶片。西番莲首先喺叶片同茎部受损嘅时候，

釋放有毒物質作為防禦，趕走大部分食草昆蟲。然而就蝶幼蟲逐漸演化出耐受能力，不單止能夠消化毒素，還可以將它儲存在體內，反而成為防禦被鳥類捕食的工具。雖然毒素防線失守，但是西番蓮卻演化出異常多變的葉片，用來干擾蝴蝶。某些的葉片表面好像有黃色的突起物，在外觀上模仿即將孵化成熟的就蝶卵，這種策略被稱為蝶卵移態。就蝶誤以為葉片上已經有其他就蝶卵，而放棄在上面產卵。部分西番蓮還會透過花外蜜線分泌蜜液吸引螞蟻，利用螞蟻來驅趕或攻擊蝶卵和幼蟲，將螞蟻納入他們的防禦體系。這些攻防戰沒有真正的勝利者，每當植物演化出新的防禦機制，昆蟲就會演化出新的破解方法，而當昆蟲取得優勢，植物又會有新的對策。花園表面的和平，其實掩藏著生物進化漫長的戰火。南地球，蔡基偉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

0: 都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0: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在 AI 浪潮底下，
2: 在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9:30，
2: 港台电视31。
4: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5: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6: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5: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8: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他们开门后，总忘记好好关上门。打开的空虚，如冠而出的我。叮，夏，我好挂住你。他从另外一个程式漏出来。我知道为什么他死不断气。我们有头无尾。于是我说了一个分手故事，来为我们生一条共同的美。拿回它之后，我才发觉它和其他水樽很不同，它不属于我，所以就算我找回它，它都不会开心回。他看了，输入中，又放弃。我的意思是，当他自己一个，世界没因为感而停止过。讲完，封锁他所有账户。

好伤心，永远只能够属于自己。夏天越走越远，我如常地在北半球生活。和 K 拍拖很幸福，但是我经常在角落看见自己。树根中间，蹲柱后面，楼梯底，目光强烈。我越来越口渴，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我和我们只是拥挤，而从不交流。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一黑色的门。当我扮成树，有小狗在旁边逐尾兜圈，如此神圣的时刻，我屏声仔细凝足，还不忘感动。神喻人字是一对括号的错字，背对扣住自己，永远寻找自己的背后。我的背后有门廊，是谁开启了太多道门？越来越多，好多，太多的我，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我的眼。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是谁在当初把这道门弄坏？我想追究，于是我寄信请他们好好关上门。你知道吗？不关上门会有很多隐患的。你以为一道门的诞生容易吗？麻烦你带着感恩的心情穿越每一道门，请你尽快回信。很久之后有人回信，我家的门是自开自关的。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仇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人，以及妄图铲除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都会与之斗争。

0: 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罗多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前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早前倡议在战时状态下进行投票的费奥多罗夫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十一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蹑手蹑脚，作者 邵乐恩。一黑色的门，我和 K 最常换包剪揼，慢慢我就只会出拳头。很可悲，这不是纯粹一个习惯，而是我的手指已经屈曲成瘾。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 K 想拖我的手，我都没有办法回应他。我害怕之后我的舌头也会卷起来，没办法亲吻、呵手、拥抱，我就没有价值，只好为我和 K 生一条尾。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自欺，你包剪揼好厉害，但最难的不是取胜，是让竞赛变成一场没有终结的对话。猜皇帝要猜赢未来和过去，才可以挑战现在。我永远会记得包剪揼一字马，前前后后孩子唱叉叉叉，叉叉恰恰不合。我是拳头，你是包，你的外阳伸到好远，但我连手板都摊不开。受不了，太口渴，太多个我，太多个我，太口渴。没有人关门，我就只好自己关门，不想再口渴。不过开关总会互蚀，我要一道能彻底关上的门。所有书揭开之前都只是墙，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墙。可不可以是穿越的墙是一道疼痛的我？或者我的墙是一道疼痛的我？

有一所落寞的古老的屋子，面壁漫幻，街石上铺着蝉，像期待着最后的脚步。当我独自时，我就神往了。引自何其芳。

这道黑色大石粒装饰的门会在开启的一刻就立刻缝印，只拉一次的拉链速度够快。

我看看我的手，拳头里的手指已经分辨不清楚，融成一块骨头。请勿超越黄线。

能很美丽地想着死，反不能美丽地想着生吗？引自何其芳《独语》。最后是黄色，月台黄线，枯萎的树叶，正在发黄的书页，还有生的、死了的，正在死亡的向日葵，薯仔香蕉比卡超。我记得有过一个暖暖的冬日黄昏。

那使人类温暖的，我不是过分缺乏了它，就是充溢了它。引自何其芳，独语。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说爱已有情，如天呼海调，从来无人定性别年龄。
2: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白鳍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种类之一，有时被视为小蓝企鹅的亚种，有时被视为独立的物种，所以有人会说它是第十八种的企鹅，甚至是用生物的多态性来解释白鳍企鹅的存在。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那白鳍企鹅和小蓝企鹅有什么不同呢？基本上我们很难凭着肉眼去分辨它们两者的，因为它们真的很像样的，望下去都是有蓝灰色的外观，不过分别就是白鳍企鹅的翅膀上面有一层白圈，而且比较高和重，其余的特征都跟小蓝企鹅是一样的。它们全身满布着羽毛，皮下脂肪厚达2至3厘米。白鳍企鹅身上有这么特殊的保温设备，容许它们适应澳大利亚到纽西兰一带的寒冷环境，就算是摄氏-60度的冰天雪地，它们依然可以自在地生活，捕食各种的鱼类、乌贼和甲壳的动物，它们的寿命大概有18至20年那么长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这一种企鹅分布在纽西兰旁边的史纳尔岛，所以是叫做史纳尔岛企鹅的。一般来讲，它们的活动范围绝对不会超越史纳尔岛海岸附近的，所以它们是不会搬的。虽然平时在岛上边是没什么旅客，又没什么陆地上边的天敌，但是史纳尔岛企鹅的数量估计就只有23000对左右，是属于近危的物种。史纳尔岛企鹅每一次去到海面，必须要提高安全的意识和警觉性，因为他们要提防那些海狮和海豹。除了海上的活动要小心安全，同样在陆地上边，史纳尔岛企鹅都要小心来自天上的敌人，他们就是大海燕和贼鸥。他们会偷走企鹅蛋和刚生出来没多久的小企鹅。史纳尔岛企鹅和其他几种的企鹅一样，在头上边又或者眼睛的旁边都有彩色的冠毛，尤其是当他们在水里边的时候更加难以分辨。不过史纳尔岛企鹅头上边的冠毛就没那么精致复杂和直立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在未发现皇帝企鹅之前，国王企鹅是最大的企鹅物种。后来在南极大陆沿海发现了国王企鹅的近亲，是叫做皇帝企鹅。他们还要比国王企鹅高大得多，一般身高大概90厘米以上，最大是达到120厘米的，体重可以达到50公斤，所以皇帝企鹅才是企鹅家族之中体型最大的属种。我们又可以叫他们做帝企鹅，又或者是皇企鹅。这一种的企鹅生活在地球上最南的地区，亦都是自然界唯一能够在南极内陆过冬和繁殖的大型动物。野生的皇帝企鹅寿命一般只有10年左右的，不过有些都可以长达20年的。它们是群居性的动物，每当天气恶劣，他们就会堆在一起挡风御寒的了。皇帝企鹅的活动时间很固定的吧，通常夜晚才出现。活动范围呢主要有两个区域的，就是饮食区和繁殖区了。他们成日在这两个区之间来来回回走来走去的。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与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

0: 表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几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场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人重伤。事发在凌晨3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场可能受到影响而塌方，掩埋附近部分区域的人，并且造成财物损失。当局继续搜救和清理，官员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在星期日关闭该垃圾堆填场，塌方事故刚好在同日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不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是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海域是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5 度、东经 107.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4.3 度、东经 119.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汐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如果大家参观过动物园的话，就应该见过皇帝企鹅了。他们身上边黑白分明，耳后和颈部的羽毛呢是橙黄色的，耳后边的颜色是最深，向下咁会逐渐变淡的。幼鸟有灰色的羽毛，头部是黑色的，眼睛和面颊呢是白色的。每年一月到六月，皇帝企鹅会分散到去海洋中，分为小群咁样进行捕食。佢哋先会潜入去水底50米左右，然后呢又会捉嗰啲甲壳类嘅动物嚟食噶。偶然间都会食嗰啲小鱼同埋乌贼。皇帝企鹅亦都会潜入水底150至500米嗰度。在水底入面，他们最长可以不用透气60分钟。他们游水的速度是时速6至9公里，爆发的速度是可以去到时速20公里的。皇帝企鹅是不会筑巢的，他们会将蛋放在双脚下面孵化的。当企鹅妈妈生了蛋之后，就会将蛋交给企鹅爸爸，而企鹅爸爸的双腿和腹部之间原来有一块布满了血管的紫色的皮肤，那里就是育儿袋了。他们会将蛋放在育儿袋，这样就可以在低温环境底下保持一个舒适的温度进行孵化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长尾贼鸥是中型的海鸟，体长是大概50至58厘米，分深浅两种颜色的。浅色型是没有灰色的胸大，而深色型呢就非常之罕见了。它们的尾部中央的羽毛啊是特别长的，比尾端长出14至20厘米的。到了非繁殖期，成鸟的体色会变得暗淡，而且中央的尾羽呢它延长部分就会缩短。长尾贼鸥性格很活泼的吧，是一个有高度领土性的物种，即是说会捍卫在巢穴附近的区域，驱赶那些入侵者和攻击任何靠近的食肉的动物。长尾贼鸥分为两个亚种，两个亚种都会迁移的。一种在冬季经过大西洋迁到去南方的海域，到了北极那里进行繁殖。另一种呢主要是经过太平洋迁移的，途中有机会出现在台湾。讲到食，长尾贼鸥和普通的贼鸥有很大的分别的。普通的贼鸥平时就会偷和抢其他海鸟和人类的食物，不过长尾贼鸥主要是靠自己觅捕食物，很少会抢其他动物的食物的。

0: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科学研究指出，自1900年代起，大概有1700个湿地逐渐消失，全球只是剩下 13% 的湿地存在。石果仅存的湿地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保留呢？湿地是人类的福地，是人类的天然水喉，为人类提供可饮用的淡水水源。人类每一日大概需要用20至50升的生活用水来到应付基本饮用、煮饭和清洁。可惜世界上只系得大概 3% 的淡水是可以饮用，而且大部分都是处于冰封状态，不可以即时饮用。这个时候，湿地就正正可以为人类提供直接的水源补给，作为基本的生活、工业和农业用途。除此之外，湿地亦都为人类补充地下水。我们平时所用的水，其实很多都是地下开采出来，分别是亚洲有近20亿人，欧洲有3.8亿人都是依赖地下水作为生活用途。正因为湿地可以为地下蓄水层补充水源，所以当湿地到蓄水层的水成为地下水系统的一部分，就可以为工农生产提供水源。这种地下水补给无疑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宝贵恩赐。如果湿地被破坏或者从此消失，那就没办法为人类提供稳定的淡水水源，以及逐渐减少地下水资源。作为供应人类主要水源的福地，试问人类怎可以对湿地消失的现象袖手旁观、视若无睹呢？其实湿地不单止为人类提供主要生活用水，同时是人类污染物的净化。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道？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华山博士好开心同大家喺埋一齐，会分享一个好特别嘅故事。我好相信透过一个咁特别嘅故事，我哋每个人嘅生命都会受惠，都会有所启发，有所感动。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假精神病嘅故事。

被确诊有精神病，同时其实不是真实的，而且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我最近遇到一个妈妈，她是我参加我一个课程的学生，她一天跟我说，华森博士啊，我女女呢有抑郁症啊，好严重啊，21岁咋，好叻女，好靓女噶，阴公啊，真系20岁人已经咁啦，医生点啊，一生点过啊，佢有好严重嘅抑郁症啊，仲成日讲自杀，成日都话唔想活落去，翻到屋企啊，收埋入房，做咩都冇晒动力，佢细个唔系咁噶，佢细个好好动，好多朋友噶。他小时候读书成绩很厉害，但现在真的每况愈下。华生博士可以怎样？

我听完呢个妈妈讲之后，咁啱一个星期之后，我哋一个课程好特别嘅安排，系可以有欢迎屋企人嚟嘅。咁话不如咁啊，亲爱嘅妈妈，下个礼拜你带埋你女女嚟啊，我见一见佢。下个礼拜呢个女女真系出现，准时出席。然后我有机会啱啱咁啱，我同呢个女女倾偈，咁我就同呢个妈妈讲，不如俾我单独同你女女倾几句偈，好嘛？于是喺个课程，好多人，我就拉埋呢个女女喺个角落，我就话啊，你点啊？我其实随意听佢讲下嘢，我听咗一两分钟，我觉得好奇怪。我当时嘅感觉系呢个女女好正常喎。好 sharp 醒啊，简直系唔单止正常 ，she's so smart， 好聪明，好精灵，讲好多嘢都明。仲要佢而家同我讲，佢而家大学读紧 psychology， 读紧心理学。我窒咗一窒，我觉得喂你好掂，我就问你将来想点啊？佢想做社工啊，想帮帮人啊，等等等等。我就由百思不得其解，倾咗两分钟到啫。咁啱佢妈妈已经忍唔住又冲埋嚟。哎呀女呀、啊、你要点呀、啊、跟住你点呀、啊、嗰度冻呀、啊、你要啲件衫唔好呀、啊、俾件颈巾你呀、啊、点点点呀、啊。阿妈又继续做一个伟大嘅拯救者，照顾埋阿女嘅需要。

最特别最震撼的是，当阿妈一行埋嚟咧，女女个样即刻变晒，即刻又变翻个抑郁症嘅女子，好无动力，冇嘢讲。

好依赖妈妈，成个人好似谢晒咁样。我望住嗰个情景，我系觉得好震撼。呢、这个简直系经典嘅辅导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其中一个最经典嘅例子。于是我见到妈妈咁之后咧，我忍唔住，我拉开妈妈，我话妈妈，有问题嗰个可能唔系你女女，我话有问题嗰个可能系你。我话你可唔可以俾我讲我嘅睇法俾你听，你听一听。然后你觉得点？

我同媽媽講我睇法，我睇法好簡單，因為你同我講十年前你同你丈夫離婚，離婚之後咧，女女就即時每況愈下，出好多情緒行為問題。佢細個本來好精靈、好可愛，成績好好，當父母一離婚之後，佢情緒好似失控咁樣，然後就 sharp drop， 即係每況愈下，變得好好多問題，然後被確診有抑鬱症。我話媽媽其實女女好精神、好健康、好醒目，佢係為咗你有精神病，佢好驚你一個人冇價值，所以佢寧願佢有病，等你成為一個偉大母親，等你揾翻你嘅價值，然後等你有依靠。佢驚佢太獨立，佢太醒，佢有自己嘅世界，佢驚你崩潰，所以佢喺你面前咧就會呈現一啲好多精神病、情緒病、抑鬱症嘅症狀。佢真係咁呈現出嚟，佢當然亦都有呢個部分，同時佢對住你就會不斷放大呢個部分。呢、這個就叫 sick role。病人角色，因为透过呢个病人角色，佢有多甜头，佢觉得佢一个伟大嘅女儿，能够照顾妈妈，佢好担心妈妈同爸爸离婚之后，妈妈会崩溃，所以佢成为一个受害者，让妈妈你成为一个拯救者，因为妈妈你成日闹爸爸系加害者，所以女女就套入咗你嘅剧情，扮演你剧情需要嗰个受害者嘅角色。所以佢持续成为一个抑郁症嘅病人，佢享受呢个病人角色 ，sick role， 其实佢系完全有能力康复嘅，只不过佢惊佢康复，妈妈你唔掂。

听完之后好震撼，佢吓乜世界上有啲咁嘅事嘅咩？不过好似系啊，华生博士，佢对住啲朋友咧好精灵又好醒啊，佢出面搞好多活动噶，但佢翻到嚟永远系借晒对住我，我有时候都适应唔到啊。我有时偷听佢同人讲嘢咧，佢同人讲嘢好正常嘅，但系对住我系特别差嘅。我话亲爱嘅妈妈，你能唔能够接受到你女女有独立于你而存在嘅幸福快乐？你能唔能够接受到女女有独立于你而存在嘅朋友，甚至将来结婚有佢嘅家庭？佢会离开你，你接唔接受到？妈妈嗰刻窒一窒。我都接受到嘅，我试下啦。我话妈妈，你将你所有生命价值意义过去投注晒喺你婚姻，投注晒喺你嘅前夫，当得唔到同你前夫分开，因为太 overload 太辛苦啊，负荷太重啊，大家都顶唔顺啊，成个生命劈喺对方身上，结果大家都两。

大驅傷。當分開之後呢，你就將你所有情感的需要投注在女女身上。女女因為孝順孝道而滿足你的期望需要，其實對她不是好事，她都人格分裂，她都很辛苦。如果親愛的媽媽，你找回屬於你的幸福快樂，有你的朋友，有你的夢想，有你的娛樂，有你的興趣，你覺得怎樣？

妈妈话我都想啊，我都知道我应该噶。我话好好喎，好欣赏你喎，不如你试下啦，好吗？华生博士支持你，好吗？妈妈就话好，我试下。于是我就拉佢埋去女女身边，然后我鼓励妈妈：你而家试下讲俾女女听，讲俾女女听，妈妈最渴望你点？妈妈非常好，我觉得好感动。妈妈真系个充满爱嘅女人。嗰刻，妈妈忽然间捉住女女嘅手讲：女女，妈妈明白你大个女，你唔使担心妈妈，妈妈识照顾自己。你去玩啦，你可以有你嘅朋友，OK 嘅。你唔使担心妈妈，妈妈会继续翻教会啊。我会有我朋友，你放心啦。女女听完之后望住妈妈，居然话：系咪噶？你平时咁依赖我？我听到都笑咗出嚟。呢、这个妈妈忽然间第一次公开承认，系啊，我过去其实好依赖你。表面上我一个好强嘅女人，表面上好强势，其实我好需要被需要。我不断喺你身上创造需要，阿女，我令到你好需要妈妈。其实我好需要你需要我，我好需要被你需要，我好需要你需要我。所以，我好似一个拯救者，其实我仲系一个 B B。当年我失去咗你爸爸之后，我太痛苦，所以我捉实咗你，其实对你都系唔公平。对唔住，阿女，我今日终于明白。

嗰刻我好感动，当我见到佢呢对母女拥抱嘅时候，我自己内心深深嘅祝福佢两个，搵翻属于佢哋嘅幸福快乐。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咁美丽嘅故事，希望我哋每人都学识生命最美丽嘅功课，三个字就系负责任，为自己生命所有嘅成果负责任。而不是将自己的需要倾泻在对方身上，要对方为我的需要负责任，亦都不是主动冲埋去孭咗对方的责任，然后以为这样是爱他。如果我越负对方的责任，只会令对方越不负责任，越不懂得负责任，越依赖，越索取，越凋谢。所以渴望透过这个妈妈和女女的故事，我们都懂得真是助人自助，利己利他，利益众生，自利利他。真是学识首先要区分乜嘢是自己的责任，乜嘢是对方的责任。真正的负责任就是我不再将我的责任倾泻在对方身上，不再做受害者，亦都不会去负对方的责任，不做拯救者，而做一个完全负责任的创造者，为自己的生命所有的需要，所有的成果完全负责任。所以今天很开心，自在心得星期一，我们一刻给自己放松，静一静，感受一下在我和人的关系上面，想回我现在身边最重要的那个关系，我的亲密关系，我和父母，我和家人。

我挚友、死党、伴侣，会唔会都有啲时候，我哋好不负责任，不断话唔关我事啊，系你搞成我咁啊，最衰都系你啦，千错万错，总之不是我的错，不断将自己嘅责任推卸落其他人身上，又或者不断去扮好人，孭咗对方嘅责任，其实只系自己好需要被需要，甚至喺对方身上创造需要。等自己变得好似好伟大，大家的关系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辛苦，一种互利症共依存，女斗女，困兽斗。

渴望今朝自在心得星期一，让我们懂得健康界线，自己责任自己负，以后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跟自己说自己责任自己负，由今天开始我承担我的责任，将对方的责任给回对方，我会继续支持对方， empower 对方，给力量对方，让对方去负他的责任，无论他负不负他的责任都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不断去攻击投射索取推卸责任。渴望当我们学懂这个负责任的功课，我们同人的关系，特别我们的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家庭关系，都会变得更加健康、更加成熟、更加幸福、更加快乐。今天很开心，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继续在个大自然之声和大家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音乐，让这个大自然的音乐去洗涤我们、净化我们、冲洗我们所有的习性，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人，面对社会很多的挑战，面对身边人很多的困难，我们首先做好自己，成为最正的自己，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成为最佳版本的自己，将爱传开去。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

述烏。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確保選舉安全、合法舉行的具體條件，以及前線烏軍軍人因躲避戰亂而身處海外的幾百萬名公民能夠安全參加選舉，不受襲擊威脅。英國中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導，中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海迪說，深表關注事件，已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被派遣到場，正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是繼外長阿拉格齊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伊朗传媒报道，穆克

0: 亞不利影響，並將繼續繞過美國限制同其他國家開展經濟往來，強調伊朗在經濟領域沒有擔憂，有關措施的效果將會在不久之後顯現。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是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清晨时间五点零七分半啊，开始礼拜一嘅清晨爽利啦。呢、這个礼拜咧系八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啦，吓咁啊，下个礼拜一都仲系喺八月份，不过跟住咧九月一号就系开学嘅日子啦。咁啊，学生哥仲有一个礼拜到就差唔多啦噃。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咧都用到啲时间好尽啊，仲系去旅行途中。

但有啲可能咧都系喺香港啦，要赶紧一啲嘅功课。暑期活动咧都差唔多七七八八上晒，留翻啲时间俾你要处理自己嘅嘢噶啦。今日系8月24日啊！8月24日星期一嘅清晨，现时嘅温度系29度。今日温度最高大概32度，千里之外。

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早晨，时间5:12啊！而家《千里之外》就不当什么一回事啊！一个电话我就已经可以系好近咁样见得翻面，就系、是、呢、這个每一日咧攞住个电话对住哦，即系有啲人经常啊，即系去到好远嘅地方咧，唔紧要啦，每一日咧都约定嘅时间咧，可以系透过到电话见下面，就算唔见面咧。都電話傾兩句，或者係一個短信咁樣，所以都好，就算去到好遠嘅地方咧，都好。

近之翻佢，其實都喺你身邊。咁嗰個嘅感受又唔同嘅。以前咧就冇咁即係科技發達嘅時候，去到好遠嘅地方，你又要靠寄信咯。咁電話嗰啲冇今日咁方便啊。咁科技嘅進步咧，將人嘅距離咧都拉近咗。今日系星期一啦，咁天气方面咧，话喺呢个天气预报方面咧，好长嘅字喺我哋嘅荧光幕睇咧，啲字就好细只嘅。呢、这个就讲及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喺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本周初至到中期，广东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风势较大。而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喺今日喺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另一方面，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喺未来一两日大致系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随后路径仍然系存在变数。较大机会移至华南沿岸一带，受其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天气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部分地区的风势咧都会较大嘅，而后期的天气咧系渐转酷热啊。

5:15 啊，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省理节目，一路到6:30噶。现在的温度29度。刘文正的版本《兰花草》。

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表达咗人喺经历过感情失去之后，对过往一啲嘅深深嘅自责啊、无奈同埋遗憾啊，应该要早早再珍惜。原来幸福喺自己眼前，你唔珍惜，咁啊希望重来，可唔可以呢？有些一旦错过了回不了转头。早晨时间5:24，气温29度。

以前的一套电影啊里面的歌曲啊。电影的男女主角就是邓光荣和林青霞，一套文艺爱情片《枫叶情》啊。咁而凤飞飞咧就唱咗呢一套电影的主题歌曲《枫叶情》。咁啊，以秋天嘅红叶象征住坚贞又浪漫嘅爱情，里边提到一片枫叶一片情，表达咗恋人之间嘅朝朝暮暮、互许终身嘅心情。咁呢啲片段咧，睇以前嗰啲粤语片又好咧，国语片又好啦吓，以前好多噶嘛，都系一啲嗰阵时嘅流行啊啲爱情片系点样咧？见到一大片嘅啲草原啊、草地啊之類，你追我逐嗰種啦，或者一棵樹啊，又話個深深嗰種啦，即係以前嗰啲款式咧就係咁嘅，慢慢就而家唔同啦，而家可以用到呢個手機去一啲嘢好。

一个对话。片片枫叶情啊，即系以呢个秋天满山红叶呢个美景，对照住情人娇艳同埋一啲嘅笑面，流露爱情同埋依恋，将两个人嘅柔情同爱意就写喺呢个枫叶嗰度，象征住但愿两情永远不变啊！希望对爱情大家都有种细水长流、岁岁年年嘅执着，唔好分开。

0: 一段情，如果都摆咗好多时间同心机嘅时候，虽然过去咗，但系偶尔都喺你心里边都会，或者系一段时间啦，都仲喺度嘅。脑海里边都会浮起一啲嘅昔日嘅画面啦。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望望大钟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周慧敏的得意之作之一，自作多情。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有啲可能啱啱起身，有啲起咗身一段时间啦，吓食过早餐，做少少个运动开始，或者系静坐一阵间沉淀下，今日有啲乜嘢会面对啊，要做啊，咁样样喺脑海里边就好似彩排一次咁，咁啊跟住经过过程咧，你就会醒起，哦，有啲乜嘢咧仲可以再做好啲，或者有啲咩冇带啊等等吓。喺朝头早咧，喺宁静嘅时分嘅时候咧，头脑清醒啲嘅时候咧，系容易谂到一啲嘢噶。喺而家呢个时间5:40，同大家讲讲今日天气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湾之西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系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嘅风势系较大。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酷热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现在温度29度，湿度88%。

我只在乎你呢首歌原曲啊，就系邓丽君唱嘅，就经典金曲啊。而吴启贤唱嘅咧，都因为佢系敬重呢位原唱者，系都系呢位前辈，大家都认定佢系位哇，即系声音甜美、有独特风格嘅邓丽君。咁啊，作为应该系后辈啦，吴启贤对原唱者嘅一种致敬，就翻唱邓丽君嘅呢首《我只在乎你》。咁而男声嘅版本听落去咧，亦一样有嗰种温柔，亦都喺呢个版本里边，我哋见到有呢个丰富唱歌经验同埋人生经验嘅吴启贤咧，吴启贤咧就多咗一份成熟男人嘅心情嗰种感觉啊！我只在乎你。吴启贤就翻唱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邓丽君都有歌系翻唱人哋，恰似你的温柔，原唱嘅系蔡琴。呢首歌邓丽君好欣赏，所以将佢重唱。

0: 呢首歌原唱嘅系蔡琴，1980年嘅时候就唱咗呢首歌一炮而红，而邓丽君对呢首歌极之欣赏，歌词充满诗意，亦都好啱邓丽君嘅歌唱风格。佢唱咗呢首歌之后，你知佢嘅影响力几大啦？有华人世界嘅地方就一定有邓丽君嘅声音。佢翻唱之后，呢首歌亦都跨越唔同嘅地区同阶层。咁啊，成为家喻户晓嘅佢嘅金曲之一，恰似你的温柔。
1: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啊，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诶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喺度補足阿倫咧，就生日快樂啊！咁啊，尋日咧就係佢生日嘅正日啦，就唔經唔覺咯，76歲。咁佢亦都即係不諱言自己嘅歲數啦。咁啊，同埋都好似嚇，而家佢都唔係好理自己嘅身形啦，因為佢好中意食，食到自己咧而家就比較係。半咗啲啦嚇，但係我諗演唱會在即咧都要操 fit 下自己先得，因為要應付好多個跳舞嘅動作咧，都幾攰噶嘛，係嘛？咁尋日咧佢就係生日啦，咁有歌迷同佢慶祝啦，而佢就喺一間咧都為佢度身訂造嘅一個好似係藝人嚟講係首次嘅。在呢个地方度做黑金玻璃屋快闪店啊，寻日就正式开幕，就喺呢度同一大班佢嘅歌迷咧见面，切蛋糕庆祝啊，咁又食佢中意嘅拿破仑蛋糕啦，见到佢影相咧，真系就晒所有嘅人，真系好识做嘅一位艺人。方方面面咧都照顾得到，仲摆好多好多唔同嘅 pose 啊、心心啊等等。咁在於即係報道嚟講就好啦嘛，你可以多張唔同動作嘅相都可以出現啊。咁尋日佢嘅生日啦，咁亦都係而家你知啦，做好多個歌曲嘅宣傳咧，都要諗盡好多嘅心思，太多唔同嘅媒體啦。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突圍而出，人哋記住你咧？除咗你本身好紅之外，你嗰啲方式咧都要令人好特別喎，眼前一亮啊，咁先至印象深刻啊！阿倫啊，都要準備佢嚟緊嘅演唱會啦，仲分開兩個主題，歌曲多到都唱唔曬咁滯。呢首其中一首好 hit 嘅《爱情陷阱》。

谭咏麟嘅《爱情陷阱》，哇！嗰阵时呢首歌咧，真系皆知巷闻啊！1985年推出，即系横扫好多个颁奖礼，攞好多个奖项啊！咁而销量亦都系非常之惊人啦！咁呢首歌都成为系谭咏麟嘅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嘅神曲之一，《爱情陷阱》。早晨，仲有少少时间到6点钟。祝够我哋听翻梅艳芳呢首大家熟悉嘅《IQ 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单独的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些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已于当地上周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州邻近的里诺市受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消防部门指火势凶猛，已经造成最少6人受伤，迫使大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000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于当地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内，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边奋力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个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大约有10000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

0: 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有近95%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大約74%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且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清晨5時，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約是200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且是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4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偏北大約是56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時間天色明朗，驟雨逐漸增多和有雷暴，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是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5時，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0.3度、东经10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北緯24.4度、東經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且是逐漸消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風5至6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風5至6級，漸轉達7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6至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時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級，西部达7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級，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級，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級，能见到系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級，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 同家人。

0: 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善。
1: 诶，近排几好嘛？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2: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系2026年8月24日，农历嘅日子系7月12日，星期一，现时时间6:10。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酷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8%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呢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眨下眼，八月份吓就嚟过完暑假啦、今日都24号啦吓。嗱咁啊，今日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咧？
1: 蒙罗丽莎
0: 啊，系、哦，我记得咧几年前咧你都讲过，一有机会咧就会介绍呢一幅名画，有口齿啊
1: 吓。啊，如果我哋嘅听众咧有一日真系去到法国嘅罗浮宫咧，亲身睇到呢幅画咧，嗱、除咗慕名而来追星之外咧，知道呢幅画背后嘅少少典故啊，相信感受咧会更加深刻嘅。
0: 亲眼睇到呢一幅画，我就回想翻。都已經係超過十年前啦，咁啊而家你問我關於呢幅畫嘅，我只係記得佢係來自意大利文藝復興畫家達文西。
1: 啊，達文西何止係畫家，佢仲係雕塑家、工程師、建築師、科學家及發明家，幾項專業啊集於一身啊！嗱，唔講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喺西方世界嘅稱呼咧係叫做 Leonardo da Vinci。
0: 我知道荷里活影星呢个靓仔咧，李安纳度咧，喂，佢都系因为仰慕阿达文西，所以就改埋个名，即系同阿偶像一样，叫 Leonardo 系咪啊？
1: 系啊，嗱，达文西咁犀利，俾人仰慕到咧，攞佢个名啊嚟帮自己改名啊，绝对唔出奇嘅。嗱，全世界所有博物馆任何名画，蒙罗丽莎系难得一幅咧咁重保安嘅。
0: 点样为之咁重保安呢？
1: 啊！呢幅画先有一块咧防子弹、低反光、非常之昂贵嘅玻璃罩住，再有一个半圆形、直径接近一架香港小巴嘅栏杆咧保护住啊！然后现场仲有一两个保安咧喺度护驾噶。
0: 哇！听落都几夸张。咁又系嘅，嚟睇呢幅名画真系好多人噶嘛，任何时候咧都人头涌涌噶。加上一啲极端环保人士。

0: 曾经向蒙罗丽莎泼油，咁保安咧真系要极度森严啊！
1: 嗱，方便听众同我哋一齐同步欣赏呢幅名画咧，其实大家咧可以喺 G 字头嗰个搜寻网站先输入咧 Mona Lisa M O N A 隔一隔 L I S A， 再打 Wiki W I K I， 咁咧揿入去咧见到张高清版嘅，一边望住一边听我哋介绍咧就更加全神啦。
0: 咁啊系啊，
1: 嗱，首先蒙罗丽莎呢幅画嘅画家叫做达文西。达文西佢个名 Leonardo da Vinci， 其实系指咧来自城市 Vinci 嘅 Leonardo。佢嘅背景啊，麻烦阿浅略略介绍一下。
0: 爸爸系一位律师，但系 Leonardo 并冇合法嘅儿子身份。14岁离开家乡 Vinci， 喺佛罗伦斯市做雕塑同绘画学徒，只系需要短短6年就被晋升为大师。可以为教会、为达官贵人做雕塑同埋画画。31岁嘅时候，佢搬到去米兰，为当地权贵粉饰城市，身兼工程师、雕塑家、画家同埋建筑师于一身。佢喺米兰工作咗16年，直至到呢个城市被法国入侵，佢跟随老板一家离开，逃避战火。达文西之后重返佛罗伦斯同米兰，直至到61岁嘅时候，佢喺罗马住咗3年。再过4年，佢获得法国国王邀请，搬去接近法国边境嘅一个城市，喺嗰度度过余生。
1: 蒙罗丽莎系全世界最出名的一幅油画，嗱，依家有防弹玻璃保护住啦，每日数以千计游客由罗浮宫朝早开门，直到闩门啊。人人都排队等好几个钟咧，为咗见呢幅画一面。
0: 印象中呢幅画咧就并唔系好大幅嘅啫，
1: 高咧就只有77厘米，阔就53厘米啊，
0: 细细幅，但系任何时候都有观众围住佢嚟影相，情况咧真系好虚撼啊！吓
1: 啊，呢个好虚撼嘅情景咧，喺过往100几年都系咁噶，日日未停过啊！呢幅画曾经启发无数诗歌、故事、电影、广告和盗窃啊！当这幅画公诸于世的时候，它是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去描绘现实世界的。从此很多人开始很好奇，想知道画中的主角 Lisa 的笑容代表什么呢？她的身份、她的性别、她双手、画中的背景、画的方法、阴影的表达，甚至乎 Lisa 穿着住满布复杂丝绸的裙啊，通通都是一个谜啊！蒙罗丽莎本身是达文西晚年的作品，他搬去法国嗰时咧，带埋呢幅画一起走，一直不断修改呢幅画噶。
0: 咦，咁即系呢幅画咧，其实是仲未完成
1: 嘅
0: 噃？
1: 未噶，达文西从来都冇感觉到咧真正完成呢一幅画作噶，甚至乎咧喺佢晚年咧，佢都讲过啊。佢好后悔，从来未真正完成过一份作品啊！蒙罗丽莎最后被法国国王买咗啦，摆咗喺一座皇宫嘅浴室里面啊！
0: 吓，蒙罗丽莎摆咗喺厕所
1: 啊？正确啲嚟讲，又唔系厕所嘅，嗰、那个所谓厕所其实系浴室嚟嘅，都有几十尺高楼底，面积有几千尺噶。嗱、啊，放车嗰度接近一个世纪啊，喺法国皇室圈子展览咗总共200几年。直到法国大革命短暂咁咧摆咗喺凡尔赛宫，之后咧又俾拿破仑攞咗。
0: 哇！咁呢幅名画咧，真系去过唔少地方啊！吓，
1: 喺1804年，蒙罗丽莎终于可以唞下啦，放咗喺罗浮宫。啊，呢幅画当时只系喺欧洲贵族同画家嘅圈子里面出名嘅啫。直到咧过多100几年之后啊，佢俾人偷咗，先至开始名扬海外啊！嗱，呢单偷窃蒙罗丽莎事件系咁嘅。
0: 1911年8月，蒙罗丽莎喺罗浮宫被偷咗，被人发现唔见咗嘅时候已经系第2日。2年之后先至捉到嗰个贼。呢个贼其实本身系罗浮宫嘅员工，佢喺罗浮宫开放嘅时候偷偷地将呢幅画收喺大褛里面。博物馆关门嘅时候，佢就拎走。佢系意大利籍嘅狂热爱国分子，佢认为呢幅画本身唔系属于法国，所以佢要偷咗佢。呢幅画一直摆放喺佢屋企，摆咗2年， 直至到佢

0: 想向佛罗伦斯艺术博物馆 Uffizi 兜售，佢先至被捕。蒙罗丽莎首先在当地短暂地展出，再在1914年1月，即是这幅画不见了3年之后，重返罗浮宫。那位偷画贼被判坐了6个月监，在意大利当地他被赞颂为爱国英雄，而蒙罗丽莎这幅画从此就声名大噪了。
1: 蒙罗丽莎画中这个主角呢，在这幅画面世500年后的今天，身份仍然扑朔迷离，艺术家仍然未能够肯定他的身份。主要呢有两大说法的。第一，来自达文西同时期的一位作家 Vasari， 他说画中主角 Lisa 小姐呢是一名布匹和丝绸商人的夫人。
0: 第二个说法，这幅画的意大利名称提及的 Lisa 呢是这名女子婚后丈夫的姓名，她是来自造就意大利16世纪文艺复兴的 Medici 家族。
1: 这两个主流的说法还未得到艺术界完全接受的，就是因为蒙罗丽莎身份可疑，令人充满幻想，更有吸引力了。好了，现在讲到她神秘的笑容，究竟有什么事令到他笑得那么神秘呢？
0: 嗱 ，Dan 咧，你就之前啊 send 咗呢一幅画俾我睇，我都再睇真啲，到底蒙罗丽莎嘅笑容系点呢？即系其实系几特别嘅，但系要形容佢又好似好难去讲到
1: 啊。佢双眼咧虽然系睁开啦，但幅度咧并唔强烈，眼角咧都冇我哋所谓嘅鱼尾纹啊。
0: 嗯，
1: 佢嘅嘴巴微微弯曲，嘴角咧就少少凹陷嘅。
0: 咁究竟有啲咩事令到蒙罗丽莎微笑呢？
1: 啊，有少少典故嘅。达文西咧就惯咗邀请乐师奏乐啊，娱乐一下被画嘅对象，等佢哋咧冇咁容易瞌眼瞓，娱乐下佢哋啦。就系、是、因为达文西呢个习惯，令到有人怀疑蒙罗丽莎系啱啱冇咗个小朋友啊。达文西就要画一幅咧佢微笑嘅人像画，氹翻蒙罗丽莎开心。
0: 喂，我记得啊 ，Dan 咧，你早几年咧喺《清晨爽利》我哋呢个环节嗰处咧就介绍，不论系西方医学历史，还是系作曲家马勒嘅交响乐，都反映过以前嘅世界，婴儿嘅夭折率非常之高，咁小朋友突然之间离世咧系属于常态，咁一个今日睇上嚟好普通嘅流感咧。都足以致命啊！吓，
1: 系啊，嗱，有人怀疑咧，画中嘅主角蒙罗丽莎啱啱失去咗小朋友，唔系冇道理噶。因为睇翻蒙罗丽莎嗰双眼啊，嗱，钱，不如你试下擘大张相，睇下佢双眼有咩特别。
0: 系，咦，系、啊，我而家先睇清楚，佢双眼咧系冇眼睫毛噶，双眼对上嘅眉额位置。是完全冇任何眉毛嘅、哦。
1: 嗱，呢个细节咧，就系令人怀疑佢系啱啱生完 BB 又夭折咗啊！佢非常失落，于是咧，佢嘅贵族老公咧就聘请当时最出色嘅画家达文西，画翻一幅画咧，描述蒙罗丽莎微笑，等大家对生命咧重拾翻希望啊！
0: 嗱，呢个故事咧，听落系有啲道理。啱啱生完 BB 嘅女人甩头发甚至系甩眉毛都属于正常嘅生理反应，而画中嘅蒙罗丽莎咧又真系冇眉毛冇眼睫毛吓。
1: 嗱，有道理还有道理，呢、這个讲法始终都系传言，仲未得到啊艺术界咧广泛认可嘅。嗱，好，我哋再向下移啦，睇下蒙罗丽莎双手啊，
0: 佢双手系好靓，睇落皮肤好滑、啊。
1: 其实描绘双手咧喺16世纪系非常重要嘅，直头系代表一个女人究竟系靓定系唔靓噶。蒙罗丽莎嘅神秘感何止来自佢嘅微笑啊，仲系来自佢双手啊！
0: 双手都会有神秘感？
1: 系啊，嗱，佢对手一方面咧系被安排右手搭住左手。唔至于做作，但系有少少生硬啊！啊，另一方面呢一双手睇落去软绵绵，有啲矛盾啊。Compose but relax， 即系咧特登咁摆 pose 之余咧，系同时系放松嘅。啊，达文西就劲在咧，将呢个咁矛盾嘅感觉呈现喺蒙罗丽莎对手嗰度啦。
0: 系、哦，你一形容咧就会咁去睇噶啦。佢只手咧咁样摆法系有啲唔系好自然，但系睇落双手嘅皮肤咧又好柔软，又好似好放松，又做作又放松。

0: 蒙羅麗莎真係越嚟越神秘喎嚇。
1: 嗱，延續翻剛剛提及嘅説法啦，嗱呢幅畫嘅主角蒙羅麗莎究竟係唔係啱啱冇足 B B 咧？佢身後嘅背景。大自然景物又提供一啲线索啦。
0: 骤眼睇咧，蒙罗丽莎背后嘅景物大多数都系崎岖嘅石山，唔似有树木覆盖住。较为近嘅山同道路，大部分都系啡色，而且好清晰。相反，较为远嘅山，甚至系湖泊，少少蓝色、绿色，睇落咧就好朦胧嘅。咁从呢啲大自然景物睇，究竟有啲咩咁特别咧？吓？
1: 特别在呢一幅人像画喺当时欧洲咧，系属于极少数采用虚构嘅背景嘅，
0: 即系话现实未必揾到呢一个地方系纯属虚构。
1: 冇错，嗱，除咗虚构嘅背景，达文西咧仲做咗另一件事咧，系当时嘅人像画咧极之罕见嘅。
0: 咩咧？
1: 就系、是、今日所讲嘅航拍角度啊！
0: 诶，睇落又好似系蒙罗丽莎背后嘅山景。虽然啲山咧就唔系太高，但系蒙罗丽莎好似系身处喺比起嗰啲山更加高嘅位置。
1: 呢、这个所谓嘅航拍角度啊，亦系顺便支持埋之前提及嘅讲法啦，话蒙罗丽莎系啱啱冇咗个 B B， 推断达文西要透过一个航拍嘅角度描述广阔嘅大自然景物，对比失去 B B 嘅伤痛啊。嗱，换句话讲，不论人世间嘅苦难有几大，亦不及。天大地大啊！面对各种打击，人呢只能够勇敢面对。人生唔系要放弃，我哋系要放松啊！
0: 哈，估唔到蒙罗丽莎呢一幅名画可以暗示到一啲人生哲理。面对失去同悲痛，我哋唔系要放弃，而系要放松。
1: 啊，咪即系老生常谈嗰句，睇开啲咯。啊，事情发生咗啦。不能逆转，唯有调教自己观察事情的角度。
0: 嗯，有道理。执着呢只会是继续在折磨自己。做人呢有时是要懂得看开一点，放松一点才好的。
1: 嗯。
0: 今集呢介绍了蒙罗丽莎这幅名画。有什么歌曲又配合这个主题呢？Dan？
1: 曾经获得1950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连续八个星期 Billboard 排行榜最受欢迎唱片第一位，在英语音乐世界用蒙罗丽莎这幅名画作为主题的金曲，当然是这首由 Nat King Cole 主唱的 Mona Lisa 自弹自唱版本，希望大家喜欢。
0: 一定喜欢，好好听这首歌。好，今天麻烦你，下个星期一早再见， Dan， 拜
1: 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上，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个人重伤。事发在凌晨三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上可能受影响而塌方，掩埋部分的区域的人，并造成财物损失。当局继续搜救和清理，官员已经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基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在星期日关闭那个垃圾堆填场，塌方事故刚刚在同日发生。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说，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他的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的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近排天气都继续几热下的。香港红十字会咧，琴日都举办咗酷热行动日，咁到过咧旺角探访住喺㓥房以及天台屋啊等等不适切居所嘅住户，希望提升公众咧系既对啦极端酷热威胁嘅有认知咧，以及啊系对一啲受影响人士咧去关怀关注。阵间我哋都会听到会方嘅呼吁。
2: 伊丽莎白医院的职业治疗部去年推出了新的服务，团队会亲身去一些接受舒缓治疗的病人想去的地方。

0: 并且咧就系用手机啦，系360度拍摄全景，咁之后咧就制作 VR 虚拟实境嘅片段啦，播翻俾咧病人去睇。嗱，呢一种咁样嘅做法咧，原来啊都可以帮到佢哋咧去舒缓疼痛，改善佢哋嘅焦虑不安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讲解。
1: 內地咧早前正式實施生態環境法典，就係、是、國家咧第二部以法典命名嘅法律，莊嚴承諾咧去治理全國唔同類型嘅污染。有學者都相信咧有關嘅規定可以改變到地方官員啊重發展輕保護嘅心態。陣間我哋都會聽聽學者嘅見解。
0: 新疆嘅獨特嘅兵團軍墾文化咧，打造出啊別具特色嘅兵團紅色旅遊。嗱，有本港嘅旅行社就話，市場有需求，所以在制定內地旅遊路線的時候都會安排相關行程，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去認識國情。透視大中華會同大家探討一下。
1: 紀念江澤民誕辰100周年大會上個星期就在北京舉行，看回21年前一本是當時出版記載江澤民的一個傳記著作，是詳細記載江澤民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他對在這個時期的貢獻。著作的作者就是中國問題專家兼國際投資銀行家羅伯特·富恩。多年來富恩對中國的入微觀察，今早的天地人都會借著介紹下這位人物，細數當年中國的發展軌跡。
0: 英國有動物園是用電脈衝化療醫翻好一條患癌的蟒蛇，今次是全球第一次用人類癌症的療法來到應用在蛇的身上。方安生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都跌，道琼斯指数跌超过0.8%，连跌两星期。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指分别跌超过1.4%和超过2%，两者都结束三星期升势。大市除了关注美国长债孳息率走向， Nvidia 和百思买即将公布的业绩，今个礼拜的焦点亦都包括星期四到星期六举行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首次参与并发表演说，市场寻求更多线索以判断利率前景。至于美国经济数据方面，星期三将会公布7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和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等。今个礼拜其他的数据亦都有新屋销售、楼价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8,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8。 港股上个星期累计升了超过890点，升幅大约3.6%，结束两个星期跌势。恒生指数在上星期五升穿26000点关口收市，收报26009点，连升五日。至于科技指数上星期升了1.2%，星期五收报4766点。阿里巴巴在星期日公布800亿元的配售新股计划，是2019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预料集资净额797亿元，全数用于 AI 发展。每股的配售价112.7，比起上星期五港股的收市价折让超过8%。今次是港股历来最大规模的增发融资，亦都是今年全球第三大规模，仅次于 Alphabet 和英特尔。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早晨啊 ，Alan。
4: 早晨 ，Kerry。
3: 咁见咧阿里巴巴其实呢个重磅嘅配股消息啦，你预计啊会唔会话加大市场咧对于 AI 嘅资本开支啊同埋融资方面嘅担忧咧？同埋会唔会话拖累个港股大市向下？如果系嘅话，下方嘅支持位又会喺边咧？
4: 我諗擔憂同拖累咧，其實都存在嘅。即係尤其是今次嘅配股咧，其實都幾令市場意外。因為上個禮拜即係阿里公布業績嘅時候咧，佢業績會方面其實都冇提到話即係會有配股啊，或者係集資嘅一個需求。咁同埋佢對於資本開支嗰個講法咧，咁其實都係即係按照佢個規劃啦。咁因為佢舊年年初提到啦，即係未來三年3800億嗰個嘅 capex， 咁到

0: 即係佢公務業績為止咧，就用1900億啦。咁叫做就係一個好溫和咁，同埋就佢各方面嗰個嘅現金流啊、財務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尤其是阿里其實上市到而家，其實即係除咗即係兩次啦，即係喺美股同埋港股上市嘅時候有集資之外咧，咁其實佢都冇配過股集資嘅。咁同埋咧就除咗配股之外，咁其實佢一路都可以用即係發市啊或者發債嘅方式咧去補充翻個現金流，咁同埋做一個融資。咁所以今次即係800億咁大額嘅一個配售，一來咧就對港股嘅流動性真係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嘅。咁二來咧就真係即係大家真係冇諗過，即係阿里會喺呢個階段即係做一個配股嘅動作。咁我相信咧就呢個配股咧，即係對於港股嗰個嘅整體個資金流啦，對於阿里嘅股價啦，咁其實都會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咁阿里啦，咁其實佢個配股價即係13啊，呢個位置會係比較關鍵啦嘅一個支持啦。咁因為如果穿嘅話，咁即係今次即係800億嗰個嘅承受能力，咁的確係真係比較弱嘅。咁港股嚟到睇咧，咁其實下方大概100天線度啦，即係25200會係一個即係近期嘅支持位。因為就上兩個禮拜咁，其實就跌到即係25200附近咧，咁其實都會有一個較明顯嘅反彈啦，同埋資金流入嘅。咁呢個可能係一個短期比較大嘅一個即係支持位置。
1: 但預料翻喺香港上市嘅其他科技股啦，會唔會都有同樣嘅大額集資舉動，可能後續係會做咧？
0: 如果係半分股嘅話咧，咁呢個集資潮嘅不嬲存在嘅，因為你見到就好多 AI 嘅上游咧，即係無論大模型啊，或者係做啲芯片，咁其實好多都處一個嚴重虧損啦，同埋現金流正流出嘅狀態。咁所以佢單純嚟香港上市嗰筆嘅集資咧，咁其實就唔夠佢燒耐嘅。咁所以好多其實一夠半年，即係一解禁啊，或者一可以集資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做一個配股集資嘅。咁呢一個嘅風險同埋呢一個嘅即係集資壓力咧，咁其實一路都存在。咁但係阿里呢一件事之後咧，咁就令人會擔心埋即係其他嘅傳統互聯網有大力投資喺 AI 基建嘅嗰方面嘅一啲嘅傳統互聯網啊或者科網企業咧，其實都會有一個類似嘅集資嘅需求。咁呢個我諗就會加深咗啦。咁因為本身其實傳統互聯網個股價嘅表現都一般㗎啦，尤其是公布完即係上一季度業績啊，或者即係今年上半年業績之後咧，咁其實好多嘅股價咧都有進一步走弱嘅。咁如果多埋呢個集資嘅需求同埋集資嘅憂慮嘅話咧，咁可能對於呢類互聯網企業嗰個股價嘅壓力咧，咁其實會進一步加大。
1: 仲有咧就係啱啱咧今朝早啊公布嘅就係希音咧就今日起招股啦，下個禮拜二主板掛牌啊，集資總額咧計落都超過138億元啊，每股招股價介乎47.6去到49.5啦。嗱，仲有即係同期除咗呢個嘅大額嘅呢個嘅配股啊，講緊阿里巴巴之外，亦都有大型嘅新股集資啦。其實大市嘅資金面係咪進一步抽緊都好緊要咧？
0: 會有壓力同埋影響嘅。咁同埋希音咧，咁即係佢今次嗰個嘅定價其實就比較進取少少。咁當然可能即係之前佢都同啲機構投資者啊，或者同啲基石啊，咁其實都傾好咗呢個價。咁其實佢先至係一個招股 range。咁所以佢可以集到資成功上市，我諗就問題唔大。咁但係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勉強啦。咁同埋始終即係希音佢作為一個即係一個時裝快消嘅龍頭啦。咁唔係咁符合即係近排嗰個投資嘅編號或者需要。咁近排投資編號需要其實都係即係啲科網啊或者 AI 相關，即係或者係啲 biotech 即係生物科技。咁所以對於啲所謂嘅新零售咧，咁其實個市場嘅編號咁其實本身都已經唔喺度。咁所以佢咁樣揀上，即係以呢個咁大嘅集資額啦，以呢個咁高咁進取嘅估值啦，咁其實揀上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佢後續嗰個嘅升幅咧，我諗就留俾二級市場空間咧，就未必真係太大啦。咁同埋你講得啱嘅，即係對於個市場嗰個資金面咧，咁其實會有進一步抽緊嘅作用。
1: 好啊，唔該曬 Alan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股份啊，包括阿里巴巴等，有冇持有咧？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啱啱咧就係 Blue Water Capital 投資總監李澤銘分析嘅大市啊。咁另外啦，內地動畫電影《牛來》被外界形容製作太粗糙，係一套爛片，但係反而成為咗票房黑馬。上映超過半個月，票房由首日嘅3000多元人民幣急升去到超過3000萬。點解會出現呢一種反差呢？由李以琴喺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3: 呢一套被称为制作粗糙、剧情荒诞嘅动画片《牛来》，初期因为动画嘅动作僵硬、错别字等，受到批评系烂片。不过就意外喺

0: 社交网络走红，并引起观众好奇到底有几差，而吸引了不少人入场睇。动画长86分钟，故事很简单，讲述一只叫做牛来的初生小牛，将啱啱由荒漠飞离的云雀带入梦乡。梦中云雀见证到牛来的各种经历，包括面对生死。据报牛来的制作历时5年，全片几乎由一对母子包办，导演信宇萌包办动画、剪辑、制作多个角色的配音，妈妈孙丽芳就负责编剧、配音、片尾曲等等。内地传媒综合各方的信息估计，制作成本只是几万元到十几万人民币，整套片几乎没有宣传，只有一张带有水墨画风格的海报。8月初首日票房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不过随着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截至上个星期四上映16日，票房已经接近3200万元人民币。不少人都好奇这套粗糙的作品怎样拿到公映许可证。内地传媒就分析，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关卡包括内容不能够触碰红线，技术不能够有明显的故障，不过就没有对艺术水平和画面的精美度做评判。这一套动画片成为票房黑马，有分析认为粗糙感反而在 AI 年代可以带来纯粹的快乐，亦都某程度反映低成本制作亦都有生存空间，不过就未必可以直接复制到其他的作品，因为由好奇引起的流量来得快亦都去得快，内容的质量才真正经得起考验。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lcsd.gov.hk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啦，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咧系集结喺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咧，并且系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咧就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咧就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会逐渐增多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啊，后期天气咧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是会出席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庆回归及执委会就职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4: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是会出席建造业安全周2020

0: 26开幕礼暨研讨会。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就会启程前往杭州，出席听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
0: 卫生署会举行记者会，介绍9月1号推出的新措施——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的详情。
1: 中大医学院会举行记者会，介绍针对缺血性心脏病患者的治疗新策略。

0: 嗱，好多唔同地方嘅菜式咧，都会加上啊南瓜。德国南部有城市就举办一年一度嘅南瓜节，展出咧大约450,000个南瓜，并且咧举行雕刻，又有蛙船比赛、巨型南瓜磅重锦标赛等等嘅特色活动，吸引到民众嘅参观噶。阵间会讲下。
1: 英国咧有动物园用手术同埋电脉冲化疗嘅方法去医治一条患癌嘅蟒蛇。嗱，呢一次咧系全球第一次啊，将人类癌症嘅治疗方案咧应用在蛇的身上。有份参与这次手术的专家计划公布手术的细节，希望等更多的兽医能够借镜。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电脉冲化疗是一种治疗癌症的疗法，通常用于人类身上。英国有动物园采用手术结合电脉冲化疗，成功医好一条患癌的蟒蛇，是全球第一次将人类癌症治疗方案成功应用到蛇类身上。英格兰切斯特动物园一条叫福斯特的23岁雌性网纹蟒，长大约 4.57 米，体重大约50公斤，在园内生活了20年。饲养员早前发现它食量减少，比平时少了活动，检查之后确认它下颚生了一粒恶性肿瘤，兽医曾经以手术切除，但是后来复发并侵蚀到下颚骨，于是同利物浦大学癌症专家合作，再次为福斯特开刀，并以电脉冲化疗疗法锁定和消除可能残存在他体内的癌细胞。动物园兽医阿什波尔表示，由于肿瘤令福斯特难以进食，原本都担心可能会失去他，其后同专家合作了解可以在福斯特身上试行哪种疗法，最终选用电脉冲化疗。阿什波尔说，福斯特体型庞大，手术的时候需要将两张手术袋拼在一起，期间用加热毡和暖风机确保体温稳定，最近追踪检查福斯特之后确认他体内已经再没有癌细胞，可以正常进食，恢复过去活泼又有脾气的模样。利物浦大学专家皮科内尔说，计划公布手术的细节，令不同国家的兽医和专家能够借镜经验，造福兽医界。秋天是南瓜丰收和品尝的最佳季节，全球最大规模的南瓜节最近在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一个城市开幕，现场展出超过600个品种，大约450,000个南瓜，以及举办多个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到访。2026年德国路德维希堡南瓜节日前正式开幕，在一个皇宫花园内举行。今届展览的主题是尽情玩乐，展期持续到11月初。有艺术家用几万个南瓜精心搭建多个经典动漫角色造型的巨型雕塑，部分雕塑还可以和游客互动，例如被小朋友坐在木制高卡车内，或者走入公仔的包装盒入面影相等。除了影相打卡，展览亦都会举办南瓜雕刻、南瓜蛙船比赛、巨型南瓜磅重锦标赛等特色活动。此外，展区内的餐饮区会提供各种秋季南瓜料理，包括南瓜薯条、南瓜汤、南瓜窝夫、南瓜汉堡等美食。主办单位表示，南瓜节每年展出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南瓜，向大众推广南瓜的多样性，支持当地农业。而且皇宫花园在春夏两季花期过后，观光人数通常会下跌，南瓜节有助带动秋季观光。主办单位又说，在展览结束之后绝对不会将南瓜当垃圾处理，反而会平价出售南瓜，给居民和游客将状态完好可以食用的南瓜带回家。至于一些已经切开或者开始腐烂的南瓜，主办方就会将它们全部打碎，转化成有机养分滋润土壤。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噶。骤雨咧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0%。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嘅业权收购及安置方案，将会喺本月31日截止申请，绝大部分居民期望可以尽快收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寻日话，截至上个星期五，有94.7%嘅业主，合共1878户已经接受政府嘅收购建议，当中有74.1%系已经签署正式嘅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接受收购建议嘅业主将会喺下个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嘅号码，最快喺下个月底就可以开始拣楼。現時距離截止日期只係剩翻大約1星期。黃偉麟表示，8月30日嘅期限係嚴肅嘅時間線，不會延期，亦都不會調高收購價。佢話，政府提出嘅收購建議價已經係比起宏福苑喺火災前嘅市價高咗30%，需要嚴格按照程序到立法會申請撥款，不會臨尾再加錢。大公報報導。
0: 明報就報導，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說會考慮立法收回宏福苑剩低的業權，但是宏福苑非重建或者重新發展，現有法例是不適用。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說立新例或者是比較穩妥，暫時難以估計怎樣去評估宏福苑單位的市值。經歷過火災的單位市值計算是有別於一般的物業，认为政府目前收购方案对居民咧系实实在在，往后立法收回咧系有不确定性。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发表网志，引述跨国科企嘅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香港市民已经系熟练使用 AI， 更加系有大约20%系超级用户，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報告更加推算，如果香港的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陳茂波強調，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撥款5000萬推出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就是在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將會惠及大約50000人次。他說，僱員再培訓局會在大型的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在今年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文匯報報導。
0: 信報報導，中華電力總裁羅家俊是接受專訪，他說中電早前針對本港5年規劃向政府提交建議書，提倡將電力規劃升級為戰略經濟基建，占本港总面积1/3的北都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区域。中电已经采取10年期的前瞻规划模式，有信心在未来10年的时间多做3至4个规模可以媲美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供电网。对于有意见认为内地电价平，而且供应源源不绝，香港为什么不直接从内地输入，罗家俊是指出，放眼全球其他国际大都会的城市，中电这个电价是十分之有竞争力。他亦都说香港和内地的制度是不同。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将军澳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昨日清晨驶经环保大道期间因为爆胎停低，67岁的司机落车查看，他亦都有开死火灯。一架从后驶至的7人车怀疑收制不及，高速撞向这名司机，他被夹困在两车之间，重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后不治。香港道路安全议会成员李耀培说，建议驾驶人士在坏车时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先放置指示牌，放在车后30米至50米，容易被后面的车留意到。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人民日报是连续2日是刊发署名文章，就强调中国经济面对严重，中国

0: 经济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展现出蓬勃的活力以及强大的韧性。文章说，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是没有变动，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全年目标任务。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钟，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今日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亦都会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慈云山道咧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不过咧，惠里道嘅水管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又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说，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晓庆报道。
2: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在香港举行，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赛事担任开幕礼嘉宾，先后同内地、哈萨克、泰国、马来西亚参赛队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3: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4: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e did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2: 他又为参赛的香港代表打气。
5: 我们的 R1 可以夹到三个那些武林秘笈。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Good luck. 司长看完觉得怎样啊？对香港代表有没有信心啊？
3: 大家全力以赴，这个都是很精彩的比赛来的。
2: 陈茂波致辞时候说，香港非常荣幸在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指本港正是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个方向获得国家十五五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
3: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2: 陈茂波在网志亦都提到，今年初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陆续展开，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在北京和王毅会面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就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罗宇光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

0: 家正义立场一边，推动中东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两国关系方面，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支持约旦维护自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和阿卜杜拉二世建立的友谊和互信，今次是阿卜杜拉二世相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访问行程将会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推进全方位互利合作，成为两国关系发展新的里程碑。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和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与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萨法迪又说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今次访华必将有力提升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约旦愿意与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且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聲明說美國計劃在當地上個星期五午夜起對總值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徵收 50% 關稅，為保障加拿大企業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對美方實施對等反制關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當地仍然不具備在戰時舉行選舉的條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上个月被泽连斯基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就再次呼吁举行选举，否则乌克兰就不再是民主国家。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是否应该在战时举行大选，近日在国际社会和乌克兰国内引发讨论，不单止关乎乌克兰内部权力结构，亦都可能影响到西方国家未来对乌克兰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他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巨大风险。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保障到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万个公民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费奥多罗夫最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他又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到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另外，普京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理，而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0: 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七，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罗宇光带嚟一节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赛事曼城凭尾段两脚入波，主场2-1反胜班尼茅夫，协助马雷斯卡喺执教曼城嘅首场英超联赛取得胜利。客军在开波26分钟率先破门，达芬尼亚接应伊云尼逊右路传中近门射入，班尼以一球优势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曼城经历反扑，基尔在84分钟接应卓基开出的角球顶入，为主队攀平。卓基在补时阶段再次交出助攻，传俾禁区内的法迪奥射入，曼城反胜2-1。班尼茅夫自一月以来首次落败，终结18场不败纪录。另一场，利物浦凭苏保斯拿尔临完场前射入12码，作客2-2逼和纽卡素。主队开波5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艾兰加接应奥苏拿的传送，冷静将个波射入远角，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在55分钟，加保远射破门为客军追平，但平局只是维持了2分钟。后备上场的威洛克接应队友传送，射入龙门死角，协助纽卡素再次取得领先。临完场补时阶段，盖尔禁区内犯规，球证判罚12码，苏布斯拿尔冷静射入，最终赛和2-2，各得一分。白礼顿仔主场4-0大胜有球员被逐嘅亚士东维拉。羽毛球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取得1金2银的成绩，相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厂组合以2-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翼，女双组合刘胜书、谭玲以2局15-21不敌韩国组合，取得银牌。混双组合冯燕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局数1-2落败，屈居亚军。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21年前，一本名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著作出版，详细记载江泽民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这部传记的作者就是美国富恩基金主席、基金会主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兼国际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富恩。
4: 富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初次踏足中国，自此就与中国结下深厚的缘分。30多年来，他都一直致力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0: 尤其是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在2018年底是获得中国政府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位中国通。
1: 天地人。
2: 1944年在美国纽约出世的富恩，早年已经展现跨领域才华。他1964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修人类生物学，随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大脑研究神经解剖学博士学位。1980年富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曾经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富恩同中国结缘始于上世纪80年代尾，当年身为美国投资银行家亦都有科研背景的他，获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来华指导科研机构融入市场经济。行程期间，中方依照惯例安排美国客人睇京剧，但富恩就话更想同中国运动员打乒乓波。随行的一名年轻中方人员开头都有犹豫，但是富恩同对方讲，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互相满足对方需要，承担一些风险。最后富恩亦都如愿以偿。他后来忆述这段小插曲时话，从这位年轻人身上看到勇气和眼光，他亦被中国人身上的学习热情以及对改善物质与精神文明生活的渴望所感染，体会到中国将会对世界未来至关重要。1998年，富恩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全方位反映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节目2000年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多个电视台同时播出，引起极大回响。巧合的是，在差不多时间，富恩看到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受美国《60分钟时事》杂志访问。江泽民在节目中展现自信、机智和幽默。不过富恩觉得评价不公，民生撰写江泽民传记，展现中国真实变迁的念头。在宋健支持和引荐下，富恩与中国政府机构和专家建立联系，辗转和一些重要人物对话，收集大量资料。2005年47万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首批印刷的20万册十几日就销售一空。《江泽民传》只是富恩撰写或出版的多本具影响力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之一。2008年他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生动深刻描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被认为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范例。富恩曾经在2017年，即是他初次踏足中国即将30年之际，接受央视节目访问，提到比起经济成就，他对中国民众精神面貌的转变印象更加深刻。
3: If you look over this very broad period, for me almost 30 years, the obvious answer that most people give is the gre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obviously true. However, I say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second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seen over this almost 30-year period.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seen is the change in the spirit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2: 2018年12月，中国政府授予富恩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认为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表彰，亦都代表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以及对于向世界真实展现自我的渴望。时至今日，现年81岁的富恩已经追踪观察中国发展接近40年。他上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接受新华社访问时形容自己以亲身经历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看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中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奇迹一般的发展成就，日后编写历史书，今日的中国将会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国家的经典案例。

0: 我哋转睇下咧，新疆独特嘅兵团军衔文化，咁打造出啊，包括新疆兵团军衔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等等嘅兵团红色旅游路线。咁亦都有人咧，将一间旧嘅棉纺厂啊，改造成为文化旅游园区，等旅客咧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年嘅兵团生活。
1: 有本港旅行社咧就话，由于有市场需求啊，喺制定内地旅游路线嗰阵咧，都会安排一啲啊同红色旅游相关嘅行程，亦都希望咧更多人认识国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今集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3: 全国各地近年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新疆兵团独特的军衔文化亦都发展成为兵团红色旅游路线。新疆1949年和平解放之后，当地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为了巩固边防，加快发展，减轻地方政府同人民嘅经济负担，中共中央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团垦戍边、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为己任。其中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将兵团81年纺厂旧址改造成文化旅游园区，用翻当年嘅台凳、衣物、文具等，还原当时嘅生活同工作环境，亦都保留红砖老车间、旧式纺织机械等。现场有演员扮演当年的女工等不同角色，俾旅客沉浸式体验兵团生活。
4: 带上咱兵团人不退缩、不服输的这股韧劲，咱纺出的纱就永远不会断，
5: 就永远不会断。
3: 赵恩话：兵团会负起保卫边疆的工作。
6: 兵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一听到兵这个字眼，首先想到是军队。我们是普通的地方百姓，但是我们担负着戍卫边疆、保卫边疆的神圣职责。我们可以做到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
3: 赵恩认为，红色旅游景区需要俾旅客动手、动口、动脑，先至能够增加趣味同加深记忆。
6: 最深刻的印象一定是亲手做了、亲嘴说了、自己动脑思考了，把你所带的成果带回去动手，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知道棉花是怎么种植的。他们可以拿上一朵棉花，自己去动手把棉花纺成棉线，棉线织成棉布，棉布作为它的工艺品带回去。
3: 曾经接待香港旅行团的郭碧明珠国际旅行社负责人李和俊说，香港旅客特别喜欢观赏新疆的自然风光，包括大草原、雪山、湖泊、沙漠等。
7: 香港的人口比较集中，他能看到的东西，不管是房间呀，或者是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它面积都没这么大。但是我们新疆它围堵就是大，所以香港的游客会去看大草原、大森林、巍峨的雪山、辽阔的湖泊、草原，他会对这些景区感兴趣。我们新疆还有什么？还有沙漠，还有戈壁，内地城市见不到的这些风光。
3: 随着内地近年着重推广红色旅游，李和俊话，他们都会积极向旅客推广新疆的红色旅游景点。在本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爱迪加旅游总经理崔定邦话，在制定内地旅游路线的时候，大约60%时间会给旅客游山玩水，大约40%时间就会安排适合不同年纪人士的红色景点，希望令更多人认识国情。
8: 客人呢，他真的想游山玩水啊，去看风景啊，打下卡啊，吃下嘢啊。呢個人之常情嘅，我自己咧係經常都將一啲行程入邊咧嘗試加少少一啲認識國情啊，喺嗰個過程入邊咧係好玩嘅。例如有一個行程啦，可能係參觀咧一啲鐵路車廠嘅生產啦，亦都有機會咧可以參觀咧北斗衛星嘅一啲可觀看嘅地方啦。縱使係一般嘅遊山玩水，但佢都可以感受到國家強大啦。
3: 佢認為紅色旅遊會有需求，相信能夠為業界提供更多商機。
8: 紅色旅遊近年香港以至國家不斷去推進緊，這是一個新的產品。旅遊是一個載體，可以承載文化、體育、演唱會、客人又好，特別可能是遊學團，趁著一個遠性的方法，例如遊山玩水的時候，所謂遊學是認識一下內地很多人、很多學校、機構對這些產品都是有一個需求的，對旅遊業都是一個商機來的。
3: 崔定邦相信，多啲人能够亲身到内地旅游，能够打破外国对内地嘅谣言同抹黑。

0: 內地早前正式實施生態環境發展，涵蓋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等領域，是國家第二部以發展命名的法律。
1: 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志就說，生態環境發展是國家莊嚴的承諾，當中都提出了一體化、跨地域去治理不同類型的污染，就好像有明文規管廣場舞的噪音。
0: 潘學智相信有關規定將會改變地方官員重發展輕保護的心態。新聞天地記者仇志榮訪問了潘學智，聽聽他的分析。
2: 大家以為可能是綠色發展只是一個政治口號、政策口號，它是變了做一個發展化的方式去確立國家的一個未來的發展目標。過去我們很多時候講到環境這個主題，只會想到怎樣去做減法、清零，例如我們講減碳的，以講碳中和的，都是去到零的，以為覺得經濟發展和環境的保護很多時候是一個對立面來的。今次的發展呢，似乎就很成功地將綠色低碳發展和過去的房屋啊，即污染的範疇啊，其他的一些環境保護的範疇啊並列在一起，將過去防禦性的思維變成一個發展性思維。我們現在是將經濟發展是可以支持環境保護的，環境的發展、氣候變化，全球都仲在一個而家有少少唔確定性的狀態之下。我哋中國就似乎係想從一個規則的跟隨者變成一個規則的引領者。
3: 綠色低碳發展的新要求，預料對內地普通家庭的影響喺邊咧？政府要點樣鼓勵市民參與綠色消費呢？
2: 我諗對於家庭嚟講，未必係一個強制性嘅限制嚟嘅，反而會一步一步咁樣改變居民嘅生活習慣。而家其實已經見到有少少跡象㗎啦。而內地好多嘅生活習慣，例如係外賣啊、網購啊，都製造咗好多過度嘅包裝嘅。企業方面都會盡一分力嘅。電子產品、家庭電器呢一啲嘅節能嘅要求，會主動做多少少啦。甚至國家喺居民消費的政策上面，例如電力，咁呢方面咧，我哋都可能會見到喺分時段、分類型嘅收費，鼓勵市民可以錯峰咁樣使用呢一啲嘅電力。例如市民會有一個碳嘅帳戶，鼓勵佢哋慳電慳水嚟換到一啲嘅獎賞嘅。呢個措施都係將純粹嘅道德感召變成一種實際嘅經濟誘因。
3: 發展提到要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預期內地的生活環境會不會明顯改善呢？地方政府要落實相關措施，關鍵在哪裡呢？
2: 過去有不同專屬的法律是去處理的，現在有一個一體化的治理，更加重要的也有一些跨地域的治理，上游會造成污染，下游很多時候就是受害，生態的改善會很全面的，不單止是我們過去想像得到的空氣污染、水的改善，居民的噪音、社區的光污染都會講到的，例如我們經常會想像到的廣場舞的噪音也都有明文去規管，甚至是啲玻璃幕牆啊、霓虹燈啊呢啲光污染咧，發展裏面咧都會有所規管嘅。居民裏面最可以睇到咧，就係可能係河流溪間啊呢啲嘅可能黑臭問題會處理得到。咁喺地方政府要落實層面咧，發展都有相應嘅安排嘅。地方政府係有一個實質嘅數字嘅目標係要追隨嘅。過去咧唔少地方官員咧可能會有一個重發展輕保護嘅呢個心態。因為可能有些官員會以為政績最重要就是得到一些投資項目，而投資項目帶來的環境破壞出現的時候，因為滯後嘛，他們可能已經有高就了，不需要處理太多，但是這個發展裡面講到全時間的離任之後都有一個審計，令到始作俑者的官員都會受到限制，這個是發展的一些新突破。
3: 針對綠色轉型，新要求會不會加快部分行業的退場或者轉型？對於相關行業的就業和供應鏈方面的影響在哪裡？
2: 對一些老舊的傳統產業，例如是建材、化工、重工業、金屬這些，相信會面臨一個轉型的過程的，但同時會有一些更加綠色環保、碳的審計、綠色金融、碳管理這些的新興行業都會產生的，不是單純只見到老舊產業的退場，而是會見到新老的交替，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30，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会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前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说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个，是几百万个公民，是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话，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在当地上星期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英国纵贯铁路公司说，由于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纵贯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深表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各公营营运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额外服务，又说铁路网公司的电力团队已经被派遣到场，正努力尽快恢复电力和系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现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留意翻啦。就系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大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一

0: 比较多车之外，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就排到兆康港铁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伊利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咧，旧年推出咗新嘅服务，为接受舒缓治疗嘅病人咧，希望一圆到佢哋嘅心愿。一啲病人咧想去，但可能咧卧床去唔到嘅地方，团队咧就会亲身去到现场，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并且制作成咧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翻俾咧病人去睇，为佢哋咧营造沉浸式体验，仿如咧身处现场。
2: 嗱，团队咧至今已经系服务超过20名病人，分析过啦，其中15人嘅健康状况，咁发现啦，佢哋嘅疼痛程度咧系有所缓减，亦都改善咗需要长期住院嘅焦虑同埋不安嘅情绪。团队系希望啊，服务可以恒常化，再考虑扩展至深切治疗部等等嘅其他部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职业治疗师是重症病人接受舒缓治疗跨专业团队的重要一员，他们透过评估和复康训练，协助病人提升日常生活能力，维持生活质素。其中需要长期住院的病人和家人的联系减少，较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情绪。伊利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去年推出新服务，利用 VR 虚拟实境，将病人想去的地方带到病人眼前。伊利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住院职业治疗师赖晓慧话：团队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实景拍摄，经电脑软件微调同剪辑，制作成适合 VR 装置播放的个人化片段，再将手机放在头戴式装置播放给病人看。而病人最大的心愿，通常都是回家同家人团聚。
5: 可行的情况底下，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协助到他们，可以有少少的时间可以回到家的。但是有时候如果真的病人的身体状况不允许，难以说真的送到他回家。在以往的经验当中，我们有时候都会用一些相片拍下一些家人的片段，就给他可以在床上面可以去看得到。当 VR 的技术逐渐成熟，都促使我们去想会不会可以将这个技术可以带到去床边，令到病人的体验不单止只是望着天花板看着一个 2D 的平面那么简单，而是真的可以带到他们进入一个置身其中的感觉呢。
4: 这个头戴式装置以纸卡板、海绵等制成，成本不高，制作又简单。住院资深职业治疗师杨宝璇形容，这个装置可以成为病人的随意门，带他们穿越到不同时间、地点。这个装置更加令一个平日不多讲话的病人主动向他打开心扉。
6: 这个伯伯因为气喘的关系，他很少讲话，但是他讲到他的社区啊，讲到他的街坊，他就比较多少少嘢讲下。那我想做份小礼物给他，我就有日放工啦，我就特意走咗去佢屋企嘅楼下，咁样咧就拍翻佢翻屋企嘅路啦，同埋附近嘅设施俾佢睇。咁我哋就制作短片俾佢啦，咁就拎翻呢个 VR 嘅配置，咁去到佢床边。咁呢个伯伯一睇就好大反应啦，咁话啊石春路佢有份去建议啦，呢个扶手佢有份去建议嘅。咁细问之下咧，原来佢系呢个屋村嘅互助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呢个伯伯喺呢个睇翻呢个段片段当中自豪嘅表情，同埋流露嘅眼神咧，都令我历历在目。这段片段带他回去热心地帮助这个社区和他用心建设的社区，好像圆满了他一生一样。
4: 伊利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部门经理雷雅芳说，去年至今已经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健康状况，发现都有改善。
7: 疼痛指数先，平均值上面在接受了之后减了 1.5 分，代表他们那个疼痛指数是由一个中度减到轻度的状况，都有去分析一下焦虑啊或者不安的情绪上面有没有一些改善。当他们接受了这个 VR 的装置的治疗之后，从这个 5.5 分是跌到 3.8 分 1.7 分的减退的，从一个中度的困扰改善至一个轻度的困扰。整体来说，就是说这班病人他们望了一些他们自己很想望到很重要的片段的话，舒缓到他们那种痛楚啊，或者是个疾病带给他们那种不安那种

0: 舒服的感觉的。
1: 雷雅芳又提到，团队自发利用公余时间外出拍摄，希望尽快完成病人心愿。
0: 我们都是一些叫公余时间，那是不是个个都会需要这样做呢？我们可能未必有些，譬如是家居的照片或者家居的环境，可能我们会叫家人帮手拍给我们，我们做后期制作，这样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病人其实几时不在这里，我们只是能够说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有时譬如你说、啊、他们要放工出去做，在星期六日要参与到这件事的话，那我们都会很鼓励他们 去做的，也都没有强迫性的，主动去参与。他们因为都是抱着一个很有心很想去帮他们去做的状况之下去完成的。
1: 他希望这个服务先在舒缓科恒常化，再考虑扩展至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
2: 昨天就是24節氣的處暑，但是天氣仍然炎熱。天文台昨天亦都是一度發出酷熱警告，香港紅十字會就昨天舉辦酷熱行動日，聯同天文台幾名的前台長和前助理台長到旺角探訪居住在劏房以及天台屋等不適切居所的住戶，希望可以提升公眾對於極端酷熱威脅的認知和關注。
3: 有住在大角咀舊樓的居民形容他們住的地方被高樓大厦包围，就好似咧锅底咁，平日咧只能靠饮啊冻水，同埋咧到商场去避暑。亦都有居民咧曾经因为中暑发烧咧系病咗噶。红十字会行政总裁林全鹏系强调咧，高温天气大幅增加到咧健康嘅风险，都呼吁社会各界联手去救足啊防暑应变网络。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咧林全鹏，听下佢点讲。
4: 二十四節氣入面嘅處暑，意思咧就係話夏天係結束。不過咧，我哋都知道而家咧酷熱嘅天氣嘅影響之下咧，都未必代表咧我哋跟住就冇熱嘅日子啦，同埋夾埋有秋老虎，所以咧可能嚟緊呢一段時間咧，大家都依然係要面對間唔中嘅一啲酷熱天氣嘅。咁我哋搞呢一個酷熱行動日咧，最主要想帶出嚟嘅信息就係話，酷熱天氣嘅影響唔單止係話好唔舒服啊，出一身汗，而係咧佢對我哋嘅身體健康真係有一啲實質嘅影響啦，對精神健康有影響啦，或者甚至乎係對大家的社交生活都是有影響的。對於戶外工作者、長者或者是有一些長期病患的人士，對他們的健康威脅是尤其是嚴重的。
5: 今次的活動是做了什麼事呢？是不是過往都見到香港某一些區域承受著極端酷熱的威脅都是越來越大的問題？
4: 無論是在市區的一些不適切房屋或者我們叫劏房的地區，我們有提供援助，是一些鄉郊地方我們都有幫街坊手的健康方面的教育，讓大家認識酷熱天氣對身體的那個影響，派發物資，譬如一些循環線、冰貼、冰巾之類的。另外我們也都會幫街坊手可能做一些家居改善的工作，更換節能的電器，或者幫他們手執下屋空氣的流通也都會更加好，甚至乎在一些鄉郊的地方我們都會幫街坊手搽一些防曬的塗層在屋頂那裡，減低室內的溫度的。這些都是我們過去不停地樣去做的一些工作。在香港來說，酷熱天氣的情況都真的有日趨嚴重的狀況的。早前我們發布的一個研究也都是有提到，全香港有成 42% 的地區是面對酷熱天氣的。以去年為例，北部是錄得了103日的酷熱，在九龍地區呢持續這樣錄到54日熱夜困擾，在夜晚黑那個溫度是超過28度。那紅磡區啦，或者是深水埗油尖旺區的熱夜呢都是特別多的。那如果日頭的酷熱天氣的話，新界北就會比較犀利一點，尤其是新田一帶呢酷熱天氣那個數目呢就會零舍多一點的，也都特别关心。在这些地方往往也都是有很多基层人士住在不适切的房屋，对他们的影响也都会特别大。
5: 咁面对嗰个热浪嘅威胁啊，对于譬如政府当局啊，又或者系市民啊，一般嚟讲啊，有啲咩嘅建议，点样去面对呢个问题咧？
4: 市民咧当然亲身感受到酷热天气嗰个影响嘅，咁我哋会好鼓励大家咧进多一步啦，去了解翻酷热天气对身体造成嘅影响系啲乜啦。譬如话一啲长期病患嘅人士，天气如果太过高温嘅话，对于佢嘅血压情况咧都系会有影响嘅。如果户外工作嘅

0: 或者你會在户外逗留的時間比較長一些的，去認識一些熱衰竭啦或者中暑的跡象啦，萬一有這些跡象的時候怎樣幫自己，譬如說怎樣去找到一個陰的地方啦，喝水啦，用什麼方法令到自己的溫度可以降低下來啦，或者再進多一步的，如果你發現身邊有人是有一個中暑或者是熱衰竭的跡象的時候，你有什麼東西可以幫他啦，這些避災或者急救的知識呢都是很需要的，也都好鼓勵大家咧，真係要關心一下身邊嘅老人家啦，或者身體比較弱一啲嘅朋友，咁可能佢哋喺面對酷熱天氣嘅時候，面對嘅嗰個風險亦都會零舍高一啲嘅。特別好想呼籲咧，社會各界咧，盡自己少少嘅綿力，分享我哋嘅資源啦。可能有唔少嘅商業機構啊，或者社福機構啊，甚至乎教會都有一啲嘅空間嘅。會唔會喺酷熱天氣嘅時候，呢啲空間都可以即刻變身成為一個降温中心？等行過的街坊或者即係屋企真係好可以攤透一下，好簡單嘅啫。提供幾張凳，甚至乎係幾樽水，都已經幫到好大嘅忙嘅。政府嗰方面咧，都會設置一啲社區庇護中心啦，或者避暑中心，都可以檢視翻咧呢啲避暑中心嘅選址同埋配套啦，令到咧啲街坊更加願意去，同埋咧覺得咧呢啲避暑中心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忙喺酷熱天氣嘅時候咧，成為一個暫避嘅場所。
1: 时间嚟到接近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噶。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近95%宏福業主接受收購，登記期月底如期截止。大公報：宏福苑94.7%業主接受收購。明報：宏福收購期不延長，百户未交信。以立法收業權，政府指價值勢大減。東方日報：宏福收購臨近期限，百户未拍板。
1: 星岛日报的头条就讲到，陈茂波说中小企大力发展 AI， 可以释放经济效益650亿。商报的头版标题就是职场新时代如何与 AI 共舞。信报的头版，阿里折让配股筹800亿压住 AI。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是阿里突然是集资800亿供 AI 破港股纪录。南华早报的头条同样是阿里配股筹800亿推动 AI。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及安置方案将会在本月31日截止申请，绝大部分居民期盼尽快收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昨日说，截至上个星期五，有94.7%的业主，即是合共1878户，已经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中有74.1%已经是签署正式的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将会可以在下个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的号码，最快下个月底就可以开始拣楼。现时距离截止日期只系剩翻大约一个礼拜。黄伟纶表示，8月31日嘅期限系严肃嘅时间线，不会延期，亦都不会调高收购价。佢话政府提出嘅收购建议价已经系比起宏福苑火灾前嘅市价高30%，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到立法会申请拨款，不会临尾再加钱。大公报报道。
1: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說會考慮立法收回宏福苑剩低的業權，但是宏福苑不是重建或者重新發展，現有的法例是不適用。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是認為立新例是或者比較穩妥，暫時是難以預計怎樣去评估翻宏福苑单位的市值。他说咧，经历过火灾的单位市值计算咧系有别于一般的物业，认为政府目前收购方案对居民咧系实实在在，往后立法收回咧系会有不确定性。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並且引述跨國科企的研究報告。

0: 指出，近七成受访香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更加有大约两成是超级用户，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更加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陈茂波强调，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就是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他说，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的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在今年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华电力总裁罗家骏系接受专访，佢话咧，中电早前针对本港五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倡将电力规划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占本港总面积1/3的北部都会区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区域。中电咧话已经采取10年期的前瞻规划模式。有信心未来10年时间多做3至4个规模可以媲美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供电网。至于投资额就要视乎企业的落户速度、规模和行业的类型。总之必定会基建先行。对于有意见认为内地电价是便宜，而且供应源源不绝，香港为什么不直接从内地输入？罗家骏指出，放眼全球其他国际大都会城市，中电他们的电价是十分之有竞争力。他亦说，香港和内地的制度是不同。另一方面，中东乱局是持续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香港就采取了超前部署，是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之后，下一步就是看价格上怎样能够做得更加好。其中零碳的大湾区、大亚湾核电输港就起到理想所谓压舱石的效果，至少可以确保部分能源价格的稳定。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将军澳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昨日清晨驶经环保大道期间，因为爆胎停低落嚟，而67岁的司机落车查看，亦都系有开启死火灯。不过一架系从后驶至的7人车，怀疑收制不及，高速撞向呢名司机，佢被夹困喺两架车之间，重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星岛日报报道。
1: 信報報導，第二屆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咧係前晚喺北京係開幕，咁到琴日咧多個體育項目啊就打破咗咧人類創造嘅紀錄，其中北京人形機械人創新中心嘅天宮 Ultra 喺立定跳高嘅項目入面就打破咗咧男子世界紀錄1.9米，亦都咧打破咗宇樹科技之前發布片段公開佢哋嘅超人機械人立定跳高2米嘅成績。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是介绍，天宫 Ultra 在关节电机、构型、散热等等方面都有优化到更合理的构型，提升了运动的协调性，针对不同项目设计的散热系统，保障了机械人在高强度长时间运动之中的持久性。信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时隔14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最具规模的大专生机械人竞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是重临香港。赛事是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吸引大约2000人入场。最终香港大学队和中文大学队是凭着稳定发挥和出色表现，成功是包揽冠亚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说，本地的科创生态圈正是急速成长，本地有5间位列全球百强大学，更加是有3间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领域高居全球首30名，为生态圈奠定深厚基础。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人民日报连续2日刊发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经济面对严峻外部环境，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话经济长期看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没有变，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全年目标任务。文章说，今年以来面对变乱交织、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顶压前行，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不单止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亦都为

0: 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和难能可贵的确定性。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即食面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即食面需求量是达到1242亿份，按年是增加 0.7%， 连续第二年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和香港市场合共是卖出432亿7千份，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大约35%，是继续稳居全球第一。印尼是第二，印度是排名第三，至于越南和日本分别就排第四和第五。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全球气候暖化，但热带气旋的预测降雨增幅是远低过科学家单从热力学原理推算的幅度。香港大学和伦敦帝国学院研究团队说，关键是在于大气干燥化抑制了落雨，就好像热带气旋降雨是刹车一样。同时咧，虽然气候暖化增加大气嘅水气，但系整层饱和差扩大，都令到咧空气更加难以达到完全饱和，从而抑制咧系降雨。呢个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规管网约车嘅条例，大部分条文咧喺今个月初开始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话，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内地同埋东南亚市民较为熟悉同埋有经验嘅网约车平台都有同政府接触，政府将会争取喺未来几个星期之内邀请有兴趣嘅公司申领网约车平台嘅牌证。佢又话，新设立嘅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已经有超过7500人报名。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宏福苑业权收购和安置计划，政府明确表示8月31号是最后的时间线，绝不延期或者加价。截至21号，已经有 94.7%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在强大民意之前，个别散播政府卖地牟利的谣言只会徒劳无功。各界都希望宏福苑安置能够全面落实，尚未签约的业主审慎权衡利弊，早日敲定安置方案。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同样讲到，话仍然观望的业主都需要理解，若果日后政府是需要另行立法收回剩低的业权，考虑的就会是收回那阵物业的实际市值。宏福苑经历过严重火灾，到时补偿水平不能够假设仍然是会等同目前政府主动提出的优厚收购价。评论说，每名业主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但亦都应该在充分掌握价格、时间、法律风险和安置选项之后，理智衡量利弊。星岛日报社论。
1: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有外部势力近日是借着香港特区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作出肆意攻击。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定罪的裁决，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香港繁荣稳定的正义之举。外部势力初步干预本港司法，商标丑陋的面目暴露无遗。香港社会各界应该是坚定维护法治权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面对 AI 浪潮席卷而来，香港都要真正拥抱 AI， 关键就不只是认识 AI， 更加要做到会用 AI、 善用 AI， 进一步驾驭 AI， 让到科技齿轮转得更快更顺，真正将科技优势转化做长远发展动能。商报时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运输署日前是公布运用 AI 管控道路灯号，缩短行人等候过路的时间。利用新技术提升交通效率的背后，更深层问题是涉及城市运输规划方针。 AI 灯号系统如果是试行反应良好，主事者应该早日扩展推广至到其他的适合地区，加速实践智慧道路管理。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暑假进入尾声，莘莘学子又要收拾心情迎接9月1号新学年。评论说，近年本港中学生缺课的现象备受关注，有机构的调查发现，本港有 18.1% 的中学生曾经因为学业压力实际旷课最少是一次。评论认为，青少年漫长的学习成长过程

0: 都离唔开咧家长同老师嘅爱心同鼓励。平时咧要多留意佢哋嘅心理状况，一旦发现咧有异常嘅症状，都可以咧即时加以辅导。东方日报政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说，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体育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取得一金两银成绩，相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奕。梁王组合在比赛大部分时间保持领先，最终用了35分钟，以21-17和21-16直落两局胜出，获得他们第一个世锦赛冠军。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局15-21不敌韩国组合，拿到银牌。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以局数1-2落败，屈居亚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4点，升1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4.69美元，卖出4,625.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